0: 成一二楼，哦，那就把它盖出来，然后露出来。那时候这边做出来，他们就把路把这个盖出来，然后我们家没有。所以日本时代的时候，我们的路还是这样子的。我家那个门口为界，嗯，对，还是
1: 还在这里，
0: 对对。
1: 就是一进来第一个看到就郑大哥家，
0: 对啊，就爷爷那时候就来的时候就直接住在这一间。那时候日本人留下的木板房，嗯，哦，那一些仓库应该是一些仓库这样子。
1: 那时候爷爷家这样子住了多少人啊？
0: 刚开始哦，住蛮多人的呢，就因为有我爷爷，还有他的三哥，他三哥的小孩，还有媳妇、小孩子跟我们家。哦，我那时候挤好多人哦。
1: 可是这间看起来没有很大哎、欸。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可以往那边看一下，大概多深吗？
0: 啊就是、也蛮深的啦。
1: 哦，是蛮深的、啊，但这样看起来是比较窄一点。
0: 对对对，蛮深的、啊。那时候连庭院算起来都还有70平来，70来平。
1: 我那蛮大的。
0: 对。
1: 那间
0: 有一部分要养猪啦。
1: 养猪就直接在那个
0: 最后段，最后段是养猪。
2: 我们跟着曾大哥的脚步，从宝藏岩最初的起点出发。他带我们看的不只是巷弄与房舍，而是一段真实生活过的岁月。
1: 那詹大哥，你今天会带我们怎么走宝藏岩这一部分？
0: 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是刚好宝藏岩一个起点啦、啊、我们要先进入艺术村、
1: 啊、
0: 我们还是要从这里好、哦、但是简单的跟你介绍一下啦。好、哦、那艺术村其实艺术村最早期这边在争取的过程当中，其实那时候是以聚落保存为主体，哦，然后如何让艺术村进来，哦，来看增加一些什么样的一种保存的概念，哦，因为有点跳啊，以我们当初这边会被保存下来，是经过了很多契机啊，哦，那第一个就是因为这里不会影响到台北市的风貌，嗯。都市的风貌，哦，那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诉求，哦，那时候盖公园是因为它是死路一条，盖公园有一定的风险，哦，跟那个管理，哦，那所以就透过很多老师的协助跟市政府澄清，写案子，然后规划这样子，那刚好也是非常好运的是，那时候1998年、99年那时候，要刚好台北市。上选举
1: 哦，
0: 投票，然后又碰到那时候在拆林森北路南京东路的那边的现在的4号公园、5号公园，那时候有个老兵自杀，哦，所以暂停了宝藏岩的拆除，又碰到选举，后来龙应台当文化局长，嗯，然后老师们就带着简报去。还没有就任前去跟龙应台报告这里，所以那时候就决定文化局愿意接手这里，那就一路就走向如何保存。哦，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
2: 宝藏岩历史聚落能够被保留下来，其实非常不容易。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地方，过去其实一度面临被全面拆除的命运。其实宝藏岩比现在的公馆商圈更早存在，当城市快速发展，周边景观不断更新，这里呢仿佛被时间按下了暂停键，也因此和周遭现代化的城市面貌形成强烈对比。当时候的台北市政府曾以整顿市容、水利维护等理由计划将这里全面拆除。
0: 那当初一个非常非常老师们他们非常的一个很先进的想法，叫做活历史活保存，哦，把那种古迹而不是以年代去算，哦，啊，那时候我们就在讲一个叫做都市发展的过程，都会史，然后，哦，用这种概念把这种聚落，哦，跟它把它保存下来，啊，那人可不可以留，它又是下一个议题了，哦，那你要用活聚落、活保存、活历史，那当然就要有人在生活，哦，这种概念，啊，就开始又争取这一块。所以2004年也是刚好确认了活历史活保存要继续走下去，然后那时候这边就变成被在文字法里面就是历史建筑的那个好，的保存下来这样，好，那人也被保存在这个范围里面，好像把人当作一种古迹，当然不是这样，哦，简单讲啦，比较容易明白啊，好，那时候协会就 因为这样子需要跟公务部门有对口，
1: 是，
0: 所以就透过城乡所那些老师跟学生的协助，我们怎么样去成立协会，所以我们就保障文化学生协会就正式成立。
2: 在当时也因为居民的陈情以及许多学者积极奔走争取，宝藏岩才得以被重新看见它的价值，从可能消失的聚落转型成今天的历史聚落与艺术村。台北市宝藏岩文化村协会也是为了争取居住权益而正式成立。不过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他曾经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
0: 哦，因为以前所有的运输过程都是要靠前面的新电溪，因为这边下面都是河。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坡坎，像下去这边都是河。好，所以以前运输都要过来。你这边运输要到万华到哪边集散的时候，都要经过这里，在这边这边形成一个潭面。哦，从四大分部到永福桥这一块形成一个很大的潭面，船要靠岸，缴完税才要去集散做大宗买卖。哦，所以公馆的地名也因此而来，是一间房子，是官署。哇，那时候这边就盖了一间庙，啊，大家就是会来拜拜，以前人的消遣就是这样子。
1: 大哥，请问这间庙供奉的神明是？
0: 那时候最早是观世音菩萨，哦，那是也是有点保护行船人的安全，哦，因为虽然不是海，它是河，它以前新电溪是个很大的，哦，大船可以行走，跟龙山寺拜的也是观世音菩萨为主神，这样，哦，都是有相关的连结。
2: 来到宝藏岩路口，你必定会先经过一间庙宇，而这间庙宇就是宝藏岩观音亭，是这个地区历史最悠久的信仰中心。宝藏岩聚落的名称也是从这座庙宇而来，而这座庙宇呢，跟詹大哥一家有着相当深厚的渊源。
1: 所以这间庙宇有没有像是你们这个在地的守护神的概念呢？
0: 是没错，因为就好像我爷爷为什么当初会搬到里面来住，我早期1921年的时候，日本人盖了定州路的万兴铁路，那我爷爷就在现在的三总附近那边种田，啊，那个铁路很吵，因为那时候都跑来庙这边拜拜，休闲的时候啊，跟里面的师傅啊、住持很熟，啊，日本人1945年一撤走，啊，那这个就是我家嘛，
1: 哦，
0: 他就留下了一些空房子嘛，哦，留了三间空房子，那个师傅就跟我爷爷讲，啊，你要不要搬进来住？日本留下一个房子，
2: 这奇妙的缘分也让詹大哥的家族在宝藏岩聚落落地生根。除此之外，还有一间庙宇也让我非常好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间庙哦。
1: 现在又走到了算是这边算是宝藏岩中间吗？
0: 算是，哦，这边到整个村落算是一个中间。那
1: 我们又进到另外一间庙了。
0: 这个是塔。
1: 哦，这个是塔。
0: 是放骨灰的。
1: 哦，是吗？
0: 对对，因为这个那时候，这个应该也是在日治时期的时候盖的了。哦，庙方那边都没有记载了。哦，那可是根据它的建筑，根据进来的往生的人进来，嗯，应该是属于日治时期。有一个雕塑，台湾第一个雕塑专家也是日治时期，他们都放在这里。
1: 哦，真的？
0: 对对。
1: 这里面都是塔位。
0: 对对对。啊，当然是庙方有再重新加盖，所以你现在看不到原来日治时期盖的风貌了。哦，他已经把两边都封，多加盖了两个塔，以前只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1: 也是你们小时候玩的地方。
0: 对，因为他以前是
1: 这样，你不会觉得有点害怕吗？
0: 上面是一个阳台啊，
1: 现在还有，
0: 现在盖起来，现在变屋顶，它被现在看不到了。
2: 后来我才知道，台湾第一位现代雕塑家黄土水先生就长眠在宝藏岩村内的宝藏塔当中。詹大哥还提及，这个宝藏塔其实就是他们小时候玩游戏的场域。甚至呢，他的第一份打工也是在这里发生的哦。
1: 是刚才听到詹大哥你说，你们小时候都会在这个宝藏塔这样玩，
0: 对啊对啊，
1: 胆子蛮大的。
0: 那还好啊，你以前我们赚，我赚零用钱是以前拿那个骨头出来这边晒太阳，因为骨灰坛里面放久会有湿气，会积水， 所以法师有时候暑假的时候，只要需要晒谷的时候，我都会来帮忙赚零用钱。那零用钱很高啊，那工钱很高。
1: 这段故事应该是里面最精彩的。
2: 我与甄大哥一步步往宝藏岩聚落里走去，沿途看见的不只是建筑，更是住户们留下的生活痕迹。
0: 所以这边开始就都是老兵盖的，所以有人家会形容说这边像眷村。
1: 哦，对啊。
0: 对，因为它是老兵很盖的没有错，可是它不是眷村。
1: 只是比较多老兵。
0: 对，是比较多老兵，因为眷村是毕竟它还是需要国防部或妇联会盖的那一种才叫眷村，嗯，它是有规格的，不像这种乱盖的。啊，所以可是这些老兵也很厉害啊！你看他们都从要从新店溪慢慢挑石头上来，
1: 哦，这个就是他们自己。
0: 对，这样沿路你看过去都是他们这样沿路慢慢挑石头进来，慢慢堆起来，从以前的木板房到砖房一路慢慢改变，慢慢存钱。
1: 很厉害耶！啊，
0: 所以老兵很厉害，真的很厉害。啊，他还要利用下班的时候啊，放假的时候，哦，到河边一天挑一点，一天挑一点这样。那慢慢搭建是属于他的，
1: 还不是自己找工人来做这样。
0: 对对啊，有一些后面变成水泥的墙后，有一些是他们老兵互相帮忙。
1: 哦、oh. ，
0: 我来帮你做工啊，水泥就是，所以盖的都很没有规矩，包括什么阶梯，每一个阶梯都不一样。
1: 我就想说，为什么这边那个整个风格都很不完全，
0: 對對對啊，
1: 就一致，
0: 他只要牢固就好了，啊，那就是这样，对。那这个你看你背面这一块，
1: 哦，
0: 这是当初我们协会成立来，哦，那想说很多开始有游客嘛，哦，那我们就想说做一个这个叫做记忆的索引，哦，让游客可以看一下，哦，那时候我们还没有什么导览啊什么介绍这里，那我们就做一个这个给人家看一看，哦，知道这个徐伯伯啦，哦，他是好，哦，少校退伍的时候，哦，来到这里，哦，他给大家哦看一看也知道这里的发展过程，哦，在我们那做，啊，这样变成这样是艺术村，后来又花钱把我们弄得更坚固一点。我们当时那个补助款很少，只有几万块，所以做得里里浪浪，没多久就已经斑驳不堪这样。
1: 可是这样的一个发想，就是他们这些长辈们都是同意的嘛，因为他们想说，
0: 对啊，对
1: 哦，我这样被人家介绍很害羞。
0: 因为这都是经过他，有的是他写的，
1: 哦，真的
0: 不是我们替他。他只要不用讲的，我妈记录下，没有是他写好给我们的，哦，包括这个字也是他自己写毛笔的，
1: 真的，
0: 对对对，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去访什么田野调查，然后才帮他写上去的，
1: 自己写的，
0: 对对，都是自己写的。
1: 那他现在他这个徐爷爷还
0: 都不在了，都不在了，都走了。
1: 那现在这就变空屋了吗？
0: 对对，现在，
2: 在斑驳的墙面上阅读着徐爷爷的故事。仿佛我也拼凑出了宝藏岩最真实的样貌。
1: 哎，那詹大哥，当时你们家族愿意这样留下来的一个考量是什么啊？是因为当时你觉得在这边又有没有养猪的事业啊等等的？
0: 其实养猪很早就不能养了。台北在都市计划里面的时候，其实他在民国70年前吧，嗯，左右就已经不能养猪了。
1: 哦，
0: 他那时候是整个都市规划里面
1: 对。
0: 对对对，所以这边很早就不能养猪了，那就是变成，反正就把猪舍改成住的地方。
1: 那愿意留下来的原因是什么？
0: 愿意留下，但我们算是我爷爷在台北第一个家吧。
1: 啊，
0: 这个这也是一个概念呢，啊。所以说生的，因为我们从小在这边出生，啊，我在这边住了60几年了，对，这样一路走来，哦，那当然当初也很想去，因为。台北市政府给我们蛮大的优惠，
1: 嗯，
0: 你可以领补偿金，完了以后我们国宅我们不用抽签，
1: 哦，
0: 我们直接去排，嗯，不用排队直接去抽签，
1: 嗯，
0: 哦，就是现在的万隆国宅，嗯，我那时候也有在思考，我有去抽啊，
1: 嗯，
0: 我抽到一个35坪6楼的，嗯，后来我没有去买，哦，想一想我还是留在这边，
1: 嗯，
0: 啊，因为我们已经做个起头争取这边的保存，哦，那又想说爷爷
1: 坚持到最后啊，这种
0: 也可以这么讲啊，啊，以前不懂文化保存什么文字保存的东西，嗯，可是跟着老师他们走，慢慢觉得其实这里真的有它的
1: 意义在，
0: 真的对台北市有一个它的意义存在，嗯，然后那我们又是在这边出生的，哦，透着这种情感应该可以表达更多的东西，
2: 也许是一种情感， 让詹大哥一家坚持守护着这里的使命。而

0: 而宝藏岩最珍贵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把历史封存在玻璃柜里供人观看，而是一种活历史活保存。这里保留的不只是建筑本身，而是曾经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生活方式、居民记忆，以及人与空间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在这里你看到的不只是老房子，而是一段仍然持续被诉说的故事。艺术家的进驻让新的创作持续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让历史与当代共存，让保存不只是停留过去，而是继续生长。而带领大家来到另一处与宝藏岩有着相似气质的地方，则是同样位于在公馆生活圈旁的蟾蜍山焕明新村。近年来，这里被规划为蟾蜍山大客厅，逐渐成为结合社区文化与公共参与的重要聚落空间。
1: 大家好，我是蟾蜍山，我是台北市文化基金会蟾蜍山焕明新村的行销专员新芳。嗨，
2: 那我们再请新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人位于在。
1: 我们现在的地方是蟾蜍山大客厅，就是大家最常来到这个聚落，我们对外开放的一个空间。对，然后目前也是我们的服务中心。嗯，然后蟾蜍山聚落的话，就是可以看这个地图。
2: 嗯，
1: 就是我们主要像刚刚协会他们有介绍的，我们有分成三种建物形态。然后第一种的话就是眷村焕明新村。第二种的话就是刚刚三位方就是协会他们是自力营造户、嗯、然后第三种的话就是农事所或者是产业改良场的宿舍、嗯、然后就可以看前面这一排我们现在在这里，然后广场上去、嗯、蓝色的都是眷村焕明新村，然后橘色的都是自力营造户，就是他们自建的房舍，绿色的这边的话前排广场刚刚如果我们119像车子开进来继续往那边经过的都是农事所宿舍这样子、
2: 哦、想问我现在为什么会叫蟾蜍山大客厅啊？
1: 哦，蟾蜍山的话就是其实是一就是刚刚协会他们有说以前是叫内埔山，
2: 对，
1: 那他其实我听过的版本的话就是有传说故事，就是吕洞宾然后要杀要打一只蟾蜍精，然后他就是那只蟾蜍精就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就变成了蟾蜍山，就是他打败了这只蟾蜍精之后，对，然后吕洞宾一脚跨出去的那个地方他就这样子脚踩出去，然后就
2: 先机岩，
1: 对对对，他就变成他的脚印就是先机岩、嗯、然后蟾蜍精的这个位置就变成蟾蜍山这样、
2: 哦、
1: 对，是我问奶奶们听到的是这个传说。
0: 我们也访问到了仍然住在蟾蜍山自力营造户的三位居民，三位相当活泼的姐姐。
3: 那、哎、这边我就没办法，就出生在这里了。
2: 你们是二代嘛，对不对？我印象。那我刚才有听到一个关键，就是你们小时候都会互相去对方家吃饭吗？
4: 是不一样，是还来我们家。
3: 因为我是二代最小的，所以我都跟宝哥他们去玩，跟他弟去玩，所以有时候就把我抓回来。那我妈还没回来，就说啊，王贝就说好吧，那就那边吃个饭吧，就。
0: 蟾蜍山自清代以来便是台北盆地南侧的重要通道，因为柳公圳的流过，加上日治时期农业试验所的设立，使这一个地方成为台湾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起点。战后空军作战司令部与美军十三航空队进驻，山脚下逐渐形成眷村聚落，原名克难村。而后纪念空军徐焕生上将与王卫民中将，更名为焕明新村。时至今日，聚落当中仍然保有140户居民与多栋历史建筑，是台北极为珍贵的霍眷村。
2: 如果你们可以用就是一人一句话来形容像蟾蜍山你们居住的这些地方，你会怎么来形容你所居住你的家？
5: 跟我们家女儿讲，这里多好，你看你去哪找。我们家以前都是这样唱的，我家门前有小河，后面有山坡，因为以前有柳公圳就在下面，就是那其实后面山坡倒了，只剩自己家的山上。对，就这样。其他我觉得 OK， 就是整个来讲越来越文明嘛，然后越来越便利嘛，然后因为以前可是就是说你回到以前小时候比较困难，那时候也有那时候的快乐。我常常说，哎，那时候下午时间听到卖馒头的伯伯在卖馒头，赶快跑下来买个馒头豆沙包，也很开心啊。 那你现在一出门什么

0: 吃的什么都有，也很方便。就是说时代一直在变，当然是越方便是越好啊，只是说我们那时候已经渐渐的幸福了啦，就是珍惜。
1: 问到当地的居民姐姐们会怎么形容你们的家，她笑说其实真的很幸福了。其中梁玉梅姐姐带着我走一趟她的家，位于蟾蜍山的八楼，光是一路往上走啊，体感就像爬了八层楼，但也感受到了眼前的风景特别美好。
2: 这条叫中央走道，
3: 中央走道，这里
2: 中央走道
3: 啊，这每天都在做有氧哎，
4: 可是又没有到非常多，只是搬东西的话就很痛苦。
3: 真的耶，扛行李箱什么的。
4: 行李箱是小 case， 那个你去买那个特力屋或 IKEA， 他们现在送到山下而已。
3: 哦，还要自己再搬上来了，对。
2: 因为我们叫摆东西有这样的地址吗？他们我们几楼嘛？我们说一楼，而且还一楼还好。
3: 对。
4: 殊不知那个一楼是别人的，可能很高。他们家在这里。
3: 哦，你家在这里。
2: 我们家四楼。
3: 这里是四楼了，是不是？
2: 这边是四楼，
4: 我们还要再往上。
3: 好，我继续往前走哦。哎，真的，在那边就知道谁回家了。
5: 拜拜，
3: 拜拜。
4: 林志
5: 远，梁姐还没去过。
4: 我家很乱哦，因为我之前在整理，那个有点漏水。
3: 笑一笑。
4: 然后要在修房子的时候就比较忙，就懒得去弄它了。哦。
3: 这里 Foodpanda 跟 Uber E 要怎么？
4: 就送到十，
5: 送到大
4: 和平，送到十五号而已，哇，不会再上来。
3: 太酷了，很
4: 累
3: 啊！这里比宝藏岩还要高哎、欸，
4: 没有，
3: 没有吗？
4: 比较陡，宝藏岩比较高啊。
3: 猫咪，宝藏岩比较高吗？嗯、啊天哪！
4: 不知道。
3: 哇，你真的没有骗人哎、欸，这
4: 真
3: 是
4: 很高哎、欸，
3: 对，到了到了，哇，
4: 再去，
3: 腿软。
1: 蟾蜍山的大自然生态相当的好，玉梅姐姐说常常有野生动物经过她
6: 家。这个后面就是非常非常深山，就是野生动物都是从这边下来的。
3: 你们家这样算这边最高吗？
6: 第二高。
3: 第二还有更高的？
6: 就最高是那一户。
3: 好可爱。
6: 晚一点大概七八点左右是右欢的时间，然后八九点是白鼻星的时间。他们就会出来。
7: 你这里可以做生态调查。
6: 之前那个摄影机架在我们家后面那边呢。
7: 哦。
6: 就是那个老师他们的摄影机架在
7: 那
6: 边。
7: 上一个展的那个。
6: 对对对，那个
3: 就在。酷哦！天哪。
6: 对啊。所以这边的 view 算是
3: 晚上就会看到夜景了。
6: 对。然后像之前那个阿贝是住这一户嘛？阿贝，他那户就有三枪掉到他家。
1: 在这个台北相当精华的地区，竟然听得到山枪宝宝掉到邻居屋顶上的事情，相当不可思议。宝藏岩的张大哥提到说，宝藏岩像是活历史、活保存。那我认为蟾蜍山幻明新村这里就是活历史、活保存、活生态。在都市更新越来越快速的今天，我们常常会觉得高楼大厦代表进步，整齐的市容代表着现代化。宝藏岩的存在，还有同样位在公馆周边的蟾蜍山，都提醒着我们，一座城市真正的价值，也许不只是新的建筑有多高，而是愿意为历史、文化，甚至人们生活过的痕迹留下多少空间。宝藏岩与蟾蜍山看似与快速发展的都市节奏格格不入，但也因为如此显得格外珍贵。但我认为更加珍贵的是，这些留下来的居民们。
8: 这个，
9: 张大姐，来，
3: 外找，
9: 要求证一下，他本人在这边，
8: 谁？
9: 你本人在这边，他、啊、这个不是你吗？
6: 对啊，那是我
8: 的。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11: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之后，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那些从小到大的好奇心到底能把一个人带到多远的地方。
1: 大家好，我是张光成，我自己是一个从小就蛮喜欢山顶的人，大学之后就加入登山社，那从登山社这个整个系统开始去学习完整的登山的系统化的知识跟课程，这方面找到一个山里面人跟环境互动整个深邃的这个历史的过程是我很感兴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慢慢进入到在山里面蛮喜欢找脉络啊，找各种东西，那直到后来是有一些找人的经验，那就会跟山难搜救有关系这样子，那一直累积到现在，比如说像0403花莲太鲁阁地震，当时候就有进去太鲁阁然后进行搜救，然后和族人一起做一些山上部落人员撤离的一些机制的探讨。
0: 张光成出生在台中，到花莲求学，竟然还往更深山的地方马太安溪的上游。
2: 落山
3: 可以啊，
2: 下得去啊，
3: 两不灭哦。
2: 要下去看吗？我要下去看吗？可以下去看啊。好，下去看。
0: 光成登山经验丰富，是非常少见具有山域溪谷搜救经验的青年。他在花莲马太安溪溢流事件之后，作为万荣特遣队的总领队，和团队徒步前往深山，确认坝体跟溢流口的状况。
4: 好，现在在堰塞湖公坝地。
0: 年纪这么小，却是站在队伍前端的人，怎么做到的？了解自己居住的土地，让他前进的每一步更自信。
4: 先看一下平原区的地形。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从遥远的马太安溪开始走回近郊。张光成、陈维任两位不同背景的青年，在宜兰南澳把自己的兴趣、学识和经验变成一幅幅地景的故事。
5: 大家好，我是维任，我现在住在南澳，然后其实是一个移居青年。那现在在南澳主要就是策划地方跟户外相关的活动和课程。
6: 我是光成，那我是一位爱山的人，所以我是一位算是山林文化的工作者。
0: 维任跟光成在南澳带着一群在地民众进行地景采集，了解南澳地形、族群和历史的变化。这听起来很专业，这些事情难道不是专家学者才要做的吗？青少年年轻视角的投入真的会做得比较好吗？
5: 我觉得这个问题问我，我就是问对，因为就是我完全就是跟像光成可能自己有研究背景，其实自己并本身是外语的专长，所以刚刚微微有问到嘛，就是为什么不是专家来做。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我觉得其实这一切对我来说都还蛮新的，因为外语学院不需要写论文，我们就是很认真学语

0: 然后我们的语言训练的方式跟我们可能跟在做这个计划的田野调查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那个动机或是目的可能不是出于这件事情有人做过，有人曾经做得多好，而是可能比较回到自身，就是我是对这件事情感到好奇的，然后我是跟这个地方有连结的，然后我是跟这个地方甚至是有感情的。那这个出发点好像就是会以自身为主，就纯粹是更去理解我现在生活在的地方，然后理解它，那我如何正确的或是适当的使用它的资源。我觉得这很多背景是来自对地方的了解。我是一直直到三年前搬到南澳之后才发现我们可能看到的南澳的样貌嘛，可能都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然后可能是山，可能是族人，泰雅族人，那其实比较少看到苏澳镇这边的发展跟文化脉络这样。对，然后那时候跟光城就是有分享这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就是我虽然住在南澳火车站旁边，可是我家的地址是苏澳镇对，然后就觉得这件事还蛮特别的。然后对啊，然后光城就有跟我分享说其实我们很适合可以用一个地景的视角来把这整个南澳冲金平原的不同的族群的人跟脉络包含进来。那我觉得地景采集计划是一个对地方了解的一个很好的开启嘛。对，就是我们也办了一系列的工作坊，那我自己觉得我也在这个工作坊之间学到很多啊，就我不只是那个筹划的人，我也是可能执行的人，然后我甚至也是这个地景工作坊的学员这样。
1: 是，大家都是从不会到会嘛，有时候我们对很多事情充满好奇，可是随着学习啊或者是成长阶段啊，好奇的事情假设没有被解决，好像就放着了，反正就算了吧，也不太影响我们的生活。可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好奇用一些方法去落实，透过自己的方式去了解这件事情，跟你单纯承接别人告诉你的那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哦，跟自己做的差别是什么？难道就会因为自己，所以会有不同的解读吗？那光城是怎么想的？
2: 我就从微微刚刚所说的那个好奇开始说，最刚开始的好奇确实是像维任说他家，或是南澳火车站居然在苏澳镇里面，我印象很深刻。在那个好奇的脉络底下，我花了一两个晚上，那个时候就看了三十几张古地图，然后去看说，到底为什么我们讲这是一个大南澳平原，但是它有一半的地址居然是苏澳镇，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那台湾也很少行政区长这样。那因为这个好奇，那因为我又有这个背景，所以我就一开始先钻进去古地图的世界，然后发现说，它是以前的藩界，以前汉人区、宜垦区跟原住民族的这个界限刚好在这里，然后也是后来日本时期道路经过啊等等，后来才懂了一点点这个脉络。所以我觉得陈如刚说的，我们其实做的事情并不是要做专家学者做过事情，或者是发展一个真的很新的东西，而是说建立一个对于南澳这个地方这个土地自身定位。我觉得年轻是一个好事，就是说年轻人总是有创意啊，包含就是我们在南澳的很多移居青年，就大家会有很多不一样的点子，或者是很多不一样的想法，那他就不一定是只会落实在文字语言上，或是学术研究的词典里，这个东西会被我们可能讲转译，让更多人可以去看懂。
1: 行动的理由很简单，就只是好奇。他们带着更多在地人学习调查南澳，像是地景的特殊性，还有居住的族群上交织着泰雅族、汉人移民等等不同聚落，用青春的视角重新梳理南澳的前世今生。刚刚讲到说我要做地景采集，他可能也是会有一些要学习的东西，像维任有提到说自己过往没有这个经验，那我们要学什么呢？或者到底要怎么采嘞？像刚刚讲说，我们去看古地图吗？还是说我要具体去做一些调查、访问、测量吗？那到底是从何开始？
0: 其实这个工作坊，我一开始也觉得好抽象，对，就是因为我还在学嘛，对。然后，但是我们后来就是其实有把它变得比较具体化。这次堂课分别学习了不同的事情，就是首先是我们学习做

0: 地景素描，然后这个地形素描其实是有点像是你做快速的田野笔记，就是当你走到某一个风景的时候，然后你可能拿出你的笔，非常快速的画出这个山线啊、人线或者是街景，然后上面的人有什么聚落，然后可能带领者跟你说了哪些这个地方的介绍或者是文史的导览。这个要画得很好吗？很多人会讲说啊，我画得很丑。对，就是我就想说，哎，树这么多棵，我要每一片叶子都画吗？就是没有，但是。就是老师会可能会跟你说，诶，比如说可能有一个轮廓或是范围，然后可能重要的是地景上面有人的部分，就是诶，哪里有聚落，有道路的部分是人会经过的地方，或者是这个山里面是什么资源，就是你不需要把比如说这边很多樟树，好，你不需要把每一棵樟树的叶子或是树皮画出来，但是你会可能可以用一个文字笔记来笔记说，哦，哪个时代是有宜垦的客家族群，然后来这边采樟脑，就是这样子的笔记会是做地形素描的重点。
1: 所以那时候有比较印象深刻，大概画什么吗？因为有些人在乎的事情不太一样。
0: 对，就比如我们蛮有趣，就是我们的地景的采集工作坊，就是其实有邀请，就是永光大哥，就是他是猎人，然后他来就是来带我们为我们讲课。然后有一些学员就是对永光大哥讲的这些过去的历史的内容非常有兴趣，所以他的地形素描里面就除了他的那个山棱线啊、水线或者是风。那个景色之外，其实有一部分是永光大哥跟他分享的故事。
1: 哦，你说他说的，然后他想象是怎么样子？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更多不同时间轴的那个发生在这个地景里面。我们还有跟大家一起做迷你的田园访谈，就是，
1: 哦，比较简单的这样子。
0: 对对对，大概我们那时候是分配大家一些题目，然后在。我们的其中一个主题是台九线，然后这个台九线的街景的主题在讲边界。刚刚光晨有讲到，就是南澳乡跟苏澳镇这个边界，然后就是让大家就是在台九线上就是带着一些题目，然后去寻找这个边界的存在。
1: 嗯，要访谁？就沿路找哦。
0: 对，
1: 真的吗？
2: 对，就是他们可以找，像有人去找街上的店家。
1: 哦，
2: 店家其实很有趣，像是过一条路，然后两间不同的早餐店，大家平常会去买豆浆蛋饼这样，那种一般的早餐店，一边就是卖给比较多原住民的，一边是卖给比较多用路人或者是汉人社区的。
1: 哦，可是我们平常不会特别感觉到这个差别，
2: 平常不会感觉得到，这个都要问了之后才知道。那或者是有些人他们是怎么来的，就是他们家是怎么来，尤其每一间店承载的刚刚说那种大时代底下的小人物那的事情这样子，那我们觉得这件事情是有趣的。
0: 然后刚刚光晨讲到的百年阅读百年历史地图也是其中一个，
1: 是要去查找地图吗？
2: 对，教大家怎么去找以前旧的地图。
1: 哦，
2: 就大家可能这些东西其实有公开存在在网络上或是一些资料里，但是大家平常不会去看。
1: 要搜寻什么关键字？
2: 对对对，就搜寻百年历史地图，最基础的是这样。那当然还有一些其他资源。那因为地图还是蛮复杂的，上面可能有日文或者是一些旧名，比如说苏澳镇的那个朝阳里，它以前就叫浪树。对啊，看不懂那个在写什么，它需要一些背景脉络。那我们的转译的工作也是说，哎，把这些背景脉络补给大家。那比如说像刚提到永光大哥啊，或是一些有生命经验更多的祈祷，他们是进去这个背景脉络对话，就让文献或是让这个地图变得立体起来，因为他们就像是走过古时候或是听老人家祖先一路这样过来，不管是汉人社区这边或是泰雅族这边都一样。那让这个故事立体起来最棒的方式我觉得就是生命经验，因为我们讲的只能讲这个时代大脉络，比如说，哦，这个时候有爱永线，这时候日本人跟原住民发生战争等等，这个时候盖了哪条路，但我们看得到是这个大脉络的视野，然后是可能官方写下的东西，那我们有机会告诉大家，那告诉大家之后他们有生命经验，比如说，哎，以前国民政府时期苏澳公路有金马号，然后他们会搭金马号去换海龟或者去狩猎，或者是金马号很摇很晃啊，会呕吐等等的。
3: 以前海龟很多，以前海龟很多，
4: 这是大只的大海龟，
3: 大小都有，
5: 海龟不好吃哦。
2: 就是这一些想象要具体的立体化，是透过我们进去文化健康站，就叫文件站。
1: 哦，对，
2: 部落现在都有文件站了，然后还有社区这边就是社区发展协会，然后去带那个活动。那我们的切入点就是放老照片，
1: 哦，
2: 从日本时代放到战后，比如说我们放南澳大南澳地区那个有一个架波蔗谱，那是以前种很多甘蔗的那个糖厂烟囱，那一放，然后所有人就指指点点开始讲，哎，这挖一井温刀，
0: 所以大家其实都看过，
2: 都看过。
0: 哦，他们
2: 就是

0: 因为他们对老照片这种东西很有感觉，因为这有点像生命怀旧，尤其去文件站的老人家或长辈，在部落那边还有经历二次世界大战的，那就可以把我们读到那个文字浮现出来说，哦，原来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再把这个故事去传递下去。
1: 这些耆老或者是长辈们的一些反应或者是他们的一些描述，不单纯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真的存在哦，其实更多时候就是大风景底下很平常的日常，对他们来讲是很日常的事情，只是从我们现在的角度都会觉得说啊真的哦，
0: 对对对
1: 我们常常听他们讲故事说啊真的哦，对对对，从那边是什么东西，我们想要长什么样子，
2: 比较早以前是一个那个吊桥，木头吊桥，
3: 南大树，南大树，南大树，南大树，南大树，南大树。
4: 我好像也是在田野访谈的时候感到蛮印象深刻，就是也是访问一个就是大概80几岁嘛的阿嬷，然后他的爸爸是高山勇军。
1: 哇，八十几岁的阿嬷，他爸哦，对，有可能，
4: 对对，
1: 从年纪
4: 高山勇军，然后他爸就是在他还蛮小，应该国小的时候，就是去打仗，然后没有回来，然后他就有跟我们说，就是就是他可能就是会看到飞机在天上飞。就是那个战机在天上飞，然后他还在数那个飞机，哦，一台两台，然后他用族语讲这样子，对，他说一台飞机，两台飞机，然后但是那其实就是就是其实那个飞机战争的背后就是他爸后来没有再回来，然后这个阿嬷80几岁讲这些事情的时候还是讲到落泪这样，对，就是觉得这个生命经验其实很深刻，就是我可能以前住在西部或是住在北部比较没有这方面的故事经验嘛，或是大部分你只能在文献上面看到，
1: 书上看到
4: 高沙义勇军和网络
1: 课本吧。我上次看到高沙义勇军，可能是历史课本。
4: 对，但是其实这些这个历史的这个叫做什么，就是后面的这些影响嘛，或是在历史底下的这些人，然后这些家庭，就是他们其实还是活生生的继续在这个土地上生活着。
5: 你小时候的菜，那时候很小。激烈很深，我怎么知道我爸爸已经是重庆没有回来，回去回来我还唱歌呢，回去回在天宫，又一次会第二次会我还在唱歌，我知道我爸爸死掉了，把那几真的很高兴的在唱歌呢，没有想到我的印象很深。

0: 从每一次实地的故事采集和资料搜集中，维任跟光成重新整理出一份青春视角下的南澳，让更多人了解自己居住的土地，也更了解自己。
1: 一个地景里面有那种有点像马赛克镶嵌这样的拼图，一小一块这样拼起来这样、那重点只是说，哎，只有我们两个力量不够啊。那如果它拓及到整个南澳的可能宜居青年或是一些有兴趣的社群，那大家对这里背后的关怀跟了解就会更深了。
0: 每个人的过去，每片土地的历史都值得记录。正是因为同学们的视野，才能连接过往从未被记录过的在地样貌。这就是青少年参与最独特的地方。
2: 办了这个工作坊之后，好像打开了某个好奇，就是我们一个 LINE 群组，然后那个群组里面就是时不时会有人丢出说，我今天去了哪一个聚落，比如说可能去横山聚落，然后这是一个之前客家人移垦过来的其中一个开发的聚落，然后或者是就是有些人住在朝阳里，然后他可能就知道很多，就是可能我自己很少知道，就是那个交流在那个群组里面是蛮热络的，就是大家开始会讨论对于不同地方的认识，然后之间也会有一些交流这样。
3: 我觉得会不会有一种，其实大家不是不在乎，只是少了那么一点点刺激，你就突然发现其实故事很多。
2: 对，
3: 就是好像有一个开头之后，你会自然而然的又回到那种你单纯对地方感到好奇，或者是说啊，原来是这样，不是我们历史课本那些要考的东西，而是我纯粹想知道，然后如果我知道了我会很高兴的那种感觉吗？
2: 对，而且就是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在南澳都是一块小拼图，就是我们也因为可能比如说刚刚我们讲到的各种前辈或者是来这边参加工作坊的宜居青年，甚或者是就是从台北远道而来或者花莲远道而来参加工作坊的学生，就是大家每一块拼图拼起来好像就是就是南澳的这个样貌就是又更多了一些这样。
0: 追寻过去的我们，同时也在书写未来。土地的故事其实也在教我们如何找寻自己。你的成长轨迹又是什么样子呢？
1: 以前我生活在主流社会，然后可能读书就读中一中啊，理工科系，这样就符合社会期待，这样一路上去。所以在过去的生命经验里面，在求学时期刚开始还没有想太多，我只知道说其实我对人文尤其对地理这块是有兴趣。我小时候就喜欢看地图，然后记这个地名，而且我去想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叫这个样子。这件事情一直延伸到积极参与登山社，是山这件事情帮助我，它先让我自己打开，然后让我可以想得更远，知道说我要拓及我的想象，其实就是去做我真的喜欢的事情。那只是把这件事情放大到说，那我来我最喜欢的就是后来发展的东台湾来做这样子。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它不是只是抽离我们平常的日常生活，这个礼拜工作好累好无聊，那我上山去休闲两天，变成说我想要看到的是那个山跟人之间的脉络，这些人都存在啊。像刚刚我认识说，他可能在大时代底下他继续生活着，继续存在，那这个当代底下这些人跟土地之间的关系变成什么样子了，它不会不存在。所以这好像是一切做这些事情一些好奇的根源这样子，蛮多这样的事情，然后最好是可以结合自己对于文化或是山林的兴趣。
2: 我好像跟光成是就是蛮这么说相反嘛，就蛮相对，就是我小时候是语言天赋蛮好的，然后可能高中的时候就是一直很想要出国念书，然后对于西方的教育有很多想象
3: 憧憬嘛。
2: 对超多憧憬的。然后就是看了很多就是各种美国的，然后就觉得就是也有一个美国梦这样。对，然后如愿的去交换了一年这样子，然后再回来可能也自己又去背包旅行了好几个月，整个结束之后回来就觉得好空虚
3: 啊，为什么不是都去了自己想去的地方？
2: 对，就是那个空虚当然不是说学习上的空虚，而是就是觉得说这好像不是我真正感到热情的事情。过往对于就是西方教育，就体验到就是也学习到很多，但是这好像 跟我就是整个人的那个动力或是热情没有很直接的相关。对，然后我回来之后就去登山社，回到就是比如说是更自然的山林里面，然后或者是在就是对于台湾土地有更深的认识或是连接，会不会那个动能会出来？然后我就发现其实有，就是回到山本身，它其实有自己的样貌，有人文，有历史，然后有一切的演变，然后变成现在这个模样，那它跟我的关系就改变了。
3: 嗯，这个改变就像刚刚讲，因为国外也去过了，
2: 嗯，
3: 到底是哪一个点觉得说其实在台湾的这些风貌是让你更在乎的，或者是让你更有动力想要去探究的，有想过那个原因吗？
2: 就是刚刚有跟微微分享说自己有那个之前出国交换的经验，然后回来之后就觉得好像没有，就是那个经验好像没有回到自己本身的热情。其中一个蛮大的原因是因为自我认同嘛，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好像都会有一个身份认同的那个有点比较纠结的地方。对，那但是这个身份认同我自己觉得好像会就是在出国的时候，你讲到台湾，然后你就只能说，我是台湾很多好吃的东西，你就是对大家可能外国人容易想到有这些东西，但是其实你跟台湾的连接可以更深。我其实大概5年前就开始接触地方的工作，那这些地方的工作，我觉得对于我形塑我自己的自我身份认同有蛮大的帮助。就是在一个就是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知道你自己从哪里来，然后为何而来，然后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件事情好像蛮回到自身，就是我自己的根源。

0: 那光成其实也有过往在花莲的一些经验，或者是今年在南澳有这样子的一个计划，会不会也会觉得说有的时候哦做这些事情到底啊有没有用啊，还是说我就一个人啊或怎么样，好像力量不是很多，你过往会有这样子的比较负面的感觉吗？
1: 我自己倒觉得还好，我用另外一种换位思考来说，就是我觉得自我满足最重要，就是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自己先要开心，或是自己先有好奇或想要做，所以不一定要一开始就讲整个地方社会啊，或是要利他，或者是要甚至影响到政策或制度，可能很难，但是它是一个比较隐性的比较慢性的啦，就是说在我们这样一点一点一步一步做的过程，其实除了自己会发生改变之外，他人或是跟你所相关有连结，他会因为受到这件事情而吸引来的人，他也会发生一些或多或少改变。所以我自己过去从花莲到南澳这样做的事情，其实都是基于这样子，就是从一个好奇，就是从一个我想要探究的视野开始。那先有这个强烈的视野，因为这个视野是很一开始是很个人的，但是很个人也意味着说它是很独特的，可能那其他300个人没有想过这件事情，我想过这样，那我们就来把这个事情做出来。那它做出来的时候，它除了是一个有趣或是有意义的故事之外，它其实可以带出更多这个地方社会的脉动。我自己觉得说它到最后不管有没有非常利他都好，就是至少对于当事或者是相关牵涉到人都是蛮有意义的，这样让我觉得就很足够。
0: 维任跟光成用最纯粹的好奇心和山林土地对话，渐渐串起过往每次的学习和经验，连成一片专属于自己的青春地景。
1: 哈喽，小时候的自己，跟随心走，无所畏惧。
2: 嗨，维任，我觉得你以前做的所有决定都是很棒的决定，就是不管是不是跟地方有所连结，就是都是成为现在的你的样貌之一，所以你做得很棒。
0: 如果你现在正站在人生的某个路口，觉得自己学的东西好像很杂很乱毫无用处，那也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立刻找到方向，只要愿意持续累积，保持好奇，正在走的每一步都会慢慢替你画出一张属于自己的地图。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与你一起同行，分享青春成长改变的故事，我们下次再见。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生活补给站，在周日哦早上的9点到10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来到了六月份哦，六月份有什么好日子呢？例如说这个六月哦，有端午节哦，在6月19号有个3天连续假期。那最近天气也相对多变哦，就是说热的时候大爆热啊，并且很闷哦。下雨的话呢，那个水哦是用倒的哦。有一句这个网络用语哦，就是说这个雨啊，就是像皇后娘娘一样的雨，什么意思哦？就是那个《甄嬛传》哦，里面有一个嫔妃啊，她的姓氏叫做瓜尔佳哦，她就是斗输人家啊，被贬到冷宫去哦，逃出来哦，想要请求这个皇后娘娘救她哦，就是在那个紫禁城啊，一个下大雨的日子里哦，哇，倾盆大雨，她就跑在那个紫禁城的那个路的中间哦，大喊哦，这个臣妾瓜尔佳氏求见，要求这个皇后娘娘，毕竟被贬入冷宫嘛，啊，所以人家大手一挥哦，叫这个仆从哦，把这个瓜尔佳氏打死了，就打死了，拖出去了，啊，一个非常凄惨的下场。那因为这个场景太过让人熟悉哦，那个雨之大哦，所以很多人讲说现在这个雨外面就是两个皇后娘娘，就是那个雨乘以二，然后是三个皇后娘娘。网友也是很可爱哦，这个梗还真是多。

0: 生活空虚，没有目标，满满的负能量。心灵小雨帮你加油打气。
1: 今天的心灵小雨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心灵小雨并不是一个什么鸡汤啊、鼓励啊、哦、探索人生的话哦，反而是一句很实际的话哦，谈钱。他是这样讲的，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当中控制自己。这句话呢，在现在的时局来讲哦，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受用。大家也知道嘛，哦，近期这个股市很热哦，或者是这个投资话题很多，大家都在谈半导体，都在谈 AI。嗯，好像不投资不行哦，大家都在做，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垫垫自己的斤两哦。嗯，当然有钱大家赚，大家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跟上这一波，但是你真的真的真的哦，要研究清楚再行动，不要随意的哦，听着别人的话或者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人家做都是做完了哦，这个买卖总有时机点嘛，你现在再跟上真的好吗？所以他说啊，有些人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啊，是这个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我觉得完全不正确。为什么这样讲哦？他是这样说的：投资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你去打败别人干嘛啊？这个我们单纯只讲股市的这种投资吧，我们多半都是那个散户啦。那当然，我相信也有这个家底比较丰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大户哦。但是像我的话，就是小散户。我去打败其他散户干嘛？我也没有什么能够打败其他散户的本钱啊。但他说，投资真正要克服的是什么？你要在游戏当中控制你自己。买卖有风险啊，你会被诱惑，你也会有放不下的时候，此时到底该买该卖哦，都要自己做决定。真正控制你自己的是你的心魔啊，所以哦，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理性跟纪律远比短期的胜利更为重要。也是刚好在这个现在人家讲说谈投资理财啊，好像这个比较热哦，这话题比较热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这样的话题，短短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如果你也是一个稍微有在投资理财的朋友，诶，其实真的要注意哦，你自己也会知道嘛，投资当中最困难的就是自己为自己下决定。你怎么知道现在买是对的？你怎么知道现在卖不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事情不会知道，你必须自己下决定，控制自己是最重要的，并且对自己的这个口袋的深度，还有你自己所可以接触涉略的范围，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不然呢，你随波逐流哦，这个随着旁边人说什么就买卖什么，也许能赚钱啦。

但是哦，都是一些投机啊，甚至啊，你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赚钱，那你说会不会赔钱？也可能会啊，可不要到时候就损失惨重了。所以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句很务实的话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

早上的9:14，这里是生活补给站，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听到的是五天几年林凡的歌曲。稍作休息哦，微微马上回来，在下段节目呢，一样为大家带来有趣的故事哦，带着大家去外头走走，不是在台湾哦，去很远的地方，在南美洲，哇哦，我还没去过呢，但我也很想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度。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掌声跳平台，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要带着大家去好远好远的地方。大家说能有多远哦？你可以想象，几乎就绕了就是半个地球

0: 我就几乎是要穿过去，穿过地心的位置。越远的地方，说真的，我们还真的很少去过。一方面因为时间啊，陌生的文化跟国家，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其实真的会有很多的惊喜跟惊奇。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黄余森来到节目当中，余森你好。
1: Hello， 你好。
0: 邀请到余森，其实在讲说穿越地心的位置，我自己也有那种梦想说要去这个南美的地方，因为就是第一个飞机要搭很久很远，然后就觉得哇，如果可以去一个这么远的地方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会有那种想象，甚至你会觉得这些国家对你来讲不管是文化语言距离都相对比较遥远，把这些在南美的经验写成了这本书《起往世界的尽头我只带自由上路》。我们不单纯只是去南美哦，我们是用这个骑机车的方式。
1: 对，没错。
0: 我就觉得疯了吧我们平常说我要搭飞机去南美就已经够累了，
1: 对，
0: 然后你还要自己骑，然后我就觉得太疯狂了吧。这过往有对南美有什么，例如说像刚刚讲有什么梦想吗，好奇吗，才会说我要选去南美这个地方？
1: 哇，听你这样介绍我自己的鸡皮疙瘩
0: 想说怎么会去骑车这样。
1: 对啊，有时候因为这样写完这本书或过了这段时间，有时候回头看就是说做这个行为也是蛮疯狂的，怎么到处会做这个行为，
0: 但是都去了反正就一直骑一直骑这样。
1: 对啊，对，就是这样就是一定要把目标解决
0: 哦，
1: 对，一定要买到车，然后一定要出发，然后一定要到目的地这样子。
0: 嗯，
1: 当初会想去是因为我觉得南美是一个对我来说很陌生的国家，
0: 嗯，
1: 台湾人来说也是很非常远嘛，它在我们的对面，地球的对面，
0: 對，就穿过地心才会到，
1: 对，穿越过地心哦。台湾的对指点是在乌拉圭，
0: 嗯，
1: 对，就是帮大家就是科普一下，嗯，对对对，穿过地心出来的地方就是乌拉圭这样子，嗯，然后就觉得说哇，既然在台湾那时候刚好是疫情啊，刚好被锁国两三年，
0: 嗯，
1: 每天都是做一样的事情，非常规律，然后非常无聊，一眼可以望穿，就觉得哇，太枯燥了吧？人生就要这样了吗？
0: 嗯，嗯，
1: 然后到了，就是封锁解除之后，就买机票出发了。
0: 我记得那时候封锁有解除什么十月吗？几月？
1: 欸，差不多。
0: 对，我记得好像那时候就讲十月，
1: 十一月就可以。然后我就买了隔年五月的机票，
0: 哦，
1: 就给自己不要退路了。
0: 嗯，
1: 这个计划其实2020就计划好了。
0: 嗯，
1: 对，因为我其实更早之前2017年就去东南亚骑过摩托车，
0: 哦，
1: 所以我是有这个经验的，
0: 只是说没到那么远啊，到南美那时候比较，
1: 对对对，那时候比较近，比较方便，哦，越南柬埔寨这样，
0: 那时候已经有隐隐约透露出说哦，那个疫情快结束好像可能要开放，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反正就赶快去这样子。
1: 对，没错没错，就是必须要走，因为台湾其实是一开始保护的比较不错嘛，所以它其实发生的是比较晚的，嗯，
0: 对
1: 对，然后其实那时候2022年其实国外都已经开始已经共存，已经习惯了，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赶快订隔年你说五月机票，然后就要去。但在那之前已经有做蛮多功课了嘛，就一直准备好 stand by， 等到可以就要准备出发了。
1: 有，其实有陆陆续续，就是自己有时候也是比较懒惰，然后懒暖，想要逃避的人啊，所以那时候其实有学西文，然后陆陆续续有做一些功课，但其实因为还没有真的要去嘛，所以其实一直会有退路。
0: 哦，
1: 要去吗？要去吗？
0: 慢慢来，慢慢来。
1: 对 对， 對，没错没错，真的要去吗？一直跟别人讲，所以那时候觉得说不行，机票先买再说。买机票我就没有退路了，
0: 很贵。
1: 然后我也一直跟别人讲，对 对， 對，我也一直跟别人讲，就是至少让大家心中种下这个种子
0: 啊。
1: 那到时候如果我没去，或是我出尔反尔，那其实对丢脸的是我自己。我给自己一点不，就是给自己一点 push， 对，破釜沉舟的心情。
0: 对，其实像刚刚讲说，提前要做功课或什么，并且尤其是在疫情结束之后，会不会那时候得到的一些资讯跟我们实际去看会有一些落差，不管是政策或当地的样貌，因为有像我们那时候讲说疫情嘛，
1: 嗯，
0: 很多国家的改变啊策略都变很多，欸，然后我还蛮常听说，例如说就是疫情前我们常去的一些地方，你在疫情之后啊，它的一些对于外国人的一些规则或什么可能都有一些落差，并且资讯还没这么流通，因为还那时候说旅游复苏啦，其实当时大家全球也是，欸，也没有那么多真的突然说我都要跑出去国外旅游，
1: 没错没错，
0: 对，
1: 就是形式完全不一样，
0: 嗯，
1: 但其实还好啦，因为就是
0: 去了再说，
1: 对，去了再说啊，因为你也没办法先预测这么多，
0: 嗯，
1: 只能大概的签证可以进，签证可以过，那基本上就可以进去嘛。
0: 再看要怎么办，
1: 对，就看怎么办，就是一步走一步啊，这样子。
0: 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是骑这个摩托车哦，大家都想说一定要骑摩托车，都已经去南美，你确定你真的一定要骑摩托车？我们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吗？那你是觉得怎样骑摩托车有特殊的魅力吗？
1: 因为我之前有骑过越南嘛，就是我自己是觉得说旅游摩托车是一个我喜欢的方式，
0: 嗯，
1: 因为你可以带着 你可以带着

0: 该怎么讲，带着自己的行李，然后就这样远走高飞。
1: 嗯，
0: 对我来说，如果只是搭车或者是开车，其实那就是或骑脚踏车，脚踏车太慢了嘛。
1: 嗯，
0: 那开车你感受不到外面的温度啊，那个实际的状况、
1: 哦。
0: 那骑摩托车是最方便的一个方式啊，我自己觉得。
1: 嗯，
0: 对 对, 對。然后你骑摩托车可以去真正的自由，对我来说，摩托车可以去到汽车去不到的地方。
1: 嗯，
0: 你也可以去公车没办法带你去的路线。
1: 嗯，
0: 然后你想要骑、想要走、想要休息，随时都可以停下来。
1: 嗯，是，
0: 所以这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方式之一啊。
1: 其实还蛮多的年轻的朋友还蛮喜欢骑车，不管在台湾本岛也是、
0: 嗯、
1: 就是还会觉得说比走路或脚踏车有更快的那个速度，然后再来就是说它可以穿越很多比较狭小的地方，不像我们现在开车可能还是有车的这个体积的问题。那我觉得说旅游骑摩托车骑机车，大家过往比较常见的经验是说我去一个地方租车，然后类似说几天五天，然后我就可以骑车这样爬爬照。
0: 对，
1: 但你的那个不是。
0: 对啊，我觉得因为我时间比较长，所以租车其实不划算。
1: 哦，所以当时是怎么去计划说是真的有办法在当地找到摩托车让你可以这样骑这么长期？
0: 哦，这很难找，但是我看有一些外国人他们有做到这件事情，
1: 就他们也是不是南美当地，然后去这边，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摩托车，
0: 然后也是这样跨国际这样子。
1: 哦，所以你就只能参考人家的经验。
0: 他做得到，那我做得到。
1: 嗯，
0: 然后就去那边弄。
1: 顺利嘛？我觉得一开始先把交通工具搞定，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0: 对啊，其实你看哦，那故事这么长，书有300多页，是我们我骑车花了，我整个在南美的时间待了7个月，
1: 好久。
0: 我光找车找了一个月吧，差不多。
1: 哦，真的、哦，所以当时你说找车，嗯、不像我们想说，哎呀，台湾人嘛，你就在台湾找台、
0: 啊，你付钱就可以了。
1: 对，
0: 没有。
1: 为什么会有这个 gap 这样？
0: 那时候在想考虑到底要去哪里找，所以我先找二手车。
1: 哦。
0: 然后有一些当地人就跟我说：“哎、欸，那二手车其实很危险。”
1: 哦，你要骑这么远，可能不 OK 这样。
0: 这是一个第四是一个点，第二个点是你买的那个叫做五月一号街，
1: 嗯，
0: 对，你五月一号街他卖的车很多，二手车都是脏车。
1: 哦，所以可能是有问题。
0: 对，你可能刚付完钱，然后出上路的到下一个转角被警察拦下来。
1: 哦，就变成你会有问题。
0: 对，他就说：“哎、欸，啊，你的那个引擎的号码怎么跟你的那个行照上不一样？”啊，直接扣车。
1: 哦，
0: 就是很蛮常见这种事情的。
1: 嗯，并且你是个外国人，感觉这个风险更大了。
0: 没错，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更夸张的是那时候有当地人跟我一起去找车。
1: 嗯，
0: 我们进去的时候问同一台车哦，
1: 嗯，
0: 我问到的是八万台币，
1: 嗯，
0: 他问到7万。
1: 哦，就是价格实在是太不透明了。
0: 对，没错，被当盘子削好几层。
1: 所以等于说。也看了很多，找了很多，但是都没有办法确定说，哦，真的这台车 OK 这样子。
0: 没错，最后决定就是买新车，
1: 最保险。
0: 对，是保险的，因为我在东南亚骑车有经验，就是我的车一直故障，二手车一直坏掉、哦，你根本不知道哪里它前一手到底怎么样。
1: 嗯，
0: 所以买新车最保险。
1: 那这样成本不是拉很高吗？
0: 对，但是至少我要让我的安全成本降低。
1: 哦，不要后面出事你更麻烦。
0: 对，我要让我的安全系数降低，就是让我可以，没错没错，可以不要有后顾之忧，因为。在南美，我要骑在安第斯山脉上面，
1: 嗯，
0: 都是4000公尺起跳的，
1: 嗯，
0: 所以那没办法。
1: 如果你真的有什么状况，你还真的不知道谁能帮你。
0: 对，没错。那路上念天地之悠悠嘛，对，
1: 你根本前面没有人，后面也
0: 没
1: 人，没
0: 有人，也没有任何商店，没有任何东西，动物都没有。
1: 嗯，对，哎，这样子它的那个成本差异大概多少？像刚刚一开始说计划原本是二手车，但最后还是买新车，是不是那个突然成本急剧上升？
0: 我买那台车2000美金。
1: 2000美金，
0: 6万台币啊！
1: 哦，6万台币，
0: 对，其实还可以接受。
1: 对
0: 对，
1: 至少你心里安心也是很重要。
0: 对，没错，我买的是城市型的摩托车，我并不是买那种重机，
1: 嗯，
0: 然后那种非常稳的1000cc 那种，不是，因为要考虑到两个点、哦。第一个点就是你买太贵的车，那如果被偷怎么办？
1: 哦，人家一看就觉得这是新车，很想要对他动手动脚。
0: 对对，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常住在那边的人、
1: 哦，
0: 所以我知道我到时候一定会跟这台车分别。
1: 嗯，
0: 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如果我今天。就骑这台车啊，我卖掉怎么卖不掉怎么办？
1: 哦，
0: 这也是一个点、啊。
1: 嗯，
0: 也要考虑他的脱手问题。
1: 对，所以找车真的就花了蛮多时间。那时候不会觉得有点着急吗？包含因为当然说你去很多个国家，可能有签证或者是反正走一步是一步这样子，但会觉得说啊怎么办找不到，那我就一直没办法出发、啊。
0: 没错没错，我真的不能出发。那时候跟自己说。我妈说啊，你真的找不到，你要不要直接坐车啊？我说不行，
1: 干脆就换个方式啊。
0: 我目标就是要骑摩托车，我就是要把它找到。所以我那时候青旅住了大概3个礼拜，四个礼拜，
1: 然后每天都在找车，想办法去问。
0: 应该说找完之后还要等。
1: 哦，
0: 你买完之后，他还要过一些，他要跑流程嘛？
1: 牌照什么之类的？
0: 我看南美就是一个非常懒惰、非常非常 tranquilo， 就是非常随性的一个国家，所以一个流程可能要跑一个多礼拜。
1: 嗯，突然觉得台湾效率极高，
0: 效率极高啊！我们这里他们那里真的是有够慢的，嗯，有够懒惰的，所以
1: 等很久，
0: 哎，等很久
1: 了。你也不是你去催它就会变快的，
0: 没办法，没办法，
1: 就是要得等这样。
0: 对，没错，你就是得等，嗯，对，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所以我确定买车到拿到车又等了一个多礼拜。那一个礼拜要干嘛？我已经把这个地方都逛遍了，逛烂了，
1: 就没有地方可以去。
0: 对对对，就是用。

0: 可是像你在那边是个外国人，买车这件事情会不会也是有一些就是条件或怎么样？或者他会想说，你不是来观光啊，怎么会需要买车这样子？
1: 他要办一个像是身份证明，然后该怎么讲，就是纳入他们的交通部交通系统的一个证明
0: 哦，
1: 要先办这个，然后才可以再去办，才可以再去买车。
0: 那你有这个身份，你才可以允许拥有他们买他们的车，这样
1: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0: 那还真的是。我觉得有一些经验，当然说我们现在网络的时代，也许可以提前做功课，但你到了当地，那个需求或状况又不一样。
1: 没错，你要去哪里买是一个问题。
0: 对啊，你问这个人这样讲啊，问那个人那样讲啊，你怎么知道他们谁讲是对的？
1: 好，我这样问你好了，就是如果今天有外国人问你说，喂，我想在这里买车，那你怎么办？你也不知道怎么买，对不对？你也不知道外国人要怎么办，对不
0: 对？
1: 对，
0: 他，对，就是。是像跟我们一样一起去店里面买吗？
1: 没问题嘛，身份证、双证件就可以付钱就可以。但外国人要怎么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0: 啊。对啊，或者说，你真的有驾照吗？你驾照在那边可以用吗？
1: 对对对，
0: 就会有这样的想
1: 法。没错没错，所以今天相反来说，如果我今天去哥伦比亚，那当地人其实他们也不太知道怎么办呢。
0: 哦，
1: 所以其实蛮麻烦的。对。

任贤齐的歌曲《想你啦》，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我们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雨森来跟大家做分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微微。我们今天邀请到黄宇森哦，来跟我分享啊，骑着机车、摩托车在南美闯荡的故事。讲到南美洲就已经非常遥远了，还骑着机车，人家讲说这个风险太高了吧？这里人生地不熟哦，这个冒险一定得这样吗？这里面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哦，会继续邀请到宇森来跟我们做分享。真的在南美逛了很多国家，正式上路的时候心情应该是很开心吧，
1: 很开心，
0: 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1: 我跟你讲，我那时候去南美之前，我在台湾去南美之前，我的恐惧大于期待
0: 哦，
1: 因为你真的要去了，你就开始爬文，开始找做功课，
0: 然后看到一些不好的或一些
1: 全部都是不好的全部都是鬼故事，
0: 就想啊，不要去哪，不要那边怎样，那边是怎样，这样
1: 去哪就算了。他们是在青旅啊，什么柜子被敲开啊，在路上被拿刀挟持啊，
0: 或是这边很危险，或那边怎么样？
1: 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哥伦比亚又有民兵
0: 啊，
1: 占据各个山头，
0: 对，
1: 就是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有毒枭会不会怎么样？
0: 嗯，
1: 其实那种心底的恐惧是非常不安的、啊。
0: 嗯，
1: 但我今天骑车真的5月31号骑车出发的那一刹那，我的恐惧就消失了、嗯，
0: 就是只要开始的时候，就好像又好了。
1: 对对对，因为你就是要去做了嘛，
0: 嗯，
1: 而且你在那边其实慢慢的也习惯了。我去波哥大嘛，
0: 嗯，
1: 我去哥伦比亚首都那边开始，第二天、第三天之后开始慢慢习惯附近的环境，然后也开始会自己点餐。
0: 哦，
1: 对对，开始可以做在台湾会做的事情，
0: 就是正常的生活模式这样子。
1: 对，慢慢就可以放心下来了。
0: 哦，
1: 但那边有很有趣的点是，因为那时候其实他们国家治安不是太好，
0: 嗯，
1: 所以我第一天去的时候，我真的有看到大妈从我眼前走过来，她的手机是直接放她胸罩里面，
0: 什么风格？这是
1: 对对对啊，怎么会这样？她在塞她胸罩里面怎样，
0: 这是正常的吗？她是怪怪的人还是正常的人？
1: 对 对, 对，你就知道说他们是要防备到这种程度，你不能放口袋，嗯、因为口袋被爬走。
0: 哦、oh, ，
1: 你放口袋要有拉链，所以它直接贴到它最贴身的里面，
0: 所以绝对比较不可能被拿走的地方。
1: 对，所以那时候在哥伦比亚的路上，在波哥大路上走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种很肃杀的氛围。
0: 嗯，
1: 你跟前面的人基本上你没办法靠他太近，
0: 他也会想离你远。
1: 没错没错，然后你后面的人你也不想他靠你太近。
0: 嗯，
1: 三步以内你就会开始一直看他了，就是你在后面你会一直不断的很注意自己身边的人。
0: 嗯，
1: 对对对对。
0: 其实去这些国家，第一个讲说，对台湾人来讲是一个很陌生的国家跟城市，
1: 没错。
0: 然后像我们一开始去的这几个地方，其实也都是当地的大城，甚至是很都会的地方，但是那个空气跟氛围是不是真的蛮不一样？
1: 对，
0: 就是你是说很严肃吗？还是觉得有紧张？那个城市给你紧张？
1: 其实是蛮 chill 的啦，他们其实也是很开心的，但是因为你对他是有一个前见在的，有一个刻板印象在的，所以你势必要先让自己先跟自己的刻板印象和解
0: 哦，
1: 先去证实说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对，当地人当然也说，就是你自己还是要小心啊。
0: 嗯，
1: 然后他会跟我说，我都会问当地人说会不会危险，然后我得到一个最好的答案是，你要找安全，你就会得到安全。但如果你找的是危险，危险就会来
0: 哦。
1: 就你不能，你明明就知道危险，然后你半夜还一个人跑去暗巷，你还在路上拿手机出来，然后没有在看路上，那就活该找死啊。对，
0: 是要重新去适应那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节奏或气氛哦。我觉得那个体验真是天差地远，就跟我们讲说这是穿越地心到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1: 没错，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一直在跳，
0: 并且在那边。这样算什么？孤家寡人，孤苦无依。
1: 欸、对啊，我自己一个人去。
0: 对，这样会不会会觉得没有什么保险？或有些人会想说啊，去很远的地方，可能想啊，我在当地可能有认识的朋友或者什么之类的、嗯。但那时候不会觉得说，好像人家说什么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
1: 对。
0: 那怎么朋友要当地交？
1: 当地朋友，
0: 当地认识。
1: 对对对，真的是当地朋友。
0: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会很好奇吧？啊、你怎么从那么远的地方来？甚至我觉得说不定。也有些人会觉得说啊，台湾在哪里？
1: 对，他们可能也不知道。我其实在除了哥伦比亚认识当地朋友之外，我在秘鲁开始，因为我走了6个国家嘛，
0: 嗯、
1: 就是从哥伦比亚开始，厄瓜多、秘鲁，然后玻利维亚、
0: 嗯、
1: 阿根廷跟智利。我在秘鲁开始，我就住沙发冲浪
0: 哦，
1: 我住当地人家，
0: 所以会有比较多的互动。
1: 对，你可以真的用他们的生活方式去感受他们文化是什么样子。
0: 嗯。
1: 对，所以那时候也都不认识啊，然后就是我们两个来自世界对角线的地方，然后这样子交汇，这样子认识。让我印象最深刻有一个点，我写在书里面、
0: 嗯。
1: 我在秘鲁的时候，那时候在一个像是一个算中中 中间偏大的城市啊。
0: 哦，
1: 晚上我跟他一起去，我跟那个主人还有 Dave， 他是一个面包师傅，
0: 嗯，
1: 我跟他一起去他们的超级该怎么讲百货公司。
0: 哦，
1: 然后我在百货公司逛，有 Starbucks 啊，有麦当劳啊，
0: 嗯，
1: 然后我就很好奇大麦克指数嘛，就人家不是说每个城市大麦克反映它的物价吗？
0: 嗯，对。
1: 我就站在大麦克，我就站在麦当劳前面，然后看大麦克的价格。然后 Dave 突然在我旁边跟我说：“哎、欸、，Molly， 女生，这个是麦当劳，
0: 嗯，
1: 你们台湾有吗？”
0: 他会觉得说：“你们是不是没有吃过麦当劳？”
1: 他跟我一直看，有点好奇，以为是我在好奇说：“哇，这个好酷哦，在卖汉堡哎。”
0: 嗯，
1: 因为他对我们文化也不认识嘛。
0: 嗯，
1: 对，就是我觉得哇，当下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震撼。对对对对，
0: 你怎么会觉得我们会没有麦当劳？
1: 对啊，我们台湾有啊，我们台湾还有台积电呢，我们台湾很多东西，还有101。要讲的话，我们台湾应该是比秘鲁还要先进的，照理来说。
0: 平均的那个感觉。
1: 对 对, 對，没错。那我其实我说实在的，我看到他有那个超级市，就是百货公司，我自己也吓了一跳。
0: 嗯。
1: 因为他们城市就是非常的，可能比较简单，比较贫瘠这样子。嗯、然后哎、欸，他们也有这么好的一个购物中心，我觉得蛮酷的。
0: 就跟他看你，你看他是，
1: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文化交流。
0: 嗯。
1: 我觉得那个都非常非常深刻，非常直接的，非常 deep 的一个文化交流，
0: 嗯，
1: 所以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0: 对，我觉得比他们第一个好奇你怎么会去从这么远的国家来，然后再来就说他们对这个国家可能也不是很熟悉。
1: 没错，然后
0: 我跟你说，连位置在哪可能都不知道，
1: 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对啊，泰国啊，台湾哪里啊，
0: 只要 T 开头感觉都像是。
1: 对啊，对啊，到底在哪里？而且为什么会有一个这么远的国家的人来我的国家骑摩托车？
0: 嗯，我跟你说这个问题，你应该是被问了超多次了吧？
1: 没错，他们自己都不太肯做这件事情。
0: 哦，你说谁会骑着摩托车绕这六七个
1: 很多个？南美洲人都不太会做这种事情。
0: 他觉得哈，那你做这个有什么意义啊？那种感觉。
1: 没有，他们不会这样讲。
0: 嗯，
1: 我觉得他们会认为，他们不太会这样觉得，他们会觉得说好酷
0: 哦，
1: 好有趣，我可以帮你什么忙？
0: 哦，感觉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
1: 对，但台湾的人可能就会说，那你做这很危险哎、欸，
0: 干嘛去？
1: 做这干嘛？对，对，但他们因为我已经在路上了，所以他们其实。他们不会再质疑，他们会提供帮助。
0: 哦，就看你需要什么协助，然后
1: 对对对 对, 对，像我那时候有摔车嘛，然后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沙发冲浪的主人，其他的沙发冲浪主人，他就跟我说，你待会你可能接下来会去玻利维亚，去下一个国家，
0: 嗯，
1: 如果你在路上遇到什么问题，随时可以跟我说，
0: 嗯，
1: 因为我就是你这里的家人。
0: 哦，好温暖，
1: 好感人哦，好感人哦，天哪，发自内心的这样子讲。
0: 嗯，我觉得人的感觉是这样，像我们一开始有聊到说，好像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这个我们陌生的南美洲，他们的习惯或什么好像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好像追根究底也有很多很相似的地方，就是你好像打破了某种隔阂之后，人与人的互助也是非常之自然，尽管我们的语言也不见得这么的相通。
1: 是是，
0: 对对对，
1: 是，
0: 我觉得这个感觉应该是蛮深刻的吧。
1: 你让我现在鸡皮疙瘩啦。对，我现在全身鸡皮疙瘩。对吧，确实是这样，你会感觉到人性非常温暖。
0: 嗯，
1: 如果我觉得，所以我觉得这有点政治不正确，但我自己认为，
0: 嗯，
1: 对，要我自己认为，人家不是说什么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
0: 嗯，对，或者说大家很热情、很温暖，类似这样的。
1: 我觉得这句话其实也蛮悲哀的，
0: 悲哀吗？
1: 对，因为你没有其他风景
0: 哦，你说只能在人身上找到这个温暖。
1: 對，当然人很热情，然后帮助别人、嗯，但是你真的去，你看我在南美洲，我受到多少帮助？
0: 嗯，
1: 如果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那我跟你讲，那南美遇到的风景就是世界遗产等级。我只能这样说，对、
0: 嗯、
1: 我得到非常非常多的意想不到的帮助，各式各样。
0: 是，因为其实在书里面也记录了很多你的所见所闻，还有跟人互动的部分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在阅读的过程当中觉得很惊喜的地方、
1: 嗯、
0: 因为一开始我们确实也抱持着说我们对这个地方的不认识很陌生，或者是就像刚刚讲，我们查到资料都听起来不是很好。
1: 对啊，没错没错，
0: 就觉得听起来很恐怖啊，真的是做到吗？然后那个人第一个啊，就是看那个样貌，你也会觉得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1: 对对对，人不可貌相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 对，
0: 但是你还是心里会有这种感觉，所以但是你还是得在那边待了，你说七个月待了那么长的时间，就会发现说好像是蛮不一样的，没错啦，但是也有蛮多一样的地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殊的经验，甚至我觉得已经是去过一个完全相反的地方嘛，从地理位置上也是这样，背对背的国家，然后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风景，我觉得这也是很有趣的部分。我们先稍作休息哦，下段节目马上回来，一样会邀请到余森来跟我们分享。其实去了这么多国家，虽然讲说都是南美，但是我觉得每个国家每个城市也是很不一样，
1: 对，不同文化，
0: 对，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啊，然后也有很多惊喜的过程，当然也有些危险，像刚刚讲说也是会受伤啊、
1: 嗯、
0: 有一些挑战。

生活补给站由汉日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周日早上九点到十点和你分享许多有趣的故事哦。今天带着大家到南美洲走走，哎，还真的是去了好远的地方。希望这个周末呢，大家都可以好好把握这个休息的时光。不要忘记继续关注 FM104.1 更多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微微和你空中再会。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7: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6: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耶。
8: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9: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青春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东西，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

0: 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1: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2: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3: 谢谢老师。
1: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在台湾的南方，沿着海岸往下走，有一个地方叫做台东大武。这里的风很大，海很近，山也很近。对很多人来说，这里也许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名字，但对一群医学生来说，这里是他们每一年都会想要再回来的地方。这段故事要从2013年说起。那一年，一群学生受到一位常年在部落行医的医师影响，开始走进偏乡。他们看见的不只是医疗的不足，还有一种愿意留下来陪伴一个地方的力量。于是他们走进台东大武，从陌生到熟悉，从服务到关系。这中间也曾因为疫情而暂停，但当一切慢慢恢复之后，他们还是选择回来。因为有些地方一旦走进去，就不太会真正离开。到现在，这里已经不只是服务的地方，而是一种持续生根的据点。而在一次一次的来回之中，他们也慢慢发现，当医疗走进一个地方，带来的不只是知识，还有一场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的相遇。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从台东大武出发，一起看见不同的文化相遇时，改变是怎么慢慢发生的。但是在真正走进这个故事之前，我们也想先带大家想一想，当一群外来的人带着自己的方法与观念走进一个原本就有自己生活方式的地方，那样的相遇会发生什么？在偏乡的讨论中，我们就常常谈资源、谈差距，但其实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是文化。也许在台湾的某个角落，有一些声音正在被听见。当外来的服务者走进一个地方，带来不同的知识与观念，那样的相遇有时候不是冲突，而是一种需要时间的理解。在进入专访之前，先来进行听见偏乡的声音。在城市听不见的角落，有努力生活的身影；在资源不对等的地方，有渴望学习的眼睛。让我们一起听见偏乡的声音。当一群大学生背着行囊走进部落，带着课程，带着知识，带着满满的热情，他们以为自己是来帮忙的，但慢慢的，很多人都会发现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单纯。因为在偏乡，不只是资源的差距，更存在着一种很深的文化差异。根据原住民族委员会与多项社区的研究指出，台湾原住民族地区的生活形态、价值观往往与都市社会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在许多的部落里，分享比拥有更重要，关系比效率更被重视。但当外来的服务团队进入时，常常会不自觉地带着都市的标准。例如，我们习惯用准时、效率、成果来衡量一件事情，也习惯用健康标准、科学数据来定义生活方式。可是，这些标准真的适用在每个地方吗？以健康议题来说，在一些部落文化中，像是饮酒，不只是生活习惯，更是社交、仪式，甚至是文化认同的一部分。然而，从医疗的角度来看，过量饮酒却可能带来健康的风险。于是，当卫教进入部落时，就出现了一个很真实的问题：我们是在改善健康，还是在否定文化？ 国立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相关研究指出，如果卫教活动忽略在地文化的脉络，往往会降低居民的接受度，甚至产生抗拒与不信任。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在推动健康促进时，应采取文化适切性的原则，让健康行动能够融入当地文化之中。那么，当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相遇，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更适合的呢？第一，是理解而不是急着改变。真正有效的服务，往往不是一开始就带着答案进去，而是愿意先花时间听、看、感受，了解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这样生活，这些习惯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理解建立之后，改变才有可能被接受。第二，是一起讨论而不是单向传递。过去很多的服务模式是我们教你们学，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团队开始尝试一起讨论。这样的过程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关系的建立。第三，是调整而不是套用。同一套的教材不一定适用每一个地方，让内容贴近居民的日常是服务真正落实的关键。第四，是陪伴而不是短暂的出现。很多研究都指出，一次性的服务影响有限，但是如果能够持续回到同一个地方，慢慢建立信任，那么改变会在不知不觉当中产生。当外来文化与在地文化相遇，最重要的也许不是谁改变谁，而是找到一种新的平衡。服务不只是带进去，更是愿意让自己被改变。当理解开始出现，当对话慢慢展开，那些原本遥远的距离就会一点一点被拉近。这里是听见偏乡的声音，让我们一起在不同的文化之间看见、学习，也学会尊重。

0: 在台东大武，这样的理解就正在发生。这群来自于高雄医学大学的同学，他们不只是进行卫教设计课程，更是在一次次的互动之中学习怎么倾听，也学习在不同文化之间找到一种刚刚好的距离。接下来我们就要一起来听听他们在这段服务里看见了什么。诶，有人假装在停止呼吸。首先呢，我们先要在他们的活动声音当中，以及上一期的营队歌声里，来展开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
1: 对对对，因为他救活了。
2: 假设他没有呼吸的话，畅通呼吸道就是要压他的额头，然后把他的下巴。

0: 哇，为什么要假装没有呼吸呢？好可爱的小朋友，我刚刚看到这段影片的时候，我觉得这一定要播给大家听。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很开心为所有的听众朋友邀请到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哇，我觉得也是长时间在这边生根的一个非常棒的团队，是我们的高雄医学大学医学系系学会的原乡服务队的同学，在今年在我们的大五孩童卫教娱乐营暨社区成人卫教的活动当中，好像有五天的时间哦，在我们的这个部落里和孩子们跟我们的社区的居民一起共度这个美好的五天的假期时光。那么我们现在的现场呢，就为大家连线到的就是我们这次营队当中的总招跟副招，所以我们请我们的总招先跟大家 say hello。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高雄医学大学然后医学系三年级的同学。那为什么要说高雄医学大学全名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比较特别一点，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简写就叫高一嘛，然后如果我们出去说诶、欸、我们是高一的，高一大三这样子，然后大家都会说诶、欸、那你到底是高一还是大三这样。所以我们都是就是高雄医学大学然后医学系三年级这样。然后我是这次原乡大五服务队的总招，这样。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的庭韵，另外还有我们的祥君。
2: Hello， 大家好，那我也是高雄医学大学，然后也是医学系三年级的同学。那我是这一次大五原乡服务队的副招，我叫黄祥君。
0: 是，非常欢迎我们线上有两位同学一起来分享我们这次在我们大五的这个营队活动当中，五天的时间服务了我们社区的居民，同时呢也还有跟孩童做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走出我们学校走出教室的一次的一个营队性的活动哦。所以我想是不是也要请我们的总招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除了你们不是高一的学生之外哦，来介绍一下您自己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团队。我觉得它是一个长久性的，而且是有一段历史渊源的一个服务团队，对不对？
1: 对，
0: 来介绍一下我们的开始是如何开始的呢？这样子一个团队。
1: 好，那其实这个社团在蛮久以前就开始，就是在大概在民国100年的时候，然后我们的创团学长蔡玉德，那他因为受到台湾族超人医师徐超斌医师的影响，就鼓舞，然后他就在见习的期间，他就突然发现，哎，其实高一在十几年前他就曾经有服务队出队的活动，所以他在101年的寒假的时候，对，就是十几年前的寒假的时候，然后他就也是召集了有兴趣的同学，然后一起到徐超斌医师服务的台东达人乡，然后进行第一次就是寒假出队的这个服务这样。对，那之后呢就也把这个传统嘛，算传统就传承下来这样子。对，那原乡服务队就这样成立。那其实中间我们不是一开始就去大武，对，也有去过别的地方。那我们
0: 所以那个时候去达人不也就是在也在大武附近吗？
1: 对，但是我们是在这三四年才在大武国小固定在大武国小、啊、对，然后在这四年的时候的期间就是固定在大武国小服务这样。
0: OK， 是，所以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脉络渊源，那我想要偷偷的问一下，那创团的这个蔡医师是吗？
1: 对、哦、对对对，
0: 他现在在偏乡吗？
1: 这个我不太清楚哎、欸，
0: 就只有追溯，
1: 没有追溯。
0: 好，不过是从四年前开始在定点在我们的大五，
1: 对对对，
0: 所以是不是要请我们的这个

0: 祥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会定点在大武这个地方呢？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假装呼吸假装没有呼吸那段影片到底先在做什么？是大武的孩子吗？他的声音一直说这个人还有呼吸的这是大武国小的孩子。
1: 对对对，那是大武国小的孩子。
0: OK， 你那个时候你们在做什么？他为什么一直讲他到底有呼吸没呼吸呢？
1: 那个应该是我们带的一个活动，然后那个活动是我们的我们会带给他们一些卫教器具，这样就是因为我们是研究系的学生嘛，那我们的专业可能就是比较跟医学啊然后卫生卫教这些相关，那我们就是以器具的形式然后去针对可能不同年级他们能吸收的东西可能不太一样，然后就是带他们可以接收的一些卫教的器具，然后让他们去学习这些可能像刚才看到的那个或者是可能有烟酒毒品或者是身心健康之类的主题。那刚才会看到的那个就是实际操作，就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互动的游戏这样，然后就是也可以让他们就是更能去从实践去学习我们要带给他们的知识这样。
0: 哦，所以那个再演一个快要没有呼吸的人要怎么办来急救他这样子，但是他一直看到他胸前在浮动的样子，所以觉得他很有呼吸这样子。
2: 我补充一下，
0: 好可爱，
2: 刚才那个是他的主题是人身安全，对，就是这个卫教戏剧的主题大主题是人身安全，然后我们在这个主题里面就有帮他们上就是可能过马路的交通安全，然后有危机发生的 CPR、
0: okay.
2: 所以刚才那个就是在示范 CPR 要怎么做、对，然后那个刚才躺着的那个大哥哥呢、他就是躺着要让他的同学们示范嘛对，然后他的同学们示范到一半的时候，等他同学就说哎，你看我本来这个哥哥没有呼吸，那我做完 CPR 之后他就有恢复呼吸了嘛然后那个小朋友就一直在旁边从头到尾摸着他的鼻子说明明从头到尾都有呼吸
0: 太可爱，这个小朋友抓起来打他是来闹场的，好可爱好可爱的小朋友。所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大武国小是不是都是这么可爱的小朋友呢？为什么会定点在我们的大武国小这个地方？是因为孩子太可爱了，还是在这边跟他们之间有什么样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观察，所以我们常住在这里呢？来祥君。
1: 应该是说就是像刚才讲的，我们可能其实就是以大武服务队这个名字去做服务，其实应该算第七年，只是因为中间有疫情，所以
0: 疫情
1: 对就是有几年没办法来，所以才是可能从四年前才开始就是在大武国小。那应该是因为就是我们第一年的时候来到这边服务，那因为就是大武国小我们主要是跟大武国小的主任合作，然后我觉得也要很感谢他，就是很愿意配合我们，然后在迎期的过程他都会因为其实是寒假，然后他都会留下来然后协助我们去带小孩这样。那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合作，然后还有跟大武当地的因为我们要做这个服务队，我们其实会需要有地方住，然后要有地方洗澡嘛，然后我们也跟当地的大武的理事长
0: 是
1: 就是我觉得也是他们都很愿意支持我们这个服务队，然后让我们可以就是然后我们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队员也就是在这个地方也是应该有得到自己的感动，然后所以我们才会一届一届的这样就是愿意为这个营队继续付出然后就因为这样我觉得就
0: 是
1: 继续在这个地方服务。
0: 所以像庭云你是第几次到大武这个地方了？你进去三次，那祥君也是三次咯？
1: 是三次。
0: 哦，所以你们从大一就进去这个服务队了？
1: 对。
0: 听说你们这个服务队不太容易可以进入，是不是？你们还要抽签？
2: 对对对。
0: 这么夯的团队啊， 好，那所以大家都是用什么样的心情加入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团队呢？庭筠先来讲讲你当时是怎么样加入这个团队的，然后你也来讲一下为什么要用抽签，你们会有抱团吗？

0: 一开始大一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抱太多心思，就只是因为我们待会也会讲到说我们的筹备，就是我们干部其实在开学的时候会开说明会招工，就是跟学弟妹介绍这个服务队这样子。然后大一的时候，我也是坐在台下听学长姐介绍的那个人。那听学长姐介绍，就觉得因为高中的时候也没有参加过类似性质的服务活动，然后大学就想要尝试看看，然后而且也听很多学长姐推荐，那我就去报名，然后也很幸运抽签有抽到这样。那因为大一当了队员之后，大二就开始当干部，就是我大二当的是活动长。然后湘军当的是美宣长，这样，然后大三才当到招部这样，然后会要抽签是因为通常报名的人数都会大于我们预期收的人数这样。
1: 你们高一真好哎，好有热情的这个大学生们呢、哦。其实现在有好多团队都面临了这个面试的一个情况
0: 可能
1: 哎，
0: 医学
1: 你
0: 系
1: 们还
0: 人
1: 需
0: 多，
1: 要抽签。
0: 医学系人多。
1: 您客气了，客气了。那所以像祥君也是一样，因为高中没有参加过服务团队，所以大一的时候看到有服务团队就这样加入吗？还是说，对于服务就有一个美好的想象呢？当时怎么样加入的？
2: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确实也没有参加过服务团队，但是我觉得很刚好的是，我大一的时候，我的大二直属是当时的，也是大五服务队的干部，然后他后来也有当到就是副招，在他大三的时候，那我觉得是我在刚进来的时候，因为就是会跟直属聊到天，那我觉得就
1: 比
2: 是
1: 较熟。
2: 对对对，然后就有听他提到，就是聊到大五服务队的事情，然后就是。大概知道大五湖都在干嘛，然后那个时候觉得陪小孩，然后会蛮好玩的，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觉得，就是我就身为医学系的学生，然后可能可以做卫教、做服务这件事情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就是来报名参加大五湖队，然后就是也很幸运有抽签抽到这样。
1: 哇，你们这好像有抽签抽到，跟中发票一样开心一样。好，不过祥君要，那你当时觉得说，诶，陪小孩，一个医学系的学生，你以前不是想要当老师吧？
2: 哎，不是，
1: 好，那你觉得陪小孩好像也蛮好，蛮有趣的。所以真正进部落去陪小孩，来讲讲你进到部落去陪大五的孩子，你第一次的接触什么感觉呢？孩子好不好带？你当时是美宣是不是？
2: 哦，
1: 然后但
2: 对，
1: 是应
2: 第
1: 该
2: 一
1: 有
2: 年
1: 下去带课程，应该也有，对不对？
2: 有在第一年的时候，
1: 好，来，跟孩子的第一类接触如何呢？
2: 我觉得跟一开始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但是又好像没有那么不一样嘛。我想一下怎么开始讲，因为其实除了这个服务队，我还有参加另一个服务队，然后那个服务队也是有陪小孩的部分。然后对，在来大五之前，其实就有类似的经验。那我觉得大五的孩子跟平常就是我们在城市遇到的孩子不一样的点，可能是他们更活泼吗？就是他们会直接过来牵你的手，然后跟你说可不可以陪我踢足球，然后陪我玩躲猫猫之类的。
1: 这么主动哎！
2: 对，然后
1: 所以
2: 但
1: 你，嗯哼。
2: 对，就是还有一点是说他们很主动，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比较皮一点。像是我们在带活动的时候会希望他们就是可以坐在位置上听，但他们可能也会跟你说，我现在玩躲猫猫，我要跑去躲起来。那这个时候就是 比较难带的部分，
1: 那时候比较伤男，比较伤脑筋了，对不
2: 这样。对对
1: 对，
2: 对。
1: 小孩子不是那么好带的喽。好，那庭云呢？庭云分享一下，我们第一次进入大武这个部落这个地方，大武这个环境这样子的一个社区的氛围，你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感受度呢？
0: 其实我们是在

0: 服务的前一天晚上就会到大武国小，然后其实刚到的
1: 嗯。
0: 时候，我觉得大武国小跟我想象中的，样子吗？其实我没有想象过大武国小会是这个样子，就是它
1: 嗯。
0: 的，因为一入眼帘就是一个大草坪，所以就是给人一种很宁静的感觉。所以首先环境就是给我一个，这个完全跟我平常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感觉，对，
1: 草
0: 对，
1: 坪让我想象，你们应该要暑假的时候去，然后躺在那个大草坪上面看星星、
0: 很
1: 数
0: 适
1: 星
0: 合，
1: 星，
0: 因为真的看得
1: 很
0: 到
1: 适
0: 星星，
1: 合哦。
0: 我们在寒假真的有看到星星，
1: 你们寒假的时候，对，寒假太冷
0: 对，
1: 了。
0: 我们是寒假去，但是一遇到小朋友的话呢，就情况就哇。整个小朋友太活泼了，
1: 很大的反 差。
0: 对，很大的反差。就是我还记得，因为刚才湘君讲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还有个影片，到时候可以跟您分享。就是他们
1: 是
0: 其实蛮喜欢唱反调的，对，其实蛮可
1: 啊，
0: 爱的。就是比如说，因为我们会有卫教戏剧嘛，然后我们就会问他们，就是可能会有一个情境题。然后会问说，可能天使就会做对的事，然后恶魔就会做错的事。然后呢，我们就问他们说：“小朋友们，那你们要选天使还是恶魔呢？”然后小朋友都会故意说：“恶魔。
1: 恶魔，
0: ”对，然后又有一个影片录下来，就是他们有一些人喊天使，然后有一些人喊恶魔，然后两个声音抗衡的画面，其实蛮可爱的。
1: 好可爱哦！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画面，以及还有这样子一片宁静的大草原，让我们高一的同学们呢，每一年都再次回到我们这个原乡部落，和他们来共度。不管是在我们寒假这个几天的期间当中，我相信都有很深很深的情感的连结。我们等一下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听那个天使跟恶魔之间的挣扎的影片之后呢。还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我们听完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再请我们的这个两位同学跟大家来分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歌曲。那么歌曲结束之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个交流与互动，所以我们请我们的庭筠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哎，为什么我们会特别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播放这样的歌曲呢？嗯，
1: 我们在最后一天晚上的时候，其实有邀请星星王子打击乐团来为我们演奏。这个星星王子打击乐团呢，它就是全台湾第一个由自闭症朋友组成的打击乐团，然后它是由李淑荣老师负责担任指挥。然后呢，他们就会团员就会在父母啊跟老师的陪伴下，然后还有很丰富的演奏经验。然后其实我觉得他们也是有很高超的音乐天赋，因为其实我们有去看过他们团练。那他们其实就是比如说他会问我们说，哎，你们有想要表演哪一首歌吗？然后我们就可能随便讲一首歌，就他们都没有演排练过，然后他们可能看一下谱，然后呢就会可以一起演奏出来。所以其实我们真的非常佩服他们。然后他们就是其实也很辛苦他们，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营本部在高雄，然后他们就大老远从高雄跑到大武然后演出这样子，那小朋友们也看得很开心。
0: 嗯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跟媒合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交流，因为我想其实星星王子打击乐团他们本身也需要有一个舞台让大家看到他们，那让我们的这个原乡部落的孩子们在这样子美妙的星空的夜晚之下也可以看到不同人的一些音乐性的演出，也看到他们很努力的在展现他们自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激励的力量。哎，
1: 对，我们在我们学校其实有一个计划叫 USR 计划，对，然后我们有其中一个指导老师是陈南杰老师。
0: 嗯，
1: 那他就是 US 计划 USR 计划里面的其中一个老师，然后他有用这个计划然后来帮助我们这个处理演出的费用的部分，然后让星星王子打击乐团可以到台东为我们演出这样。
0: 是是是，所以你们也是特别看到了这样子一个特殊的团体，然后邀请他们，然后其实我想这应该会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示范性的作用给我们部落原乡的孩子来看到，对不对？
1: 对，就是其实只要有只要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在一个领域里面发光发热这样。
0: 那孩子们看完之后有没有一些回馈跟感受度呢？
1: 啊，有，有一个小女孩，我觉得让人家看了印象蛮深刻的，就是她在表演的过程中，然后她会有一点随着音乐，然后再打拍子，然后或者是手比指挥的动作这样，然后音乐表演结束之后，她就跟旁边的大哥哥大姐姐说：“我真的很喜欢音乐。”然后她也是，她同时也是学校的合唱团跟直笛团的学生，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觉得说，哇，其实这个我们没有办法说一场音乐会可以对他们来讲影响很大，但是至少可以对他们来讲是一种启蒙，或者是一个觉得生活中的小亮光这样子。
0: 嗯哼，也许就是燃起他心中的一些小小的希望，诶，有一天我也可以，只要愿意努力，有一天我也可以像他们在舞台上面表现我们自己最棒的一面。
1: 对，
0: 好棒。所以其实这也是在你们整个筹备过程当中很好的设计哦。来，我们突然光介绍刚刚的这个故事就花了好多人时间，不过呢我相信你在筹备的过程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内容计划着，所以是不是大致上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因为你的内容很多元，包含了有卫教的，是包有儿童还有社区的卫教，同时呢你们好像还跟在地的医疗院所有做一些结合的活动，对不对？所以筹备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有一些比较需要去处理的比较难以忘记的一些困难或者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1: 我们在因为我们招部有三个人，那我们大致上就是分成跟国小方联络，然后跟义诊方联络，还有跟大武的理事那边联络，就是理事那边就要处理

0: 说义诊的场地啊，然后家福洗澡的部分。对，
1: uh-huh.
0: 那我觉得这次遇到跟往年最大不一样的困难，就是在因为我们跟国小那边方面的对接是跟主任，他们的国小主任，嗯、因为他们国小主任是对行政，我觉得算最了解的，然后对小朋友、嗯、每个小朋友的个性也都了若指掌，
1: 一定的，小校就是有这个好处，这样
0: 没错。但是呢、嗯，今年因为我们的迎期卡到他们直笛团出去交流的日子，所以主任不在，
1: 啊、
0: 然后、而且有一些小朋友也不在，所以其实我们又少了大概十几二十个小朋友。
1: 嗯嗯嗯，
0: 对。那其实主任不在的话，我们跟学校方面行政的对接就有很大的漏洞，所以很多事情都要反复再确认、
1: 嗯、
0: 然后、
1: 嗯、
0: 像迎期的时候其实也有很多事情是像可能有时候主任其实他们有一点怕主任，所以呢有时候主任比如说像课程之间主任其实不会干涉，但是要换课程的时候、
1: 嗯、
0: 比如说需要秩序去带队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就觉得哇需要自己带秩序然后控制小朋友对，比如说睡午觉的时候
1: 是
0: 他们就不会听我们的话，对、
1: 嗯、
0: 所以主要最大的困难就是我觉得主任不在，然后我们就一开始的时候要适应一下要怎么控制小朋友、嗯、然后跟学校方面的对接这样子。
1: 是，不过我相信因为这几年下来主任应该也知道说你们已经可以了，所以放手让你们做
0: 对，我们在第二天第三天其实就有渐入佳境这样、
1: 嗯、
0: 比如说带他们放学的流程我们就有自己去搞懂这样。
1: 嗯哼 OK 好，所以翔君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准备了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包含了你们还有义诊对不对，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2: 刚刚提到的就是给小孩的活动、
1: 嗯、
2: 就是当然就是除了那些、
1: 嗯
2: 小运动会大地游戏之外，我们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有卫教戏剧的部分、嗯、那就是以戏剧的形式去呈现一些卫教的主题、
1: 嗯、
2: 然后像是我们有刚才讲到的人身安全啦、
1: 嗯、
2: 然后还有可能会讲到烟酒毒品的防治然后身心健康这样、
1: 嗯，
2: 然后这个是给小孩的部分、嗯、那给社区的部分是我们这几年每年都有跟台东的马偕医院合作，然后他们会派、他们的副院长白医师会来，然后他是肝胆肠胃科的医生、
1: 嗯、
2: 我记得，然后我们会给他们就是给当地的居民提供免费的义诊，然后像今年有做、像幽门杆菌的筛检、
1: 嗯、
2: 然后肝的超音波这样
1: 啊你们有做幽门杆菌的筛检？
2: 对对对，所以请那个
1: 哎，那要自费要钱呢
2: 这个就是很难得的机会这样就是刚好然后像今年就是也很刚好就是跟马偕医院方的负责跟马偕医院方联络的是我这样、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很荣幸嘛、
1: 嗯、
2: 就是可以再次邀请到他们就是来协助我们，然后他们也派了很多护理师跟医生然后协助我们做这些抽血啊筛检这样。
1: 嗯嗯 OK
2: 然后就是 就是在卫教的我们这个活动叫卫教园游会、
1: 嗯、
2: 那就是除了医院方我们自己的学生自己的队员也有准备很多很多很多主题的一站一站的卫教这样，然后就是让当地的居民可以一站一站这样停过来、
1: 嗯、
2: 像是也有就是可能烟啊然后四癌筛检、
1: 嗯、
2: 然后 CPR 跟哈姆利克法类似这些的主题、
1: 哦、
2: 然后让他们可以就是听然后学习这样。
1: 你们用园游会的形式来做一些卫教的包装，然后 当现场也有做义诊。
2: 对，
1: 那所以园游会是不是那个社区居民可以一关一关的闯关，然后园游会势必要有礼物有物资可以拿
2: 就是对，因为我们也有蛮多的、赞助方嘛，像是我记得我们有拿到德恩奈的、牙刷牙膏、
1: 牙膏牙刷，
2: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些清洁剂啊之类，然后医院方也有提供、我记得是早餐然后还有米的样子。
0: 嗯
1: 啊，就顺便把这些物资也带到我们的大

0: 武这个地方给部落的居民朋友们。哎，所以有没有那个听众朋友会觉得说，你们下次什么时候要上去？我们要跟着上去，然后免费的义诊，看还有园游会，多好啊！不过社区居民他们在参与这些活动，是不是非常的热络呢？那他们有没有特别有一些什么样的需求是我们可以注意到的？嗯，人多不多啊？
1: 哎，我觉得以往年来看，我们今年没有算很多。
0: 幽门杆菌筛检竟然没有吸引他们来，
1: 对他们，哎，因为其实我们在去的时候，他们说他们的卫生所其实上礼拜就帮他们做过肝炎筛检。
0: 哦，
1: 对他们可能是日期有一点重复，
0: 所以其实哦，真正来讲，我会觉得说，在偏乡部落，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物资的进驻在里头，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医疗的资源的媒合，但是要怎么样子让我们的社区的居民他真正正视这件事情，就是啊。他要把他自己的身体健康，或对于这样子的身体的健康的一个问题，他要真的去看重他，他才会愿意去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比较需要去，我们要去 push 他的一个动力哦。那我另外还有一个，走入偏乡部落的时候，我会有一个比较想要去了解的是，打比方说你们刚刚讲到的，你们在做卫教的这个活动里面，对于高年级的孩子，因为对于他们的国中时候可能会接触到烟的情况会是比较几率高的，所以开始在高年级的时候做这样子的一个卫教。好，那但是饮酒还有抽烟或吃槟榔这件事情，也许是他长辈他的爸爸妈妈可能都已经长期的存在的一些生活的模式，那当我们要给他们一些比较不一样的生活样态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些我们所谓的平地文化跟部落文化的冲击性，那个时候你们要怎么样拿捏这样子的一个技巧呢？会不会有孩子跟你讲说啊，没关系啊，我爸爸也是这样啊，或者是有长辈朋友会说啊，我都已经快要80岁了，我还是这样子抽烟吃槟榔，你们怎么回应这种不同的文化的差异呢？嗯，
1: 我觉得以小朋友来说比较不会，对，但是哎，成人来讲真的有，因为我们这是在发生发生在我一年级的时候卫教的事情，就是
0: 你才大一的时候就遇到了，
1: 对，就是哎，我们有一关是饮酒，然后那个其实那一关大家都觉得蛮好笑的，就是我们因为我们会说当然会说饮酒对身体的坏处嘛，这样子，那但是反而就有一个北北跟我们一直炫耀说他一天可以喝几箱酒这样子，他说他就没有帮我们的卫教听进去这样，但是呢我们还是有跟他们说，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点像是医学，有点像实证科学嘛这样，所以我们就会我就遇到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就是不评论
0: 对，
1: 不主观评论，但是我们会说，哎，
0: 是
1: 我们你看这个科学报告说，哎，有多少趴的人喝酒会怎样啊？这样子，就是让他，我们把我们知道的表达给他们。但如果不强迫他们一定要吸收这样，但是我们就是传达到我们卫教的这个本分吗？或是
0: 观念？
1: 对对对，观念这样子。
0: 对
1: 对，那小朋友的话好像还好。没有遇到，
0: 尤其是酒饮酒文化，事实上在部落里面，它是有一些必须的仪式性的一个方式，对，这是他们在地的一个文化的一个背景脉络，也许不是我们三言两语可以去把它改变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用适量的方式，也达到了这个仪式感，然后也达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卫教的观念，希望可以好好的在。怎么转化它？不过孩子们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挑衅你们也很不错了。因为看到他那个没有呼吸跟有呼吸这些事情，我就觉得他到时候会不会跟你杠在一起哦？好，那我想其实这几年下来，我们走了3-4次的一些大武部落。

0: 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跟社区居民的互动。我想其实对于我们自己本身进入大学然后就学，在我们的大学的场域里面非常难得的机会可以走进部落、哦、是不是也有一些让自己印象深刻的经验或者是难以忘怀的经验，不管是对于孩子或社区居民或这片好山好水大武山有这样子情感的连结，是不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几年来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事件或者是某个人，来湘君先好吗？嗯，
1: 印象特别深刻的人吗？嗯
0: 嗯，
1: 我
0: 或者是事件，
1: 可能我会讲的可能是我在参加这个营队这三年都有带到的一个小孩，就是在我第一年的时候、啊、他连续三年都有认得我，就是在我第一年来的时候、啊、我是带小队的，然后就是他刚好是我的小队员，所以就是那个营期就是都是陪他这样。然后第二年来的时候、嗯、就是我有预料到他会来，但是我没有想到他记得我，就是他一看到我就有办法马上叫出我在营队的那个叫做
0: 名字
1: 这样。对对对，然后
0: 所以你是什么哥哥？
1: 我是想想哥哥。
0: 哦，你是想想哥哥啊。嗯，
1: 然后我觉得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这个连我自己都不是记得很清楚，像我第一年的时候去我穿了一双白色的鞋子、嗯、然后我第二年去的时候穿了一双红色的鞋子、嗯、然后那个小孩跟我说、嗯、哥哥你怎么今年换鞋子，你去年是穿白色鞋子、啊、我那个时候觉得哇，他真的很厉害，然后印象这么深刻、嗯、那我觉得就是能记住这个，我觉得也代表就是他们真的有在这个寒假的营队就是得到深刻的回忆、嗯、所以就是听到他可以，就算这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就是让我觉得前一年就是来这边然后有跟他们就是建立一段可以让他记住的回忆，是一件不管对我还是对他、嗯、就双向的都是一件很棒的事情这样。嗯，
0: 被记住的感觉真的很好。那种把自己被放在心里的那种感觉哦。那庭筠呢？
2: 哎呦，就是是今年发生的事情，就是、啊、因为我们有一个我们有运动会这个活动，然后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大队接力、嗯、然后一开始其实有一个一年级的弟弟他说他不想跑、嗯、这样子，对，但是他后来呢、嗯、我们才发现哎、欸，他其实是怕自己，因为他一年级而已嘛，所以他怕自己就是跑得慢然后拖累大家，所以他才用这种方式表达、嗯、就是他其实后来是还有问我们说哎、欸，换我跑了吗，就是这样，他其实是蛮想参与的这样、嗯、然后因为在我传给你的影片就是有一个妹妹在踢足球的那个影片，她就
0: 是
2: 那个妹妹，其实她一开始说她不想踢，那我就怕她、嗯、因为我其实也有反思说哎、欸，小朋友说不想她是真的不想吗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如果当小朋友不想的话其实顺着
0: 他
2: 的，不一定要顺着他，对，就是也不是要勉强他、嗯、就是可以引导他说哎、欸，其实你可以试试看啊、这样，所以我就有跟那个妹妹说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没关系，因为他一直觉得说他踢不过高年级的那，对、嗯、然后呢、嗯、后来他就鼓起勇气去踢了，结果后来我觉得蛮感动的是、嗯、他居然还想要去踢第二次，就是我觉得还蛮开心的、嗯、然后那天结束之后我就问他说哎、欸，你最喜欢什么活动，他就跟我说我最喜欢踢足球、嗯、
0: 踢足球，
2: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对，就是他一开始说不要呢。对，我一开始我就很感动，就觉得说哎、欸，我就其实我一点点鼓励就可以让小朋友多往前跨好几步，然后所以就让我也看回本身嘛、嗯、就是可能我们即使到我们现在大学生了、嗯、我可能也会觉得怕有时候自己做不好啊、嗯、然后不敢尝试，
0: 有却步了，
2: 所以如果说
0: 这样子，
2: 对，如果说我们其实也有给、嗯、就是鼓励他人的力量的话，那会不会其实有时候我们也可以多给自己信心一点这样子，所以我这件事情让我印象，那个妹妹让我印象蛮深刻的，
0: 对。 对，哎，从小美眉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自己的成长哦。好，好，所以那我们是不是也要跟那个请祥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因为我们时间关系没有办法聊太多，但是我相信在这几年的服务历程里面，虽然今年让副招没有像总招好像要扛这么大的责任哦，但一定也有很多让自己觉得说，哎，因为在服务过程里面，像刚刚庭云讲到的，从美眉的反应，她也鼓励了自己，也要给自己力量，勇敢的往前一步的这种力量。那祥君呢？祥君，你是不是在这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个最大的成长，或者是对于你而言有什么样的改变呢？因为我们都会觉得说，医学生而言，以后当医师，那在我们早期啊，早期我要说是早期，不是现在哦。早期都觉得那个医生啊，就是高高在上啊。我们进那个门诊间呢、啊，我大概讲了那个五句话，他大概没有几句话可以回应我们哦。那种医病关系跟现在其实不太一样了，尤其是又愿意走出去，然后到这个部落里面去做互动，愿意跟人群之间互动的医生，我觉得越来越多了。那对于你们而言的话，是不是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呢？
1: 我觉得参加像这种服务队，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建立最大的一个新的观念是，我们在就是服务的过程，它不是一个单方面的付出嘛，就是我们的角色并不是一个像刚才讲，就是可能高高在上，我们就是要帮他们，然后给他们一点什么。我觉得更重要的一点是在这个服务、这个陪伴的过程，我们其实是双向的都可以有收获的。像可能刚刚庭云讲的，他在就是和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得到了面对困难的勇气。那或者是我们在这几天的营队中，我们双方就是可以记得我们在一起的这段时光，然后获得一段对双方来讲都很美好的记忆，这样就是一个双向的感觉。那因为这个是我的第三年，就是之后我就不会再以队员的名义来这边。那我觉得还有一点是这次要学的，应该是学会放手嘛。因为就是前两年都是当干部嘛，然后可能会把很多事情都拿在手上做。那我觉得到第三年，我会希望就是也许我们可以让学弟妹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他们也可以做得很好，甚至比我们更好。然后这样的话，这个营队在未来就会有一代一代新的，就是学弟妹继续传承这个活动，这样。
0: 是。
1: 然后还有应该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是道别，就是也是很重要的嘛，就是跟当地的小孩，就是因为三年我们不会再来，然后有一些小孩他也从国小毕业，可能之后也不会再来参加这个营队，我觉得好好处理就是道别这个议题。也是这几天会学到的一个事情。
0: 所以你们有含泪道别吗？你们大四就不能参加了是吗？
1: 应该是说大四可能就会像我们要国考，然后可能也会希望把就是这些机会留给新进来的学弟妹这样。
0: 对，要抽签，你们不能占着人家的位置哦，也是。所以你们怎么样方式道别呢？
1: 我们会，我觉得我们很多人会在最后陪小孩的那一天，会陪他们走回家嘛，就是陪他们走回他们的家。然后，我觉得也许是跟他们说，我们可能不会再来了，但是，就是。这个营队的传承会让有更多就是新的学弟妹会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人，但是这个陪伴的概念就是会一直带给你们就是新的活动，然后新的建立新的回忆这样。
0: 那这样小朋友不会哭惨啦、
1: 啊、我觉得我们的人搞不好哭得比较惨。
0: 我听了都要掉眼泪了。好，来，我们最后我们请庭云跟大家来分享，希望借由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活动，然后同时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分享，带给我们这个社会什么样的意义呢？像你们这样子的活动，
2: 我觉得可以，不用害怕自己做的不够多，就是可以回头看一下我们，因为以我这三年 去的感觉，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哎，我们这样子一次一次的来，一下下，然后又走，真的会对他们有什么实质的帮助吗？其实有时候会有产生这个疑问，但是我觉得到最后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回头看我们带给了他们什么这样子，然后

0: 也就像我们吟歌里面提到的，就是
1: 对。
0: 我想说，其实你很好，然后你自己却不知道。就是我们希望我们都可以用把温暖，然后散播给彼此，这样。
1: 哇，好棒哦！所以我们在这首暖暖的歌曲当中，要谢谢我们两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这一段在台东大武的故事。谢谢我们两位，谢
0: 谢，
1: 谢，
2: 谢谢。
1: 谢谢。
3: 你说。

0: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1: 恁全帮倒换跳团圆舞，恁若无配合嘛无要紧嘞。恁爸常常恁随人啊随人的脚骨拢钢啊断，叔叔常恁报警得骨，全部拢烧烧掉，查某拢总没查某囝。
2: 哼，这可是有够苦。安尼，咱物件拆拆宽宽的随走，麦个烟啊，免伫遐红欺负。行，咱走。
3: 勇敢的白牡丹紧咬着牙根，含着眼泪，毅然决然的一步一步走上舞台。
4: 来来来。

0: 前两集我们提到1950年到1960年间红极一时的黑猫歌舞团是如何艰难的成军，如何创新的行销，到如何风靡全台独领风骚。这一集的完结篇我们接着要来继续讲述后期的黑猫是受到怎么样的重创，到最后支离破碎不得不含泪解散，这一个过程又是如何呢？好，我们今天也很荣幸邀请到剧中饰演白牡丹同时也是资深歌手兼配音员的小茹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小茹你好。
1: 主持人好，正声高雄台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演白牡丹的小茹。
0: 哇，我们的小茹真的是创作俱佳。哎，白牡丹这个角色哦，就这样被你演活了耶。
1: 哪里哪里。
0: 哎，真的很优秀啦。哎，小茹我们来聊一聊哦，黑猫经过这一连串的挫折，譬如说政治的打压、同业的竞争、还有市场的挖角等等，甚至还出现了脱衣舞团都来凑一脚。那这么多恶劣的情形之下，他们是怎么应对的呢？小茹跟我们说一下好不好？
1: 哦，他们这些啊都还只是外在的问题。
0: 哦，所以他们还有自己本身的问题吗？
1: 演出的内容十几年来都不更新
0: 啊！
1: 你说这个问题大不大？
0: 是哦。
1: 他们哦，演过的东西一演再演，
0: 嗯，
1: 啊，演到烂了还在演。后来大家都形容那个黑猫歌舞团演的是臭酸戏，
0: 嗯，
1: 臭酸戏你听有无？
0: 嗯，
1: 台语讲的臭酸戏。
0: 哦，臭酸戏，我阿内我得知啊。那这样票房当然会越来越糟糕啦。
1: 所以啊，杨三郎哦就渐渐的负债累累，
0: 嗯，
1: 积欠团员的薪资也越积越多，啊，团员们当然一有机会就能闪则闪啊，各自都去另谋发展了。
0: 其实领不到钱必然会导致向心力的溃散，所以黑猫是因为这样解散的吗？
1: 哎，这个啊还不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0: 天哪，还有更可怕的哦。
1: 一筹莫展的杨三郎啊，坚持还要死撑活撑，结果呢却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决定，也连累了那些还在跟着他的团员。
2: 三郎啊，你看今天你才卖这几张票而已呢，咱整个团员加起来哦，强要比观众较侪人啊呢。
3: 啊，这我哪会唔知？对啦，啊，咱这栋演刷，个人换倒位啊？
2: 啊对，哎，算了啦，因可能促销啊啦。
3: 是啊，促销。
2: 啊，因讲哦，咱卡演马遐个臭生意，叫咱哦看要改做改做
3: 改做啥？
2: 因讲看咱要改做脱离舞步啦。
3: 无可能啦，咱这是正统的歌舞艺术呢。怎会使？
2: 当然嘛未使。唔过讲实在啦，咱这套嘛演了几十年啦，每一个所在嘛演了几十摆过，人嘛拢是牺牲也久的啊。我看哦，咱已经进步啊啦，即马唯一的方法哦。
3: 哦，你有啥物办法？
2: 人讲山不转路转啦，咱阁有一挂所在也唔捌去过，譬如讲台东啊、花莲啊、东部迄边啊。
3: 对吼、哦。
2: 虽然交通有较无方便，阁爱搬山过呢。啊，唔过对咱来讲，嘛是一个全新的开始。啊，对因遐无看过的人，咱演啥物嘛拢是新的啊。
3: 有理有理，这个办法赞。好，这个麻烦你一班去联络因当地戏园，甲因讲看卖。
2: OK， 大丈夫，我马上去办。嘿嘿，乌鸟来喽，乌鸟来喽，乌鸟要轰动全台东喽，嘿嘿嘿。
4: 后来都唔捌骨出听过讲乌鸟歌舞团啊出来表演的消息，迄当时是有听人伫咧讲讲因搬去台东啦，啊，佫刷入去就听讲因解散啊哩。当然十吹九鸟啦，团员是真吹啦，要那有人伫咧讲讲是因为迄当时呢，伊去得罪着当地一角头路蛮，也嘛原来有人伫咧讲啦，讲后来乌鸟歌舞团呢，到尾也煞伫咧跳咧脱衣舞啦，遐有影无影咱是唔知啦，啊，无经过我所知影。是伫迄当时呢，所发生了一挂料想未到的代志啊，唔带安尼凄惨落魄啊，所以真系像我阿姨伫咧讲的，讲若话讲透机啊，目屎是飞袂离啊，讲话甲一个是心足酸的。
5: 新办啦！
6: 过来过来，
5: 新办啦！
6: 吼，阿哥还袂到哦，还是爱过偌久？
7: 爱过半过头前

0: 也山啦，拄只打过枋寮尔，爱过先到凤港，啊，搁爱搬山过岭，才会到台东。
1: 过来，
2: 飞机啦！

一群人就满怀希望地去到台东，期待能再开创崭新的未来。一进台东，他们才见识到当地的风光竟然是这般的明媚，当地人是这样的淳朴热情。

0: 嘿，你是欧鸟歌舞团的好，欢迎你来到台东啦！来来来，来得请，来得请，阮头家哦，办骨啦的在等你呢。啊，阮头家吼，可是耍戏的啦，伊伫咱台东哦，是画水的建档呢。
1: 嘿嘿嘿，来来来来，你先搞的先坐，卖客气啊。哦，这位就是白兰小姐哦。
2: 嘿嘿，杰杰啊。本人比电视较水呢，安尼油咪咪、白泡泡，呵呵呵呵。
0: 哦，头家你好，我是尤三龙。
2: 啊，知啦知啦，捌你啦捌你啦，白兰小姐啊，来，你也坐我边啊，等下陪我啉几杯啊哈，来，过来姐姐，来来。
0: 头家啊，阿哥
2: 给我刷爷就好啊啦，有啥物话，等你人总甲我讲啦。
0: 阿哥的人大概差不多就安尼啦。
2: 啥物啊？恁家来这几只鸟啊？啊，不是讲你乌鸟歌舞团一行五六十名，嘿，啊，你唔得单边咧装笑的就对啦。
0: 这吼，就是安尼啦。
2: 是安怎？恁爸宣传拢做了安尼，啊，凭恁这几个人是会当演出什么乌暗子？我来讲哦，这办来袂了歹，你也全部单边负责下。
0: 这，
2: 白兰小姐，我讲你对唔对？来，嘿嘿，我系白兰小姐，你先干三杯，替恁头家头回信咧。来，靠来。
3: 我不要喝酒啦，
2: 啊，就是不要这些给我靠下来。
3: 这
4: 刷戏大的啊，不要这样啦，阿兰啊，我要你招呼，阿伯一杯我帮你喝啦。
2: 干嘞，你爸是招白兰喝呢，啊，你这个查某是特别是小啦。
0: 好啦好啦，刷戏大的，既然你想要赚钱，咱敢不可以参详一下，这次要演什么戏出较好？
2: 什么戏出我不管啦，反正你就是爱想办法带我赚钱，那无赚到钱哦，恁爸就把你随人啊随人的脚骨拢讲我断，有听到无？别啦，咱行，英暗，你要跟我斗阵，行，
3: 行啦，你放手啦，
2: 我行，
3: 无可能去。
2: 哪里？恁

0: 大灯都无人敢甲我讲唔卖，行。
1: 无蛋阿姊，
2: 唔卖啦，刷起大诶，你看啦，伊拢互你惊着啊啦，伊吼阁遐尔少岁，
0: 但是少岁唔只好。
2: 我看这吼也是爱豆豆啊来啦，你若甲惊着，阿姨煞无法导演，阿要安怎？安尼哦，是要安怎趁钱啦？
0: 伊今日无甲恁袂走，恁大拢要笑笑离开遮。
2: 那么呢，我甲你走。我跟你走好了啦！
3: 不等了，你
2: 看，哇，嘛是软心心、白泡泡啊，搁就搞给人按来呢。
3: 不等啦，你这是好咪苦
0: 嘞、啊！好啦好啦，无鱼虾嘛好啦，白兰啊，你得等白烟哦，趁钱哦。啊那无吼，恁白得来卖查某狗，看恁更加嚣摆无？欸，啊你整路头结一个观察面，啊是咧傻笑？
2: 无啦。
0: 来啦，阿官才带我抓你啦。哦，最近不知是安怎，颔骨仔咧硬扁扁。欸，啊你是袂较出来呢啦？
2: 我唔是抓人的啊，我是唱歌的歌。
0: 欸，啊你搁敢甲恁爸硬吹硬挤，唔情愿呢？想介绍恁爸带来呆落哦。安怎？要选哦？啊！你这臭家伙啊！干！你是啥？叫你选呢？白目？什么白牡丹呢？

0: 牡丹啊，你是安怎？
1: 牡丹的姐，哪会安尼啦？头痴目睭，伊甲你拍哦。
2: 无啦无啦，这哦是我家己跋倒的，不要紧，不要紧啦。
1: 牡丹的姐，拢是我害你的啦，为着我。
0: 哼，这可是有够苦哦。安尼，咱物件拆拆宽宽的水走，卖个烟啦，免伫遮红欺负，行，咱走。
2: 啊，咱是家己出去呢，这是你的地头呢，是的，拢嘛是你的料白啊，袂走哦，无遐尼简单啦。咱哦，还是先安看卖啦，无得卡。
0: 啊，亲像你即马安尼，啊是要哪演？
2: 不要紧啦，我还阁会使啦，啊着装哦，无较高的啊，看无啦。不要紧啦，
0: 牡丹啊，你实在真是委屈呀！
2: 不要紧，不要紧啦。

0: 唱那些，
1: 哎呀，亲妈的，
0: 就俩桥出的别人的，咱俩，
2: 对
0: 呀，桥出的桥图一无，叫图一漂亮的出一条，
3: 他怎么样？
0: 老子三爷，
3: 你们别被退兵了，
2: 双龙，你别脱离步了，
0: 叫你跳脱离步了，
1: 对啦，太对啦。
4: 三龙啊，恁这个欢迎才卖掉，你要我一个交代哦，啊，无恁爸爸帮你刷，你跟我讲，你要处理，讲啊，
5: 这哦。这有可能是台东的人，啊，水准还佫无够这样悬，所以还佫袂欣赏这种艺术。
4: 啊，你讲什么笑话啊？啊，袂熟就袂熟，牵拖啦，啊，相当呢。恁做一场，害恁白了一场，这路爱倒赔啊！
5: 啊不，刷啊刷一堆，啊，你敢有甚物建议哈、啊？
4: 建议就是恁全部倒换跳脱衣舞，哪呢？
5: 袂使啦！啊，阮是正统的歌舞艺术。
4: 无趁钱的，卖同我讲啥物艺术唔艺术，脱离舞嘛是种艺术呢，呵呵，得啦。

0: 邓瑞，邓瑞，
1: 这我不可能答应啦。而且，伊若无人愿意脱啦，
2: 阿咧，
0: 伊若唔脱，阿无是要叫恁爸去脱呢？这是恁家己的代志，恁家己去想办法啦。恁若无配合嘛，无要紧呢。我保证恁全部的人拢无法做倒行出台东一卡步，因为我会把恁的脚手啊拢搞个断，是煞把恁的报警道具全部拢烧烧掉，查甫拢装没查某警。
1: 你是有够？
0: 恁爸刷伊的是讲会到做会到哦。不信你等他气话吗？
3: 这个什么鲨鱼老大真是可恶极了，竟然还强迫他们跳脱衣舞。哦，本来是满怀希望的来到台东，却误上了贼船。这
4: 对杨三郎啊，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叫他屈就，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又担心鲨鱼的这番恐吓会不会真的连累到其他的人？
3: 对
4: 啊，也的确是进退两难呐。
3: 那怎么办？后来他们真的有跳脱衣舞吗？
4: 事关这么多人的安危，不跳行吗？
3: 哈，这是鼎鼎大名的黑猫歌舞团呢！天哪，竟然沦落到这种地步，那杨三郎还是妥协了吗？那是谁愿意牺牲尊严，就真的上台跳脱衣舞呢？
4: 要他们妥协，当然没有那么简单。不过鲨鱼也不是省油的灯，他经过一番大动作的策划，
0: 来。我跟你说，你过来。
5: 是，头家安怎？
0: 你等下哦，就带几个啊细汉的，偷偷啊去把三龙啊抓起来，押去山顶，用高人啊把我关起来，千万莫有看到哦，以免有人去报警，知无？
5: 好，这我来处理。
0: 啊，搁有，这处理好了后，马上叫牡丹啊来见我。
5: 好，我知。
6: 三龙啊，搁无去啊啦，啊恁知影伊伫倒无？
4: 三龙啊，搁无去啊。
5: 牡丹啊，刷一袋，叫你即马马上去找伊。
4: 啊，我知啊。恁大家直接等我一下，卖我袂走，我随定来嘿，千万唔当我袂走哦。
0: 牡丹啊，对即卖开始，你阁甲我跳脱衣舞，爱脱个光光，啊若无，恁就准备替三龙啊收尸，知无？
4: 我甲恁讲，三龙啊，真正是伫因的手头。
5: 哈？安尼要安怎？
7: 牡丹的姐，你一定要救老师啦！
4: 大家先卖紧张，姐，我来想办法。
0: 恁去叫乐队造一挂脱衣舞的歌，若无？我就让他死，就吹放风声，讲乌鸟歌舞团要大大的演出，拢要腾光光跳脱衣舞，尤其遐阿兵哥，一定都爱会知。
4: 刷爷，要脱会使，但是我要看到三龙啊平安坐伫第一排，看到伊，我就随脱，我保证。
0: 现场，恁除了把三龙啊拗掉以外，其他的人都闭在咧后台。但脱衣舞的音乐走落，恁就把乌鸟其他的查某。衫裤全部拢绑好，光光一个一个，把恁爸拖在台顶，硬拖嘛要拖起哩。
5: 牡丹啊，你敢是这样呢？
4: 啊，就拄着啊啦，要安怎？到时阵吼，我会先上台，啊恁若是听到音乐一热，就全部拢走，一个拢莫留伫后台，千万爱记，一个拢莫留伫后台哦。
0: 对啊嘞，恁大家分头行事，要逼就做一排台逼到底。
8: 是好的。
9: 喂，警察局你好。
10: 什么？有人要跳脱衣舞？
3: 这两边还开始叠对叠了起来，但是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究也发生了，是吗？
4: 那一场的观众异常的爆满，勇敢的白牡丹紧咬着牙根，含着眼泪，毅然决然的一步一步走上舞台。
11: 别过了，那不是白牡丹吗？怎么会结一个观察面啊？

杨三郎被压在现场，目睹了这一切，内心就像被一把尖刀正在残忍无情地刨戳着。

0: 的心在淌血，这一生从未曾被如此这般的羞辱。
1: 别动，别动，
2: 别动，
1: 通通别动！警察，这位小姐，手举起来，
2: 请举手，举好，举高，不准动！警察，
1: 我问你，这里是谁负责的？
3: 有人逃给出来。
4: 老伊啦，老伊啦，那团主有三龙啦，就是伊啦。
1: 小姐，你是现行犯，我们有拍到证据，来把他扣起来。
2: 是。
1: 杨先生，麻烦你跟我们来警察局一趟，走。
0: 警察大人啊，是我自己要脱的，跟游三龙没关系。
1: 这些来警察局再说，走。
5: 不得了，你
4: 啊，你这个查某啊，恁爸真正好
0: 哩。安怎？刷伊的，是恁祖妈打电话报警的啦。
6: 勇敢的白牡丹为了救杨三郎及其他团员，在万般无奈之下，不得不抛开尊严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害得自己不仅要吃上官司，还要一辈子承担这种不名誉的事情。白牡丹的无私也的确令人敬佩。
7: 是要面对官司，又要污名一辈子，可见得他当时是鼓起了多么大的勇气。那警察局那一通神秘的检举电话呢？真的是白牡丹自己打的吗？
6: 当时哦，他是被逼到绝路，
7: 是，
6: 所以不得不使出玉石俱焚的这个杀手锏，要压得住这些地方横行已久的黑道，也只有当地的白道。
7: 对，
6: 要动用这些白道，最直接的方式呢，就是制造事件。
7: 嗯。
6: 而且啊，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使得这些警察啊非得介入不可，
7: 嗯，
6: 不然怎么对上司与老百姓交代？
7: 说的也是。那之后那些黑猫的团员呢？啊，还有那个鲨鱼老大，后续是怎么样了呢？
6: 鲨鱼一伙人呢，是整个事件的始作俑者。
7: 对啊，
6: 当然是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啊。但是啊，最无辜的还是这些团员们
7: 啊。他们怎么了？
6: 他们就将这些布景啦、道具啦、嗯、等等之类的东西廉价的转卖给当地的戏班。
7: 哎呀，
6: 大家鸟兽散，各自去另谋发展了。嗯、风光13年的黑猫歌舞团啊，就此彻底瓦解。
7: 是。
6: 不过呢，最可怜的还是杨三郎。
7: 哎，对齁、哦、那杨三郎后来呢？
6: 悲痛欲绝的杨三郎带着他仅存的乐器，还有那颗破碎不堪的心，离开了这个不值得他留恋的台东，又开始过着以前那种漂泊流浪的日子。

乌蝶兰花摇时，孤单阮暗悲哀，亲像轻花无一眠。这首《孤鸾花》应该就是在讲彼当时的杨三郎心情啦。后来伊听人伫咧讲，讲杨三郎呢非常落魄，沦落个讲自卑啦、罪失啦。唉，那是个早当时乌鸟歌舞团是足兴的，足予人来怀念的。也唔过你即阵啊想要看，嘛无地通好看。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5: 东东啊，东东啊，快点来听啊，爷爷要讲故事了。
6: 哦，我是东东，今年四年级，跟爷爷两人住在高雄的一间老房子里。我们的家很旧哦，是那种红砖色的屋顶，因为是很老很老的房子了，所以只要一下雨啊，屋内常常下得比屋外大呢。爷爷他非常爱说故事，每天都坐在我们种着枇杷树的庭院里，吹着傍晚的凉风，讲着那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我啊，根本懒得听他说那些老人家的故事。看我天才东东的三分球，转身灌篮！爷爷，爷爷，怎么又在庭院的椅子上睡着啊？爷爷。

0: 什么垃圾啊？这是很久很久以前啊，很久很久以前啊。
1: 我知道，很久很久以前，很久很久以前，你爷爷的爷爷，爷爷的爷爷的爷爷发生的故事，对不对啊？
0: 对对对，我跟你说啊，这个不是什么竹棍，它是我们高雄人挺朴族之一啊，马卡道族人。
1: 爷，我不要听故事啦。我想吃点心。
0: 对对对，点心点心，今天的点心啊是你最喜欢的红豆汤啊。爷爷，去厨房准备好吃的红豆汤喽。
1: 哦，爷爷真的很啰嗦哎，每次问个问题他就又要说那个很久很久以前，他说起故事来就真的要到天黑都说不完。哎，休息一下，刚刚啊打篮球打得真累。
2: 爷爷刚刚说什么什么平埔族啊？不知道了。
1: 这里是哪里？好像一大片一大片的竹林啊，我好像是站在最高的山上哎。哇，空气真好，真想在这里跟班上同学来场斗牛。
3: 一定啊，是我天才弄都赢了。
1: 哎，最左边的那片竹林里好像有一颗黄色的蛋，最右边的竹林有一颗蓝色的蛋哎，都又圆又大，好漂亮哦。等一下，那颗黄色的蛋怎么在动啊？有一个大哥哥从里面走出来，他看起来蛮高大的哎，大概20岁左右吧。
3: 我下山去瞧瞧。
4: 睡得真舒服，很梦很梦很梦，阿奇今天要带你去打猎哦。
1: 原来大哥哥叫做阿奇呀。阿奇你好，我叫做东东，小学4年级，大家都叫我天才东东，因为我很聪明，我喜欢打篮球。阿奇哥哥，阿奇哥哥，
5: 奇怪，他有没有听到啊？怎么都不理我？
4: 哎妈，你干嘛一直叫我？这里又没有山猪。
1: 奇怪，阿奇好像看不到我哎。哎呦，这只狗干嘛一直对着我叫啊？真恐怖！哎，算了，我再去看看另外那一颗蓝色的蛋，说不定里面也有住人呢。还真远啊！哎，怎么有这么好听的歌声啊？
6: 先把我的蛋修好，免得被大蛇偷走。哇，今天要来织什么颜色的布呢？
1: 哇，太神奇了！这颗蓝色的蛋里面住的是女生哎，大姐姐，你也住在蛋里面哦，大姐姐，大姐姐，你也看不到我
7: 啊！小林，我刚刚看到一片漂亮的野花哦，说不定你可以拿来染布哦。
6: 小鹦鹉太好了，谢谢你，你带我去吧，我正想染不一样颜色的布呢。
1: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两个大哥哥跟大姐姐彼此认识吗？两个都是从蛋里面跑出来的，看起来年纪都差不多啊，而且他们都看不到我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这到底是哪里啊？不管啦，跟过去看看。
6: 哎，不要飞太快哦，小鹦鹉。哇，是紫色的花耶。这样可以染紫色的布哦。
7: 小林，你先在这边采花，我再去那边看看，说不定有别的颜色的花哦。
6: 好。

0: 小林姐姐的声音真好听，连小虫、青蛙都跟她一起唱歌呢。真想就这样一直听他们唱歌。
1: 好，把摘下来的花剁碎，把布放进去，就可以染出漂亮的紫色哦。
0: 哇，好漂亮的紫色哦！搭配这个漂亮的大姐姐，特别好看。
2: 小林，小林，再更深一点的竹林，还有黄色的花哦，好漂亮哦！啊啊，
0: 黄色的花，黄色，哎，那个从黄色的蛋里面出来的大可可呢？我去看看它在做什么。
3: 黑梦，黑梦，快追！我吃到它了！
0: 啊！嘴巴旁边有尖牙的猪，救命啊！太可怕了，救命啊！
3: 耶！黑梦，我们吃到它了耶！一只好大的山猪哦，太好了，我们晚餐有好吃的咯！
0: 哎呦喂，吓死我了！哇塞，这个阿奇大哥哥好厉害哦！哦，他可以一手把山猪扛起来耶！那只叫做黑梦的狗也好英勇哦，真是酷毙嘞！
3: 走吧，黑梦，我烤山猪肉给你吃啊！
0: 烤山猪肉听起来真好吃，我肚子也饿了，跟过去看看。
3: 好吃吗，黑梦？
0: 虽然你看不到我，但我也觉得很好吃哦。怎么爷爷不会做这么好吃的烤猪肉啊？
3: 黑梦，如果你也可以讲话该有多好啊，我多希望有人陪我讲讲话。
0: 是哦，阿奇哥哥想要有人陪他说话。哎，对了，刚刚在蓝色竹林里有一个漂亮的小林姐姐，如果我把阿奇带去跟小林姐姐认识认识，他们就不会寂寞啦。哦，太好了，我真是全宇宙世界最聪明的小师生了。哇，看我的厉害，我拿石头丢黑梦。哇，我真聪明。
3: 哇，好漂亮的蓝色竹林哦，跟我的黄色竹林一样美丽。哇，好漂亮的布，紫的、蓝的、黄的、红的，都好美哦。诶，布后面那是什么呢？蓝色的蛋，天哪，跟我那颗黄色的蛋几乎一模一样呢。难道这里也有住人吗？
0: 进去看看啊，进去啊。你是谁呀？
3: 你是谁呀？
0: 我是住在这蓝色竹林里的小林，我从小啊就生长在蛋里面。
3: 我也是，我从小就住那边的黄色竹林里，我也生长在黄色的蛋里面。你挂在外面的布好漂亮哦，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么多颜色的布。哎，
0: 这些啊都是我自己织的哦，我下次可以帮你做一件新的衣服哦，你要什么颜色呢？
3: 谢谢你哦，我喜欢黄色的。哦，对了，我刚刚打到一只山猪，你要不要来我的黄色竹林里坐坐，顺便吃点烤肉啊？
0: 好啊，小鹦鹉一起去吧。
2: 啊啊，当然好啊，走喽。啊啊，
0: 哈哈，我真的是太聪明了。我真的是全世界，哦，不不不，是全宇宙最聪明的小孩啦。

0: 两个人加两只动物说说笑笑的，呵呵，我做了一件好事哦。哎，等一下啦，前面怎么有一个亮亮的东西呀？两个亮亮的东西闪啊闪的，哎，是不是萤火虫啊？小小萤火虫，飞到西，飞到东，看我把你抓住！这不是萤火虫，这是两颗像探照灯似的眼睛！是大财主，超大的财主！逃啊！阿奇哥哥，小林姐姐，赶快逃！
1: 山猪，小林小心，躲在我后面，大山猪来了！我刚刚出来的太匆忙，没有带我的弓箭出来。嘘，不要出声，说不定他不会看到我们。
0: 阿奇，他会不会冲过来啊？
1: 小林，别怕，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0: 哎，两位，36计，跑为上策，快跑啊！
1: 嘘，黑梦，小鹦鹉，不要出声。可恶，他往我们冲过来了。

0: 小林，你看，他掉进我之前挖的陷阱里面呢！我们脱困了哎！小林、黑梦、小鹦鹉，你们都还好吗？
1: 还好，还好。
2: 啊，我也很好。啊啊！
1: 啊，哎呦喂，吓死我了！啊，好险没事。哎呦，这里是哪里呀、啊？我跑到哪里去了？两颗探照灯的眼睛，塞住！啊啊！我也掉进陷阱。
3: 糖来了，东东来来来，喝汤啊！
1: 站住，不要过来！站住！
3: 东东，东东啊，你又做噩梦了！
1: 爷爷，爷爷，阿奇啊，他，然后小林啊，他……
3: 东东，东东，乖啊，是做梦了！
1: 是梦吗？爷爷，我梦到一大片竹林，阿奇是住在黄色竹林的蛋里面，还有一只狗叫做黑梦。
3: 住在蓝色竹林的蛋里面。
1: 嗯，对，爷爷，你怎么知道？
3: 东东啊，你看。
1: 这是我刚刚拿在手上的竹棍啊。上面刻着一只狗，还有小鹦鹉哎。
3: 你知道吗？我们住的高雄啊，以前就叫做打狗。
1: 我知道啊，爷爷常说。
3: 打狗。就是马卡道族的竹林的意思。我们高雄人的祖先呐、啊，传说来自一片美丽的竹林。传说男生啊，来自于黄色竹林；女生啊，就来自于蓝色的竹林啊。
1: 是阿奇，还有小林。对吼，上次爷爷才说过这个故事，但我都没有注意听。爷爷说，他们后来生了我们平埔族的后代，都长在竹林里，对不对？
3: 对对对，难得你对爷爷这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记得那么清楚啊！好了，你先喝红豆汤吧，都要凉了。
1: 爷爷，其实，你的故事，很好听哎，超级刺激的。下次我还要继续听那些老故事哦。
3: 不要嫌我烦，哈哈，当然好了。
1: 爷爷，还有啊，下次可以换我讲故事给你听。我今天做的梦超酷的啦。
3: 好好好。好好

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宜兰的外海海底，有一个十分美丽的海底王国，那里住的是东海龙王以及他所统治的海底世界。海龙王身边有一个非常获得他信任的大将军龟将军，龟将军常年护卫在龙王身边，深深得到龙王的信任，从来也没有离开过龙王一步。就在海底龙宫西边的陆地上，有一块美丽又安详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居住着一群十分善良又快乐的人们，大家都称呼他们为格马兰之民。在格马兰部落中，头目的女儿公主长得十分的可爱又美丽，大家都喜欢叫她格马兰公主。格马兰公主不但聪明善良，也有一身好武艺，她现在正在部落的丰年祭中热情地跳着舞呢。

这些欢呼快乐的声音惊动了海底的龙王，龙王十分好奇陆地上这些欢呼的声音是由何而来，为何而来呢？于是龙王派出了他最信任的心腹大将龟将军到陆上一探究竟。龟将军很快的就到了岸上，他看到人们在快乐的唱歌跳舞，这是他在海底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这一幕可让龟将军给看呆了。在这群唱歌跳舞的人们中，龟将军发现了一位长得十分美丽大方的女孩，这让龟将军心里头不由为之颤动。

龟将军越看越着迷，最后他终于鼓起了勇气，走向这位深深吸引着他的美丽女孩。龟将军内心油然生出一股跟这个女孩交朋友的冲动。当龟将军充满自信地介绍完她是谁之后，大方的公主也告诉龟将军她是格马兰部落的公主。就这样，公主和将军两人一见钟情，双双坠入了不可自拔的爱情中。从这一刻开始，龟将军就决定留在陆地上，再也不回到龙宫去了。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龙王十分的奇怪，为什么龟将军一去不返，再也没有任何的消息。于是龙王就派出了贝壳探子到陆地上去探个究竟。贝壳探子带着龙王的命令，悄悄

爬上了岸，看到了龟将军跟格马兰公主十分快乐地生活在一起，当下就返回龙宫向龙王回报。当龙王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的震怒，龙王于是决定要派出龙宫的第一高手千手章鱼大将军，带着贝壳探子及虾兵蟹将们大举登陆搜捕龟将军，一定要将他抓回龙宫。

在这个时候，公主的好朋友大鹏仙鸟看到了千手大将军带着数以万计的虾兵蟹将大举向海边进攻，赶紧忙着飞去给龟将军通风报信，让他们赶快逃走。带着千军万马、虾兵蟹将的千手章鱼大将军带头冲上岸，杀气震天。这时，公主与龟将军已经得到大鹏仙鸟的警告，一路逃呀逃的，一直逃到两个人筋疲力尽，再也跑不动了。最后，两个人终于无路可逃，被千手大章鱼以天罗地网的神功抓个正着，将两个人押回了龙宫，面见龙王。震怒的龙王生气地责问着龟将军的不告而别，并且当下就决定将龟将军斩首示众。震惊难过的公主不断地哀求着龙王放龟将军一条生路，终于在龙王怒气稍稍平息之后，决定将龟将军囚禁，变成一座岛，永远地守在龙王身边。就这样，龟将军在瞬间变成了一座岛，孤独地矗立在海上，遥望着格马兰平原，并不时地发出哀鸣声。伤心难过的格马兰公主，日日夜夜在岸边望着那座巨大的龟形岛哭泣，哭呀哭，哭呀哭的，公主一泼泼的泪水如潮水般的洒在海面上，公主的泪水变成了格马兰平原丝丝的雨水。公主的泪水洒进海中，化成了一颗颗明亮的珍珠，一粒一粒地掉进大海，掉进了龙宫。在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公主独自一个人在海边出神地望着龟山岛，忽然天边出现了一道流星，从公主的眼前飞过。说时迟，那时快，公主赶紧抓住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许下了心愿。公主许愿能和龟将军再度重逢。公主真诚许愿的声音，龙王听到了。龙王看着公主每天的泪水化为绵绵的雨水，心中十分不忍。公主真诚的泪水终于感动了龙王，于是龙王召回了龟将军，并且告诉龟将军留下他的龟壳，并永远矗立在格马兰平原的海面上，永远守卫着龙宫，而龟将军终于可以上岸和公主团圆了。当公主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喜极而泣，她的心情。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为公主和龟将军的重逢而高兴，不论是陆地上的人们，还是海里龟将军的朋友，都热烈地庆祝这一对恋人终于可以从此永远永远地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哇，又是一到周末了哦，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哦。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概况好了哦。昨天呢这个雨一直下一直下。

后在下午的时候就一直在下雨哦。那今天呢，天气概况到底如何呢？我们来看看。今天在24节气里面呢，刚好是芒种的节气哦。所以呢，看到芒种啊，就会想到芒果哦，就会想到这个。大水果大出的时候齁。好，那这个芒种的节气也就是梅雨封面最活跃的一个时候咯。那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低气压或热带性低气压影响，而且呢这个封面也接近，所以呢天气还是呈现不稳定的状态，各地都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机会哦，也有这个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呢，对流发展会特别旺盛，中部以北的山区、大台北地区有局部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哦，像昨天这个在板桥江子翠齁、哦、这个江翠大桥齁、哦、就淹大水了齁、哦哦、那所以呢这个电视上面都可以看到这些骑士们呢要这个抓着这个摩托车齁、哦、这个把跨过这个水流激荡的这个地方。那所以呢这个今天下午呢还是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至于气温方面呢，气象署说了齁、哦、今天各地的高温因为有下雨的关系，所以呢会稍微降一点点，可是呢还是大概都在30度到32度之间哦。没有下雨的时候呢更是会闷热哦，我也是觉得很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提醒大家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那在澎湖方面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哦。那这个部分呢，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叫周末呢会去到澎湖去玩哦，那这个气温呢26到31度左右。金门呢是有多云短暂阵雨跟雷雨，气温26到31度。马祖哦，之前我们这个范世华范老师也到马祖去做了一个定点旅游啊。那目前呢这个马祖的天气呢是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是雷雨，气温25到28度哦，相对比较温和，比较这个低一点点。那气象署也说了齁，接下来的这个假日呢，明天低气压逐渐远离，不过水汽还是很多，各地呢能有局部短暂阵雨，西半部山区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机会。那礼拜天呢，台湾仍然是位在这个大低压带的这个情况之下，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迎风面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的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哈，其他地区的是多云，午后呢都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尤其是东半部的地区有短延时的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机会哦。所以呢接下来的两天周休假日呢，看起来天气也都是不稳定的，都是会有下雨的机会哦。好，这个给各位大家来做一个参考了解咯。对于接下来的这个外出啊，这该怎么样打理也稍微有一点点的准备。好，那我们来关心房地产好了齁。房地产市场这个有时候很多的这个单位齁、哦、研究单位啦，或是说仲介业者啦，相关的这些媒体也都会引用一些相关的资料来看看有些什么新闻点哦。那在接下来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这一则呢，倒是过去比较少看到的齁、哦、是从这个购屋的年龄来看的齁、哦、那因为受到高房价的一个冲击啊，高房价当然就是新房子的房价会越来越贵，所以呢真的想要买房子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倾向于会买老房子。好，所以呢这个六都的房屋啊，现在买的人呢是越买越老哦，房子越买越旧哦。那这个是根据内政部
不动产资讯平台上面的一项统计，2025年第四季、哦、这个也是算是最新的，可是 还只到去年第四季哦。全国住宅的买卖平均屋龄，诶，大家不妨也猜一猜、哦、就是说在去年第四季全国这个买卖屋的房子平均加总起来，诶，它的那个屋龄大概是在什么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哦、诶，根据这个内政部的这个平台来看的话，平均达到了 31.7 年哦，那这个是刷新了历史的最高龄的记录，比2024年、哦、这个第四季呢又多了大概两年啊的这样的一个屋龄啊。那六都当中呢，屋龄啊买卖最老的呢，最严重的想象得到就是台北市咯，因为台北市到处都是老房子，新的房子呢盖的又相对有限哦，所以呢在民众可选择的这个情况之下，哎，购买出来的这个房子的平均屋龄啊也就是最高的。那台北市平均去年第四季呢，平均这个房屋交易屋龄达到了37年，比全国的 31.7 年呢还要将近多出了将近6年之多、哦、那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的一个分析啊，房价高都更热是这个购屋屋龄老化的两大原因、哦、那为什么会这么讲呢？因为房价持续的攀升，不少购屋族啊，只能以屋龄来换房价的这个方式呢，来降低购屋的门槛 哦。那所以呢，因为新房子房价就是高不可攀，所以只好选择屋龄比较老旧的，而且屋龄越老旧它的房价也所以相对比较低一点点，所以这个是以屋龄换房价哦、这个第一个原因啦、啊。那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都会地区啊开发已经趋于饱和，区域成熟、哦、那老屋就非常多，那因此呢能够入手中古老宅来整新翻修的、哦、成为这个市场上另外一个考量点、哦、那所以呢这个越是老旧的房子呢，在像是台北市来讲的话，很多地方、哦、它这些老房子的地段还不错，所以不管是建商或是说个人，有些可能就会想要买下来等待都更，等待危老重建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这个也都是让这些都会地区呢这种老房子的交易量也跟着增加了。那我们来看看这个内政部的这一份资料显示，2025年第四季呢全国住宅买卖平均屋龄是 31.7 年，写下了这个史上最高屋龄的记录，比2024年又多了两年之多。六都当中呢，桃园市、哦、算是这个购买屋龄最年轻的城市了、哦、去年呢第四季桃园市平均的购屋的屋龄呢是 27.4 哦，跟台北市的37比较起来真的是差距非常大哦。那区域的五都呢大概也都超过30年哦，显示呢国内的这个房屋老旧哦啊老化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还是蛮严重的。那特别是台北市房屋老化是最严重的，达到37年哦，刚才提到了跟桃园的 27.4 将近差了将近有10年之多、哦、那其次是台中市也有平均 34.1 年，然后呢台南市新北市高雄市大概都在31到32年之间。那若消费者想要买屋龄较新的较年轻的房子的话，数据中也显示哦，去年第四季台北市以内湖区的屋龄是最年轻的、哦、可是呢也平均也有这个 30.8 年哦。那像新北市的淡水区，因为有淡海新市镇持续推一些新案子的一个这个影响，区域的
房屋交易的屋龄呢都是比较年轻的哦。那另外在台南哦，南部的台南上化地区也是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因为南科的效应哦，加上从化区推案的这个推案潮哦，所以呢在购物的这个年龄上面也都是相对比较年轻的。所以

所以这个大概蛮明显的，你如果是旧市区这个占的这个比例比较高的地方的话，它的这个购屋的这个年龄平均呢、屋龄大概都会比较大比较大龄。那如果是在新兴的从化区，像刚才提到淡海新市镇啦、或是台南市的上化区啦、这些地方呢，它因为都是一些新兴的从化区，建商在这边推出的都是新建案那完工交屋之后呢，再转到消费者的手里面这样的一个平均值下来的话，屋龄都会相对比较年轻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这个内政部的这个不动产交易平台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所以蛮多的媒体都有引用这样的一个这个报道那最主要因为过去比较少人从这个角度去切入来做这样的一个解读所以这个也是比较特别比较特殊的地方，所以一开始节目的时候就先跟各位来分享这一则讯息好，那前两天我们看到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有发布一个这个成交的这个新闻稿，就是上一个月份五月份台北市的这个买卖移转件数成交的这个新闻稿。那这个新闻稿里面比较有趣的是这个竟然呢出现了台北市的第13区那很多人大概都知道台北市的行政区只有12个行政区，可是呢竟然呢在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新闻稿里面出现了第13区，那第13区是哪一区呢？叫做辉达区，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分析一下台北市怎么有第13区辉达区的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哎呀，好热哦！
5: 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0: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9: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0: 真不错哎。
8: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0: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4: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3: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4: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掌声跳平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啊，今天要回去了齁，应该会去韩国吧齁，不是直接回美国，应该会去韩国齁。然后昨天呢，在临别秋波呢，他又冲到了宁夏夜市去吃他的爱店齁，去吃他的蚵仔煎齁齁。所以呢，这一次这个黄仁勋来台湾呢，掀起了又是另一个挥打旋风啊。不仅呢，我们看到科技界齁这个大的巨头呢，这个赵妍燕呢，造成这个媒体的大疯狂，大家追着他们这些大老板们来跑。那另外呢，当然呢，就是因为 AI 的这个带动啊，也让这一波台股呢，真的是台股也疯狂，这个股市呢不断的突破新高。那最近呢，甚至在台北市的房市虽然说比较低迷冷清啊，可是呢也看到台北市的这个新建案哦，打出了所谓的挥达区啊。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诶，台北市有挥达区吗？这个当然就是业者这个在做一个这个卖房子的这个卖点诉求，广告诉求啦。那所以呢，这个跟我们过去大家在节目中或是说其他的媒体提到的挥达宅我看起来又更进阶了所以呢，会不会到未来真的台北市把某一个行政区就改成挥达区呢？因为这个所谓的 AI 效应啊，真的是无还人无法挡啊。那我们来看看，根据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引用台北市地政局的最新统计资料看今年呢前五个月份台北市的建物买卖移转呢只微幅成长 2.8%， 就是到五月底截止台北市的这个房屋交易量呢微幅成长 2.8%， 可是呢反观有北市科辉达题材的北投区啊，却是一枝独秀哦，前五个月份呢狂飙了将近1000栋的交易量，年增率呢高达了 32.7%， 所以呢上演了一场惊人的房市板块大挪移啊那也让大家可能见识到业者打出来的这个所谓的挥达区啊，会不会就是遥指这个北投区呢？那这个台北市地政局的统计，今年一到五月份台北市建物买卖移转栋数是9987栋还不到10000栋可是已经蛮接近了，跟去年同期呢小幅成长 2.8%， 显示呢最近一连串的这个政策利多啦，或是市场利多呢，已经让冷清已久的房市渐渐有这个回温的这样的一个迹象。那根据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成表示，先前呢由于这个央行啊放宽了对于自然人第二屋的房屋贷款成数，从50%呢拉高到60%，让市场的信心稍稍回复一点点并不是说全面的这个回来，可是呢稍稍的回复了一下下。那加上呢近年来这个股市的飙涨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财富效应也中介业者也感受到有一些资金转移到房市的硬资产上面来的那再加上就是这一波刚才提到了这个辉达执行长这个黄仁勋到这个北市科总部基地上面去举办了员工大会也跟这个台北市长呢蒋万安有这个两个人非常精彩的对话所以呢这个让北投区的交易量明显的出现房市板块大挪移的这个情形。那近日呢虽然甚至呢有看到在北投区啊有新的建案 打出了这个辉达区的这个三个字齁、哦、这个广告诉求，让很多人可能会有一点点丈二金刚摸不着头绪，就觉得说台北市不是只有12个行政区，怎么会跑出一个辉达区呢？这个就是业者齁、哦、在行销上面真的我觉得也是有一点点神来一笔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诉求啦齁、哦、跟过去呢台积宅啊辉达宅这种科技宅的概念呢好像又进阶了一层哦，等于某种程度呢把它扩大到一个完整产业跟住居的这个聚落的一个概念，而不是只是一个单一的产品的概念哦。好，那若是进一步来检视台北市各行政区的一个表现，也就是12个行政区啦，以北市科关联度最高的北投区，成交量确实是表现格外的一个亮眼哦。今年前五个月份北投区的买卖移转栋数达到983栋哦，就是983栋，将近1000栋，较去年同期呢741栋哦，这个大幅成长 32.7% 哦，所以呢成为台北市今年前五个月房市的最大赢家之一，它的增幅紧跟在万华区之后，万华区有40几个% 的一个成长，那北投区32个%， 哇，这个也是非常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的哦。那所以呢这个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的理事长苏金城他也进一步的分析指出啦北投区的成交量大增跟辉达进驻北市科所带来的预期效应应该是有高度的关联性哦，这个我想大家应该也想当然了，就一定会有很密切的关联性。那过去呢台北科技产业聚落主要呢大家印象中的是内湖科技园区跟南港软体园区，北市科现在已经被视为是下一个科技产业的核心基地，特别是辉达落脚之后呢更是让它这个名不虚传齁。那随着辉达宣

部在北势科设立海外总部，市场对于这个 AI 产业聚落形成的期待，哦，这个迅速的升温，加上呢，这一次黄仁勋在 Computex 上面，哦，他的一个演讲啊，他的背板，各位大家有没有去注意到哈，哦？他背板上面有290家关联产业，当然了，比较有趣的，他也把这个什么他吃过的蚂蚱啊，这个爱电啊，都把它列出来哈，哦。所以呢，这个真正有关联的200多家的这个关联产业，如果未来也往这个地方去做一个这个所谓的聚落的形成的话哈，哦，那当然一定会进一步带动周边住宅市场的一个未来的这个市场价值啦，哦，相对的呢，过去前几年南港，哦，也因为有这个东区门户计划，哦，被市场上捧上了天，一度呢也甚至被点名，哦，说辉达可能会把总部落在这个南港，哦，可是呢如今风水轮流转啊，资金随着这个辉达确定落脚北势科，形成了齁，非常明显的资金由东向西大挪移的一个奇特现象，哦，那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哦，前五个月份南港区的交易量竟然重衰达30%之多，相对于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呢，它前五个月份的交易量是正成长30%之多，哇，这一来一往就差了60%之多哈，哦，所以呢，这个北势科有新建案打出辉达区啊，确实也是一个蛮让人惊艳的一个行销梗啊，哦，那也精准的抓住了新科技新贵跟高资产族群呢，对于 AI 产业聚落在它的这个周边房市也可能会有一些补涨的这样的一个观点跟看法。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解析了这样的一个现象，他们认为北势科虽然跨越士林跟北投两个行政区，但实质上，哦，超过80%以上的核心软桥段呢，这个从化区啊，是很多大型企业总部，哦，在这边落脚的一个地方，哦，所以呢基本上北投区占北势科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那所以呢北投区不仅有早期在这边预售推案的这个预售案呢进入交屋潮的这个底气，近期呢在飞达设厂的预期心理催促之下，连带的像北投的石牌基里岸跟北投旧市区，哇，这些中古屋呢都已经出现了有科技新贵低调的一个买盘哦，所以呢这个也是真的是有新人笑，也要看到旧人哭哦，这个一来一往呢就是蛮明显的一个对比。那所以在这一波这个 AI 大浪潮之下，不只是科技业，不只是股市这个带动哦，台北市的传统的高总价的这个东区的板块呢，今年也显得相对比较落寞哈，哦，所以从前五个月份的这个交易量也可以看得出来哦，信义区哦跟刚才提到的南港区呢，这个交易量都是量缩的重灾区。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理事长苏金城他展望今年下半年，他认为啦哈，这个北强南弱的这个趋势，哦，这个在台北市的这个房市啊，可能短时间内还会维持一段时间，而且呢西增东减也会变成另一个趋势哦。而另外呢随着这个辉达总部它开发的进度，哦，因为接下来可能就要正式动工了嘛，哦，那所以呢这由这个 AI 教父黄仁勋点燃了这个台北北势科的这个房市战火啊，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认为短时间内恐怕看不到熄灭的这个迹象哦，所以这个也是蛮特别的哈，一个观察哦。那因为 AI 的这个效应真的是太强了，所以有人讲它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应该也是有期待有志啦哈。好，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他们也整理了一下，就是今年1到5月份台北市这个各行政区这个买卖移转的这个房市的一个表现哦，那成交总量冠军呢，还是由中

松山区夺得冠军，因为他在今年一到五月份呢，成交了有1386栋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量，算是最强的。那成长幅度最高的是万华区，哇，竟然年增率达到 41.9%。那科技西金网就是刚才提到的北投区咯，北投区年增 32.7%。

达到 32.1%、哦、所以是真的是蛮冷漠的蛮冷清的啦、哦、那在新义区的旁边的南港呢，诶，年减了也有 30.3%， 所以这个是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哦、根据台北市地震局他们每个月月初、哦、整理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房屋交易的成绩单、哦、那之前我们在节目中有跟各位分享的是六都啦、哦、那因为这有些中介业者他们分析六都的话大概就会比较平均的去讲这个六都的表现，比较不会单一的 focus 在 单一的这个直辖市、哦、那台北市不动产中介工会因为毕竟他们是以一个直辖市、哦、这个天龙国的这个工会的角度，他们就比较 focus 在这个台北市的这个12个行政区的一个房市交易表现、哦、那刚好又搭上了这个黄仁勋 AI 的这个效应、哦、Computex 这一波、哦、让大家更可以见识到、哦、这样的一个科技产业的聚落，如果说能够越来越成型的话，对于一个区域的个房市的带动应该都是可以高度期待的。如果说真的是它产生了一些大家、哦、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看到的这样的一个预期效应，搞不好未来呢某个市长会真的把这个被投区改成辉达区也不一定哦。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新闻稿跟中介业他们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报告一下新青安 2.0 到底目前的新的版本会是怎样。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

0: 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5: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4: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5: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先民张老师。好，最近呢这个房地产市场大家关注的有两个很重要的话题哦，一个呢就是新青安 2.0 啊，因为新青安已经快要结束了、哦、快要结束了，所以呢现在财政部正在研拟新的方案哦、看怎么样来接续、让他可以、让年轻人呢还是有一个产品或是有一个优惠让他们来帮助他们购物这样子、哦、好，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桃园市的可负担住宅、哦、所以呢、这两个现在市场上高度瞩目当中，我们节目中之前也都大家跟大家有 做某种程度的一个分析跟分享。那我们来 跟各位看看经济日报最新的对于新青安 2.0 这个部分的一个、重点的这个报告跟分享、哦、新青安2.0 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那不过呢几乎已经可以确定不仅会有排富的这个条款，而且呢还会排老、哦、就是说你年纪太老的话就不符合这个新青安的这个规定，也就是说房贷的年期加年龄加你的这个本身的年龄不能超过80的这个限制，所以未来如果50岁以上的买家齁应该就会跟新青安 2.0 无缘了。那这个2025年50岁以上的申贷购屋样本数超过了 2.6 万件。观察性别来看的话呢，女性占最多数达到 55.1%、哦、那至于年收入的这个部分呢占比最多的是40万到60万之间占比 13%， 其次呢是60到80万占比 11.6% 和80到100万总价的呢占比 11.5%、哦、那所以呢这个跟50家、哦、购屋族群收入家在百万以内的占比呢就达到了 47.9 啦、等于是将近半数的年薪

都没有达到这个百万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啊。所以呢，根据台湾房屋趋势中心他们的一个分析啊，一般常态发展，财富会随着年龄增长而累积，对于补助资源的需求当然就会比较小啊。目前超过50岁的购屋族呢，多半是5、6年级生了齁，以人生阶段来看的话，不乏已经是有自产或是说有换屋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齁。那包括以财力较弱的配偶名义的所购买的家庭第二屋，或是这个非靠薪资收入来作为房贷财力证明的齁，所以这个部分当然呢、啊、就是另当别论。在实务上面呢，不少属于真正大龄的首购族群，这个部分未来在新青安 2.0 可能就会被排除在外咯。好，那这个是新青安 2.0， 目前呢比较倾向于就是说它的补贴呢会逐渐的递减，然后到归零不再补贴，然后呢这个排付条款就是说年这个可能家庭所得200万以上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是没有资格来申请的，加上刚才提到了80条款齁，房贷年期跟这个年龄齁加总起来不超过 80， 这个也都是现在目前可以看得到的这些新的这个方向。好、哦、那未来是不是朝着这个方向来做敲板定案呢？当然还是要看财政部跟那个行政院最后的一个定调咯。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刚才提到了这个桃园可负担住宅这个部分，这些昨天呢我们看到桃园市长张善政他也亲自到行政院院会当中去争取希望这个行政院能够同意这个桃园市提出来的可负担住宅兴办管理自治条例那因为这个部分已经在桃园市议会三读通过，那为了要展现他推动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决心呢，桃园市长张善政昨天特别亲赴行政院院会建请呢中央尽速来核定这样的一个自治条例。那张善政市长也跟媒体指出，这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等于是自治条例，桃园呢希望说能够率先来实践，累积经验，替台湾在面对高房价跟少子女化挑战找出一个新解方所以他们等于某种程度呢要来当试验品啦来做一个这个试验先走看看这个部分是不是会达到一些预期的成效。那桃园市政府呢预计在2030年呢可以释出1000户的可负担住宅那这个桃园市事实上我们的看到相关的统计数据也可以看得出来，它是这个年龄层最低的的一个六都然后生育率也是最高，所以桃园市政府呢近年来扩充公托的量能，推免费营养午餐，即将上路的免费教科书，这些呢都是在六都里面希望能够这个跑在最前面，减轻呢年轻家庭这些这个像那个他们的一个家庭负担呐。可是居住问题呢，如果没有解决再多的鼓励措施，可能还是会让这些年轻人呢感觉到压力，不敢结婚，不敢生小孩，所以呢就看不到未来所以桃园市政府推出这个可负担住宅，最主要的一个目的就是希望说能够来解决这方面的一个问题点。那桃园市政府在过去三年呢，这个市府团队历经数百场跨局处的研商之后呢，逐步的建立完整的制度，那所以才会有这个可负担住宅自治条例的一个三读通过，这个也是全国第一个可负担住宅制度的地方立法那自住那不炒房，这个是这一个政策最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那张善政也说了，桃园可负担住宅不是由政府来大量新建，而是结合大众运输导向 TOD 的这个策略呢，在公共设施充足、交通便捷的地方，借由容积奖励的诱因，要求开发商增加这个住宅单元，然后回馈给桃园市政府，政府在取得这个房子之后呢，会以低于市价年轻人可负担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卖给和符合资格的这些年轻人那屋主未来如果说要脱手的话必须以原价经桃园市政府认可之后呢回售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或是转售同样符合资格的年轻人那这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商品化炒作之余啦所以这个部分我是个人是高度认同的所以他这边的一个特色就是说，桃园市政府他不用自己都花资源去盖房子，他是在这些大众捷运这个方便的这些地方如果建商有要申请盖房子，他们就给他多的容积奖励，给一些多的容积奖励，比如说这个地方原来呢可能只能盖100户的这个房子，那桃园市政府可能给他多的容积奖励，那也许可以盖到140户那20户呢就分回给这个桃园市政府，所以桃园市政府只是用一个容积奖励就可以拿到20户的这样的一个房子，那卖给用低价的方式卖给年轻人，所以这个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idea 我觉得说这个不只是桃园应该来做，可能其他的五都也应该都要来做可是呢我们来看看行政院这个卓荣泰院长跟政务委员陈金德在这个行政院院会的时候呢，确实对这一个政策有一些些的保留啦特别是内政部这个认为说这样的一个方式是不是在信托的这个条件之下可行，而且呢这个数量上面会不会太少，应该把它拿来当做这个社会住宅不是更好吗，这个部分我觉得说是两码子事啦我个人是比较赞同这个桃园市政府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的那当然很多人就说这个部分未来好像可居住的这个年限也会受到影响，这个可能是对这个制度不了解所以各位可以到那个桃园市政府都发局，他们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平台，上面对一个一般民众都就这个可负担住宅这部分的一些疑虑都有 Q&A 的这样的一个解说那这个部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那桃园市都发局也会针对就数量上面这个目前呢大概有107户可以释出来那未来的话2030年都会到达有1000户那希望说每年都能够提供500户的这样的一个稳定供给所以这个是桃园市政府寄出了这样的一个可负担住宅那我个人是还是高度的肯定好，那最近这个房市不景气那有些建筑业者在这个年度的股东大会上面也都在吐苦水那这个月因为6月18号央行举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所以最近呢这个很多的新闻话题的焦点呢又在讲说央行第二季的里监事会议会不会再放松、放宽、松绑一些这个管制措施呢房市管制信用措施这个部分也成为了一个焦点那我们看到这个这个季度的会议央行会不会有这个政策转向我们来看看这个已经有一些这个市场人士认为说第二季央行应该会在政策上面再有所这个放宽，那最主要的大概有几个点因为第一个
房价这一部分已经有开始松动了哦。哦，这个不管是新义房价指数，或是刚我们之前跟各位分享的内政部所自己做的指数哦，它刚已经有一些小幅度的一个修正，虽然说幅度不是那么大哦，那可是呢已经有达到了某种的预期的一个效果。那因为如果说再继续的这个比较严格的限缩，把这个水龙头哦，房贷的水龙头关得那么紧的话，可能会造成硬着陆。所以呢，在相对于股市这么样的一个热络，房市也不可能一直都这样冷清下去。所以央行在这个所谓的这个政策上面，可能必须要去做一个调整。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必须要调整的，就是高价住宅，就是豪宅这个部分。这个之前也在中国时报举办的这个旺旺中时啊，这个房产金牌奖上面这个高峰论坛也有蛮多的专家学者都有提出来啊，这个所谓的豪宅限呢，已经是多年前的一个限制了哈。台北市的豪宅限是7000万，新北市是6000万，其他地区4000万。可是随着这几年来房价上涨哦，这样的一个豪宅限已经不符合现实面了哦。在现实面上面，可能很容易大家就会超出这个豪宅限。那这个豪宅限对一些民众在购物贷款上面就会做到很大的一个冲击哦。比如说哦，他可能之前买了一个预售屋，可能是在6000多万。可是呢，因为房价的一个整个上涨，要交屋的时候呢，就超过7000万了，那就会碰到这个豪宅限。它原来可以贷款的成数呢，可能会从7成、8成，一下子就掉到3成，这个也是很多人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点。那中南部更是4000万的这个豪宅限更是偏低哦，所以这一个这个所谓的高价住宅的门槛，央行会不会去做一些调整？这个也是大家在关注的一个焦点之一。那根据淡江大学产经系的前副教授这个庄孟汉老师的说法，房市低迷呢，确实跟央行不肯松手管控有关呐。尤其呢，是央行看到的很多呢，都是属于落后指标。实际上呢，买卖的这移转下滑才是整体房市的一个领先指标哦。所以这个部分市场人士可能认为因为有一些东西已经开始在转变了，央行也许第二季会再有一些所谓的松绑的一个动作，那我们大家就高度的期待咯。好，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咯，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0: 福寿礼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8: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7: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8: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7: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1: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了，
0: 我跟你说，
1: 我跟你说，
0: 七嘴八舌讲清楚。
1: 迎接你我他，快乐平安行，七嘴八舌讲清楚，乐活街道自在同行，又有美味陪你一起快乐行。好的，当然呢，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台中。说到了台中呢，大家呢，除了带大家去观光旅游之外哦，平常哦，很多的民众都会反映说，诶，这一次瑶瑶介绍这个地方很好玩哦，不管是这个直接看花啦，或者是我们参加一些在我们整个大台中的一些活动哦，包含了我们在旅游的部分，还有就是看到交通，还有就是我们的建设了。那么每一年呢，我们都会看看哦，这个整个一个检视我们台中真的是不大一样咯，尤其是在前瞻基础建设推展之外哦，我们会发现整个天气，人家说宜居宜居，哎，可以宜家的地方到哪里，到台中之外哦，还有就是高龄化的人口哦，越来越这个让大家重视，所以呢生活品质改变，然后包含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建设的一个步调呢，诶，跟别人也不大一样了，因为呢全球都不大同，所以呢我们期待就是透过我们的公共的一个建设中，包含了在规划上面，我们如何去把整个环境的规划，包含了绿色基盘的一个建设，来把整个都市调节。那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要串联我们的食宿游购行，所以不管是在医院的周边活动中心、校园、公园、绿廊道啦，或者绿带啦、儿童游戏场、街角的空间、骑楼、建筑物、公共通行等等，我们都会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行人的安全距离，还有包含了交通机能跟安全性。所以你会发现哦，不管是在我们的友善啦，或者是在无障碍的空间啦，我们都需要大家有一个很棒的生活品质。所以今天就要来看看哦，在我们的乐活街道自在同行，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一定都会来空中跟大家认识我们最近呢在台中市政府有什么样的一个新亮点。这个亮点呢跟我们的建设是有相关的，除了建设之外，当然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亮点，也会来一一的跟大家透过我们的节目里面呢，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也赶快来让台中市政府建设局陈大田局长，我们的大田局长来咯，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2: 好，主持人瑶瑶好，还有空中我们正声广播电台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
1: 是，当然呢每一次呢我们都会这个透过空中呢让大家更认识我们的台中。今天带大家来到呢是台中市政府的建设局，除了建设局之外呢，当然就是要来找找好朋友我们的大田局长了。说到了今天受邀哦，百忙之中就是要让我们的局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其实我们说到了前瞻基础建设中计划很多，但是我知道在之前的内政部的前瞻已经推动非常多年，而且这个计划呢我们也在节目里面每一次都跟大家分享不一样。在整个分享中呢，我们也可以更贴切就是在我们生活周边的这些民众他们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包含了要符合在我们的大都会，在我们的台中来讲哦，有一些计划有哪一些。所以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的大田局长，顺便也了解一下哦，哇，有没有一些最新的，以及呢改变了些什么，来请教一下局长了。
2: 好的，台中市我们知道妈妈卢秀燕市长相当的重视行人安全跟道路品质，那积极在推动我们友善行人之都，所以呢整个市府团队我们积极推动道路烫平，还有提升人本环境那根据交通部的统计，在去年台中市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数较112年锐减了34人那下降的幅度将近两成，所以呢减少了人数还有防治成效可以看得出来那目前都是六度第一。那这个就是秀燕市长上任之后台中市我们执行内政部国土署的前瞻基础计划，那提升道路品质这个是内政部所推行的那到统计到目前我们也申请了而且经过核定了有140个案件那核定总计呢经费达到了48.5亿元。
1: 哇，可见呢，真的很厉害。
2: 对，重要的经费我们市府自己要出20亿那也感谢中央给我们补助了将近29亿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道路评审品质呢，这其实是主要可以提升道路环境的优化，改善呢道路人行的环境。那比如说大家最觉得人行不好走的哈，我们人行道啊去把它改善，
1: 是
2: 那整合了共同管线，那路口的照明啊，街道的植栽啊，天空缆线的整理等等，还有对身障人士无障碍坡道的改善哦，对相关的人行环境都是在这个里面。那当然同时改善了路口的环境哦，是能够提升啊我们用路人哈、行人的安全。比如说我们做了扩大人行空间啦，缩短行人穿越的距离啦，设置这个行人优先号志啊，增加庇护岛等等。那在这样的一个大计划哦，它的补助计划基本上有分两个类型了，一个是亮点计划，那其他的呢就是一般的案件，对，没错。那亮点计划呢是经费比较庞大哈、而且内容具有前瞻性的案件。那如果以台中市好了代表性的话呢，就是在台中火车站。那我们利用铁路高架化后呢，我们有留出来的这个空间哦。
1: 是。
2: 那这个串联我们台中市的绿空铁道还有绿空廊道的轴线计划。那因为附近的人口商业区相当的密集，所以也连接到双十路跟蓝鲸路啊、人本的利用去做啊、人本交通这个人本道路的改善。那像这两个案子呢，总共就核定的4.7亿哦，那总计可以改善将近3公里的一个人行环境啊、
1: 不过这个已经开始已经在做这个实行跟施工了嘛，对不对？
2: 哎，没错，而且这个已经是做好了。
1: 哇，花了多久时间？
2: 花了大概1年半。
1: 这个速度算快耶，对不对？
2: 算快，因为经费你看那么高啊，对不对？
1: 是。
2: 那除了这个亮点之外啊，我们还有一般型的啊，那就是在都市计划内啊，那我们会遍布了山海屯城啊。那如果说举例来讲，像台中市的南区啊，这个中明南路的道路改善，那它的长度也达到3.多公里。那不过它中间经过的都是大学城啊，比如说经过中兴大学，崇仁高中、和平国小、信义国小等啊，所以加会了啊，这个20000多的这个师生啊，那保障学区的学童安全。那当然也利用这次计划啊，我们把空间进行拓宽，那也让台电、电信啊等各单位的设备箱体啊整合设施带，减量减少，让行人更通行。那当然不是只有市区哦，像台中的潭子区、大雅区啊，那雅潭路它23段串联这两个行政区啊，那它改善了它的一个车道啊的左转专用车道，那也把人行道拓宽，那管线给它下地，那增设的人行庇护设施啊，那在它缆线下地跟共感的状况非常有感，那在当区啊潭子大雅区的民众哈，他们都讲哇，
1: 什么天网络、
2: 对，网络增进了，然后天空啊，这个城市的天空线不一样了，
1: 没错
2: 啊，对，天际线都出来了，他们非常的开心。
1: 而且呢，也不会看到到处都是黑色的五线谱，
2: 对，
1: 对，
2: 是的。
1: 不过倒是可以请大田市长跟局长跟大家讲一下哦，就是说刚刚我们有听到了，知道说主要的一个这个提升道路环境，在改善人行环境中呢，我们讲到亮点啊，对不对？那亮点呢，刚刚有讲到了，就是一个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大车站，因为它是用铁路高架的那个
2: 桥下，
1: 对，那很多朋友就说，哎，这个真的是有改变，因为从外观来讲，还有包含了在整个行人道路在行走的部分跟车的部分，你觉得改变最大的是什么？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双十路跟这个南京路，就是它的一个，因为它1年半就做好，而且1年半是让大家看到成效，但是大家会想到说，看到成效，那我们用路的人感受是什么？我觉得用路人感受是最重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2: 没问题。来台中哈，我想大家从台中火车站哦，铁路高架化之后，那它的大车站计划启动啊，那大家来到台中火车站下车，那基本上以前是前站后站有分隔，那现在呢，大家就下车之后发现这个前后没有分别。那最主要没有分隔，就是我们把大智路去打通哦。那大智路刚好也在这个高架桥下。那 底下刚好结合我们这次的绿空铁道，我们这次申请了这个铁道轴线大计划，所以你会看到路的贯通，那底下的这个绿廊，铁道绿廊，还有铁道的这样的保留哦，那个底下的空间，我们把它创造出很大的人行通行步道，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空间在造，除了它的一个精华之外，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往后又延伸到清泉湖拉拉坡，好、
1: 哦，那个真的造就了很多人为了拉拉坡来，
2: 没错，
1: 真的。
2: 所以把前后站啊、哦，后站现在啊、哦，反倒是发展不亚以前站哦。
1: 真的耶、哦！而且你知道那个美食有多少吗？对啊。
2: 是的，所以大致的打通真的是卢市长上任之后哈、啊，这个破了两三个市长任内不能做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哦、
1: 嗯。
2: 那用同理心，用他的一个耐心呢、啊，把它完成。那当你这个瓶颈一突破之后，后面我们带来的就是很大的环境改变，
1: 嗯、
2: 商机无限。你看后刚刚提到的拉拉坡，还有附近的这些建案啦、商业城，整个都繁荣起来了。
1: 嗯，而且你知道吗？很多的异国料理也都在这个后站。
2: 没错。

0: 以前呢，大家都是觉得说，哎，后站好像没有什么，没有东西可逛。有时候它还会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周末市集啦，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文创家啊，他就给他们去做一些设摊。结果就是变成是一个延伸性的。如果你觉得拉破人太多了，然后你就到旁边的餐厅去。
1: 所以曾经在台中生活过的，他会从旧的这样的在建国老市场啊，还有他的那些舞厅拍卖区啊，好，从那个很传统、很二三十年前那种概念，你到现在来看，变成非常的进步，非常的商业区活络，所以整个的环境透过对我们的建设，透过这个市民跟市政府的这样的一个配合，透过我们秀恩市长这样用心，还有妈妈市长这样的一个理念我想这样的蜕变是看得见的。
0: 是，还有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双十路跟南京路那一块我觉得那也是一个蛮经典的，因为第一个呢是让大家呢，走路呢不用那么急，然后另外一个呢，行车的人就是人行跟车不会这么的拥挤。我不知道就是说在局长的这个任内，然后呢您看到的跟原本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1: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紧邻在我们的这个台中公园旁边，那双十路旁边呢以前是Bubble Tea 我们的那个红茶店大家就堆置在前面啦，然后虽然很有特色，但是呢就显得凌乱，然后呢也停车不方便不安全所以这次双十路跟南京路我们借由这次的一个整理，我们把人行环境那把它增设，那另外就是说它跟公园之间的串联怎么去通过安全，而且呢把两边的互相的人文特色都把它串联在这个案件里面相当的凸显。所以你这次在走到这个地方来，你会发现说你旁边的停等区它都设了，然后呢在人行的空间，在这个行川线你要过去的时候，前面还有一个保护丘块，
0: 对，
1: 然后你要走过去的时候呢，我们的斑马线都有退缩，那缩短了通行的空间，另外中间也设了这个保护的这个对安全岛停留了这保护丘块所以在车型方面，现在用那个车型组他们也很方便，人行
0: 也不会那么挤，
1: 不会那么挤，然后人行的空间又安全空间又变大，再来呢他把他原来的环境做整理，再来他又跟台中公园把它拉成一起所以在我们双十到南京路这样的一个人本环境是获除了获奖之外，也是在内政部他很推荐来这边参观的这样的一个标杆学习。
0: 不止，而且跨局处包含了这个观旅局都会说，来到这边你不用担心，好，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很 relax 在这边感受。
1: 没错，所以观光行销也增加了。那要谢谢就像你讲的跨局处，像观旅局警察局交通局大家都一起，还有文化。
0: 对，现在真的，而且你看看你们现在在主打这个山海豚村，对不对？这四个代表真的很有这个代表性。像刚刚局长讲的中闽南路这个周边它经过有大学、有国中、有小学，然后旁边呢全部都是所谓的通勤，就是通学族，
1: 更能够体现这个行人优先、行人安全永续这样的一个包括内政部他在推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所以我们做完之后包括那个新大的校长还有他里面的师生教务长等等，很开心。他说同学们说我来上学不一样怎么路那么好走停车之后呢我散步也很安全整个学校这个相当的整容也不一样。他非常谢谢市政府。对，
0: 没错，尤其是那一个他们那边蛮多这个阿公阿嬷在接小孩。
1: 有。
0: 对，那个尤其是送便当的啦，接小孩的啦。
1: 对啊，因为有国小国中对啊。
0: 他们就说这样子不怕被车，也不会来挤来挤去该在哪里停车的，然后该在哪里接送的，他都把它规划得非常好。那另外一个呢减少了阻碍，然后变成他们通行 更等于是说一个更完整，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它优化了很多的无障碍斜坡道，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让这个局长来举例哦。除了刚才讲的亚潭路二段三段，因为它的路平跟人行道来讲哦，跟以往真的是改变很多，因为以往那个地方啊，我们如果喜欢有刺激感的话哈、哦，那个骑脚踏车可以这样咻，像那个对，现在没有了哈、哦，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局长？
1: 好，这个其实啊，年轻人他很疯狂了哈，他
0: 是
1: 选界啊，
0: 就是、喜欢那个样子，嗯、
1: 对啊，但是呢，现在的概念在提升哈，已经渐渐改变啊。当然，我们透过我们设施上面的一个调整哈，也让他们比较不会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在这一次啊，推动人本的这个道路品质哈，我们在路口给他做什么改善哈、嗯？那一方面保障市民，再来又对我们年轻小朋友们啊，他们也能够啊，这个依循啊，也能够体健啊，这样的一个部分哦、啊。首先呢、啊，就是我们在路口的部分啊，我们啊改善了这个人行安全的环境啊，以这个为主轴，那我们就将路口的一个穿越缩减啊，那另外扩大我们人行的空间，那增加人行的庇护岛，对。那缩短行人穿越的距离哦，改善另外一个很重要咯，改善路灯照明哦。
0: 哇，真的那个亮度就差很多，难怪你们的相关子计划有这么多，包含了校园周边暨安全，对不对？
1: 对，没有错。
0: 哇，你们执行很多哎。
1: 对，
0: 是不是
1: 我们的子计划其实有包括校园周边的行车安全计划，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永续提升人行的安全计划哦。那这也是从去年113年哦，连续四年起哦，行政院哦，他在主推的啊、哦，4年400亿的这样的一个计划，
0: 吓一大跳。不过倒是可以来请教一下这个局长，像在执行国土署哦，我们在校园案就已经核定了有多少案，以及呢，这个已经完工，还有包含了执行哦，带给大家有多大的一个方便，以及多大的不一样。
1: 好的。台中市来执行我们国土管理国土署啊，它的一个校园暨行车安全哈、啊、道路改善计划哦、啊，那这个是到这个113年哦、啊，那这个总共我们申请了核定啊有21案啊，
0: 哇，
1: 那总核定经费达到了8.46亿啊，
0: 嗯，
1: 那也谢谢中央哈、啊、给我们一半的补助啊，所以有4.23亿的补助。那目前呢，这个13案哈、哦、都已经完工了啊、哦，还有剩下的这个大概8案哦，目前还在进行中。
0: 嗯，
1: 那这些的案件会遍布台中市的这个山海屯
0: 城
1: 啊、
0: 哦，对
1: 对
0: 我，
1: 那比较有代表性、那像太平的这个东平国小啊，大甲区的华龙国小啊，后龙。后里区的内埔国小啊，东区的育英成功国小等等，那你会看到这个非常的平衡跟均布啊、哦。那此外，在永续提升行人安全计划哈、啊，去年开始启动，所以目前啊，到现在呢，我们也提了不少的案件哦。到现在我们两梯次总共这个被核定的有48案。
0: 哇，真的很棒、
1: 那核定的总经费呢，这个达到7.12亿啊、那补助呢，这个3点多亿。那我想台中市政府在争取这些的数量，还有核列的补助啊，目前是全台最高。
0: 真的，而且
1: 这也是体现哦。没错，再来品质我们也是不遑多让哦。所以待会儿也许如果还有时间，我们会讲到，因为我们真的重视品质啊、哦，所以我们连续这2-3年啊、哦、都
0: 拿奖、
1: 哦，对，拿奖是第一名哦，
0: 真的不止、哦，而且还拿到国际奖才厉害。
1: 对，所以市长他要求就两个原则，第一个，好、哦，我们要争取替，因为这是好的建设，所以我们一定要定一个目标，所以我们要争取啊、哦、是最多最好，所以呢，刚刚有提到哈、哦，目前我们是争取最高，那第二个他要求的就是要品质。因为我们做的呢，就是除了守护安全之外，就是好的公共设施让市民好的使用啊、哦。我想这个是市长非常贴心，而且千交代万交代的事情。
0: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也要非常谢谢呢。今天陪伴大家，相信呢，刚刚借由这个台中市政府啊、我们建设局陈大田局长呢，哇，用这个最浅显易懂的方式，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民众哦，一个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不过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局 局长哦，为我们大家解释的这么清楚，也带给大家看到不一样的台中。我们先跟局长说拜拜哦。
1: 好，谢谢好朋友们。
0: 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共同直播。祝大家有愉快的一天，我们下次空中见喽，拜。正在收听观看的朋友，离开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内政部国土管理署关心您。
2: 大家好，你的钱包安全您注意了吗？我是中山分局分局长张耀仁，提醒各位长辈与家人，遇到陌生

0: 讯来电，千万不要匆忙操作或转账。如果有疑虑，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或110报案，我们随时守护您的财产安全。记住，安全从警觉开始，中山分局与您一起防诈守家，安心过好每一天。
1: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3: 下课了还不走？
4: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3: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4: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摇摇拍拍照，周末放轻松，好吃好玩好康哎，统统找摇摇就对喽。悠悠台湾情报员陪您乐翻天，
1: 跟着悠悠玩乐趣，马祖爱爬个就是爱马祖。总计我们最台湾这个离岛的最北疆，想到东引要来去漫旅一下，而且这一次呢，我们要带着还要跟着我们的大久保麻里子的脚步，第一次呢踏上台湾，来到离岛的马祖，他用慢节奏的方式去解开他对于东引，他只有看图片，他没有亲身经历，这一次他亲身来到了东引的战地的记忆，把海岸的奇景、岛屿的日常，让他呢感受到越慢步调是越美呀，可以用这样来形容。所以呢，走到这个被海包围的故事之岛，这次邀请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王美心秘书呢，回到我们的现场，待会来分享一下，究竟我们的东引多么有独特的魅力，吸引我们的国际的好朋友来。接下来马祖还有一些活动，还要等着我们来自于世界各国跟我们国内外的朋友一起来深度体验，也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也赶快来让美心秘书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 Hello，
2: Hello， 瑶瑶好，各位。

0: 这一次难得的让他哇结合了，他真的来了，什么样的一个因缘应该是因缘际会了。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市长好，那大家好哈。那因为那个马祖这几年一直在推广我们的深度慢旅哈，尤其是我们东引有非常独特一个战地文化跟壮丽的一个海蚀地景哈，那也是非常难得的，就是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一个纯净跟宁静哈。那我们这一次特地邀请那个大久保妈李子来走访东引哈，也是一方因为是我们会特别找到她，是因为大久保妈。宝妈李子小姐她的形象是非常的阳光齁，非常的优雅，而且我们也希望借由她那个日本旅人跟台湾媳妇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身份齁，可以来帮我们推广我们这个东引的一个景色，这样子就是说让一般的游客知道说，其实来马祖不只是走马看花的这样的一个观光，也更适合来放慢脚步慢慢的来进行一个岛屿的慢活，这样子。
0: 嗯，而且真的就来了，对不对？来了，让他自己把那个画面哦，哇，他以为到了希腊的感觉，他还自己讲，因为他有去过，然后他觉得怎么跟他所想的看那照片完全不同，然后呢，就开始自己慢慢的借由我们的专业跟我们身旁的好朋友，对不对？一直在介绍给他，对吧？
1: 是的，那这边的话像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嘛，大家也现在如果说在 Google 上面也可以看到他我们有 po 出的一些照片包括说他去灯塔，还是说在我们安东坑道啊、国之北疆等等的一些地方的美照那刚刚瑶瑶提到的所谓的台湾的小希腊指的应该是我们的东引岛灯塔，就叫做东引岛灯塔。那这个灯塔是距离台湾本岛最远的一个灯塔它有超过百年的历史。那根据记载它是在1904年齁开启用嘛。那距今已经有120几年的一个历史齁。那这个灯塔是非常的美齁，因为它是一个英式的一个白色建筑，像台湾也有很多这种白色的一个灯塔。那这个灯塔它非常漂亮，它是盖在那个悬崖峭壁上面齁。那他之前的话是已经有被评定为那个国定古迹了，那他在悬崖上面，然后我们东引的那个海又特别的蓝齁，就是整个蓝白会感觉你像自己像置身在地中海的一个希腊小镇这样子，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会让那个只要去过的游客都会对他印象特别的深刻，那也是游客来东引一定要去的一个景点。
0: 嗯，所以请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哦，尤其是你知道吗？那个东引岛灯塔哦，这个可以说就以前都有灯塔，因为它是三级古迹，而且呢，你知道从上往下拍，从这一点钟、十一点钟，或者是从上往下拍，哇，那个每个角度感觉都不大同，对不对？而且它旁边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那个烈女的那个烈女异坑。哇哦，那风真的很大嘞，这个吹起来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
1: 是的，那就是会让瑶瑶哈印象特别深刻，因为像烈女异坑的话，它是在也是一个悬崖哈，它有一座近百公尺高、近乎垂直的一个天然的一个海石崖哈，所以它的气势非常的磅礴哈，你站在那边就可以很强烈的感受到一个大自然的威力哈。那我再刚刚补充一下刚刚讲的东引岛灯塔哈，其实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看日出，也可以看一个夕阳。那东引岛灯塔到那烈女异坑哈，中间还有一条叫四尾山步道，这个步道也非常的推荐哈，沿着步道走到我们的烈女异坑啊，沿途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景色哈，可以把我们整个可以从东引这边看到我们整个的海呀、它的一个山坡，整个的景色是非常的一个漂亮，因为这条步道是非常好走的哈。那另外除了说我们东引岛灯塔、我们的烈女异坑，那附近还有一个安东坑道哦，安东坑道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保存的非常好的一个坑道齁，可以游客也是必访的景点。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在我们西引的国之北疆。
0: 嗯，
1: 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东引是在我们台湾最北的国土。

0: 所以在我们的西引岛有一个地标就叫国之北疆哈，其实最北的是那个北固疆哈。那北固疆它是在那个海上的一个小小的礁石。那我们在西引岛的一个靠近国之北疆地，北固疆的地方，我们设立了一个国之北疆的一个地标哈。那是台湾地理位置的最北端，所以呢，很多游客到了我们的东屿呢，一定也会去一个国之北疆哈，来看一下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我们的地理位置的一个最北端哈。那这边也是一个一望无尽的一个无际的视野哈。那最游客到那边就可以感受到我们的一个整个很宁静的一个疗愈感。
1: 嗯，真的。而且林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像这一次的大久保麻里子啊，他走的这个是徒步步行啊，是都在东引吗？然后想请教一下，以他这样子的一个玩的方式啊，是去一天还是两天还是三天？诶，这个人问的蛮清楚诶。
0: 那个跟各位听众朋友也说明一下，来东引哈，最少一定要过，最起码一定要过夜。
1: 我觉得要两天
0: 呢，一个晚上。对，因为我们东引呢，东引只有船可以到达，那游客可以选择就是在基隆哈，我们的新台马轮夜航晚上10:30开船。那如果是先东后马，就是说今天是双数号的话，晚上开船，隔天早上6点就会到东引咯。那到东引之后船就开走了，所以呢你在那边住一晚，隔天船来之后然后再出发。那还是有一个，就是你可以再搭飞机到我们的南竿，从南竿搭船到东引2小时，好，一样隔天再回来。所以呢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里子在东引的话也是2天1夜的行程哈。所以呢这是推荐给游客，就是说你来东引的话，你最起码就是2天1夜，那你也可以在3天2夜安排一个比较轻松不要那么赶的一个行程。
1: 所以有讲给大家听了哈，所以这个麻烦注意一下诶。很好，所以呢来。这个请大家齁，如果听到了秘书所说的，不要忘记，不用害怕。刘小姐说现在东引一样吗？天气很凉爽吗？
0: 东引的天气其实都还，目前都还算凉爽。
1: 嗯。
0: 因为它那边纬度比较低嘛，所以基本上是像如果最近的天气的话，白天出太阳可能有点微热，但是其实早晚都是凉爽的。
1: 真的哈，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不用。我告诉你，东引真的很舒服。为什么我说要三天呢？第一天你去走，你不可能一次走完。然后呢，要享受美食，然后呢，要想住在那边哈，你就会变成一个懒。我都很懒，我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翘脚。脚台，就是插在那个石上，然后呢，晚上呢，哎呀，开什么玩笑，就是要来尝美食，然后呢，再来一个就是要去他的东引酒厂，那些阿姨们哈，只进哈，出哈，要有点准备，所以你也不用想回家哈。
0: 对，那个瑶瑶真的很内行哈。那来到东引的话，像马祖特色的老酒面线是一定要品尝的嘛哈，尤其是来到的东引，东引我们的东涌陈糕是非常有名的哈。那在东引这边，他们也有一些比较就是用东涌陈糕所展现出来的一个创意料理哈。比如说我们有东涌陈糕牛肉面，那也有可以吃到那个东涌陈糕冰淇淋，这个都是双淇淋哈，这个都是非常特色的一个美食哈。那另外在就是。也，我们在我们的那个东引游客中心里面的一个业者哈，他也有卖一个蓝眼泪刨冰哈，这个也蛮推荐的。对，蓝眼泪刨冰，
1: 这个我还没吃过哈。
0: 是的，尤其是这种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哈，就是非常的消暑，所以这边都是非常推荐。那另外呢，也有一些就是说那边的鱼产也是非常的新鲜，所以这边的小吃店呢、都可以去吃到当地现钓的一个海鲜美食。
1: 大家有听到，而且我跟你讲，现在这个的时候齁，你想要吃那个蚌壳类齁，肥又美，哎呀，天真的就是一个靠天吃饭，哎呀，而且呢你也不用自己 很担心说东西带不回来，好新东西不够新鲜哈，我们有那个急速冷冻，不要害怕，对吧？
0: 是的，就是来这边可以吃那个海鲜是非常推荐的，还
1: 这个必吃的必吃的。必吃的哈，一定要记得，一定要记得哈。而且呢，这个三段式鳗鱼哦，卢先说你刚才讲到三段式鳗鱼，是不是可以来推荐给大家？
0: 就是说，如果说是那个鳗鱼的部分，像这一次那个大久保麻梨子啊，它是用徒步的方式去深入探索嘛。那包括就是说，像东引除了最迷人的地方，除了世界级的那个海岸景观啊，还有叶村部的渔村跟它的那个巷弄齁。那刚刚瑶瑶也提到，他是建议就是三天两夜不要赶，就是慢慢放慢放慢脚步节奏去探索这个地方齁。那像东引的话有东引跟西引，那因为东引的地势又比较的陡峭，所以很多其实你都是要走的，所以也不建议你一天就是说走马看花赶行程就把它走完，可以慢慢的比如说今天去灯塔，然后去那个乙线天安东坑道，那你可以隔天再去我们的国之北江三据点等等的地方。那另外就是在它的一个聚落齁，在我们的中路老街，像东引有个叫中城门齁，就是你码头一下来就会看到齁，沿着阶梯上去的它的那个巷弄市区其实是非常的漂亮，很有味道哦。那这边的话都可以慢慢的去感受齁。那另外就是在东引，它去年也有加入那个国际慢城联盟，所以它是一个认证的国际慢城，真的非常适合了这边来慢慢的游走。
1: 哇，感觉上真的，你看看三段式的玩法是不是就可以永续，不止永续，而且可以让大家可以慢慢的来去认识在地人，对不对？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是黄小姐说，请问一下啊，刚刚有介绍了一下热门的拍摄点啊，然后她说还有一些这个必吃的美食啊，她说还有没有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如果现在要安排的话，然后呢以这样子的话，是不是跟夏季的价钱会比较便宜，然后东引现在看得到蓝眼泪吗？
0: 东引也有蓝眼泪，但是它蓝眼泪出现的地方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如果来东引的话会推荐就是说，像我最近有去东引齁，如果你们刚好是在比如说初，不要挑，如果是十五的话当然是看月亮，那如果是初一那种月光很薄比较薄弱的时候，天气好的时候，因为东引的光害少，所以它的星空是很漂亮的。所以呢到东引没有看到蓝眼泪没关系，你往上抬头可以看到满天的星斗，真的会让你不觉得不虚此行。
1: 嗯，
0: 所以这个是来东引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1: 哇，听到这个就感觉到好想出门哦。导播说这种幸福感来哟，希望呢出门呢。好，那当然呢最后呢我们也让这个美心秘书来帮大家会诊一下哦，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在这30秒要特别的好好的听下来哦。
0: 好，那各位的话就是说东引很漂亮，那想来东引的话呢要赶快安排假期，然后呢订船票订住宿齁。然后在交通的部分，如果你脚程好的话推荐徒步慢旅齁，那边有很多的一个好几条步道。那如果说想要更轻松的话，我们在东引也有台湾好行可以选择齁，所以这个是非常推荐给朋友来马祖玩的。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广告一下齁，除了东引可以玩之外，那我们马管处在接下来在暑假期间齁，在我们的南竿北竿有一些活动齁，对，那这边的话，对，那活动前呢，我们会再做一波的一个宣传哈。
1: Okay.
0: 那真的非常推荐给大家。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是王美心秘书，我们就相约马祖卡六去喽。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花舞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加多开车行为，故绝多。

0: 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1: 悠悠告示牌。
2: 回到了悠悠告示牌，今夏新北真的玩很大，直接把淡水河口打造变航海王的冒险世界。你没听错，那是一个很热血的航海王，你可以登上12公尺的千阳号，跟我们的鲁夫啊，然后呢走进发光的那个恶魔果实世界，甚至你可以吹着我们的海风，有没有听到风的声音啊？还可以看我们的灯光秀。更厉害的不是这个，而是一整条吃喝玩乐寻宝夜景，加上交通新亮点，所以我要完整版的带大家启航，航向到淡金，也就是淡水金色水岸，开启你的夏日冒险启航。那么当然呢，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了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哦。我们的宝中啊，我们的张宝中专员也是我们观光旅游局的好朋友，我们赶快来让专委跟大家来打个招呼了。哈喽。
3: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午安。
2: 哇，今天宝中哥哥有我们的专委要来带大家哦，来去这个淡江航海去，让大家一听到就天哪，我是航海迷耶！然后呢，或者是哇，我是航海王族哦，哦，它不是只是个活动，它是一个沉浸式带大家进入的航海世界，入门入门，来来来，借耳朵给瑶瑶，我们要跟着我们的宝中专委一起来感受一下，为什么让大家一听了就想要有一种冲动啊？请教一下专委了。
3: 嗯，好。那谢谢主持人，实际上主持人已经帮我们都介绍的差不多。
2: 真的假的？那怎么可能？我是帮大家会诊大家的问题耶，你知道吗？那个在我下面一直讲，一直留，哎，要问什么？要问什么？问什么？然后我们要去哪里？啊，有什么可以吃？啊，对对对，靠你了。
3: 对，
2: 嗯，
3: 好，因为我们今年哦，因为大家都知道淡江大桥5月12号，这个是地标级的一个，算是非常的一个，算是。进入航空进入国门可以望见的一个非常伟一非常宏伟的一座大桥啊。那因为我们喜迎这个5月12号就是淡江大桥通车，我们特别跟国际知名的 IP 航海王，就是以前俗称的海贼王来，对，来开启伟大的航道。那刚刚主持人也有提到是说我们现在也有打造一座千阳号，这座千阳号实际上并不是个摆设，而是它实际是可以登上甲板的。那我们的宽度有10公尺，也就是说容纳10几个人一起在桥上、在甲板上拍照是没有问题的。对，这是也是全台首座是可以登上甲板的一个千阳号。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双主灯秀。那除了千阳号有主灯秀以外，我们另外还有一个是6.5公尺高，从日本东印引进过来的原厂的大鲁夫哦，它的高度是6.5公尺，那它也有双主灯，它也有主灯秀，所以每天晚上6点到8点半哦，这两个主灯是轮流展演他们的主灯秀哦，都欢迎大家一起看。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恶魔果实区，那有5种恶魔果实，你走在那里可以直接通往千阳号，去走向伟大的航道。对，那我们还有可爱的乔巴装置艺术，还有一些就是互动式的，比如说果实光谱，小朋友都可以在那上面踩，踩踏的时候
2: 是可以就对了。
3: 还可以变颜色、哦、
2: 还会变颜色，
3: 对啊。
2: 哎呦，如果专委没讲可能大家还不好意思，想说会破坏
3: 空不会，
2: 那可以，那可以就对了，
3: 可以踩踏的，踩踏当小朋友在上面踩踏的时候，他会跟着踩踏变化不同的颜色，我们那个叫果实光谱，是可以踩踏上去的、嗯、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在那边玩啊，踩踏那又很安全又好玩。
2: 嗯，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注意一下哦。哇，哎，我觉得这很酷哎，难怪会被大家尖叫尖叫。而且你知道吗？那个人气物啊，哦，什么电话虫啦、乔巴啦，乔巴我本来就爱啦，哦，
3: 对啊。
2: 哎，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对啊，有为哦，林先生为什么有这样创举？真的很符合现场的氛围耶。
3: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淡水以前是个河海港或、河港、那实际上它本身就跟河跟海的意象都非常的接近。那这次我们又是因为淡江大桥串联的巴黎跟淡水的两地，那感觉就是跟我们的航海王的整体的氛围感是非常的搭配。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淡江大桥完工通车以后，淡水跟巴黎也是借着淡水河口也可以驶向未来的一个伟大航道。
2: 嗯，大家有听到了哦。他说为什么会想到用桥巴这个桥段，航海王
3: 桥，
2: 他说为什么，对，
3: 所以我们有桥巴、我们也有大鲁夫啦。大家都知道大鲁夫跟桥巴他们是 partner，
2: 嗯，
3: 他们是那个草帽海贼团的、在一起的 partner， 对，所以当然那个鲁夫是船长嘛，
2: 嗯，
3: 那乔巴是队医，对啊，啊，所以他们两个本来就是 partner。那我们今年刚好跟日本东印，因为他们有特别定制了一个这样子的 6.5 公尺的大的鲁夫、那我们特别从日本运过来的，所以这个是以往在台湾没有
2: 展
3: 示过的。没有展示过的、那它实际上每次大概就是要充气起来、然后从下午一点一直到晚上的十点我们要给它消气。为什么、是因为它比较怕风，因为它的脸皮比较薄啊。对啊，
2: 害羞啦，害羞啦。
3: 特殊材质、而且东印很在乎
2: 哦，他们日本人在
3: 的形象，很形象，对，所以只要风力大，身体被吹到有点歪或脸有点变形的话，那基本上基于保护这一个气膜装置的前提之下，我们都会先暂时消风，对，然后等到风力稳定的话，我们才会再把大鲁夫再把它充气起来。这一点也要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有时候去淡水可能
2: 有看到或者是没看到，
3: 风力比较大的时候、对，可能鲁夫就提早下班了。
2: 嗯，
3: 基本上因为我们还是要以保护它为前提啦，啊，所以基本上就是说当风力许可条件，我们就会把大鲁夫在整个吹气下，那晚上一样6点15分开始就有它的一个主灯秀。
2: 哦，他哎，吴小姐说是每天吗？可不可以特别讲一下，就是
3: 每天
2: 是多久一场？
3: 原则上不是，每半小时，就是第一场是晚上六点十五，然后再来45，他每15分跟45分是各一场，每个小时的15分跟45分，就是6点15分，再来下一场就是6点45分，每半个小时就一场演出，
2: 就是这样子延伸下去就对了。
3: 对对，一直到8点半。
2: 哦、，OK 哦，所以呢，但是他说，请问一下是这个到什么时候？
3: 这个到7月12号。
2: 哦，时间很赶哦。
3: 对，
2: 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
3: 剩一个多月了，对。
2: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以上请广告呢，是由交通部光署新北市观光旅游局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张宝忠专门委员哦，让我们大家呢一起呢感受一下，在今年呢这个开通的这个航道，也是我们的淡江航海去一起来去启航，我们就跟张伟相约在我们的现场见哦。
3: 好，谢谢。
2: 嗯，拜拜。
4: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5: 大家好，我是最高检察署代理检察总长徐锡翔。2015年11月28日，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会选零容忍，只要发现。检警调一定查，一定办，绝不宽待。检举贿选，请拨0800-024-099，按四，守护民主没有例外。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谈论一个比较特别的话题哦，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所谓的饮食教育呢？那讲到饮食啊，其实它包含了很多方面，包括了我们要怎么选择适合我们的饮食，以及呢我们的饮食习惯，再包含到更后面的，比如说跟土地、跟环境的永续，其实呢饮食教育啊，都跟这些息息相关哦。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来自于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林慧君。那理事长 Kelly 已经来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先请 Kelly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那也可以叫我 Kelly。
0: 是，那儿童食育协会，就跟大家说这个食育啊，就是饮食教育的食育。那其实我应该蛮多听众都跟我一样，算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哦。那能不能先请 Kelly 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诶，到底是什么是饮食教育？要介绍一下台湾儿童食育协会呢？
1: 好的，我们的食育是饮食教育的食育哦，不是那个食育很好吃很多的那个食育。对，那其实这个协会呢，是在2020年，也就是大概五年前的时候，我们几个妈妈就是自发性的成立，所以其实我们是一个社团法人，不是财团法人。那当初其实我们自己，包含我自己，其实我以前是工程师，那我自己在生两个小孩之后，就开始就是变成就是全职的家庭主妇去带孩子长大。那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开始觉得，哎，这些东西到底给我小孩吃，它健康吗？安全吗？那但是我们自己其实对食物的了解很少，所以在当时其实也有一些就是跟我一样的妈妈，我们都觉得饮食这件事情是很重要，但是我们自己都不太知道要怎么样去带着孩子去认识。所以就在这样的时空背景下面，我们就有一群人就想要来让更多的小孩他们知道饮食很重要，然后要怎么样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好好的吃饭。所以这个是，对，就是在几年前协会成立的当初的初衷。所以我们其实这几年就一直在推的是我们讲食育啦，那当然可能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是饮食教育，或是现在台湾在推的食农教育。那其实饮食教育或是我们说食育这件事情，它其实范围很广，像刚刚就是主持人也有提到，比如说我们怎么选择食物啊，那这些食物它的营养要怎么样去适合我们现在的年龄的需求。那这些食物它的来源是不是安全的，像我们会听到很多新闻上面很多食安的议题，
0: 是
1: 很多，对，什么工业的这个原料混到这个食品啊等等，就很多很多。那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到底能够怎么样去就是知道要怎么样去选择这个食物它健康然后安全，这些其实都很重要。那除了这些，其实还有像刚您提到的，像是环境的面向啊，我们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永续的食物等等，其实这整个很多的都是包含在食育的范围里面。
0: 那我很好奇 ，Kelly 本来是工程师这样子的职业嘛？那您是怎么去接触到说有饮食教育这样子的概念呢？
1: 我之前是因为那时候留职停薪嘛，就在家带小朋友。那时候也是因缘际会，就是有听到主妇联盟的课程，因为就我们家附近有一个主妇联盟的合作社，我不知道你们台北应该也有很多主妇联盟的合作社。
0: 应该是有，
1: 对对对，那时候就刚好就是诶看到，那我自己本来就对于料理很有兴趣，我后来跑去考那个厨师执照，
0: 哦，
1: 就是我自己本来就很喜欢做菜，然后就
0: 是。
1: 觉得饮食其实很重要啊，然后刚好他们有这样子的课程，所以我就跑进去上课。那其实上课的过程中，我觉得真的听到了好多以前我不知道，例如说基因改造、农药。然后过鱼或者是食品添加物，这些就是以前你好像有听过，但是又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那上了这些课程，因为我们那个课还蛮久，大概上了好一两年，就觉得哇，这个议题就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如果我们要去深究说我们餐桌上的食物是怎么来的，它其实背后真的有很多很多的议题应该要去探究。对，所以我觉得这大概是一个起点，就是。我自己也成立了一个品牌，叫做"煮煮日"，煮就是煮饭的煮，煮煮日。那煮煮日其实也是一样，在台中之前就是开亲子料理课，然后还有我们到很多的农场去办产地小旅行。那其实都是很想要让很多的家庭，因为来上课或者是来参加活动，那他们可以开始去重视，其实饮食是一个你很需要去重视的议题。因为每天你都要把这些三餐吃到肚子里面去，那它其实影响身体是很大的。可是我们很多人可能在生活的节奏很快速的情况下，饮食它就被牺牲掉了。那其实它有很多潜在的风险是我们现在看不到的，是在未来它才会出来的。
0: 毕竟就是所谓"民以食为天"嘛，就是人类还是要吃东西才能活下去。那像是我自己啊，有时候每天自己在选择这些吃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很多时候啦，真的是没有想太多。那尤其像是 Kelly 自己也有小孩嘛，那您一开始有没有去观察到什么样子的现象？它可能是一个，也许啦，这个饮食习惯可能有一点不太好，或者是会到所谓刚才可以提到的，对未来是会有影响的呢？
1: 我觉得一个最明显的就是我看到的是，因为我自己一方面是我自己喜欢做菜，那另外一方面是我觉得，提供孩子就是健康的饮食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重要，而且这个应该是就是家长或是我是一个妈妈，就是妈妈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责任，所以我其实几乎每天都自己下厨煮饭。对，从以前就是从我当工程师，然后就是。我后来到外商，就其实都一样，就是然后还有后来当了全职妈妈，其实我就是会尽可能每天晚上都会自己下厨去煮晚餐或是三餐，就只要在家的时候，我几乎都自己煮。就是当然你会多花一点时间啦，但是对，但是就是因为这件事情它很重要啊，所以我觉得我会愿意花比较多的时间去，就是准备。

0: 被家人的伤残。那就自从我开始就是全职当妈妈之后，其实就有很多妈妈朋友，大家一起带孩子长大的。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是不煮饭的耶，
1: 哦，因为
0: 就
1: 台湾外食
0: 是，
1: 方便吧？
0: 对啊，就是外食很方便，然后很便宜，然后再加上很多的家长，他们可能自己也是双薪，或者是妈妈，就是觉得哦带小孩就很累了，还要叫我煮饭，然后就是有各种的理由跟各种的，就是正当的理由，就
1: 就是太没有时间了啦。
0: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个是大环境，就是的确是对于自己煮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友善，因为就是像我们自己煮啊，我们都买比较好的，可能有机食材。其实我们这样煮一餐，比外面你去买一个便当还贵。
1: 真的，
0: 对，然后你还要花前面，就是你要去洗菜啊、备料啊，然后你最后面，对，就吃完，然后你还要收餐桌，然后整理厨房啊，然后对，就整个就是觉得哇，花了好多时间，然后花了很多力气，然后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就是每天这样弄就是
1: 很
0: 太
1: 麻
0: 累了，
1: 烦。
0: 他们很麻烦，真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所以我们会就是愿意花。但是很多的家长他们是会觉得反正外食就好了。可是其实外食它有很多的风险。我举几个例子，就是第一个你会遇到很多的食品添加物，因为其实你在外食的选择上，好，比如说你去吃卤味好了，卤味你会点什么？
1: 点一些豆干呐、然后鸡胗啊、鸡心之类的，这个超喜欢，超喜欢吃，好吃，
0: 你点的还算还好就是可能我
1: 比
0: 们
1: 较
0: 很多
1: 清
0: 人会
1: 淡
0: 点
1: 吗？
0: 什么甜不辣、米粉啊，然后就是其实有很多就是我们平常会在外面吃到的外食的食材的种类，其实它很局限。比如说你在卤味，你可能点这些；你去咸酥鸡摊，你也是点这些。
1: 对，没有
0: 就是
1: 错，
0: 对，就是它很多都很局限，而且为了保存方便，就是不要那么快坏掉，因为比如说叶菜类其实坏得很快嘛。那对，那所以会有很多的加工食品就会在我们的外食的，就是菜单上一直重复的出现。但是其实很多加工食品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第一个它大部分它都会有一些食品添加物、人工添加物。那再来就是它很多的调味其实都是过重，会有比如说一般我们讲加工食品就是高油、高糖、高盐，这个是很容易的，就是你一定会去
1: 摄取
0: 吃到
1: 过
0: 这
1: 多，
0: 些过，对，就是比较过量的。那其实你说大人可能就算了，但是如果是小孩子，其实小孩子的味蕾是很敏感的。如果他们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0到6岁，我们叫做黄金的，就是味蕾的黄金期。如果他们在这个这几岁中间，他们是持续的去接收这些高油、高糖、高盐的这些食品的话，其实它就会变得就是这档点没，就是它的口味它其实就回不去了，它就会很习惯哦，我一定要这么多，比如说油，我一定要这么多咸的，这么多甜的，我才有办法就是让我自己觉得哦吃得很满足这样。它其实因为味蕾是会被训练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它很重要。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原型食物，然后原味这件事情？因为小朋友其实你让他吃习惯了这些原型食物，比如说吃地瓜，吃原型的马铃薯，那不要吃洋芋片。其实他们是能够去吃出食物本身它的美味的。但是如果今天我们都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我们平常就是给他吃洋芋片，就是给他吃这些就是很超
1: 重
0: 加工的
1: 咸，
0: 食品，对啊。其实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就是学习一个食物原本应该要有什么样子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在吃外食的时候，其实你很难去就是避免掉的。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营养不均衡，像现在就是台湾有很多，就比如说国健署那边会有很多统计资料啊。其实像不是政府在推我的餐盘嘛，我不知道你们听过，
1: 有，每天都在讲，
0: 然后每天都在讲得很好，
1: 是的，节目
0: 对
1: 很
0: 啊。
1: 常讲。
0: 哦，那很好，那很好。那时候我们的那个各位听众应该都很熟了，对不对？我的餐饭，对啊。但是你看，如果你去吃外食，就是你其实很难，就是去做到我们都营养均衡啊。所以就是很多食物的选择，你在吃外食的时候，其实你的选择是被局限的。 对，所以我自己看到，我觉得光是这一个，它其实后面就会衍生很多的，就是饮食的风险在里面。
1: 嗯，所以说啦，我觉得。

台湾的外食固然是方便哦，但是要讲健康的话，那一定是比不上家里煮的啦。只是呢，我们今天特别讲的是针对儿童、针对小孩子的这一些饮食教育。诶，其实啊，饮食的选择、饮食的习惯是非常重要，但到底哪些因素可能会影响到这些孩子们他们以后主要的饮食习惯呢？时间关系哦，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广告回来，我们再继续跟理事长聊聊咯。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

0: 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症，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聊到关于饮食教育哦。那今天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 Kelly。 那我们先请 Kelly 再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2: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lly。
11: 是，那刚才跟理事长跟 Kelly 聊到了食欲协会的成立，那其实就是一个我觉得天下父母心啦，难免还是会担心小孩子在外面吃到了一些，比如说比较重口味啊，可能会影响到健康之外，那也像刚才 Kelly 分享的，可能会影响到我以后的就是味觉在食物的选择上哦。那所以说啊，其实哪些因素可能是会长远的影响到我儿童以后的主要的饮食习惯，就除了小时候吃到一些外食之外，还有其他因素是会影响的吗？
12: 我觉得因为其实孩子他们在比较小的时候，他们很多的食物其实是大人去提供的，
11: 是，
12: 所以对，所以其实我自己觉得大人的角色是蛮重要的。那我们把它分成就是家里的家人跟学校老师好了哈。那以就是家里的家人来讲，就是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就是如果今天妈妈们他们是比较倾向自己去准备就是三餐，然后营养均衡啊，然后比较吃原型食物原味啊，那其实孩子们他们慢慢的他们就会习惯这些食物的味道，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吃什么，就其实他慢慢的他会去记得。那今天如果家里的人他们平常自己也是就是没事就是手摇饮一杯在那边喝啊，就是对，就是像这种就是含糖饮料，这我们其实都会就是很就是去刻意的，对对对，就是会去规范一下，就是尤其是对年纪比较小的孩子，因为糖这种东西尤其是添加糖，它其实对小朋友的影响真的很大，像是从各种的，比如说你会就讲比较白，就是你可能会长不高啊，然后你可能就是除了蛀牙，你可能会长不高，你可能就是大脑发展会受到影响，所以你可能会变笨，所以你可能就对，然后你可能就是在你的外观上，然后皮肤会变差，但就其实它其实糖真的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那如果今天大人都自己就很习惯啊，就没事就是去点个这个全糖饮料来喝啊，就是孩子他们其实多多少少他们就会跟着去喝嘛，
11: 是，
12: 所以我觉得像是就是大人的这种饮食习惯，我们把这种它有个专有名词叫做就是饮食守门人，家里主要去决策购买或者是就是提供食物的这个人，他其实是很重要的，
11: 是，
12: 所以这个大人能不能以身作则，他能不能就是去就是自己也去吃这些营养均衡的食物，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会用食物去奖励食物，例如说他可能会说你把这碗饭吃完，你等一下就是给你吃一个糖果，或者是对你把这个东西，比如说菜好了小孩不吃，那你跟他说你把菜吃完，然后我给你另外一个巧克力。

0: 或饼干，
1: 是，
0: 就是有的家长会用这种，就是觉得说哦，好像
1: 循循善诱，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殊不知这样子就是你在加深就是孩子对于就是好恶食物的分别
1: 哦，为什么、啊？
0: 就是他们会更觉得说哦，就是因为这个菜是不好吃的、
1: 哦、所以才用这种引诱吗？
0: 对对，所以我就是必须先把这个任务或者这个难关就是解了之后，我才能够得到奖赏，就是我们不要用食物去当奖赏、嗯、其实是对，就是我觉得很多就是可能家长或是阿公阿嬷就是其实都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这件事情，去吃东西就是不要把它当成是一个就是好像要引诱他然后奖赏的这个部分、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学校老师也是一样，就是像我们家小孩就是以前他国小那时候球队，然后就是也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样的问题，就比如说他们出去比赛回来，
1: 嗯，
0: 然后就说什么校长请吃麦当劳，或者是就是就是老师哦你很辛苦了、啊、老师请你喝手摇饮，
1: 是，
0: 就是我觉得也许学校老师是站在一种鼓励或者是奖励，但是就是我们其实会觉得不要用食物去当成这样子的一个奖励，或者是你能不能选健康一点的嘛，一定要选这些比如说油炸食物或是含糖饮料嘛、嗯、这个都是就感觉对小朋友都不是很好啊，所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的这种大人给的这些慢慢建立起来这些观念，其实很多都是无形中他会去影响小朋友、
1: 嗯、
0: 他们就是在建立自己的饮食习惯、
1: 嗯、
0: 那对，那这些其实都是就是如果家长或是老师们比较有意识的话，其实就应该要能够就是知道说哦怎么样做其实他才是比较好的，而不是像刚讲的哦就吃个然后麦当劳当成奖励啊或者什么，这其实就不是很好。
1: 嗯哼哼，因为我觉得养成习惯的确是非常重要。像刚才 Kelly 分享的，就是有一些父母可能会用零食当成就是你吃完东西的奖励、
0: 嗯、
1: 哦，我就是阿公阿嬷这样子对我。因为我小时候其实蛮不喜欢吃东西的，就是会可能吃到一半就觉得哦我吃不下、啊、或者是什么有些青菜不想吃，那这个时候我阿公阿嬷就会跟我说哦你吃完的话等一下就给你吃零食什么的。那其实长大之后看会觉得的确啦，我那时候才国小幼稚园就吃太多的零食，真的是对身体会有一些影响哦。那其实刚好呢，因为我们节目应该是我们频道啦，蛮多听众都是阿公阿嬷的，那当然家长也蛮多的、哦、那就很好奇啊， Kelly 您有没有遇过就是比较算长辈吗，中高龄长辈，他们有会不会给小孩子一些比较不良的饮食习惯啊，或者是在可能在投喂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观念呢？
0: 我们其实也蛮常会接触到一些长辈，也因为我们会到那个社区去帮一些长辈他们上饮食教育跟食农教育的课程，
1: 是，
0: 那我们其实也都会去观察到一些就是可能这些长辈的一些饮食的习惯。那其实当然因为你随着年纪就是自己的饮食的这些习惯会慢慢的去做调整是没有关系，但是因为其实对孙子来说就是他其实是没办法跟着阿公阿嬷去吃，比如说刚讲要吃比较昂甜或者是什么，
1: 嗯嗯，
0: 那我们其实也有观察到说，因为有的他可能不是跟孙子一起住嘛，他可能就是偶尔才见到孙子，那他就会很想要就是也不是说讨好啦，就只是就是很想要跟孙子建立一个很良好的关系，
1: 就疼孙子嘛，
0: 对啊对啊，就是跳绳啊，然后对他，那他可能就是哦给你吃这个糖果啊，然后还是你想要吃什么都带你去买啊，就是很多阿公阿嬷都就是跳绳啦，不过吼这个就是我们也是要留意一下，像我们有时候都会跟那个阿公阿嬷说啊，其实你要给小孩吃那个零食也不是说不能吃，但是真的零食有很多种，就是可以去选比较天然一点的，
1: 嗯，
0: 然后比较成分比较单纯的啊，那种有加很多奇怪的色素的或是香料的，这种就是可以尽量不要让小朋友去吃，因为很多人工色素它其实真的都会对孩子的发展会有影响，
1: 嗯，
0: 那阿公阿嬷一定都是很爱孙子很疼孙啊，对不对？所以对，所以就是为了这个孙子就是要就是长大好好长大， 其实我们应该要就是帮他们就是慎重选择一些食物。那其实阿公阿嬷自己很多很厉害，都很会做点心，我觉得那个其实都很好，就是
1: 传统点心。
0: 对啊，捶蛙桂啊，还是做我觉得那个其实反而更好哎，
1: 因为比较天然嘛。
0: 对啊，因为其实以前的这些食物它其实不会用到什么加工的食品嘛。你看像我刚刚讲蛙桂，蛙桂是什么米你知道吗？
1: 就是糯米还是白米之类的，我有点忘记了。
0: 是再来米
1: 啊，再来米是。
0: 对啊，就是像这个就蒸一下，然后可能弄个肉燥这样，就其实当个这种放学回来的点心也很好啊，对不对？不一定一定要在那边吃饼干吃零食。
1: 嗯，那很好奇 Kelly 现在就是您的小孩现在多大了？
0: 哦，我们家的已经算有点大了，现在是小学五年级，跟一个是国一的那个新生。
1: 哦，可是对他们来讲，他们现在应该是一个就可以自己用零用钱去买零食的年纪了吧？就是你会还现在还会特别限制他们吗？
0: 稍微啦，就是你刚刚讲对啊，就是他们现在比较大，就是我们其实有让他们自己去选零食，但是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一样到超市去嘛，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跑去看他要吃什么，但是因为其实从小他们就一直耳濡目染，就是洗脑。洗脑教育
1: 知道怎么挑啦，
0: 对对对，他们知道怎么挑，然后他们就是有时候就是有的他们可能还是会想要试试看，他们就会跑来就是商量一下，就是说这个可以吗？
1: 是，
0: 对，这个偶尔吃一下好不好？这样
1: 还会问你？
0: 会，他们其实还是会。
1: 是，
0: 那其实他们都知道要怎么去选，就我们刚刚讲的很简单的几个原则嘛，就是你不要，就是你天然一点，然后不要那么多添加物或者是什么色素香料这些，然后就是尽量不要含糖，可能就是对比较天然原味一些的。
1: 是，
0: 所以他们自己都知道怎么样去选。那我们家很小的时候是真的管得很严格，像我们家。我想应该是幼儿园或是国小前，他们应该从来没吃过像糖果这种东西吧。
1: 嗯嗯嗯，
0: 对，就是其实在小时候是管得很严的，然后或是像有时候可能巧克力啊或什么，就是我们觉得尽量不要让孩子就是很早去吃像咖啡因这些，就是我们其实在他们很小的时候其实是真的管得比较严，但是慢慢的就是其实我们是跟着让他们跟着大人学习怎么样去挑选，所以他们现在我其实没有管得很严，说哦你这个都不能吃或者那都不能吃，没有，他们自己可以选。那我们大人要做的事情是控制孩子去吃的频率还有分量，
1: 是，
0: 对，就是这些都可以吃啦，但是你要控制他们，就是不要吃过量就好了。
1: 嗯嗯嗯，其实这样子听下来啊，我觉得饮食教育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就是要陪伴，还有要去慢慢的引导他们。那像是 Kelly 自己的小孩们，就现在已经是会主动问说，哎，这个可以吃吗？或者是，哎，感觉他们也是会自己看标示说，比如说这个热量有多少，糖分有多少，那。我觉得当然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刚好儿童食欲协会其实贵协会所推广的应该说教育的这个范围牵涉到的议题还蛮多方面的，那除了挑选食物跟注意食品安全看标示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比较像是社会面的嘛，就有一个叫做食桌教育，那这个是不是跟用餐习惯比较有关系啊？
0: 嗯，我讲一下我们协会，其实我们在做食育啊，我们有总共有五个，就是面向。
1: 是。
0: 那第一个是食物教育，就是我们刚刚也有提到一些，比如说你要吃原型食物啊，然后就是可能食物的营养啊等等。那食安教育就是比较偏重在就是加工的这个部分，要怎么吃的比较安全。
1: 嗯。
0: 那再来就是食桌教育。然后后面还有两个我先讲完，就是食农教育跟食育教育，那后面这两个会比较偏重环境的教育。好，那我们回来讲食桌教育。其实我们自己在做食育的时候，其实会发现餐桌它在一个家庭里面它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其实我不知道蓝田小时候你跟阿公阿妈，但是你们应该还是每天都会一起吃饭吧？
1: 对，就是在餐桌前面一起吃饭。
0: 对啊，那其实我们自己小时候也都是这样长大的，就是我们在每天的餐桌，就是我们都会 是一个全家人会一起坐下来，然后一起吃饭，然后可能聊聊天，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享用，对，就是今天的
1: 家庭和乐这样。
0: 对啊，就是我相信应该很多人就是都是这样子长大的。
1: 是，
0: 但是我们现在来看，就是现在的小孩

0: 事情了，大家回家可能就是洗洗睡，或者写作业，这样就你就没有一个时间是你能够跟就是你的小朋友去做交流。所以我觉得其实餐桌它除了说我们每天都吃得很饱，吃得很开心很满足之外，其实我觉得情感的交流它在餐桌上它是一个，就是虽然好像是很无形，但是它是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1: 那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是不是同样的也会培养到说，比如说儿童小孩子他们以后的一些就是用餐礼仪或者是用餐的习惯呢？
0: 对啊，因为前面我们刚刚也有讲到，其实大人他们是一个就是最好的
1: 教学
0: 榜样。
1: 是，
0: 对啊，就是小孩子其实在他们很小，比如说他一刚开始他怎么知道要怎么拿筷子或是怎么用汤匙，其实他未必是真的大人就是有好好的去教他你要怎么拿，他其实就是去模仿，然后去看大人的动作。那很多孩子他们对于一些新的食材他其实是不敢去吃的，这个是心理学上有研究叫恐新症，他其实是正常的，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吃，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大人也在吃这个食物，所以他们就会觉得说，哦，那这个食物应该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大人也吃了，那我也许可以试试看。所以其实在餐桌上大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人怎么样去吃饭，小孩子其实他们就是会去学习。所以对啊，所以你说就是我们很多饮食教育的养成，它其实它的场域最重要的是家庭的餐桌。
1: 所以说大人就是一面镜子啦，就是你怎么做那小孩子通常就是会模仿你。那不仅是用餐的习惯哦，还有刚才讲的就是我们非常重点的就是食物的选择上，有时候呢你不能说就是你手上喝手摇饮然后叫小孩不能喝哦，就有一点你要作为他的榜样啦。所以说感觉在教导他们引导他们的同时，就是大人呢也可以活得健康一点哦，感觉也是一举两得啦。好的，那讲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耶。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6: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5: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

0: 有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7: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6: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7: 下面写 APP。
4: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8: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来自于台湾儿童食欲协会的理事长慧君。那邀请到的是 Kelly 来到了节目当中哦，那再请您就是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Kelly。
8: 是，那刚才其实聊到了蛮多，就是对于食物的选择真的很重要，那重点就是说以天然然后所谓的原型食物为主，然后尽量的不要吃到一些添加物，然后也是要无糖嘛。不过呢其实食欲协会啊，当然是设计了很多相关的课程，就是到处在全台比如说社区里面啊，或是一些教育机构里面，就你们都有去特地去上课嘛。那所以说啊，这个饮食教育课程如果说要具体来讲，好比如说以食安还有食物选择来说好了，就通常这个课程啊，儿童食欲协会是怎么去做设计跟教学的呢？
9: 我们平常其实会到蛮多的场域去授课的，当然包含像是蓝田刚提到的社区也有，然后或是我们也会进学校，所以比如说从幼儿园啊、国小啊一路一直到大学，其实我们都会去。
8: 是，
9: 那也会去像是社区大学这一类的，其实也会有，所以有一些学员也是长辈这种也有。那我们其实也去了蛮多，就是可能是有的是跟公部门合作，然后有的是我们自己办的活动，会在就是农场这边，然后会举办一些就是比较产地小旅行的活动，所以我们其实到蛮多就是不同的场域去办活动，然后也有很多是像市集摆摊的这种类型的活动。但是我自己觉得，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当时都是妈妈，那我们其实都觉得小朋友要学东西，其实不是说像学校老师这样，就是说我们是现在要教这个很重要观念，好，观念一、观念二、观念三，
8: 就是上课。
9: 对对对，很像上课这样。就其实对孩子的天性来说，就是他比较
8: 就很无聊
9: 吧。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其实一刚开始，就是我们在想这些活动的时候，我们都会以一个寓教于乐的这个主要的主轴，然后来想怎么样让孩子们他们在游戏中，就他觉得他自己好像在玩一个游戏，就比如说我们设计一个假设闯关，或者是一个解谜，或者是我们设计一个什么样子的互动的一个方式，然后他觉得他在玩游戏，但是他在玩游戏的这个过程中，他又有就是输入到一些就是刚刚讲的饮食的观念，比如说不要吃那么多糖啊，然后不要对，就这些他在游戏过程中他就会去就是理解到这些观念。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就是蛮重要，就是我们会把活动设计的比较有趣，然后让孩子们他们是不会觉得自己来上课，他们会觉得自己是来参加活动或者是玩游戏。那第二个就是体验式的学习，其实这个跟现在在讲108课纲也是一样，就是小朋友他们其实单纯的用眼睛看或者是听到，就其实他没有办法真的记得那么深入或者是长久，所以我们其实会做很多就是大量的体验，比如说他可能自己 从头到尾要去做出一道料理来。
8: 嗯，
9: 那他对，那他这中间过程他就会有很多去接触这个食材的时间嘛。那我们拉长这个时间，他其实他就会对食材有更多亲近的这个机会，他就会更觉得这个食材其实也没有以前想象中的，因为他以前可能不认识他，他可能就觉得啊我不想吃。那现在他可能多跟他接触了很多的时间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个好像也可以吃吃看，而且又自己做的，他就会就是更捧自己的场，然后对就把它吃掉。所以我们会设计很多的体验式的活动，所以包含像是刚刚讲的料理啊，手作料理，然后或是一些艺术创作，或是像比如说我们也设计了很多桌游类的东西。
8: 嗯，
9: 那透过桌游它其实也是一边玩然后一边就是可以做一些学习。
8: 是，
9: 所以嗯，
8: 那其实因为我看到儿童食欲协会的比如说很多课程啊，其实都有强调有一些啦，有强调一个概念，就是产地到餐桌。那我就突然想到啊，因为我以前遇过一些比较比我小的小朋友，他们可能就觉得说海里的游的鱼可能就跟超市里面卖的鱼一样，或者是甚至觉得说我超市里面看到这些什么鸡肉猪肉，那应该在它最开始长什么样子他不知道。那是不是产地到餐桌，或者应该说跟环境跟土地永续这个概念，其实饮食教育也是有包含这一块的，就像刚才 Kelly 有提到的食农教育、食鱼教育这些。
9: 对对对，像你刚刚讲这个也是啊，我觉得我们在那个教学现场也是就是看到很多，也就是很多的小朋友，比如说好他画，比如说好他画画好了，然后可能以前大家都画苹果树嘛，对不对？
8: 是。
9: 然后对，那可能现在有的小孩说来画西瓜，那就画西瓜树。
8: 他不知道在地上。
9: 对对对，凤梨树。就是很多，因为他其实对于这些食材的来源他其实不认识，或是甚至有的更夸张是他即便是已经是整颗了，那但是他还是认不出来，比如说这个是西瓜，这是苹果或什么。没有啊，因为我们在家就是皮都削掉然后都切一块一块，所以他们是完全没有办法去连接这些就是食材它原本的样貌。
8: 嗯哼，
9: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要带，为什么要带亲子家庭或是孩子到产地去，我觉得如果你没有到产地去，我觉得其实这中间从产地到餐桌的这个环节其实它还是断掉的，它就是只能看到可能也许从超市或者是菜市场去看到就是一车一车的货，对对，或者是已经切好或已经处理完，但是他其实没有办法去想象这些食材它在土地上的样子。所以我们其实会就是希望尽可能可以带这些人到产地去，而且其实在食农教育里面就是环境的议题其实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比如说现在大家在讲气候变迁啊，或是全球暖化，那其实很多的这些环境的因素是我们身为消费者我们其实是没有办法感受的，你是到对，就是你到产地去，那跟这些生产者去交流，或是从他们的口中去讲述现在的一些很多状况，其实你才比较能够去感受到原来环境是真的会影响到食物的生长，或者是这些粮食的供给。
8: 是，
9: 所以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其实我们会透过就是到产地上的这些活动的操作，然后去让大家能够去感受到其实我们怎么样去对待这个土地，就是这个土地其实它最后回馈给我们的它就是会这样，你今天一直撒农药化肥下去，你的农作物可能长得又大又肥又漂亮，然后可能没有虫蛀，但是你的土地可能因此就受伤了，就是酸化盐化硬化，那其实你到最后这个土地它可能就得休耕，因为它可能会没有办法继续去做下一轮，因为很多轮做的都会有相同的问题。
8: 是，
9: 对，所以对，所以像这些就是我们在去做产地活动的时候其实都会尽可能的去把很多的环境的议题，像刚讲到可能喷农药，那些农药可能变成环境荷尔蒙或什么，它其实最后都回到我们身上，就是会把这些 观念，就是去透过活动设计让参加的人他们可以有一点意识到其实环境是大家一起要承担的。所以不是说，对，所以不是说我们今天好像我们不是种田的，我们不是生产农作物就跟我们没关系，就我们会鼓励大家从自身开始去做。

0: 就是我们讲保护环境嘛，那我们自己可以怎么做？比如说我可以减速啊，我可以今天去买便当，或者买什么买食物的时候，我可以自备，就是除了购物袋之外，我可能还可以自备餐具、便当盒啊等等。那我不要用那么多保特瓶的水，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就是我们身为消费者自己能够去做到的事情，其实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环境它的变化。
1: 嗯嗯嗯，而且我觉得可能有时候讲环保，大家会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议题有一点远，跟有一点小小的麻烦。但是呢，我觉得其实回过头来看啊，就为什么要带孩子们去认识这个食物的产地，或者是它是怎么去变成你餐桌上的料理？其实呢，你要去了解每天自己所吃的食物是怎么来的，我才会愿意去哦，好好的珍惜食物，然后不要浪费太多食物。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培养他们良好饮食习惯的第一步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儿童食欲协会。那 Kelly 其实自己就是刚才前面聊到的，就是对您自己的孩子们也是有很多就是从小开始培养的饮食观念嘛。但是呢，如果说啦，就是我们听众们，比如说阿公阿嬷们啊，或者是有一些是爸爸妈妈们，那我们在家里啊，对于小孩子的这个饮食教育，好啦，讲饮食教育好像有点太艰涩了。就是说啦，我在吃东西的时候，有什么地方是可以在家里特别注意，或者是说有什么样的时机我是能够机会教育的呢？
0: 其实前面有提到，就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大人要以身作则啊。
1: 是，
0: 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对，就不要说大人自己在喝手摇饮，然后就跟那个小孩子说啊，这你不能喝。
1: 真的这样子超没说服力。
0: 对，我自己在那边吃羊，一天吃大鸡，就说啊，这你不能吃，这样这个就不太行。就我自己觉得，其实大人就是以身作则，这是第一个啊，就是蛮重要。就像你刚刚讲那个浪费食物这件事情也是啊，如果大人今天都是一种说吃到饱，夹一大堆，然后都吃不完，然后都丢在那边，那其实孩子们他们当然也不可能就会觉得珍惜食物很重要嘛，因为对，因为大人都不觉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那小孩更不可能就是会有这样的观念。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其实在很多，就是因为我们已经还是会吃三餐，或者是我们甚至可能有时候会带孩子去超市啊，或者是传统市场上去采买。那我觉得像其实很多这样子的机会其实都可以把握，比如说去采买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去跟小朋友就是让他们知道说现在比如说现在秋天，比如说现在有什么，比如说菱角出来了嘛。对，就是或者是最近好像有，
1: 我只想到螃蟹
0: 啊，因为你
1: 秋刀鱼，只想到这些
0: 万里蟹嘛，
1: 是，
0: 对啊，就是例如像这样，就是我们其实可以有更多跟食物相关的话题去围绕着，就我们的生活，就是比如说现在什么季节，就像我们这样想，他们就知道，比如说桑葚，好，你知道大概什么季节吗？
1: 我不知道，夏天吗？
0: 再早一点
1: 春天，
0: 对，大概四月那一阵子，在清明前后这样。
1: 是，
0: 那他们就可能习惯那个时候会迟到，他们就会说那个今年有的吃了吗？或是枇杷可能晚一点五月嘛，那水蜜桃可能再晚一点五六月，他们可能就会有这种季节感，就会觉得说是不是应该要来吃个枇杷了，或是吃个水蜜桃了，他们自己就会有一种就是随着季节在吃当令的水果或者是食物的这种生活。对，那这个其实也是就是大人如果有在留意这件事情，说我们比如说去采买的时候就说现在当季有什么这个很好吃啊，然后我们可以来买来吃。那其实对孩子们，他们自己慢慢的他们会去记得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对，像采买的时候我觉得也是一个就是还蛮好的机会，可以就是让就是大人跟孩子去沟通很多，就是关于要买什么。对，你吃什么是对，比如说对自己好啊，然后是当季的啊，然后而且是可能台湾的，是我们自己是会比较优先去买台湾的食材，尤其是像水果，台湾的水果超多，对不对？
1: 是，
0: 对，那我们就会，对啊，我们就会尽量就是会买。大部分都会尽量以台湾的，可能吃芭乐、吃香蕉、吃木瓜，就是这些，就是 大人就是有带着孩子去做这件事情，其实孩子他们就会去习惯，就是、就是吃这些就是很棒的东西。
1: 是，果然就是陪伴跟引导还是非常重要啦。而且呢刚才又说到时令蔬果嘛、就为什么要吃当季的呢？当然就是因为比较第一个它是比较盛产，第二个就是比较其实相对来讲比较环保一点哦，就是对于环境来讲是比较健康的。所以说我觉得大人的本身挑选的习惯，吃东西习惯，大家平常还是可以多注意一点哦，这样子呢才可以把比较良好的这一些饮食啊就是永续下去，延续到我们的下一代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邀请到的是理事长 Kelly。 那儿童食育协会持续的有在做一些课程或者是活动之类的，那 Kelly 可不可以稍微介绍一下可能最近有什么样子的活动啊，或者是说我想要看更之后的资讯我可以去哪里看呢？
0: 好的，那协会在最近我们有一些活动，那我讲一下就是比较北部的部分，像是我们在11月1号在桃园有一个艾草的活动，然后在11月1号台中这边是猪猪工作坊，但是猪猪工作坊在台北11月15号也有一场，这个也很欢迎大家来上课。它是上课，但是它其实就是会介绍很多就是国产猪的很多的知识，就是大人可以来进修，然后而且可以带一组桌游回去，这个就是对，到时候回去其实也可以跟小朋友玩，这个是一个对11月15号在台北的活动。然后11月22号我们在新竹有办一个芥菜活动，也是很有趣，也是很欢迎大家，我们的这些报名资讯都会放在我们的官方网站，大家可以搜寻台湾儿童食育协会，或者是我们有粉专，大家可以搜寻好食育，一样好食育的食育是饮食教育的食育，不是吃很饱那个食育，好食育，然后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粉专，那我们的活动都会发布在粉专上面，那就是也很欢迎大家可以追踪粉专，我们在今年我们每周都会在粉专上面会介绍就是跟饮食相关的很多的绘本，如果大家对就是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小，就是非常适合就是可以在家跟小朋友一起读一些这种绘本。
1: 是，好的，那非常感谢 Kelly 今天来到了节目当中哦，就是为我们分享到了饮食教育，就希望大家今天听完之后呢以后啊尤其你跟家里的孩子们一起用餐的时候，就是不是可以多一点的陪伴跟互动交流，就跟他们说你知道这个食物是怎么来的吗，然后为什么不要浪费食物，以及正确的选择食物等等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儿童食育协会的理事长 Kelly， 就感谢 Kelly 来到了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感谢您。
0: 不会不会，谢谢大家。
1: 是，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跟 Kelly 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咯，好，拜拜
0: 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6: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5: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6: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5: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了。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静莹。最近的天气真的多变化，拜托我们的线上的听众朋友，要不要觉得说我一大早起来啊，看到很大的太阳，气温逐渐攀升，我就可以短袖短裤就出门了。没有，其实在清明节的前后一直到端午节之前啦，都建议大家不要轻忽，不要轻忽这个天气的变化。大家也知道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棉被是不能收的。清明之前呢，我们的厚外套是不能收的。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个梅雨季节嘛，所以在这之前呢，建议大家洋葱式穿搭。如果你真的是比较怕热的，我们里面是可以穿短袖，但是呢薄外套是一定要带的，一定要带的。那我因为最近因为天气很好，静莹都是在外面跑，除了骑车啊自行车以外呢，这一阵子我常常爬山，因为我们离那个樱花园区比较近，因为我们住淡水嘛，那很多人会习惯到那个天元宫那边去看樱花。那因为距离近，所以我们一家人都很习惯，就是从家里慢慢走上山。所以最近我也常去爬山。可是呢，我最近发现一件事，像我们本身比较爱运动的人，照理说我们阳光是晒得够的。再加上我们平常不太挑食，像静莹的食量很好，食欲很好，不挑食，所以呢基本上从食物上面吸取的营养呢也是足够的。所以我身体检查，我像我每年身体检查，有时候半年检查一次，我检查出来就是所有的数字都很漂亮，然后包含人家说像年过半百比较容易骨质疏松的这个年纪，有没有接近更年期的这个年纪呢，骨质通常都会比较脆弱一点，数字都会不是那么漂亮。可是我到目前为止我去检查出来的数字都很好看，甚至有医生啊，有骨科医生跟我说，你这个骨质根本就是20到25岁的骨质，怎么那么厉害啊。所以我也一直以我自己身体健康，身体比跟年轻人一样自豪。可是这几天晚上我发现，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这阵子常爬山常出去外面活动的原因，不晓得晚上睡觉因为像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不是会抽筋，有没有？或者天气冷的时候容易抽筋，我不是抽筋我是那种有点酸痛，那种酸痛像什么我们在成长过程里面不是有一种成长痛，就是说家里有小孩也是啊，就大概他要抽高的时候啊，小腿那一段特别的酸痛，我这两天晚上睡觉就有这种感觉，我自己也吓一跳，我想说怎么回事，不可能到这个年纪我还在长高吧，铁定不是嘛。那我们平常又这么注重保养，甚至又这么注重运动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生过，但是呢我其实这两天我遇到的时候我也很担心，我担心有什么样的问题，因为你也知道现在人文明病很多嘛，纵使是那种生活很健康的人，未必不会有一些隐性的疾病出来嘛。我们不是新闻上也常常讲啊，不抽烟的人得了肺炎，有没有？然后呢，不喝酒的人得了肝癌，甚至有一些人呢，身体本来很健康，又一直要保持运动，可是呢，突然有一天天气变冷了，人就走了，有没有？那个冬天的时候啊，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哦一哦一哦一从外面这样子一台一台过，有时候再走的不一定是年纪大的这些爸爸妈妈，对不对？有时候甚至是正当壮年的这些年轻人，男生女生都有。所以呢一旦发生身体只要稍微有点微恙，静莹本身都会很小心。稍微抽痛一下我就赶快去检查。不是因为我们那个穷紧张，其实是我们身体会给你一个提醒。身体其实它哪里不舒服它一定会提醒你。那你要记得这些征兆，你要去发现这些征兆，你要去小心。宁可让自己累一点去检查一下，也不要轻忽它。这是那个静莹跟大家分享了。所以呢有没有这些问题，我们大家就是也可以彼此互相聊一聊分享一下。当然今天呢也因为前两天就是有发生这个问题呢，我今天有特别请我一位好朋友人到现场，
就针对这个部分，想要请他给我们一些算是专业上的建议，也跟大家聊一聊怎么照顾我们这种年过半百的身体，好不好？好，那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到现场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今天邀请的这位我的好朋友，他本身是食品科学的专家。那当然他自己现在目前也有一家蛮大的公司，听说全世界到处跑都有他的足迹。那再加上他自己本身呢有很多药厂也邀请他去做顾问，甚至听说最近还要教书是吧？
1: 没有了，那是邀请而已。
0: 邀请了，但因为他说他真的是没有时间了。哎，坐育英才，这是有福报的，好不好？好，邀请，哎，就是先欢迎我的好朋友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那个不是啊，那个是医学大学那个食品营养系啊。
0: 嗯。
1: 然后叫我去就是讲一些经验，因为我本身也是食品营养背景出身的嘛。
0: 对。
1: 他叫我去讲一些经验的。
0: 嗯。
1: 那我当然就是求好心切，就是说，想法可以很多啦，但是没有兴趣的或者是什么的，不要走冤枉路啦。
0: 哎，这其实我觉得是实在话。
1: 对啊，我就是，所以那个教授都说，
0: 你到底是来建设还是搞破坏的？没有啦，有时候
1: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啦，我也不跟你在那边迂回。
0: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哎。
1: 对啊。
0: 因为其实很多年轻人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所在，
1: 对啊，
0: 有时候只是好像看到什么有兴趣，他就砰砰砰就进去了，那一头撞到南墙啊，完蛋了，不适合我，回头
1: 分析嘛，然后这个未来可能可以怎么走嘛，
0: 嗯，
1: 给他们增广见闻嘛，
0: 对对对，
1: 然后再自己去判断嘛，
0: 这是啦，就是你有没有时间啊？
1: 关键是我有没有时间、啊。那其实像你刚刚提到的这个，你那个小腿对不对？
0: 啊，对啊，哎。我就是因为这个我才说齁，今天特别邀请你来，就是我自认为我自己很认真在保养我自己的身体，可是昨天那样子的抽痛，就像类似成长痛这种，其实我也很担心。
1: 其实你看我们认识那么多年了，那你转眼间也快60了，
0: 在住口
1: 你那个嘴型刚刚
0: 住口
1: 那个嘴型好像刚刚要骂人的嘴型。
0: 好了，重点是什么？
1: 没了。那毕竟也超过50岁了嘛。
0: 对了，年过半百。
1: 那你过了50岁，讲实在话，就是女性朋友当然就会面临到这个更年期的问题嘛。
0: 那是铁定的啊。
1: 对不对？
0: 嗯。
1: 你这就是可能明年就迈入更年期也不一定嘛。其实我告诉你，你不要觉得我在开玩笑。
0: 没有没有，我都没讲话，笑而已啊。
1: 不要觉得我在污蔑你。
0: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笑而已啊。
1: 我告诉你，其实你那个是前兆了，那个是进入这个时期的征兆，
0: 而且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人跟我一样。
1: 那个是怎样的？那个是可能你的肌肉神经开始缺乏某一些营养素，因为快迈入更年期的时候，某一些营养素啊，它会很容易流失。
0: 我知道有一些微量元素跟矿物质哈，就是跟我们的神经是很有关系，
1: 跟神经跟肌肉非常密切的关系。
0: 嗯 嗯， 嗯，
1: 我打个比方说啊，像这个维生素啊，我们的肌肉，有一种维生素就很需要它。
0: 哦，哪一种？
1: 维生素 D3
0: 哦，维生素 D 我知道。
1: 你看哦，
0: 对对对，
1: 如果你有去做一个抽血检查，你检查出来发现你的维生素 D3 是不足的，你就会发现你的一个肌肉的结实程度会不一样，打个比方说，你最近有这个情形，那你自己再去观察，你的肌肉的那个紧绷度，有没有跟过去一样，还是最近好像稍微松了一点？
0: 我觉得啦，因为我算是运动量蛮大的，
1: 对。
0: 可是呢，不管我再怎么运动，就算我保持跟年轻的那个运动时间差不多，我的那个肌肉结实度都不如10年前。
1: 对啊，那你因为你一方面在走下坡，一方面在流失嘛，所以它的一个，那你我告诉你，这个很明显，你去验维生素 D3，你的维生素 D3浓度一定往下滑。
0: 我验过，
1: 绝对往下滑。
0: 我跟大家报告，其实哈，像我照。因为维生素 D，
1: 它有一个标准值嘛？
0: 对对对，
1: 那标准值是黑字嘛？
0: 对，
1: 那标准值以下啊，可能会它也不是红字啊，就除非很极低的才会红字，但是你的数值一定绝对大不如前。
0: 对，我特别就是要说，因为维生素 D 本来我们身体会能够制造嘛，
1: 啊、
0: 紫外线照射皮脂腺就是会有那个维生素 D。
1: 对啊，
0: 可是众人如果运动量这么大的人哦，我告诉你，我去检测我的维生素 D 还是不足、欸，
1: 它是下滑的。
0: 对，我就觉得说啊，我晒太阳晒成这个样子，维生素 D 还不够，所以我自己本身也要补充维生素 D、啊。
1: 你可能年轻的时候，你的浓度可能50几，那现在可能20几，那20几还不至于说 不至于说这个缺乏，但是明显的它的数字就是低那么多，
0: 就终究还是不够。
1: 那会不会影响？一定会啊，所以你的肌肉已经开始有状况了、啊。嗯，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在这个更年期的一个前后，最容易产生这种情形，所以它是在警告你，时间到了，时间到了。
0: 如果照这样讲，那如果说过了更年期，不就会加速？
1: 会加速，会加速。所以你看，过了更年期，你会发现哦，你的那个赘肉越来越容易生出来，然后肌肉越来越容易流失。
0: 对，
1: 对啊。
0: 很多人都会觉得啊，反正这个是正常。我告诉你，不正常。
1: 然后再来免疫力，当你的 D3 的浓度下滑，
0: 对，
1: 你也会发现，免疫力也受影响。
0: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你知道之前那个我们常常有看一些那个报章杂志在说啊，
1: 对，
0: 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你的患病率，就是那种传染病来的时候，你是不是容易被传染的人？
1: 对，
0: 只要是容易被传染，什么传染病，你都是那种跑第一线的、去检查你维生素 D， 你维生素 D 绝对的是严重不足。
1: 对啊，
0: 对，
1: 对啊，
0: 可是我们现在也都会去吃啊。
1: 所以你看，你如果最近啊，刚才我讲的这些现象，再加上你最近也说，对，好像比较容易跟以前比起来比较容易感冒，
0: 比较容易累耶，
1: 比较容易累，那就很明显嘛，你去医院就是你看你的数字就说话了嘛，就真的下滑嘛，那你赶快补回来，我是说D3赶快补回来，你就会发现，好像都不一样。
0: 可是我们补也补啊，但是我总觉得我之前补跟现在补，我吃的东西一样哦，吃维生素 D 也一样啊。加强补，可是好像
1: 你不要忘了你年纪，你要再加强，
0: 还要再更多就对了。随着年纪要加大，
1: 当然啊。
0: 但这样不对啊。如果本来我吃一颗，那我接下来要吃两颗，再来不要吃三颗，不越吃越多嘞。
1: 本来你身体老化，本来就会出现的情形，
0: 是
1: 你当然把它补回来啊。
0: 是，
1: 对啊。
0: 那如果说像我们在选择维生素 D， 有没有什么 PEPO？ 因为其实现在也蛮多的怎么
1: 维生素 D 就大致上分两种，一种是活性，一种是非活性嘛。那当然我们要快速补充就是活性的。
0: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活性，什么是非活性啊？怎么挑？
1: 其实活性的来源就天然来源啦、非活性就合成啦、那活性来源就是羊毛脂去萃取出来的。
0: 是。
1: 那个比如说这个在你比如说你去做健检，那有医师就会咨询嘛。
0: 对。
1: 那如果你发现D3浓度不够，医生可能就会推荐你，很多医院都有在卖这一支啊，就是那个一个黄色的玻璃瓶。
0: 哦，对。对对对，
1: 啊，然后一小瓶，
0: 又很像那种安瓶状的那种小安瓶，
1: 一瓶我记得2000多块嘛，一瓶2000多块，
0: 差不多，差不多
1: 25沫，25沫，2000多块嘛，
0: 对，
1: 那个就活性的，它是液态状的，活性的油脂状的，那就是天然的。
0: 我有看到有一些医生在介绍给我的朋友，他一次要吃一大管
1: 因为你当你长期缺乏，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你要快速补充的，就是比如说。一天三分之一瓶，或是一天半瓶，
0: 开什么玩笑？
1: 先把它整个浓度拉上来之后，再维持一天一管。
0: 一瓶，我记得是2000多块
1: 啊，哈、啊
0: 哦。那一天三分之一瓶，就一天喝掉700块。
1: 因为你已经下滑了，先让它上来啊。
0: 是，
1: 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了。
0: 是啊，那我有这个本钱，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种本钱花，对。
1: 那是、当然这个就看每个人了，看每个
0: 人。对，其实我是希望说你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啦、就是说活性的维生素 D、那像我们这个状况，除了维生素 D 要补充，还有没有什么是需要注意的？
1: 那其实像你那个就很明显，你的一个神经的这个还有细胞的这个，那一般维生素 D3 在补充，通常也会伴随着跟钙一起补充啦、
0: 跟钙一起补充哦，
1: 跟钙一起补充。
0: 但是呢，爸爸妈妈，我相信哈、钙跟维生素 D 呢，你们一定是有补充的经验嘛。
1: 对。
0: 可是呢，在选择上呢，其实我们还是很困扰。没关系，我们下一段节目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黄顾问到底怎么补充、怎么选择，对我们身体是最有帮助的。我们待会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任何问题，好，随时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好，黄顾问，那你刚刚说那个管状的，其实刚刚其实我们那个前面那个小编嘛，小编姐姐她也说她之前就是也有那个医生推荐她吃维生素 D， 可是她一次叫她喝了半罐，嗯，3000多块一次半罐，一次1500就没了，两天就 get 手啊。你当我们是什么？我们不是每个都是财团夫人好不好？
1: 没有啦，就是那你就是花那一段时间的钱，后面也是维持也还好啦。嗯，那最主要是因为你流失了嘛，
0: 因为流失速度快，可是我们每天都要吃，所以我们希望说给我们一些建议，包括你刚刚说维生素 D 通常要搭配着钙一起吸收嘛。
1: 对，
0: 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啦？
1: 这钙哦，讲到钙我就觉得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数据哦。嗯。你会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哦。嗯。那台湾哦，统计下来哦，我们台湾人啊，就是整个去统计出来吃钙片哦，包括民间的，包括医院的，这包括诊所，整个统计下来，嗯，我们吃钙片的那个密集度啊，嗯，以及吃的数量啊，嗯，可以说是全亚洲那个量是第一名。用那个人口比例去换算，
0: 是
1: 我们吃的钙片是全亚洲第一名。嗯，那还有一个数据，我们骨质疏松的增长率也是全亚洲第一名。
0: 好矛盾的数字哦。哎，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听清楚？黄顾问刚刚讲，因为这个都是有计算的数字嘛，
1: 报道过的。
0: 好，官方统计的数字，如果非官方的或者私底下我们不知道，可能更多。他的意思就是，吃钙片谁吃最多？台湾人。
1: 对。
0: 然后骨质疏松问题最多的也是台湾人。这怎么回事啊？你的意思是什么？是意思是我们吃的钙片是白吃了就对了，不是说白吃，是白吃了。
1: 没错没错，就是简单讲，就是没有吸收进去。
0: 怎么会发生这个问题啊？
1: 很有可能。第一个，你比如说钙要一般会接维生素 D， 嗯 ，D 三或者是晒太阳才能够吸收，对不对？嗯，好，那重点呢？你的维生素 D 三品质好不好？会不会影响？

0: 受，
1: 嗯，
0: 这第一个嘛，
1: 嗯，
0: 第二个，你的钙的分子量够不够小，也会影响吸收嘛，
1: 嗯，那如果照你这样说，哦，我们说真的，我们
0: 像很多长辈会想说，啊，这个我多补，年长者啊，多补充一些钙质，
1: 对，
0: 那就每天喝牛奶。
1: 对，
0: 哦，每天喝了这个一公升的牛奶，
1: 有人每一天哦，早上500cc，晚上500cc，
0: 啊，
1: 真的这样
0: 喝
1: 啊，
0: 每天
1: 喝
0: 一公升牛奶啊，结果还是骨质疏松啊。
1: 那
0: 一样哦，比如说像欧洲、美国啊，
1: 是
0: 有很多的国家，他们喝牛奶是怎么喝？是从小喝到大
1: 啊？对啊，像
0: 俄罗斯也是，啊，
1: 欧洲、美国他们都是把牛奶当水喝的啊。
0: 俄罗斯那个牛奶甚至比水便宜。
1: 对对对对对对，
0: 那从小喝到大，
1: 对，
0: 也一样骨质疏松啊。
1: 欸，这个问题到底发生在哪里啊？
0: 欸，重点是你牛奶，不管是牛奶还是哪里的钙，
1: 是
0: 你的身体有没有办法被利用。
1: 哦，就是说它吸收进来的钙，
0: 啊，
1: 到底有没有真正补到骨头里面去，啊，
0: 有没有被利用啊？
1: 对，
0: 对啊。
1: 那如果没有补进去，
0: 对啊，
1: 的问题其实是蛮危险的。
0: 为什么小时候喝牛奶，
1: 嗯，
0: 效果很明显，
1: 嗯，对，
0: 结果老了喝牛奶没有效果？
1: 是因为我们吸收不好吗？
0: 吸收力会下降，啊。
1: 对啊，年纪大吸收力会下降，啊。
0: 吸收力下降啊。
1: 那如果是像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解决？
0: 其实像现在澳洲他们就是说本来就有了，但是台湾近，
1: 嗯，
0: 台湾这一两年才听到哈，
1: 嗯，
0: 就是说现在有一种比较新的钙，那分子很小，
1: 嗯，
0: 它叫维晶钙。
1: 维晶钙，
0: 应该大家都没有听过，它
1: 对，没听过
0: 维晶钙。
1: 嗯，
0: 那它是怎么发现的？它其实是从澳洲的这个原住民身上去发现的。
1: 澳洲原住民，
0: 嗯，他身上去发现，因为后来研究发现说，澳洲的这种原住民啊，
1: 是
0: 啊，他这个到了70岁80岁都没有这种骨质疏松的问题，
1: 70岁到80岁都没有，
0: 哎，都没有。
1: 等一下你说的是男生吗？
0: 男女都一样。
1: 女生他们也生小孩，欸，
0: 对啊，对对，男女都
1: 那一样都没有骨质疏松，
0: 那就会去研究嘛。那一般我们做这种研究都是从饮食去研究嘛，
1: 是，
0: 那就去研究，也没有什么不一样，也没有比较厉
1: 害，
0: 啊。
1: 对，他吃了什么东西？
0: 后来发现哦，他们有吃一种吃一种盐巴，那盐巴看起来跟它不一样。
1: 盐巴我们也吃盐巴呀。
0: 啊，我们盐巴是海里面来的，对，
1: 欸，大部分是，啊，对对对。
0: 他们的盐巴是从那个火山岩，就沉睡的火山岩。
1: 嗯，
0: 那火山岩不是有一种盐叫岩盐吗？
1: 哦，对啊，岩盐。我们吃牛排最贵的牛排要加岩盐啊。
0: 对对对对，他们吃的是岩盐。那他们这个岩盐很特殊，后来分析下来
1: 是
0: 他们岩盐里面含有一种特殊结构的钙，
1: 嗯，
0: 把它命名为维晶钙，因为
1: 哦，
0: 就是分析下来，它这个钙的一个结构，
1: 嗯，
0: 比一般的钙的结构分子更小。
1: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就是因为从小到大吃这种维晶钙，
0: 对，
1: 里面的那个火山岩壁的维晶钙，岩盐，啊。因为吃饭的时候会加嘛，
0: 里面就有那个
1: 它因为它是小分子，
0: 对，
1: 它所以它可以直接就到我们那个骨质
0: 就容易
1: 缺陷的地方，
0: 容易吸收，
1: 对对对，
0: 容易吸收。哦，哎，
1: 那问题是我们以前也没听过这种维晶钙，台湾现在有吗？
0: 台湾现在有
1: 吃得到吗？
0: 台湾现在有，台湾现在有。
1: 哦，如果吃得到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我觉得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我们钙片我们本来就都有在吃。
0: 你看，澳洲有全世界最好的D3。
1: 对，
0: 因为他养很多嘛。
1: 哦，D3 也是澳洲的，
0: 也应该是他美国公司啊，但是在澳洲生产。
1: 对，
0: 那为什么在澳洲生产？因为全世界那个羊的这个绵羊啊，
1: 对啊，澳洲很多绵
0: 羊，
1: 啊，
0: 羊很多嘛，
1: 对，澳洲纽西兰最多了，
0: 他，各种羊嘛，绵羊什么羊很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全世界我刚才讲了，活性最高，目前全世界公认的，
1: 嗯，
0: 就羊毛籽来源活性的D3嘛，
1: 对，活性D3，
0: 澳洲它就是产地原产地嘛，
1: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只要去一趟澳洲，维京眼也找得到，然后呢D3也找得到，
0: 都找得到，
1: 但是问题是我们又不可能全台湾人带去澳洲，你至少帮我们想想办法带回来吧。
0: 已经带回来了，已经带，
1: 已经带回来，现在有开始要上市了吗？
0: 对对对对，已经带回来了。
1: 哎，那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待会要好好来问一下我们黄顾问。既然已经带回来了，那什么地方买得到？那多少钱买得到？我们起码要知道嘛，不然我们怎么照顾？那听众朋友，我们本来就要吃维生素 D， 我们本来也需要钙质的补充。过去你可能吃了很多，可是呢，为什么你吃了那么多？会发生的还是发生了，哦，原因出在哪里？我相信呢，爸爸妈妈一定想要了解。没关系，有任何问题，随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来请教我们黄顾问。

我们的客服专线是0800-550-123 0800-550-123。 那至于台湾现在准备要上市，哪里买得到，价格是多少，我们待会好好来问一下我们王顾问，待会回来哦。

0: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刚刚黄顾问有说啊，好、哦、他说最好的第一在澳洲，那维京盐最新发现身体吸收率最高的好、哦、一个钙，好、哦、从维京盐里面萃取出来的维京钙，诶，到底哪里买得到？既然顾问已经到台湾，那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你自己到澳洲去签回来，对不对？
1: 应该是这么说啊、嗯、就是说我们其实也可以把它这个原料买进来、
0: 嗯、是
1: 在台湾生产嘛、
0: 嗯、
1: 但是没办法，
0: 嗯，
1: 它整个必须在澳洲生产。
0: 你等下，你的意思是我们不是买它的原料来台湾制造、
1: 嗯、不是，
0: 我们是每一颗每一颗要他们那边制造完带回来。
1: 你就说原料买回来，然后工厂我也跟我做人家顾问有那么多，
0: 嗯，
1: 那我认识那么多的生产厂家，
0: 是
1: 那为什么不要买原料进来？
0: 嗯，
1: 啊，买原料进来在台湾生产，那成本比较低，
0: 差很多、哦、
1: 啊，为什么一定要在澳洲生产？我、嗯、这个牵扯到
0: 在哪里？
1: 牵扯到技术问题。
0: 哦，
1: 啊，
0: 怎么说？
1: 就是说，澳洲啊，它有一家这个药厂啊，
0: 哈、嗯，
1: 它的一个软胶囊技术以及它的一个、嗯、这个包埋技术，
0: 对，
1: 目前台湾。

0: 是没有的。
1: 哦，这个技术现在目前台湾做不到。
0: 对，那这个技术我用讲的，你绝对感受不到。
1: 嗯
0: 啊，你现在桌上啊，对不对？
1: 哦，你说的是这一瓶，对不对？
0: 你拿一颗，你拿一颗出来。
1: 哎，这个，你下次。
0: 你拿一颗出来，
1: 它这个包装，
0: 你放到嘴巴里，直接把它咬破。
1: 哦，它包装很扎实，塞得很满。等一下它
0: 咬破之后要咀嚼。
1: 等一下它不是硬的，我把它倒出来。

0: 就是里面哈、哦，听众朋友，它咬开哈、哦，里面是液态的溶，整个溶出来，
1: 嗯，
0: 带有一种柑橘香、欸，
1: 对对对对对，
0: 嗯，它的那个皮啊，它的那个软胶囊咬起来有点
1: 甜甜的
0: ，QQ 的，有点像在咬那个藕泥的感觉，
1: 啊、对对，甜甜的，甜
0: 甜
1: 的，
0: 甜甜的，但它没加糖吧？
1: 没有，它那个不是糖，甜甜的，但是那不是糖，
0: 这是什么？
1: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牙膏里面不是都有加那个
0: Salicylic
1: 啊、
0: 哦，哎，那对牙齿很好啊。
1: 所以我叫你用咀嚼的，它会维护我们的牙周，
0: 哦、就保护牙齿
1: 啊，保护牙齿。
0: 哦，所以它这个它里面刚刚流出来整个这样浓浓很香带柑橘味的，嗯、这个就是维金钙，
1: 对, 对，
0: 它是液态的，
1: 它液态的，嗯。
0: 哦，它液态钙，然后对就是我们在。嘴巴咬的时候，它已经慢慢能够被我们身体吸收。
1: 经过技术，然后包埋过，啊，水变液态的、哦，然后维生素 D 3本来就液态的。
0: 对，
1: 就这样子。
0: 哎、欸，好香哦。
1: 然后你看哦，那个有那个柑橘味，那个是柑橘精油。那柑橘精油目的、嗯、那是一种提取物哈、哦。
0: 嗯。
1: 那个目的其实就是说，因为柑橘精油在研究里面呢、啊、哈、哦，
0: 嗯，
1: 它本身就是能够吸附重金属。那你咀嚼完口腔先做一个保护之后，你再吞下去。
0: 嗯，
1: 那吞下去，因为它维金钙有经过包埋，
0: 对，
1: 然后不会被胃酸破坏。
0: 对，胃酸会破坏钙质。
1: 然后到肠道这维，这个柑橘精油啊，
0: 嗯，
1: 它会吸附肠道的这些影响钙质吸收的一些重金属。
0: 啊、
1: 哦，它会把它吸附住，然后
0: 它
1: 排出去。
0: 哦，所以它不是只是让我们吃起来有柑橘的香气，
1: 不是，
0: 它是有作用的，
1: 那是有作用，那是柑橘精油
0: 哦。
1: 所以这样子整个会帮助钙的吸收，然后会把肠道的这个重金属类的东西把它吸附排掉。
0: 哇，它真的是学问哎、欸
1: 嗯！
0: 而且这个刚黄顾问有讲，因为这样子的技术，好、嗯、这样双层的技术是在台湾没有办法制作，所以他根本无法从澳洲进原料制来，回来自己做，
1: 没办法。
0: 他这边每一颗都是完完整整的，坐船过来，坐飞机过来这样子，哇、wow ！
1: 那像这样子成本就比较高了。
0: 肯定高的，
1: 对、啊、
0: 一瓶抵人家十瓶的，
1: 对啊，
0: 这个其实哈，我们多少在业界都能够知道的，
1: 对、啊。
0: 如果说他每一颗都要原装进来，
1: 那个、
0: 它成本是相当高，对对对，
1: 对、啊、关税不一样。
0: 那像这样一瓶，我看一瓶是一瓶是30颗，
1: 对 对, 对。
0: 那我们现在一天要吃几颗？
1: 如果维生素 D3 而言呢，哈，一天一颗就够了，
0: 嗯、是，
1: 嗯，那看你啦，因为。就如同那个我刚才讲的维生素 D3 有没有？
0: 嗯，
1: 当你在长时间缺乏的情形之下，你一开始要吃多一点，先把剂量补上来，补上来之后再去维持就好、哦。所以我通常我会建议人家哈，十个里面其实有八个可能都缺乏维生素 D3。
0: 嗯，
1: 那你一开始先吃4颗。
0: 哦，
1: 啊，比如说第一瓶或第二瓶整个吃完之后，
0: 是，
1: 那你再去用维持的，看你是吃2颗还是吃1颗，这样就好了。
0: 哦，也就是说，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现在已经有那种骨质有点酸软的感觉，或者是说你长时间本来就有检验出来，就是你的骨质有疏松的状态、
1: 嗯，
0: 现在开始你先第一瓶，你先都吃2颗2颗，就是一天4颗。
1: 因为有的人缺钙啊，钙、离子浓度不够啊，
0: 对，
1: 血压会不稳定，
0: 对，
1: 然后晚上睡觉会抽筋，
0: 嗯，
1: 然后不好入睡，
0: 对，
1: 啊、哦。这个其实跟钙都有很大
0: 的都有关系的
1: 密切关系嘛，哈。
0: 对对对。
1: 那再来就是维生素 D3，你缺维生素 D3可能会有免疫力下滑，
0: 是。
1: 那肌肉组织能力，
0: 对。
1: 啊、那还有这个荷尔蒙的问题，
0: 嗯
1: 啊等等啊、嗯，还有这个血管的问题，这个都需要维生素 D3。
0: 嗯，
1: 因为不懂维生素 D3，其实可以去书局买了很多。有关于维生素 D3的书
0: 哦，对，
1: 对，
0: 好，那如果说一开始呢，我们就是一天4颗，你分2颗2颗这样吃，
1: 对，
0: 先把自己的体质整个调回正，浓度先调回正常，
1: 对，
0: 接下来如果只是纯保养，一天1颗2颗
1: 就
0: 可以了，因为它是液态钙、维金钙吸收率最高的，所以重点，
1: 嗯，
0: 那这么好的东西，你总要告诉我价格，你现在目前哪里有卖啊？
1: 现在我们上通路，
0: 嗯。
1: 其实通路都已经谈好了啦。
0: 对。
1: 啊，因为最近刚好有媒体在播出啦。
0: 哦，电视啦。
1: 那结果媒体播出整个大缺货、啊。
0: 是。
1: 我来不及上架。
0: 所以现在药局还缺货、啊。
1: 对，现在药局还缺货，还没上架，已经
0: 看了
1: 还
0: 无法上架，缺货无法上架。
1: 没有货。
0: 那我们现在电视这样一瓶这样卖多少？
1: 我们的一个定价就是两瓶、
0: 嗯、
1: 一次就是购买、
0: 哦。一次一组是两瓶。
1: 一次就两瓶，两瓶是1800块。
0: 两瓶60颗，1800块。
1: 30颗，30颗。
0: 对，两瓶一瓶30颗，两瓶六，
1: 哎，
0: 两瓶60颗嘛，
1: 1800块。
0: 因为你先吃2个月，先吃1个月。

0: 月看看嘛，
1: 哈，对对对，
0: 两瓶1800块，
1: 对，
0: 那。嗯，这样啦，因为电视，黄顾问，因为电视上他们是看得到东西的，
1: 嗯嗯，
0: 那是我们这边，因为大家都是用听的，
1: 嗯嗯，
0: 那也希望说爸爸妈妈不是光听我们讲，
1: 嗯，
0: 他们是能够先试试看，
1: 嗯，
0: 你是不是能够开放一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
1: 应该是这么说啦，嗯，就是说今天还可以啦，但是等到我货足了，嗯，上架了就没办法。
0: 我们价格不动啊，因为你刚刚说电视卖1800两瓶嘛，两瓶1800，价格我都没有跟你谈。我的重点是后面。
1: 你觉得药局这些老板是傻子吗？
0: 没有，所以我就说我价格不要动嘛，你能不能就是给我一瓶，我们听众朋友吃吃看？
1: 我知道，因为你的习惯都会想要开放体验。
0: 对，你要吃满意啊。
1: 我要讲的就是说，等到了通路上架，我们就没有办法开放这一瓶体验。
0: 嗯。
1: 啊，那今天呢，我会开放给30位。
0: 可以哦。
1: 听众朋友。
0: 等一下 ,30 位而已，哦。
1: 30位。不要多不要多齁。30位听众朋友。啊，因为它成本很高。30位听众朋友呢，两瓶是1800。
0: 对啊。
1: 那我就多送一瓶，这一瓶就给你开放体验。如果体验不满意，另外两瓶退回来，
0: 嗯，可以哦。
1: 啊，我1800还你，
0: 可以哦。
1: 哎，对，
0: 听众朋友，
1: 哎，
0: 今天前30位黄顾问说，啊，因为他好东西，他不怕你吃吃看，
1: 啊，对，
0: 你吃几天你就有感觉了啦。
1: 啊，对，
0: 好，回去，你今天订到的是1800是两瓶哦，好，
1: 嗯，
0: 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后面加一瓶体验给大家，
1: 啊，
0: 一瓶体验，好，你回去先把它打开来吃，
1: 嗯，
0: 刚开始浓度要把它提升，钙浓度提升。低浓度提升，
1: 你就那30颗，你就吃一周。
0: 对，30颗，你刚好一个礼拜，
1: 你就吃一周，
0: 把它吃完。
1: 嗯，
0: 好，吃满意才留下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因为只有前30位哈。
1: 对对对，
0: 0800-550-123，0800-550-123，前30位1800块带回去的是三瓶哦，其中一瓶开放体验，你回去就给他吃吃看。前面30颗，大家记得。一天4颗，好，早上2颗，晚上2颗，饭前饭后都可以。先把你的维生素 D 浓度提高，再把你的钙质浓度提高，到后来你才恢复正常之后，你再用保养的方式，一天只要1颗到2颗。最主要，这么新的一个技术，从澳洲齁，原装这样子进来哦，每一颗里面都有液态满满的那个维晶钙，补充我们的钙质跟维生素 D。记得。第一瓶齁，第一瓶把它打开先体验看看。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 前30位赶快打电话。

0: 好，回到我们现场。哎，黄顾问，
1: 对，
0: 二十组马上不见了。没有，我跟你讲，我可以体会到，因为听众朋友其实都很清楚，我们小提俱乐部啊，就是我们有开放一瓶体验，那一瓶体验他们回去马上就可以感受一下，
1: 对，
0: 所以他们很愿意赶快来抢嘛，很愿意抢。但是呢，你看他速度之快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人家抢钙抢东西抢这么快的，因为他们现在本来就在吃，有的刚好自己本身手上的钙跟维生素 D3 也快吃完了，他说有这么好的东西，我当然赶快抢啊。
1: 我有一个媒体客户啊，就是上架，消费者买回去两天，马上回购。
0: 对呀、
1: 我整个货进来齁，我第一批是走海运哦，就被抢购一空，然后一直逼我，结果第二批走空运。
0: 等一下，你走空运，走空运成本很高
1: 很高。然后我再告诉你，最近
0: 对
1: 石油又涨价，
0: 是啊，
1: 我不管走海运走空运，整个运输费用整个提升
0: 都很贵，
1: 20%-30%。
0: 天哪！因为刚刚哈，我们那个黄顾问也在讲，他说哈，药局现在还没有上架，因为没货给嘛，因为那个电视刚卖完就缺货了。那他刚刚那一批，他就直接走空运回来，但他算一算成本，接下来他可能到药局价格就会涨了。因为没办法，我相信现在哈，百业都涨，什么东西都在涨。
1: 对，
0: 因为运费很贵，
1: 对，
0: 越来越贵，因为油钱嘛，
1: 国际运费。
0: 但是今天你买到的，还是照他现在原本的定价是非常优惠的哦，两瓶嘛，两瓶是1800块，
1: 对，
0: 两瓶1800块都已经很优惠了。但是今天再加一瓶给大家体验，这一瓶你回去吃满意才留下来哦。但是，
1: 其实你这个不用一直强调，我看那个电话线、哦，
0: 剩三组，
1: 应该剩个位数，
0: 剩三组，
1: 剩个位数，
0: 剩三组。你能不能再给我几组？再十组好不好？
1: 哦，不行，
0: 你起码存三组，
1: 真的不行。
0: 没有，因为我现在剩三组，你看现在又少一组，剩两组，我现在电话还是满的，你再给我十组啦，因为这个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你如果说其他的东西，我从来不敢这样子跟你要。
1: OK, 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就再给你十组，
0: 再十组哦，
1: 好不好？再十组，
0: 听众朋友，再十组，
1: 你有买到的，就是有多那一瓶体验，你就体验看看。
0: 对，现在在线上的，如果刚刚我们客服人员告诉你没有了，你现在赶快再拨进来，好，我们黄顾问再开放十组给大家。
1: 对，
0: 这十组呢，大家记得哦，大家记得。因为我们现在媒体的价格，就是电视的价格是两瓶1800块。好，这个价格我们不动，因为药局现在目前虽然没有货上架，但是也是这个价格。两瓶1800块价格不动，但是只有今天在小提俱乐部有一瓶给大家吃吃看。好，这一瓶30颗回去你先体验。吃完体验满意，好，你再留下来。不满意你退回来。好，不满意你退回来。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0800-550-123。你们现在可能都还有在吃钙片。但是我不知道爸爸妈妈你们有没有前一阵子有听很多新闻在讲。也是因为我们台湾人吃钙质吃得很努力，但是反而造成一些麻烦。什么麻烦呢？因为这些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动，没有被

0: 身体好好的吸收利用，滞留在血管里面。你以为滞留在血管里面没有问题吗？你有没有，是不是冬天的时候常常听到有些人好、哦、大血管小血管爆都爆了。为什么？因为滞留的钙离子如果存留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会造成血管管壁脆化。这是有生命危险的。最好是什么？最好是你今天吃进去的钙能够被身体迅速吸收再利用、哦、去利用它，这个对我们来说才是有帮助的。
1: 你不要讲得太好，因为只有十组，你再讲下去
0: 没有 买到的我们要提醒他呀。
1: 你只要再讲下去，我又要不知道躲到哪里去。
0: 没有、我
1: 真的被逼的哈、哦。
0: 对，我知道，我不会再要求你增加啦，虽然我很期待啦，但是
1: 没有
0: 啦，因为如果今天有拿到的好朋友，因为今天黄顾问来这边哦，就是做推广。那对于广告这件事情呢，我们主持人也要负责到底，去推广这么好的商品，既然来到台湾，好，希望大家以后都能够吃得到。今天如果没有抢到，之后药局会上架，虽然有可能会涨价，但是我觉得你值得。好，这么好的东西你只要买得到你都值得，因为那是攸关我们身体健康，跟攸关什么，我们后续的人生生活要美满快乐嘛，对不对？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那个骨质一定要好，最重要你要买得到。今天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我希望你抢得到，最后五组赶快打电话。

0: 候补时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益泰钙加 D3 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来自澳洲的活性钙加好的 D3， 一瓶30颗，两瓶给大家1800块，最重要的是今天买两瓶再加一瓶，让大家体验看看，体验满意才留下来。好，这个体验希望大家回去每一天，好，每一天早上晚上各两颗，一天四颗，先让身体的 D3 浓度提高，先让身体的钙质迅速补充，那之后呢纯保养，一天只要两颗，最重要你要买得到。现在目前全通路的价格两瓶是1800块，但是只有今天在小提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能够再拿到一盒体验，买二加一，三瓶只要1800块，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7: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0: 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带给我
1: 希望。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0: 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谢谢您收看我们今天在现场顺声广播公司直播的《我为你歌唱》，我是吴俊贤，
1: 我是青山。
0: 青山您好。
1: 您好，各位好。
0: 今天天气不错哎。
1: 是啊，晴空万里。
0: 但是首先，我们要感谢这个帮我们宣传的朋友。
1: 是。
0: 上个礼拜我们不是说拜托朋友们，就是我们顺声的 YouTube 上面有我们的6月6号的表演，
1: 是
0: 有小段子广告，
1: 嗯哼，
0: 请朋友们帮我们宣传一下。没想一个礼拜可以坐300多人来，
1: 真的。
0: 所以今天再会，我们再拜托一下，
1: 嗯，
0: 可能又可以坐300。
1: 希望大家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
0: 哎，不久我们就可以看到2小时的表演。
1: 好，
0: 我也很盼望啊，因为我也没看到啊。
1: 没问题的，我看你今天气色那么好，又精心打扮。
0: 我每天都这样，好不好？
1: 啊，真的。
0: 对呀。
1: 啊，
0: 就是你没有注意我而已。
1: 啊，因为站我的边上，我的头弯不过来。
0: 好，我们先今天我们就先不接电话了。
1: 好，今天专门唱这个以前点播没有唱到的歌，
0: 都没有唱完。
1: 对对对。
0: 好，首先我们来听上个礼拜张先生所演唱的
1: 《
0: 让回忆随风
1: 飘》，
0: 请谁呢？
1: 杨艳妮小姐。

0: 任雪霞小姐，
1: 是啊，
0: 今天唱你两首歌，
1: 哦，
0: 一首是《情难守》，
1: 啊、
0: 哦，一首是《生命如花篮》。
1: 哎，
0: 你要选唱哪一首？
1: 我选唱《生命如花篮》好了。
0: 任雪霞小姐说今天唱的。嗯

0: 生命如花篮，这首歌真是百听不厌。申师姐写的吗？
1: 哎，我忘了，好像刚开始有这个计划歌曲的时候就有
0: 哦，是吗？
1: 是啊。
0: 哎，这边有，来，
1: 詹凤丽，哦，谢谢你啊。还有大家好，莉莉玛，
0: 莉莉玛，
1: 哎，张月英，
0: 哎，没有下，
1: 没有下，吴珍丽，
0: 没有下是高雄的朋友，
1: 是，
0: 他说，他吹电风扇都是热的，非常热，
1: 风吹出来是热的，真是焚风啊，吴珍丽，还有
0: 陈
1: 医生枪，
0: 哎，陈医生枪，
1: 没有下，一周一次，哎，真的，我们也是很盼望，
0: 盼
1: 洪天进，还有
0: 高
1: 志南。还有谁？
0: 还有人
1: 哇，还有很多耶。
0: 嗯，这边李淑慧，
1: 嗯
0: ，Tammy 王在美国
1: 啊，是
0: 旧金山，九九张月云，他要听我不能没信心，我们就往后挪。
1: 好的，
0: 今天唱上礼拜的，
1: 对，
0: 还有庄建珍、李奇珍啊，谢谢。庄建珍说趁机热，让我们多喝水。
1: 对，
0: 还有林文贤。王俊，哎，王俊不错。
1: 哎，
0: 王俊说什么你知道吗？
1: 说什么？
0: 吴阿姨今天很漂亮。
1: 对嘛，我就说你今天很漂亮。陈允诗
0: 这个人啊，
1: 啊，
0: 很奇怪，就喜欢听好的。
1: 对，你看允诗姐讲
0: 啊，陈永诗，哎，他说你了，他说你想当年他就喜欢听青山大哥。听这首《彩云翩翩》的会唱
1: 啊，《彩云翩翩》，哎呀，我要找歌词，
0: 找歌词，
1: 太久没唱了。
0: 好，我们反正记着就好。
1: 好好好，
0: 谢谢陈永诗。
1: 哎，
0: 那接着我来唱这一首，赵先生所点唱的《小窗相思》，
1: 好听的一首。
0: 哎，我跟你讲，我很久没唱了。
1: 你唱了还是依旧那么深情款款呢？
0: 我都没有信心了。
1: 真的啊？
0: 真的。
1: 你的深情去哪了？
0: 不是啦。我是说年纪大了嗓子没有、
1: 啊、试试看哈、啊、试试看

情深，恨似黄昏，当年情浓，上西走不离开。

0: 憾，跟以前比是不是差很多？
1: 不会不会，非常的有感情。
0: 你不要故意让我高兴啊！
1: 真的真的。
0: 嗯，这边，你看，来，
1: 这样
0: 赞美你的，赞美我一定要说，郝世南，
1: 是
0: 青山老师唱的好，
1: 不敢当不敢当，
0: 您写一下，谢谢青山大哥，
1: 不谢不谢，
0: 庄建真，贤姐姐和各位老师上校好，
1: 啊谢谢谢谢，
0: 哦他要先蓝天白云，下次上哦，
1: 好。那个
0: 纸不要走来走去，好不好？
1: 纸张的声音，
0: 纸上不要走来走去哈。天女王，青山大河的嗓音浑厚有力。双月音，今天青山老师今天穿短袖，代表外面天气很热。
1: 是是是，真的真的。
0: 哎，你穿短袖？
1: 对，
0: 你好像很……
1: 我里面还有一件。
0: 那有什么稀奇？我不是一样。
1: 因为我一个晚上我换三件。
0: 流汗，
1: 流汗，
0: 这么厉害、啊，
1: 汗湿对，
0: 好哎，
1: 好啊，
0: 排毒啊，
1: 我怕我是这个盗汗嘞，
0: 不是是排毒，
1: 是排毒，
0: 哎，小好心是排毒，
1: 好好好
0: 叫蓝心是盗汗。林文贤，谢谢你哈，还有凤姐，凤姐啊、哦，好，这边何音声，你看，张月英何音声，何音声你要检查到下次唱啊。哦庄建真，遥听遥远寄相思。
1: 好好好。
0: 啊，何音声，遥听我在你左右。你是不是说天天都漂亮？他说你天天都漂亮。
1: 啊，真的。
0: 嗯。
1: 哦。
0: 天女王，谢谢啊。哎呦，不敢说。这个，你的赞美我一定要说。
1: 怎么说？
0: 静贤姐姐一直是仙女等级的美女。
1: 对对对。
0: 美女到现在没有人要，怎么叫美女？
1: 没有关系，有人要。我要
0: 不行你会造汗我怕
1: 哎，我们要进广告了
0: 没关系 SP 就是新加坡的朋友
1: 是
0: 新加坡我们那个淑萍啊
1: 对对对
0: 待会儿帮他安排他爸爸妈妈点他歌
1: 是
0: 好我们休息一下
1: 好
0: 再会见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

0: 刘湘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湘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在现场为您直播的
2: 我为你歌唱。
1: 我是吴敬贤。
2: 我是青山。
1: 各位朋友，在这我们再一次拜托你们，就是6月6号我们的那个片花，
2: 是
1: 短短只有3分钟，
2: 对，
1: 不厚精彩啊，但是希望朋友们多多给他点，就是
2: 分享。
1: 你会不会
2: 正在学
1: 很简单，就是朋友有些人年纪比较比我们还长的、
2: 啊、哈哈，
1: 那就是比较不会，你就是按一下 YouTube， 对 YouTube， 然后下面看一排就是订阅，按一下，按了订阅以后就会出来很多，上面出来很多有认身有什么什么什么，你就按下认身，然后东西出来你就拨一下往上拨，就看到我们那个6月9号的节目
2: 那些画面，
1: 哎，帮我们按一下，
2: 对，
1: 按下的时候我们只要到了5000，我们就把整
2: 完整的那2个小时的节目就播出来，
1: 哎，因为很不容易的，
2: 是的，
1: 好，在这谢谢朋友，这个广告一定要宣传，
2: 是，
1: 你看有些电视台他们的广告好恐怖哦，
2: 对，
1: 每天每段时间都播，多少钱啊？我们这个不用钱，我们自己嘴巴讲讲就好，对吧？
2: 不过这个正声要拿出2个小时的时间来
1: 也不容易
2: 播，也是非常不容易
1: 的。对，所以拜托朋友们按一下哈。好，
2: 接下来
1: 这是 Amy 朱演唱的一首《小小羊儿要回家》，我请詹曼芳小姐唱。
2: 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小小羊儿要回家，这是董咱们方小姐唱的。
1: 咱们方，
0: 今天啊，我们把我们欠的和晋阳唱完，好不好？
1: 是。
0: 好，洪天信朋友点唱了一首《一代佳人》。
1: 一代佳人。
0: 哎，请谁上？
1: 请董一军呢？
0: 哎，董一军。

0: 金山，
1: 哎，
0: 刚才我看到有电话，不好意思啊，我们再讲一遍。今天我们就把前一阵子欠的额还掉。
1: 对，今天是还债的日子。
0: 哎，就暂时不接您的电话哈、啊。哦，淑萍她想点一首《莫奔跑，盲恋》。
1: 哦，
0: 你要唱哪一首？
1: 你这姑娘，人家说大脑家不软大。一天到晚要学浮躁，不要想偷小野猫，小心精神莫奔跑。
0: 不能就这样，下次要唱。
1: 好，下次一定好好唱。盲恋，你是我的神。
0: 不是，不变的心。盲恋、
1: 哦，我
0: 虽然看不见你的人影，可是我亲到你的身影。好，我们记住了哈。
1: OK， 好，记住了。
0: 发现。他说哦，他迟到了，没关系，迟到还可以重听的啊。蔡明美，他说欢迎青山先生归队了，好高兴。
1: 哎，我也好高兴再见到您。
0: 嗯，谢谢蔡明美。
1: 蔡明美，
0: 徐万春朋友，你说青山和谢先生好马戏，青春奏萌，开心喜悦，共赏分享，歌曲回忆记录，风轻浪漫，音符旋律。好厚写啊！
1: 哇，谢谢你，谢谢你，你
0: 徐万春先生
1: 说的太好了，
0: 真的讲的真是
1: 讲到我们的心坎里了。
0: 哎，讲的好啊，
1: 嗯、
0: 很感人的。还有吴真丽，自从青山老师来主持节目后呢，明显感觉到信贤老师主持节目说的话都变得活泼快乐了。
1: 哎呀，希望我能够带你给你快乐。哈哈
0: 真的是不只是给了我快乐，也给我们所有的朋友那么盼望你来的。
1: 好，
0: 对不对？
1: 惭愧惭愧。
0: 不是惭愧了、就是、
1: 我惭愧缺席太久了啦。
0: 哎，就是、嗯、我们也算是回馈听众。
1: 是，
0: 说到这我又要宣传了。
1: 哎，
0: 六月六号的节目
1: 真的很好，
0: 待会儿我把手机拿出来，
1: 嗯，
0: 告诉朋友怎么做。
1: 好接下来还有、
0: 嗯、林文贤啊，
1: 林文贤，
0: 吴真丽，林文贤，还有就是菲菲，
1: 方正劝
0: 啊，
1: 劝
0: 是不是？
1: 哎呀，
0: 张月英，
1: 林
0: 青山，六十多岁了，歌声一样宝刀未老，铿锵有力。
1: 我都快八十了，你说我六十多岁，哎呀，你真会讨我欢喜。
0: 青山，他有写七十多岁
1: 啊。你好，人家写七十多，你讲六十多，
0: 对，
1: 你认识你干嘛？寻我开心啊！啊，
0: 没，我跟你讲啊，
1: 哎，
0: 明年过年过生日啊，
1: 你要给我红包
0: 的？不是，明年过生日我就是七十六岁，后年七十五岁。
1: 哦、好，到这
0: 了。越活越回来，不是好吗？
1: 好的，
0: 对不对？自己高兴就好了。
1: 好，
0: 林文贤，谢谢您啊！你说一再叫人唱的好。我们现在听歌，哎，听那个金鹏啊。
1: 哎，金鹏今天要带给我什么歌？
0: 又唱又跳，人家的舞蹈是没话讲。
1: 是。
0: 勿忘我，奉贤有没有上礼拜所讲唱的？
1: 是，这是一首比较轻快一点的《勿忘我》。
0: 哎，这个金鹏要不要我们帮你伴舞啊？
1: 你行吗？
0: 你行吗？看我行不行？
2: 好，当然行。
0: 好，我们来听啊，金鹏的《勿忘我》。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2: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1: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3: 午后两点。
2: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7月1号起，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非常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新鲜呀。
2: 嘿、hey ，
1: 我跟你说怎么样子。
2: 好，我看你操作。
1: 好，首先啊，
2: hey、
1: 朋友 ，YouTube， 我
2: 有个三角的，
1: 看得见吗 ？YouTube 是，不是。
2: 对，这个
1: YouTube， 然后呢，下面有看到订阅内容，订阅内容，啊、按一下，然后就出来了正声。

0: 他有健身，有各式各样，各式各样，我们就按照健身。然后你看，我们健身节目都很棒，每一个人都很棒。你说你往上抬抬抬抬，你看，哎，
1: 一直滑到我为你歌唱，是吗？
0: 等一下，健身对，一直滑，哎，我们的节目不在。一直滑，哎，坏的。
1: 有了，你滑太快了了。
0: 哦，滑太快了。你看嘛 ，YouTube 按一下。
1: 对。
0: 订阅内容是不是出来健身？
1: 对。
0: 按一下
1: 这是，哎，没有出来，等一下再按。
0: 再按。
1: 哎，对。
0: 啊，健身出来了。
1: 啊。
0: 或者看，这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哈。
1: 嗯。
0: 你按，是上个礼拜的。
1: 啊，对对对，
0: 再按，再往上，
1: 再往上滑，
0: 上礼拜的，
1: 好，好，
0: 再滑，好，就是这个画面，
1: 哦，
0: 各位按一下，看到没有，先生？
1: 啊，
0: 按一下，
1: 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的，啊，很简单，这个内容，然后就看到健身了，很简单，这样子你们按一下。你晓得吗？
1: 看起来很简单，我回去试试看。
0: 没关系，有子女的请子女帮忙。
1: 嗯，没有子女的请男朋友帮忙。
0: 没有男朋友的来，
1: 请女朋友帮忙。
0: 自立自强。
1: 好。
0: 哎，你好，还有李淑慧，她说我们很有趣，朝气蓬勃。
1: 哎，很好。
0: 还好了。
1: 谢谢，还好。
0: 大雁。谢谢啊，他说青山老师穿得好帅呀、啊，帅哥啊！黄立信，对，多喝水。梁宝珠，谢谢你。嗯，大雁啊，谢谢你的赞美啊。他说我今年过生日要少一岁了。
1: 你今年过生日啊？
0: 哎，小一岁。刘文贤，对，你说金鹏老师唱的《勿忘我》好听。何银生，青山老师今年60几岁，不过分呐、啊。不是我讲的，是人家讲的。好，张月英啊，你说时喝，哎，什么意思啊？时喝老什么？
1: 老智打嘴鼓。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跟老朋友斗斗嘴。
0: 这是广东话吗？
1: 台语。
0: 台语啊？
1: 嘴过。
0: 哦，台语啊。
1: 嗯。
0: 他说我们俩真像两小无猜。
1: 是啊，我们真是两小无猜。
0: 真是十几岁认识嘛、嗯、哇，蔡新江，等你唱的歌我看清楚再来回答好不好？
1: 好。
0: 那你唱的是这边
1: 刚才唱的？
0: 不是天米王。
1: 天米王
0: 简唱你
1: 绿
0: 道
1: 长
0: 夜
1: 曲。绿道
0: 长
1: 夜曲啊，待会为你唱啊。
0: 好，今天我们暂时不接电话啊，因为歌要唱完，你唱吧，好不好？
1: 嗯，
0: 好。绿岛，哎，现在。
1: 哎呦。
0: 对。
1: 好。
0: 啊，不是。
1: 啊，不是吗？
0: 那现在唱绿岛。
1: 不对呀、啊。哦，这样子、啊，好好好，好的，好，我现在唱一首《绿岛小夜曲》。

0: 这首歌唱的真是深情款款，好听。
1: 谢谢。
0: 嗯，接着我们来听吕美琴唱的一首
1: 是
0: 《秋事翩翩》，是霸燕小姐所演唱的。美琴啊，
2: 哎，
0: 秋事翩翩。
2: 是的。

0: 哎，秦山啊，
1: 哎，
0: 陈月英啊，
1: 哎，
0: 剪了我3个礼拜的雾蒙蒙，我都没唱。
1: 对，我听到了，
0: 不好意思。
1: 哎，
0: 好，那我先我唱好不好？雾蒙蒙哈，
1: 雾蒙蒙，
0: 好。

0: 好听的一首歌，
1: 好听啊、哦。嗯，可是今天有这么多人还没有听，这么多朋友的歌还没唱。
0: 好，嗯，哦，尽量加快一点。
1: 哎，品真，谢谢品真啊。嗯、好，那我们来听歌。
0: 嗯，
1: 新加坡的淑萍，
0: 哎，
1: 点了三个礼拜的彩虹人。
0: 彩虹人、哎，哎，
1: 好，那金鹏和杨艳妮唱。
0: 金鹏和杨艳妮合唱《彩虹林》，
1: 吴俊贤、
0: 七山
1: 在这祝福朋友们
0: 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我们下个星期五再见。
1: 好，拜拜。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慧慧，亲爱的朋友你好，今天又是礼拜五了，好高兴然后在这和我一块研究研究怀念老喝，想要信什么喝，想要信话，或者写讯息告诉我哈。首先我们来听一首罗老师所演唱的《隐隐的祝福》。

就是杨艳妮小姐所唱的《隐隐的祝福》。何云深之入山凤丽，郭秀凤红艳森仙草大雁蔡余深刘文贤，我们的好朋友哈，还有日月马小姐、顾淑琴、林品珍、陈胜松，谢谢你们。有演唱的歌，待会儿为你安排。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董云欣小姐所唱的《彷徨的心》，这是白方的老歌。

彷徨的心是董文君小姐所唱的。静超，你要听一首《你是春日风》。好，由我吴京先生唱《你是春日风》。

睡到心睡到中，忽然睡到了过去的放松，睡醒了我的春宵梦。你是春风，睡到心睡到风，忽然睡到了我的怀中，把我的心爱人吹动。

忽然车雨降了，我只怀抱中，把我的心爱的人吹走。

也是顺丰，是我不是写文章的。先我们先首艾米珠点唱一首《雪落下的声音》，我请翟曼芳小姐为你唱《雪落下的声音》。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见。
1: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2: 小佑，到了吗？
3: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2: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3: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2: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3: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各位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为你说唱，我是吴静贤。这位朋友杨先生要听一首再爱我一次。好，我请吕美琴小姐唱再爱我一次。

再爱我一次，是于美欣小姐所唱的。谢谢 Amy 叔啊，你告诉我，YouTube 上面也有啊，我今天我才知道，谢谢你拔得头筹。徐丽莹老师，谢谢你，原来你在看 YouTube 啊。还有双兰，你好，还有黄月珍小姐，谢谢你们。郝伟琪，我说奇怪，怎么没看到郝伟琪？原来你在 YouTube 上面啊。是，哎呀 ，YUEC，YUEC，CSUN， 黄 ，WONG 黄，这位朋友，你说天气酷热，大家要多喝点水。你要听一首张璐的《鱼儿哪里来》，麻烦记一下。哎，美珠，你说雪落下的声音真好听，对。这个小面方唱的真是好听啊，谢谢你啊，我也要注意 YouTube 我要注意啊。好，我们来听歌，张家谦，嗨，你好，你要听一首海鸥，我请杨燕妮小姐唱海鸥。

0: 洋人也很想到海边，他这个海鸥实在像得很。
1: 他没有跳坏。
0: 这边啊，恩人叔啊，你说我们节目已经快十周年了，有没有什么特别节目安排？哎，想想还有什么特别节目？特别节目也就唱歌啊。啊，有电话，电话。你好，
2: 喂，
0: 喂，你好，
2: 我李琦先生，我听你唱《爱的花园》，
0: 爱的花园，
2: 我太太快要回来了，
0: 好，麻烦帮我写一下《爱的花园》，谢谢，谢谢。好，接着我们来听一首黄燕森，黄燕森小姐所演唱的《静静的河边》，董文馨小姐唱，董文馨，
3: 董文馨怎么唱的？
0: 春风吹雨声，好好好，认吧。
3: 好，
0: 哎，秘书，你写语言好，我们有看到啊，下次帮你唱。
3: F 啊。

0: 新棚，新棚。
1: 对。
0: 湾里还有下雨吗？
2: 有，下很大。
0: 下很大。
1: 又下很大。
0: 对。好，新棚要唱一首《神是诗歌》，很好听一首歌。来，我们请新棚先生和我们唱《神是诗歌》。

0: 陈氏诗歌是金鹏先生所唱的。洪先信你好，吴生瑞、何云生、林品生、任锦霞啊，还有杨又化、张泽山朋友，你好，谢谢。现在我也要看 YouTube 上面也会有点唱啊，双兰也要点唱的，易阳人待会来安排。那这边林品生小姐先唱了一首《天边一朵云》，好，我来为您唱。
1: 是什么
0: tempo的？伦巴基调。

就像一和雨，若是深情的花还花

是这个吴镇贤先生唱的。品珍听到了吗？好，我们来听，胡淑琴小姐姐唱了一首《这样春》，好，我请。咱们放下来唱《这二春》。

0: 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去。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1: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谢谢各位朋友，继续收听我为你歌唱。黄月珍小姐演唱了一首《月桃花》，我们请金鹏，金鹏是全能的，他不只是会唱那种歌，这种歌他也会唱。我们来听《月桃花》。
2: 这个歌是蛮好听的啊。

0: 你看新鹏是个闲人，他不是只会唱商路啊，不是，嗯，
1: 不是，这个歌是蛮好听的，
0: 好听的唱。哎，你说啊，你说的雨夜花是闽南语的吗？
2: 不是，不是，
0: 不是啊，
1: 国语的。
2: 有两首。
0: 雨夜花，雨夜花，
1: 有
0: 国语的吗？有谱吗？有词吗？还有一首《荷莲雨夜花》。
2: 那等于三首。
0: 哎，米叔啊，麻烦你告诉我是哪一首好不好？啊，谢谢。好，双兰演唱一首《一人两人》，我请冯云小姐唱《一两人》。

这是冯仁君小姐唱的《忆良人》。于老前你好，你说好怀念啊。对呀、啊、我们唱些老歌可能会勾起一些朋友的回忆啊。谢谢你品真，品真谢谢你，你说听到千边酒你好开心，谢谢啊。好，接着我们来听这首很好听的歌，爱情生最伟伟大，爱情最伟大吗？好，他们两位来为你演唱爱情最伟大。吴敬贤在祝你健康快乐，我们下礼拜五中午再见了。

0: 今天很奇怪啊 ，SP Chan， 我们有汉语啊。嗯，希望你今天听我们节目啊，来继续唱，好声音，
1: 好，谢谢。

0: 我是下礼拜是不是放假？
1: 没有，还有一次，
0: 还有一次啊，
1: 下礼拜
0: 端午节，端午节要吃粽子，
1: 不要吃太多。
0: 对，粽子吃
1: 胃不好，吃一个就好。
0: 一天吃一个，哦，热量很高哎。好，各位朋友们，时间差不多了，不胜闲来祝福您健康。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辛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又到了我们无尽行的遇见人生，今天已经是第十集了。哇，我想想，我讲了那么多的话，讲了那么多的事，不知道你听了没有？人啊，他的际遇很奇怪，运气来的时候啊，连铁门都挡不住，挡不住的。在20多年前。有一天啊，我接到了一位陌生女子的电话。她说她姓赵，我是从日本来的，我先生是日本人，有事找你。我一听，哇，想不到我的知名度跑到日本去了，会有人来找我作秀了。她说，我是。刘华是以前是一个演员，很棒的演员。刘华介绍我，就是把你的电话给我。我可以和你见个面吗？我想好还能不了什么事情呀、啊，我就约他到富华饭店2楼的咖啡厅。他说他是日本公司第一信商 Daiichi Sankyo 做 LZ 的。LV，我都不知道什么叫 LV，我也不讲话，当做我很内行。他说，我们第一信商曾经来过台湾，可是败北了，赔了好多钱啊。可是台湾是个大市场，我们要做 LV，主要我们是要卖机器，一台机器。一共有50片，一片大概还有27到28首的歌曲，所以我们要做将近1000首的歌。我吓一跳，我从没有听过 LV 啊！我心想怎么会找到我呢？他说，就是因为以前做公司来台湾做的时候被骗了很多钱，所以他们要找一个比较老实可靠，而且。在艺坛上面有一点，这个可以说有点知名度，最重要要可靠，所以找上我了，我吓一跳。后来，他说，而且歌坛、影坛要熟悉的，我想这个我当然很熟了。他说。我是日本人的太太，我是台湾人，等于我们两个合作，但是我不能出面，因为我的先生是台湾公司的老板、负责人、总经理，不能出面，就是我出面了。后来我说我怎么做啊？我又没有公司，什么都没有。他说你赶快去申请。把办公室赶快做出来，因为总公司啊会派人来查核的，还要签约。我说真的，我从来不懂什么叫做生意，我连15加20要算半天。但是有这样的机会，我想也好了，傻傻的我就去。登记公司了，大概2个礼拜到3个礼拜就下来了。我家以前是2楼、3楼，2楼是我和我妈妈住，3楼只有我呵呵一人住。我就把3楼的客厅当办公室，买了几张办公室桌椅啊，然后招好。

了6个人，一共4个房间，一个房间是给我哥哥住，另外一个是做会议室，还有另外一是剪接啊、影片啊。但是问题来了，没有导演。刚好那时候我拍武宗泽的《掌声响起》，大家相处得很好，我就拜托他。我把这件事告诉他，我说日本人要来检查了，你能不能帮我跟他们谈？因为我一窍不通啊。我导演是专才嘛，很谢谢他帮忙。我们一切准备妥当啊，约好了。有一天，日本公司总公司派的人，然后我们有6个工作人员，人模人样的。哈哈，只是公司的证照还没有下来。好了，走一步算一步，结果谈得很好。有赵小姐翻译嘛？因为她和我是合作人，当然帮我讲话。后来那天下午晚上预备签约嘛，下午日本人就说，我们还要买你们3台的影片，就是片头曲。那3台我都熟嘛，先第一就先到华视去了，华视不能右转，结果我没看到检查，我就右转了，结果被警察拦住了，拦住我就赶快下来。我说：“警察先生，对不起啊，我不晓得这边不能右转。我车上有几个外国人，给点面子啊，不要发我疯了。”那警察真的很够意思，蛮好的，就让我过去了。然后日本人就说：“哇，好厉害，连警察都认识他。”这很好的印象，他对我很好的印象。然后。3台买片头曲都很顺利，只有台式比较刁难，到最后谈一些条件之后呢，也就过了。在拍摄的当中，有拍艺人的3台的片头曲，艺人，我非常欣赏张富健，张富健，为什么呢？我觉得他很诚恳，而且很实在，对人又很礼貌、很客气，所以我邀请他拍了很多首。我跟他也拍了，像《深陷情》《梦相思》《岷江夜曲》，都是我跟他拍的。然后，导演是谁呢？导演是曲全利，曲全利是我看到所有导演里面最认真的一位。他拍了我好几百首歌，每一首呢很好，都很好，所以，曲全利是我心目中钦佩的对象。然后我越来越麻烦了，就是有一个男的模特儿，他拍了一半，有一场戏，不是我拍，是别的，因为我发出去很多导演拍嘛。结果他拍撞车的是车子撞，扭了脖子了，受伤了，没办法拍，没办法拍。那个导演呢也没给他钱，他就跑来找我了。他找我，他说：“我一看他，因为拍我的东西，把脖子扭到了，也蛮可怜的。”我说：“你没有拿到钱啊？”他没有。我就开一张支票给他，然后他就把那个合约书啊拿给我，他说："你们这合约书上没有写你们公司，这是我们作业的错误。因为有时候公司刚开始嘛，那作业员也不熟，他就影印了一份拿走，再叫我们盖章，就是荣显传播公司。"他说：“你知道啊，
你们这是

这叫伪造文书。我说啊，什么叫伪造文书啊？他说我签名的这张是没有你们荣衔，你现在和我一样有荣衔，你是伪造的，所以我要告你。他要和我谈条件了。我想想，这是作业方面的，是我们公司作业，就是这样作业的，应该没有什么犯法。我说那你告吧。果然不久啊，我就收到传票了。我经朋友介绍，找了一位很有名的张律师。结果那天去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结果，就是听起来轻描淡写的。好了，又第二次出庭，第一次出庭要给钱，不是不给钱的。第二次出庭。我按时，我很守时嘛，我按时间到那边，然后另外一个律师帮我打官司，另外一个律师，我到的时候他还找不到我的文件证件，哎呀，我想完了，今天又完蛋了。果然去了，也是没消没息，讲几句话就没事了。我想这样不行，我就请了一位很有名的女的律师，很厉害。好，造了病以后，就两边反来反去嘛，就是反驳嘛。我的律师就说：“他有没有给你钱？”他说：“有，是不是你拍的？”他说：“是，是你拍的，你拿到钱，是一张伪造文书。”你说的伪造文书是人家公司作业，就是这样子做。怎么叫伪造文书？钱也拿了，他就没讲话。后来那女的律师说，我现在我要帮我当事人告你诬告。啊，那男孩不讲话了。后来暂停了，过了不久，我收到了法院来的单子说，没有伪造文书，没事，就没事了。哎呀，真的，人心实在是太扯了。后来 LZ 呀，我们拍了很多很多首，我一天有将近二十个导演在帮我动拍，而且都有剧情的。拍得非常好，很细，尤其取钱率真的很棒，我欣赏他。因为后来 LZ 呀不流行了，流行你喝我喝这些东西，因为便宜，画质无所谓，音乐无所谓，为什么？唱卡拉 OK 的人不计较，不在意音乐的好坏。所以后来日本人就没有再继续做下去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就让我看到，人性啊，有贪婪的，有认真的，有打混的。今天讲的是我做生意，哈哈，我这种做生意是肯定会失败的，因为我不懂啊。真的不懂，还有问题，还有又来了。公司结束了，不久之后收到税捐处的补税单，你知道补多少吗？补将近500万。我的天啊，那还赚什么钱啊？后来我们就18%嘛，我们就一直讲，一直讲，最后要我们15%还是16%，我忘了。我和赵小姐一人赔一半，然后这件事就算结束了。哎呦，现在做生意怕死了，真的怕死了。好，我们来听一首歌哈，上次没有听完的，《珊瑚恋》。

刚才和你聊的是做生意，我做生意100%失败，我知道的，还是谈谈别的吧。有一次，20、30年前吧，交响乐团，台北交响乐团还是国家，交响乐团我忘了，在国家音乐厅演出。国家音乐厅从来没有流行歌曲演唱，从来没有，真的是空前。有没有绝后我不知道，因为至少20多年没有。下午最去的时候啊，我就心有点紧张，因为交响乐它没有鼓，我们流行歌曲一定要有鼓才好唱。那我选了哪几首歌呢？明月千里寄相思，何日君再来？梦里相思，雪山盟。前面三首啊，都还好唱。雪山盟，它一定要有鼓的声音，嘣嘣嘣嘣嘣嘣，那节奏感才好听。所以下午在最睡的时候，我就觉得不妙。好了，在这吃了便当。是表演的人是蔡琴和我两个人，其他什么是他们交响乐团表演。开幕的时候是交响乐团，哇，很澎湃啊，那声音很棒。后来我该我唱，我经过蔡琴的那个化妆室，蔡琴说：“吴姐，我们两个是第一次在。”国家音乐厅唱歌要好好唱啊！我说好好好。他不讲还好，一讲啊，我就紧张了。上台，我第一首唱《明月千里寄相思》，第二首《何日君再来》。哎呀，前两首歌唱的是发抖的，然后一首喝完了，他不是马上接着来，他是安静一下再来。掌声完了。安静的时候，真的是很安静啊！哎呀，没有人咳嗽，也没有东西掉下来的声音，简直是鸦雀无声，好紧张啊！我觉得唱歌唱成这样子，实在没意思。然后这三首《梦里相思》之后，《雪山盟》，好不容易下台了，我心里想，这哪是唱歌享受，根本就是受罪呀、啊！真的。我们流行歌曲真是不能在那边唱。还有一次是，那个时候是李登辉做总统，到他的官邸就在那个爱国西路，对，爱国西路，好像是年终晚会，我一共唱过2次。我记得有一次，我唱《柳条长》。然后一首是《梅花》，我唱《梅花》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台呀，舞台很矮，不算舞台，就一点点。那我唱《梅花》的时候，从那个梅花满天下，从副歌看那遍海的梅花，我就下台了。下台，然后李登辉总统站起来。跟着我唱，他的太太、他的孙女、其他那些宾客全部站起来唱《梅花》，哇，我好高兴啊！然后那个时候我还蛮喜欢他的，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有一次是我到拉斯维加斯表演，你知道我碰到谁吗？我真的很幸运，我碰到了张学良。和他的太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看了我，他说：“你是演戏的，演戏，星星是我心的，对不对？”我说：“对呀。”他说：“我是张学良，国语很标准。”老人家笑嘻嘻的，很高兴。我看他很雀跃，他很高兴的样子。还有一位是王洛宾，王洛宾就是像《杭州姑娘》啊。《康定情歌》啊，很多歌，
都是由他改编过来的。他是一位算是艺术家，很可惜的是，在国父纪念馆表演的时候，他一个人，我看他一个人坐在那黑黑的地方，然后他又满脸的胡子，又很老，都没有人跟他聊天，我也没有去跟他聊天，或者照张相，那时候不流行照相。说到照相，我觉得张学良那一次我没有跟他拍照，好可惜啊，没有手机嘛，那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失之交臂。我觉得他们都是，就是一代人物了。今天杂七杂八聊了半天，我想，反正我是没有稿纸，也没有程序，就是想到哪边讲到哪边。希望喜欢今天的节目，这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好，我们来听一首《何日再闻君》。吴敬贤在这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11点再见，晚安。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二七，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回到了悠悠陪你乐翻天，哇！这个时候呢，大家一定开始疯狂、疯狂、疯狂，要来到大鹏湾啊、哦！我要谢谢我们大鹏湾的这些伙伴，还有观光圈的好朋友，我才跟我们这个最帅的哦，也就是我们施宗宏，我们的郑中基，我们的副处长讲说，真的不要那么客气啊、哦！我们都把你们的爱心送给我们的这个敦亲睦邻啊，大家都说吃过、用过，都说好啊！哇，你就知道我们大鹏湾的热情。那当然呢，这一次哦，就是以这个解锁会上瘾的运动观光新玩法。不过大家呢一定会想说，来到大鹏湾就是一个享受人文、享受美食，这个时候一定要吃的美食，当然还有水域活动。那有没有想过，一场单身活动不要只是会吃会玩，而且还要会打卡，还要能够抽奖，你有没有觉得很开心？好，我们这一次有一个叫做鹏湾骑行3+1，而且呢是从6月一直玩到12月，看厉不厉害。所以呢我们就要用一题一题的方式哦，让大家一路骑一路骑，骑到你不想回家。那当然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哦，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12920。那当然呢我刚刚有抽换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跟内容哦，有人说啊，不是还要带周边？当然没有，我们先把那个3+1哦，让大家如果没有报名到的朋友哦，可以呢用这个方式来玩也不错哦。所以这个时候也赶快让我们最帅的偶像来了，我们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施宗宏副处长，我们赶快来让我们的郑中基回到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Hello， 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如果阿姨说我们两个都没合体，我们快了，你不要紧张。合体，男的帅，女的美，我们怕你们帮我们框起来，谢谢。而且呢，你要知道哦，来到这边呢，不只是人情味重，而且呢，美食好吃，海鲜料理赞，然后再加上景观美，然后我们的游程也加，对不对？
2: 是，大鹏湾呢，就是在。玩水域游趣活动啦、还有我们的东港美食啦、王船文化啊，很多很多元啊，我们的绿地生态是等等，非常多的一种不同多元的一些旅游的形态，在我们大鹏湾，非常适合旅游。那其中很重要就是自行车咯。
1: 那为什么这一次的这个鹏湾骑行3+1哦，不是普通单车的活动啊？我们倒是要来让大家哦比较清楚一下。好，除了呢在之前没有办法报名，为什么临时抽换副座体恤大家哦，可能你已经没办法报名了，那干脆用别的方式让大家引咎进来，可以玩得更长更久哦。所以用系列的方式，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副座？
2: 是我们这次设计的这个鹏湾骑行3+1系列活动，要从6月1号一直到12月哦，那整个时间长达半年哦，那总共有4场的实体的活动，4场实体活动，
1: 那
2: 加上哦，中间就用自主认证这种啊、就随时去都可以骑啊，骑只要跟我们的活动的那个我们的那个 LINE 的官方官网去结合哦，就可以随时去骑，自己去做认证，所以你就算没有报名到我们4大的实体活动，也可以透过手机的方式来参与我们自己去认证的这样的活动，也可以获得很多的好看跟好礼跟抽奖哦。
1: 哇，听到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而且呢你知道吗，以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呢可以更多元化齁，不只是这个实体，包含了自己在线上都可以认证的机制。那数位转型哦，你会发现哦，而且呢变成是实体也有，线上也有，那就变成是数位。那数位到底好玩在哪里？而且我们这次还有跟这个一个很特别的，也是类似跟我们的举办铁人三项跟这个自行车有相关的团体合作，对不对？
2: 对，我们这次其实主体是自行车活动，但是我先说明我们从4个实体的活动哦。第一个就是我们世界自行车日哈，这是即将在6月3号开始的。那这个是当天型的活动，在这一天我们会有集结一些以大鹏湾的湾域的黄湾为主要内容的世界自行车的一个骑乘活动，也是全台湾各地都有举办，在6月3号是自行车日

0: 跟42公里分两组哈、哦，这样的一个骑乘的路线呢、啊，等于这种比较南边的鹅銮鼻这种极南点嘛，鹅銮鼻公园这样一个周边的骑乘活动，
1: 嗯，
0: 那也包含一些解说导览，所以这也是第二个实体活动。那第三个实体活动就是我们 Nine One Bike 系列的哈、哦，是在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哈、哦，总共三个梯次哈、哦，
1: 嗯，
0: 那包含了从我们大鹏湾来碧湾码头出发哈、哦，到我们的这个黄湾还有东港哈、哦。就是美食这样一个文化的一个路线的一个骑乘哦，这是一个10月3号跟10月4号的活动，那还包含了生态导览解说哈、哦，总共是有每梯次有100个人。那10月25号呢，就是我们的走我们的185县道，就是到我们的万金圣母殿，还有这个我们的就往万暖地方去走的这些啊、这些路这条路线哈、哦，那这条路线比较长。就是我们的环评骑行组总共大概500人次的一个报名啊，那也是非常特殊的。那当然我们其实啊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铁人赛啊，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啊铁人三项哦、啊、那这个总共会有2000人的报名在12月5号跟6号哦、啊、那总共包含了国道骑自行车哦、啊、在我们这个啊西湖里面游泳哦、啊、所以是铁人三项的一个组合啊，非常的特殊啊。那所以你看刚刚我们有四个主要的实体活动，那这实体活动里面，您这个我们报名的时间呢，大概我们在6月1号会开始上线，那可能就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赶快来啊，把握时间来参加你喜欢适合的啊自行车活动，很多活动都包含了解说导览，也有吃有喝的哈、啊，非常的特殊，很真的是除了健康以外，还可以啊，可以有很多好吃好买的东西哈、啊。那当然啊，那有些游客可能来不及报名这四场活动。好，那我们其实就有一个叫线上自主认证，也同样在6月1号一开始来、哦、让大家可以自己来、哦、依照这些、哦、推出的路线然后、哦、透过定位方式可以让你、哦、来参自行来认证集章、哦、那集完章还可以摸彩、哦、所以是非常的、嗯、摸彩有包含我们的 iPhone 啊 iPad 啊，刚刚我们实体活动跟自主认证活动你只要去参加、哦、其实都有机会来获得这样的一个摸彩券，可以来抽我刚才讲的大奖。
1: 嗯，
0: 那也有在地很多的食宿业者、伴手礼业者提供了很多丰富的奖项啊，他们市集业者都是非常的多的奖项可以来抽奖，所以你其实啊，真的是有好玩又好，又有很多好吃好拿的东西哈、啊。那所以欢迎大家赶快来参加我们这样一个系列的活动。那自主认证，其实我们刚刚特别要介绍一下，自主认证有很除我们刚刚四条的实体的路线以外，是你可以自己去骑，从6月1号到12月的6号。
1: 嗯，
0: 半年时间都可以自己去骑，自己去集章哈、哦，就是我们看我们的官网的那就可以了、嗯。那我们这个期间当然还有很多，我们除了四条以外，还有12条的，我们串联这个屏东县政府的这个单车旅游季的12条的主题单车的路线哦、
1: 嗯，
0: 那非常的多元哦，那所以这个其实我们的选项非常多，整个屏东县都包很多的有名的自行车道全部都包进去了，而且每一条自行车道都是很有主题的，它不是只有骑脚踏车，你还可以吃吃喝喝买买、哦、所以非常的好玩，很多元的一些自行车。那像我刚刚讲，其实像我们的黄湾到东港就是很著名的一条线，它那就是包含我们的这个东港区域的一个自行车路线。那另外一个就是往我们的这个部落部分、哦、刚刚就是我们讲的这往万金圣母殿这条，也是我们县政府在推的12条的单车路线，那跟我们大鹏湾来合作哈，来共同用这样的自行车活动来串联，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组合的一个自行车认证哦，非常多元丰富的一个自行车的骑乘活动。
1: 真的，而且呢，像刚刚讲到这个实体的它的路线，还有一些魅力，就是它会有加上一些部落山旅啦，还有什么大鹏湾环湾啦。哦，白先生想请教一下，这些活动有没有必吃的亮点啊？哦，
0: 有啊，像我们参加，举例一下，我们刚刚讲这个大鹏湾南湾 bike 系列的这一条里面，哦，从碧湾码头出发，其实我们主要路线除了环湾自行车道，还会骑到东港，东港镇里面有像我们的这个我们到我们的这个东港的东龙宫啊，到华侨市场、王船文化馆，然后逛逛我们的市街，哦，这样的骑乘路线就会包含你看有吃。有文化哦，有这个环湾的自行车道跟生态旅游这几块都全部就有拿进去，所以真的是非常也是很多元的一个旅游方式。
1: 嗯，是徐先说想请教一下，这有没有包含小琉球？因为小琉球现在正在推慢旅，小琉球是我们的这个应。

0: 应该也有在这个游程里面，对不对？
1: 是是，这是单车旅游记里面十二条路线里面，其中有一条自主认证就包含我们小琉球环球公环岛公路的这个、啊，
0: 因为它的时速30，所以你可以慢慢骑哈、啊。这是我们现在正在主打的，
1: 对，流行慢旅这一条哈、哦，那你用电扶车就可以骑得比较轻松、哦、
0: 真的，而且
1: 我。
0: 而且你知道吗？来到这边这个时节又不会太热，再搭上在地的美食啊，这个是方先说，请问一下，如果说以实体的话哦，那以没有，如果说有报名的 OK， 没报名的话，在一起搭这样子的一个游这个什么骑游的这个路程中，补给的部分是可以一起使用吗？
1: 补给的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自主认证的部分，就是随时不在实体活动的市场。
0: 他说在实体上面的这三场的话，如果要营救营没有买到套票的话，一起骑是可以的嘛？然后如果在补给的时候，
1: 跟骑的话是可以跟骑，但是补给通常我们是针对有报名的，
0: 因为他会有一个贴纸啊，就是会有标示。哦，这点可能就要请大家不好意思，
1: 也会有保险哦、嗯，对，因为参加活动还会有含保险。那如果自己骑，就随时都可以骑，哦，可以参加我们自主认证。
0: 他说那也可以安排领骑人员吗？他说可以申请吗？
1: 如果说在非我们的这个市场实体活动以外，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想要更多人来参与哈。哦其实可以组团跟我们的这个地方的一些自行车的业者来，哦，来邀请他们啊，来请他们规划行程，然后可以来做导览解说，这是有这样的一个常态行程。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们啊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的网站上去查询相关的业者资讯。
0: 是，我觉得很棒一点呢、啊。我觉得在骑游的时候哦，因为它就呈现的一个有山有海有岛，对不对？不一样，
1: 对，
0: 然后再来一个呢，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应该是说，你可以让自己呢，不要那么的紧张，因为呢，我们那三条实体的呢，并不是赛型的，好、哦，真的是就是让大家悠游型的，包含了自行车日当天，好、哦，你不要把它搞得好像我们要比赛，没有啦，好、哦，我们这是响应自行车日。好不好？去延伸出来的，你也可以到我们的周边啊，譬如说高雄啊，对不对？我们的高雄观光圈有这么的大，到屏东啊，刚刚我们副座有介绍啊，来搭配他们的游程，而且有好吃，有好康，又有拿，还可以抽大奖，多好！哎，等于三重奏哎，我后来算算哎，对吧？
1: 其实我们这个路线刚刚也要讲，对啊，我们其实是希望规划是适合大人小朋友都可以来参加，所以骑乘是没有那种计时的，而是集章制，只要你按照我们路线骑完就可以集章了哦，因为我们的这个官网 APP 就可以去集章，然后还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所以这是非常轻松，你可以又利用你的规划适合时间跟体力哦，用你适合这个电扶车或者自行车去骑乘这样的路线，
0: 而且我们现在一机在手，对不对？你要去到哪一家店家，不一定他就有一些集章，然后再来一个优惠也很重要，对吧？
1: 是，对，没错，我们也接很多在地的我们商圈的店家会提供在我们的官网LINE里面去做一个优惠的推送，所以里面也非常多在地的时速游购型的这个业者资讯在里面。那另外呢，我们这次也特别去把这个绿色永续跟在地认证的部分把它加入，所以参加我们实体活动的，我们现场都一定是无纸化啦，还减塑啊，还有我们这个得奖的，还有我们这个奖牌都使用一个木质的一个方式，所以希望能减少一次性的垃圾。另外呢，那很多的这个像餐具啊，我们都不会使用一次性的，所以这也是呼应自行车这么低碳的活动，我们的实体活动一定很多的周边都希望能够是可回收或者可再利用的一个方式来呈现。
0: 是我现在说如果是自己带环保杯啊这些呢，是不是还有这个像其他县市有做这个减在折扣买东西买吃的。
1: 我们都鼓励大家用这样的方式，我们的现场像市集啦齁，都一定会有这个借用这样的一个环保杯啊环保碗筷等等的一个配套性的措施，所以欢迎大家多多使用。
0: 真的，最后我们也让这个副座帮大家大会诊一下。好，就是有哪一些呢可能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地方，还有今天我们的主题有点跟动，所以呢也让大家来把这个重点先记下来来请教一下副座。
1: 是。 欢迎大家哦，从6月1号开始啊，就注意我们的这个大鹏湾的脸书，还有我们的官网上面哦，会有我们的鹏湾骑行3+1的系列活动会开始来公告，也欢迎大家来赶快来报名哈、哦。那总共有4场实体活动，包括我们自行车日及南点9月份的19号跟20号，那还有台湾 bike 10月3号、4号跟10月25号，那大鹏湾的铁人赛12月5号、6号，还有长达半年的6月1号到12月10号这样的一个啊线上自主认证，非常的丰富多元的活动，欢迎大家赶快来报名参加。详细资讯可以到我们官网还有我们的脸书啊，时刻去注意它的相关讯息哦。欢迎大家参加。
0: 嗯，没错，所以要请大家要赶快把握时间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大鹏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呢是我们的施宗宏副处长，也是我们的郑庄健，我们就要跟我们的师傅做呢一起骑游慢旅，享受不一样的大鹏湾的魅力哦。我们就相约大鹏湾见哦，
1: 欢迎大家。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3: 瑶瑶 talk bar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要跟着悠悠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了澎湖，来一趟不一样的永续币旅行。那么说到了永续币呢，也是现在呢在每一个国家呢都在推行的一种环保行动哦。而且呢我们也是属于海岛国家哦，所以一币在手，玩遍整座岛，把我们环保变成最潮的旅游任务跟旅游的一个这个形态，把吃喝玩乐呢一路折扣到爆，怎么样啊？好，今天我们要来解锁一种呢，就是可以边玩边吃边救地球还可以省钱的旅游方式。自己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真的到澎湖，不要只是想要看海，然后呢吃海鲜，然后呢如果你又可以做环保，拿任务拿奖励换优惠，你还可以继续玩呢。所以可能3天不够哦，然后呢再有这样的优惠可以延伸到4天也有可能哦。所以要记得这个呢是一个永续，但是它不是集点卡，也不是优惠券，它是一枚很有意义的永续币。好，那么也要特别来介绍给大家，尤其是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他们也正在展开哦这个永续币的一个推广。我们也让大家不管在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的朋友呢一起来关心之外，也开放02372920，我们赶快来去找找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林伟杰秘书，让我们的秘书好的来跟大家介绍给大家，也让伟杰秘书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4: Hello， 主持人好，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当然呢现在如火如荼呢在我们的澎管处大力的这个展开永续币啊。那么当然说到永续币，永续币呢大家就会想到这个呢是不是跟之前我们有一些这个在推广的这些所谓的这个人家在讲到这个所谓的譬如说大鹏湾它也有一个叫永续币，但它不是哦，它是海龟。那我们这个永续币呢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含义，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秘书？
4: 好，那今年夏天大家来到澎湖啊，绝对不要错过我们的永续币的任务活动。那我们这边永续币呢，它是用银河湾做成的。
0: 哦，
4: 因为澎湖呢常年都面临一些外来种的植物啦，像银河湾的一些生态危机。那因为银河湾它的生长速度很快，而且对其他的植物有排他性，所以占据了许多我们原本的原生植物的生存空间。那我们本来也去思考说，如果只是单纯把银河湾移除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利用。那我们就不如说再把它加工，制成新的东西，把原本的生态呢，来搬转成一个永续的动力。那转换成永续币呢，让大家拿在手里就守护澎湖的一些感觉。那我们的永续币活动呢，它其实不只是纪念币，而是一枚呢我们的永续信物。那蕴含着我们也可以一起来携手我们澎湖的在地店家，那推动循环经济以及岛屿的永续发展的象征。
0: 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哦，等于是说呢，它是一个不只是一个纪念性，我觉得就是变成说呢，大家人手一个，然后呢，大家慢慢集，就很像让大家呢，好像每去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回忆，对不对？

0: 对。
1: 嗯，哎，这个永续币要怎么获得啊？而且这个任务会不会太难啊？这可能对于一般游客来讲，会不会说，哎呀，会太复杂呀？赶快来请教一下秘书了。
0: 哦，这点，大家可以放心，我们的任务呢非常简单。那、因为我们期许说能透过大家的参与，所以我们的任务呢设计的很生活化。那我们围绕在日常来或者来澎湖旅游就可以完成的。那只要、大家只要完成我们签署我们澎湖的海洋生态保育宣言啊，那承诺一起来守护澎湖的海洋生态，那再完成呢三选一的永续任务，那就可以得到凭着相关的证明呢，到我们指定的地点来领取永续币。
1: 哦，
0: 那我们的任务呢有三个，包含了。其中一个就可以了。那像第一个的话，
1: 一个
0: 就可以。
1: 哦。
0: 那我们有三个，我再来说明一下。我们第一个是，随身携带我们的环保杯啊，环保餐具或者便当或者是购物袋。那第二个是，那支持我们澎湖的环保旅宿。那只要出示入住澎湖环保旅宿的发票啦，或者是收据。还有第三个就是，如果搭乘我们澎湖的空港快线或者是澎湖好行，那这个是出示搭乘的票券或者乘车证明。大家只要到我们澎湖机场的旅游服务中心或者是游客中心，还有指定的店家，像是我们有一些新兴名产店啊，还有澎湖购物休闲广场的四楼，还有我们人人有村的商家，那你出示你签署的海洋生态保护宣言的截图以及完成任务的证明，那就可以领取。
1: 这个很轻松诶，对不对？
0: 对。
1: 而且我们现在说实话，我们现在呢这个包包打开来，我还真的都有环保筷，然后环保一个很小小的碗，就是很简单，然后一小瓶的那个就是可以洗碗的那个洗碗巾，就那种小小罐的那个，其实你会觉得它这个一开始不方便，其实不会耶，其实你就什么都是以那种缩小版的，其实很简单，对不对？
0: 对，
1: 不，我觉得真的不困难了、而且呢，刚刚呢秘书讲说只要一个哦就可以，只要有这样的一个任务证明，然后呢，另外一个呢，怎么样去使用也是重点哦。我们来请教一下秘书。
0: 好，那就是我们澎管处特别做了一个永续地图的功能了。那我们去年呢，有透过一些简易的永续的筛选机制啊，让许多在地的观光产业者来陆续加入我们的合作店家。那我们去年呢，我们就集结了30家的店家，那包含了有一些餐饮啊、住宿。那体验活动、伴手礼，还有一些在地的选物店。那游客只要到我们合作的店家消费呢，那使用永续币就可以兑换店家提供的专属回馈。那像是有一些行程或者住宿有折价啦，那餐厅消费饮品是免费续杯的，那甚至有一些买选物的礼品打折等等，会有许多不一样的优惠。
1: 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这些永续店家那个资料在哪里可以看得到？
0: 资料呢，可以到我们的管理处的官网，我们有设一个永续专区，里面会有一些永续地图有介绍。
1: 是哦，这个是林小姐说，如果说这季节她已经买好票了哦，这要到澎湖去玩，有哪一些永续币加限定的玩法是一定要体验的？可以有一点就是带孩子有一种环保的概念，她想要请教一下。
0: 在询问游程的部分吗？
1: 对，他说永续币再加上有没有一些限定的玩法，你可以推荐。
0: 好像那个永续币的话，我们有一些体验活动，那它主要是有一些我们的水域有趣活动叶子，那它有搭配像独木舟啦或者 SUP 的活动，那像还有一些环保旅宿也可以去来做入住。那餐饮的部分的话，其实刚刚有提到，就是如果你到我们指定的店家去做消费的话，它也会提供在免费续杯的服务。
1: 哦，那个是朱先生说，请问一下，今年的花火节有搭配永续币吗？有一些活动？花火节？
0: 花火节我们是没有跟花火节来做合作，但因为花火节是县政府这边主办的。不过我们
1: 有旅宿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嗯，
0: 我们有一些环保旅宿，那其实游客是花火节而来的话，那也是可以，我入住也可以来跟我们做兑换永续币。
1: 因为你有入住嘛，入住我们这些这个环保旅宿的话，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换我们的这个所谓的环保币嘛，对吧？
0: 对对对。
1: 所以不用担心。那当然呢，为什么会开推这样的一个永续币哦，然后毕竟呢永续币哦，我们也要让大家生活化，变成旅游的一个很方便的而不是让大家还要去挖宝哦。那当然呢，这个我们就有一个很特别的永续地图，对不对？
0: 对，那其实永续是在近年在各行各业都非常的热门。

0: 那我们工业处也有持续在推动我们辖区的业者来申请一些国际的永续认证啊，像那些 GTS 认证。
1: 嗯，
0: 那但在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发现很多有潜力的业者，还有很热情的业者，可是面临到一些实务上的挑战跟限制，就是他的那个申请条件比较严格。
1: 嗯，
0: 那因此所以我们才来借由设定一些简单的条件啊，让在地业者也可以逐步认识跟迈向永续的经营。所以我们将这些具备有永续意识跟实际行动的业者呢，来把它绘制成一个永续地图。那也希望说大家更多的游客可以来了解我们在地的永续店家。除了我们空港快线啊，从机场接驳到市区之外，那澎湖县政府有一些像我们湖西线啊，或者澎南线，还有我们北环线，那其实都欢迎旅客来多利用。
1: 嗯，是。朱阿姨问说，请问一下，最近呢，澎湖还有哪一些活动可以参加？
0: 活动的话，我们最近管理处，6月6号有个世界自行车日，可以欢迎大家来报名。
1: 没错。
0: 那我们接下来在8月份的话，有一个我们的澎湖海音乐季也陆续要登场。那最后啊，还有一个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也是陆续的登场。那接着在9月份也是有自行车的环岛的活动。最后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澎湖，那完成我们的永续任务，领取跟使用这个有意涵的信物。
1: 嗯，是。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澎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好朋友林伟杰秘书，让我们大家吃喝玩乐，然后呢游购行，买一次让你搞定之外，也把环保变成最划算的旅游方式。不要忘记跟我们一起来永续币旅行哦，我们也相约在澎湖见哦。
0: 好，大家再见。
1: 嗯，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忙碌的生活，按下放慢键，
1: 走进艺文风景，细品日常步调，感受潮流脉动，
0: 在变动的世界里，为生活留一处细致的光。
1: 今天不急着上班，
2: 今天不上班。
1: 来到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今天不上班，我是慧律，
3: 我是秋群。
1: 上周我们邀请了这个 Teresa， 就是我们这个女性灵活共创共善协会的 Teresa 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嘛，她的第一人生，然后呢接下来还有第二人生嘛，然后在这个协会里面呢运用自己前一段好像上辈子
3: 就第一人生的资源或者是跟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们呢一起在聊到说要建立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集思广益，集结大家的资源，并且有一个第二人生的创业的一个机会。
1: 对，或者是说也是帮助大家啦，在这个可能在比如说48岁左右啊，最不幸福的年龄的时候，可以过得更加幸福一点嘛。其实我之前在这个日明药中西医诊所的这个 podcast 里面的时候，我有问过一句话，是说为什么在这个48岁左右的这个阶段，大家会特别的好像不幸福呢？是发生了什么事？
4: 我觉得就女性来讲啦，对。就女性来讲，这个阶段她可能会面临到几个状况。第一个就是她可能身体经历了更年期，所以她其实会有不舒服的状态。那这个不舒服的状态可能身体会伴随着心理，然后还有因为这样子的状况，她可能开始会觉得自己的好像价值衰退，有没有？就觉得价值感比较被动摇什么的。对，然后在这个时候他可能也会因为空巢期啊，孩子都大啦，不再需要他啦，或者是说孩子即便在家里可能也活动都一直往外跑，所以他自己的需求感也会降低。那他可能在这个阶段也更需要一些可能同温层啊支持的一些团体。所以其实在48岁这个部分，我觉得是迈入50是一个大关卡。对，40不惑50而立嘛，所以其实到50岁的时候，大家可能会觉得要 do something， 让我的人生可能下半辈子更美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1: 我们家这个转折点感觉比较常发生在我爸爸的身上。
4: 哦，是吗？
1: 比较显化在他身上。
4: 怎么说？
1: 因为我爸爸是一个非常棒的爸爸，就是我们都在笑说是24孝爸爸。
4: OK，
3: 就是小孩的需求通通爸爸一手包办，这样子。
1: 东西找不到，爸爸我要去哪里，爸爸什么事情都是爸爸，
3: 鞋子脏了，爸爸
1: 对对，然后衣服那纽扣掉了也是爸爸，
3: 然后
1: 缝好这样子，然后包包坏了也是爸爸，所以我们家24孝爸爸。
4: 因为、欸、我们家是有分工欸、
3: oh?
4: 就是我们家是分科目的，我们就是国文社会这种是分就是妈妈，然后如果是理工的就是爸爸。
1: 哦，因为我们家在课业这件事情上面是爸爸妈妈都不管的。
4: 哦 ，OK，
1: 你要为你自己的人生负责，所以他们就只负责其他这些很琐碎的生活杂事。
4: OK，
1: 也是蛮好玩的啦。嗯，好，回过头来，我们就是来聊一下，是说 Teresa 如何呢？就是你做了哪些的一些专业课程的分享在这个协会里面吗？
4: 嗯，我们协会的课程大概分成四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叫灵活智慧，那个慧是汇集的慧，
3: 对，
4: 汇聚的慧。然后其实这个 concept 是说，我们希望就是透过协会的平台，如果你本来有想做的事情，我们就让在平台让你实验，然后从零到一。对，所以其实我之前一直很想做生命书，可是刚刚从电信业出来的时候，其实我之前也不是这个专业嘛，对，但是我就是很 believe 我可以做得到，那我就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平台，然后就是去实验。所以灵活智慧就是鼓励大家透过这个平台把你的梦想在上面发光发亮。
1: 哦，
4: 对，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是灵活剧场，相聚的剧。那剧场就是所有的会员他可以上来做他的专业分享，比如说对，比如说我们有人类学家，对，
1: 好酷哦，
4: 人类学家他就是上来分享这个他为什么去当人类学家，大家对人类学家的一些这个谬误啊，然后他就是
3: 迷思来
4: 帮他解谜，对，迷思，然后他也带来一些就是在生活里的一些仪式感的设计，
3: 是，
4: 对，然后我们也有一些什么生技的，专门做这个失智的，好，专门做失智检测的，然后他来 告诉大家说，欸，其实你要预防失智你要怎么做，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专业。那像刚刚就是提到六月份的课程，我们刚好就是最近大家就是这个政府也在做老宅专修嘛，
1: 对
4: 在推动，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思考说，欸，其实老后预备啊，住的居家环境是很重要的一环，
3: 对
4: 然后你要怎么样让你自己就是能够在你的老后的这个住宅上面很用心的去铺陈你的所有的需求，对。所以其实我们这个讲座就是去请了一个我们协会里面的一个理监事，他其实就是家里在做室内装潢的，那他也专门就是再去跟大家分享说，诶，那你在如果要在做这个老宅装修，或者是你在做你自己老后预备，不管是软装或者是你的建材什么的，你要怎么样考虑这些老后需要长者需要的。对，
3: 这很重要，诶，因为有些家庭好像就会装一些扶手啊，或者是比较明亮的一些功能，这蛮重要的。
4: 对，然后其实他们现在做的更精细的是不同的身体状态，比如说如果你失智，如果你中风，如果你什么有其他卧床，可能他们的需求都不太一样，
3: 是，
4: 对，所以其实我们就会去请了专家来跟大家分享这些。那同时这一场讲座我们也会提

0: 提到说财务韧性的部分，嗯，对，因为除了你要住得好，你要有钱可以花嘛，那这个老后预备的这些财务啊、分析啊、保险啊，你要怎么去做规划，这也是很重要的。
1: 这个连三十岁这个阶段
2: 都很有兴趣。
0: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就是剧场的部分。那我们第三个部分，我们是叫做就是我们会带出去玩 walk and talk， 就是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就像超群妈妈一样，我们就是天气好啊，大家就会出去玩。但我们是希望出去玩，不是只是出去玩，所以我们通常会设计，譬如说我们去大安森林公园的时候，我们就会设计正念课程在里面，你就在草地上面呢学习正念，学习呼吸，然后分享生命经验。对，那或者是我们上次也办过了一场是孤岭街的走读，对，我们就去带你去看整个孤岭街。哎，你们有看过那个孤岭街少年杀人事件那个电影？
2: 我只有听过名字。
0: 哦 ，OK，
1: 我也是听过名字。
0: 那个是在阿姨这个年代，
2: 别这么说，
0: 很红的。然后它其实有包含了很多很多的历史在里面，所以其实我们就带大家去走读，然后走读完之后就回来做生命书写，去谈你的人生的一些空间概念。对。
1: 哇，人生的空间概念，
0: 对，因为小时候什么样子的空间会让你有安全感，对，类似，对。
2: 因为刚刚 Teresa 一直在分享到生命书写这件事情，就是想要细部的知道说，诶，它大概会怎么进行，然后可能要写些什么样子的东西。
0: 生命书写其实是我从零到一去设计的一个工作坊，然后一开始他要听到说我不会作文。对，像我去那个这个老人中心的时候，跟阿姨们说，诶，阿姨可以来上我的生命书写，他们就说，哎，可是我们不会，对，我们只会画画，我们不会写字。对，那其实生命书写它的重点并不是真的在写作文，所以我其实设计了七个旅程。那这七个旅程会从跟自己对话啦，然后呢你去思考你自己有什么特质，你有什么样子的回忆，就是我会一步一步的引领你每一个章节更认识自己，然后过去做过什么事，找到自己的价值，然后再回来去思考说，哎，你跟人的连结，然后最后到你第二人生，你有没有什么梦想？诶，其实每一次讲到第二人生、第二梦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非常好玩的，就是有很多人就会突然想说，诶，我其实小时候想怎样怎样怎样。对对对。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会让他们去设计一个，他们如果真的可以把这个第二梦想做出来，你的名片、你的 title 是长什么样子，我会真的叫他们去设计。
2: 是。
0: 对。然后最后就是老后预备。那老后预备我在六月份也有一堂课，那这堂课是设计你自己的告别式。对，就这是你人生的最后一场 party 嘛。对，那我觉得与其让别人到时候去设计为你穿你不喜欢的衣服，或者是为你放你不喜欢的音乐，然后放你的丑照，我觉得如果能够自己去设计然后回顾，那我觉得这是很棒的事情。
1: 没错，你知道我前阵子在这个翠上面，这个 Threads 嘛，新的一个社群平台上面，就看到有一些设计师突然就是他就是一天贴文，他就说他看到了那个骨灰坛上面那个字啊，因为写的比较多，所以就被直接这样压扁。他觉得那个比例他受不了，他突然惊觉自己要做自己那个售后服，他的阳寿尽了的时候呢，他要把那些什么 CI 的规范都要写成一个说明书。他说他决定现在要开始动笔。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其实蛮好笑的。那其实我自己哦，就是前几年吧，我觉得长大之后面对生离死别这件事情，不管是不是真的非常亲的人哦，我觉得去参加那个告别式的时候，自己的心里真的感受很不同。然后我那时候就在那个现场嘛，然后我就很认真的在思考，想说，我照片要放什么？然后呢，我的歌单想要是什么？然后呢，我想要被放在哪里什么的。然后后面当然就是刚好工作上面因缘际会嘛，就刚好有接触了一些跟这些葬仪社比较相关的一些产业，然后呢我就很认真的在思考，想说啊没关系，我可以先不要买，可是呢至少我想要做什么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觉得好像应该先让一些人知道，比如说我想要放什么照片，然后我就在我自己的脸书粉丝专页，我就写说我以后要放这张照片，望周知。
2: 我觉得因为对传统华人来说是真的很 不太会歧视或
1: 对
2: 会避讳去讲这样子的议题、嗯、但是如果说从刚刚 Teresa 的那个分享是用一个很温馨的角度，是你是不是不喜欢自己被变成被做成什么样子，如果你可以规划、嗯嗯嗯、你可以先讲好的话，就是照着自己的意思走完最后一个 party， 我觉得这个是很温馨的一个。
0: 对啊，因为我还在想说，那个课程那一天要请大家就是穿着你想要穿的衣服来走秀，对，
1: 好帅哦。
0: 对，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我自己父亲在过世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葬仪社就问我说要不要 SPA。要不要给他帮他做 SPA、嗯、好，就是好花个3000块就可以做 SPA、wow、各位，其实就是你当下那时候已经很悲伤了，然后你怎么可能说不要、
2: oh、
0: 对，我们为了孝顺一定什么都要嘛，对，葬仪社来什么都要，可是当我们真的在那个现场看到他们是这样在处理的时候，其实你会心里想爸爸会喜欢吗？你就会突然冒出来说爸爸会喜欢这件事吗、
2: oh、
0: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有很多事情如果先准备了，其实你当下知道你要什么不要什么，包含你的遗嘱要怎么处理，然后对，其实你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要怎么分配。像很好玩，我现在就会跟我女儿说，妈妈什么首饰，这个是你的，这是姐姐的，然后妈妈的书、
1: 哦、对, 对,
0: 对,
1: 对
0: 妈妈的每一本书上面，如果我觉得这本可以送老大的，我就上面就写给老大的话，送老二的就写给老二的话、
1: 哦、
0: 我就说妈妈以后呢，就是你们随时看到这本书上面是留给谁的，一定就代表妈妈觉得这本书对你是有意义的、
2: 嗯、
0: 那你们就可以读一读。
2: 哇，
0: 对对，我就会慢慢做这些事情啊。
1: 你鸡皮疙瘩了吗？
2: 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家里呢，其实我妈妈她小时候就一直说她想要很喜欢唱歌，但是一直都没有机会、
1: 嗯、
2: 是直到后来有接触到人家在唱那种就是合唱团，他就才有这个机会进去，而且他都很热情的邀请我们去参加，而且我们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会想要去，主要是因为他终于在做他自己想要很认真做的事情。那至于说要把书或者是把家里一些什么东西给哪一个人，因为是很适合你的，这目前在我们家还没有发生啦、啊、只是说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也是就是我要对你说的话，不只是我现实生活中告诉你，而是你之后虽然我不在了，但是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是一个很动容的一件事情。
1: 哇，我们家完全不一样，我们家就是会四个人在车上的时候就讲说，如果现在一台车撞过来，我们如果四个人一起走的话，那这样很亏。所以我们家讲那种东西
2: 没有忌讳，
1: 没有忌讳，然后甚至还说，我们四个人好像不能大家都待在同一个车子里面，这样子很亏钱呢。然后飞机要分两台。
0: 对，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用一个比较正态的心情去看的话，我觉得所有的事情就会，对，就会是正态的发展。像我们家那个扫墓很有趣，我们家扫墓跟别人不一样，别人都是带水果去拜嘛，对不对？我们家是把水果都切好放水果盒，那大家拜完之后就在那边
2: 分享，
0: 对，我们就一边在那边野餐，然后一边就是让爸爸看到我们其实是很好的。
1: 对、啊、
0: 对,
1: 真的，
0: 对，那所以人家看到我们其实有点傻眼，一打开是切好的水果。
1: 可是我们家也是这样
2: 真的吗？
1: 对啊，然后有时候还是就是比如说去扫墓的时候，那附近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摆很多摊车。
0: 嗯，
1: 我们那边是有很多摊贩的，然后就是比如说啊，这边买一只热狗，然后那边买几杯饮料啊，顺便一起拜。
0: 嗯，
1: 就是啊，吃不一样的东西嘛。
0: 对，我觉得其实在生命书写的过程里面，我们透过引导你去上这个工作坊，总共有八个旅程嘛。
2: 嗯，
0: 那其实每一个旅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动，譬如说其中有一个旅程叫做你想做什么，其实大家都刚开始都空白的，
2: 对，
0: 前三分钟写不出东西来，你会发现他那个纸一直在空白，然后空气凝结。但是你后来慢慢的，我就会在中间告诉他说我是怎么去思考看待这件事，然后我自己是怎么去写出来，然后我就从我小时候的经历，然后什么什么的就引导，然后大家开始就会写了。对，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你透过这样子的过程，你也会发现说其实你好像小时候真的有一些事情是想做。
1: 对
0: 对，然后我上次有跟慧君提到嘛，我们还有一个生命清单的活动。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做完生命清单之后，我们还有一个 session 是要大家支持，譬如说你上面你愿意分享三个，那如果假设超群分享三个，我觉得我想要支持你，那我就把我的小卡片送给你。
2: 哦，
1: 对，支持你做你的梦。
0: 对、哦、那支持不是只有给你一个卡片哦，
2: 卡片
0: 就是当你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回来找我、
2: 嗯、
0: 对，像我曾经就是想要去路跑嘛，我从来没有路跑过、嗯、就是一个、嗯、对，然后 运动白痴小白，然后
1: 这也是
0: 对。然后我的高中同学就在一个聚会里面，我们常常就是大家就在分享我们的心愿清单，他就说：“哎，华，我支持你。”对，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就一起去

0: 完成这个梦想，
1: 哇，对对对对，
0: 都化为实际，然后有做到，所以我觉得。刚 Teresa 这样分享，而且是让这个45家齁、哦、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往前的梦想，或者是把以前没做过的事情都能够去实践，其实透过生命书写可以去做到这件事情，把自己整理一遍，然后并且按照自己的方向往前这样子。
1: 对。
0: 好啦，那如果说想要了解到关于女性灵活共创共善协会或者是 Teresa 的这些活动是有兴趣的话呢，都可以上网搜寻，或者是不是可以在脸书粉专可以发现 follow 到、
1: 没问题，没问题，
0: 是
1: 对，欢迎大家的加入。
0: 好，那也谢谢 Teresa 今天跟我们的分享，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待会儿再回到千错万错的单元，
2: 谢谢大家。
3: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4: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3: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4: 真不错哎。
3: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神神秘秘在猫醋，
2: 嘿，
3: 小子买房不怕错，
4: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5: 来到千错万错，我们节目的首播会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周六12点到13点的今天不上班不出广播，播完 Podcast 就会在1点的时候上架喽。我是慧俊，
6: 我是超群。
5: 哇，最近呢，我们这附近热闹满满，
6: 好像每年到这个时间点都会有这么大的人潮呢。
5: 对对对，其实我都想说一开始哦，不知道，就想说诶，到底为何人可以这么多。
6: 嗯，
5: 可是呢后来我终于知道了，毕竟我在这城中区也6年多了嘛。
6: 好，
5: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来讲讲这个，哇，每到这个时节呢就会有的一个重要的议题哦。那在聊这个议题之前，我们今天有大来宾，
6: 就是我们正声台北调频台财经早知道的主持人罗继夫老师。
7: 好，超群、慧俊两位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5: 每次呢只要那个罗老师出现的集数，就是大家赚钱的集数要来
7: 啊，希望可以，希望可以哈。
5: 对啊，其实我最近呢自己也有使用这个集宝的 APP， 或者是说呢，像是这些 eGift 这些功能，我觉得其实都还蛮有心得的诶。
7: 你们刚刚讲到说，每年这个时候我们电台附近都大排长龙，看到 一圈又一圈的人龙在排，对不对？
5: 对。
7: 我刚来电台的时候呢，诶，我还以为是诶大家抢什么票，什么演唱会的票还是什么门票之类的，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每年的这个五六月股东会前夕要发纪念品哈，啊，因为我们这个电台附近是这个股东会纪念品领取的大本营，
5: 一级战区，
7: 对对对，一级战区，所以很多人呢都会来这个时候来领这个纪念品啊。
5: 嗯，
7: 那刚刚这个慧君有提到说集宝哈，我记得我们在节目中也介绍过这个集宝有一个还蛮好用的 APP 叫集宝的一手掌握，一是那个 ABCDE 的英文字的一嘛，对不对？
6: 好，嗯，
7: 那其实大家呢可以在这个它的这个 APP 里面看到，就是每一家公司到底今年提供哪些纪念品。其实过去大家要领纪念品的时候，可能要等到领到那个纸本的通知单，
6: 对
7: 啊，才知道去哪里领，还不一定知道是领什么，因为有时候上面也不一定会写得很清楚，对不对？
5: 对
7: 对，所以呢这个领到之后呢，你可能要一家一家去找。现在很方便，在集宝那个 APP 的系统里面，每一家公司提供什么样的纪念品它都写得一清二楚，所以你在出来排队领纪念品之前就可以做做功课，写一个战略，好，就是我要到哪里去领，好，要领什么纪念品，
5: 动线，
7: 对，动线都研究好哈，就不会像过去那么费力了啦。
5: 对对对，嗯，然后因为像我自己嘛，我是北漂族嘛，你知道北漂租屋人最痛苦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
6: 收信吗？
5: 很难收信，对，嗯，所以我像我自己的信哦，常常都是寄到那个台中老家去。
6: 哦，
5: 对，可是你看嘛，很多人其实不是很想要知道自己投资了什么，被家人知道吧？
7: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反正是我过去有些长辈，因为这个不要讲乡下，就其他县市，也许那个不像台北很多地方，或者有一个什么集中的地方可以领纪念品，不是很方便。
5: 对，
7: 所以呢，每年的股东会这个要领纪念品的时候，就有长辈呢要托我到台北来帮他们领。
5: 哦，对，真的，
7: 但你不能说不要，
6: 不要，
5: 对啊，
7: 我们还是得照办，对不对？所以很麻烦啦。
5: 对对 对，然后像我们家自己，甚至还是请那个新竹的那个代办
6: 哦，
5: 就整批丢给他，然后请他帮忙拿。
6: 可是，
7: 那我问你们两位，你们两位每年会去看自己投资的股公司有提供什么纪念品？你们对什么纪念品会最好奇？最想拿到吗？有没有
5: 史努比联名的？
7: 哦，那种联名的哈。
6: 对，
7: 大家知道吗？这个过去啊，有一家公司的纪念品非常受到欢迎，那每年真的就是大排长龙。
6: 对。
7: 哎，你们知道我要讲哪一家？
6: 我知道，因为我大概前面领了2-3年，然后今年变成史努比的时候，我才不拿。
7: 你们讲的好像不是我讲那一家，
6: 哦，真的吗？
7: 我讲的是中钢，
5: 对，
7: 因为中钢它生产钢铁嘛，
5: 螺丝起子、雨伞、
7: 雨伞啊、钢杯啊，这非常实用，所以这个每年只要是中钢要发纪念品，你就可以看到。真的就叫做大排长龙，
5: 真的，
7: 对哈，而且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哈，你领纪念品的时候哈，现在这些这个领股东会纪念品的地方，有时候会限制你不能领股礼，一定要满1000股才能领
5: 啊，对，
7: 哈，那你如果没有 这个满千股人怎么领，你只能等到股东会当天开的时候你再去领。可是这个问题又来啦，
5: 对，
7: 那开股东会地点也许在遥远的千里之外，
5: 对啊，对，而且我要上班了，
7: 有些可能在山上，有些可能在偏乡然后有时候一天可能有好几十家开股东会，那你要到去哪里领呢？这都是很伤脑筋的问题啦，
5: 是的，而且现在天气又那么热
7: 啊，没错对，但你知道吗，其实今年啊，刚好吉宝呢推出一个新的功能哈，也许可以减掉大家这种舟车劳顿去晒太阳排队这个困扰。
6: 哇，
7: 对，什么样的功能呢？就是叫做 e-gift、电子礼券的这个服务哈、我们知道其实最近这几年啊，很多的上市柜公司他们的股东会纪念品都不发这个实体的，什么像你们刚刚讲的什么史努比啊，或者是
6: 锅碗瓢盆，
7: 锅碗瓢盆很多人家里应该堆了很多这种保温杯、
5: 欸、
7: 对不对？对，
5: 超多的，
7: 是，所以很多的这个公司就提供什么这个礼券，超商的礼券啦、大卖场的礼券，百货公司的礼券，
5: 点数卡，
7: 哎，点数卡，对不对？哎，那这个 e-gift 呢，哎，就非常的方便了哈，就是它呢不用去领这些实体的这些礼券了，它就变成是电子礼券，
5: 想要什么你自己买。
7: 对，这所以呢，你如果你这个买的这张股票的公司，他呢有去跟吉宝申请说他们可以来使用这 e-gift 的这个功能的话，今年开始就可以来做这个e-gift， 在线上你透过他的 APP 就可以领了，你领到就是电子礼券，
5: 这
7: 其实蛮方便，这其实也蛮环保的嘛， 对、
5: 啊、
7: 对不对？
5: 而且我走到现场要去领一个虚拟的东西，感觉也蛮好笑的、
7: 你去现场他会给你纸本了、可是就麻烦，
5: 对对对、
7: 你要排队，然后领到纸本，哎，纸本有时候放久你会怕不见，
5: 对、
7: 对不对、你存在这个电子，你只要手机，对不
5: 对,
7: 对、
5: 啊、电子马上存入，
7: 哎，你去超商或者去那个卖场，你只要秀出你的电子礼券，刷个就过去、
5: 啊、
7: 就可以使用哈，
5: 甚至连手机不见了没关系，
6: 没有
5: 了，会员领着就好
6: 对，
7: 既然领了就要好好保留着
5: 对,
7: 对，所以是不是很方便？然后我说啊，那个刚刚讲那家公司中钢哈，每年的这个纪念品也非常受欢迎，他们今年就采用了这个电子礼券 e-gift 的这个功能
6: 哦，响应环保，
7: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也蛮鼓励这个各上市上柜公司，如果要提供这个股东会纪念品的时候呢，可以考虑用这种方式啊，真的是非常环保，符合大家现在所谓 ESG 的这个目标嘛，对不对？齁，我相信啊，未来齁这个 e-gift 的功能会越来越多公司使用，因为真的超方便的啦齁。
6: 是，那因为如果进到操作面的话，我跟慧俊就是私底下在聊天的时候，他就真正点进去 e-gift， 然后去查了。
5: 这个故事我来讲。
6: 好，你来讲。
7: 怎么样，碰到什么问题吗？
5: 就是这样子的，我点进去之后我就想说，哇，今年我也可以来试试看 e-gift 的这个这个操作看看，然后点进去，然后我就想说，
7: 怎么了？
5: 为什么要先？他就说嘛，要先完成投票啊，然后呢，要交付委托书，你才可以去领 e-gift 哦。然后我就啊，问号问号问号，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嘛，我所有东西都是寄回台中老家，
6: 对，
5: 家里有一个大总管在处理，
7: 是，
6: 这是第一次知道说要先投票，先做这个事情之后才可以领礼物。他就问我说，那为什么要投票呢？要投什么呢？这样子。
7: 哦，其实股东会就是在股东会开的这个会议上面，他会有很多表决事项。那表决事项他通常在你收到那个纸本的股东会通知的时候都会列出来嘛。
6: 对。
7: 那你如果没时间去或你不想去现场投票啊，你可以透过吉宝的这个电子投票的这个功能齁 ,APP 的功能，你就可以在上面勾选你的投票，同意或不同意，它送出去之后，诶，你就可以领 gift， 而且哦，告诉大家哦，哎，你如果透过吉宝的 APP 去做电子投票的话，还有抽奖的机会。
5: 对，
7: 那每年这个吉宝、这提供的这个奖品都非常的丰盛哈、
5: 哦。
7: 对，所以我也觉得哈、反正你也没办法去了，坦白说，很多人都没办法去现场，
5: 谁有办法去？大概九成都没办法去。
7: 那你干脆就在那个APP 上面勾一勾，选一选，不到几秒的时间就完成，而且还有中奖机会。如果你真的中奖，那不是给坦的嘛？
6: 对对对。
5: 其实这样还蛮如实的反映你到底怎么想。对啊。然后其实我这一次哦，就是没有用 e-gift 成功，还有一个原因哦，就是我正当打开在研究的时候呢，我妈就阻止我说：“你先不要动。”
7: 为什么？
5: 因为他已经全部都寄出去委托书了
7: 啊，
5: 纸本的部分全部都出去了，所以也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说你要用纸本，你就用纸本；你要用那个
7: 是那倒是没错，
5: 只能二选一哦。
7: 对，不过我们回到刚刚讲 eGift 啊，就是说这个电子的礼券哈，其实它会有使用期限哈，所以你要注意一下哈。那另外领取的时间也有时间限制，所以你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部分就是哈。只是怕有些人会忽略掉，所以这边做提醒啊。那另外就是我刚刚讲了嘛哈，这个投票呢会有这个奖品哈，我来讲一下奖品有哪些哈。
5: 好啊，好啊。
7: 这个包括日本商务舱的双人来回机票，
6: 哇，
7: 有没有很吸引人？
6: 有
7: 啊、哦，还有两位有在玩游戏吗？
5: 有
7: 吗？
5: 有，
7: 他有送 Switch 的游戏机，
6: 哇，
7: 哦，还有这个便利超商10,000元的礼品卡。
5: 哇，便利超商10,000块要买，
7: 买到买好买满，你想要买什么都买到，
5: 这也吃快半年了吧？
6: 真的，
7: 是不是？所以哦，其实透过这个集宝的 APP 啊，其实真的很多好处。我们刚刚讲 eGift 哈、啊，你可以直接领取这个电子的礼品券哈、啊，你也不用到这个。排队去买去拿，对，然后又可以去投票，然后参加抽奖，其实真的含金量蛮高的啦，
5: 啊、
7: 我觉得。
5: 其实我最近哦，就是除了我们那个登入集宝 APP 的时候会有那个信件传来啊，其他的时间我最期待的 email 就是集宝的 email， 你知道为什么？
6: 为什么？
5: 发钱啦！
6: 哦，你说鼓励吗？
7: 啊，对，哎，这个要特别提醒哦，就是说，其实。集宝 APP 的功能有非常多，刚刚这个慧君讲的，其实鼓励的部分也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服务哈。尤其这几年啊、很多人去买 ETF 哈，很多 ETF 会固定配息，不管是每个月或是
6: 每季
7: 或半年哈，都会配息给你。其实透过集宝 APP 啊，这些 ETF 的配息资料每个月每季每半年都会主动通知你，所以像慧君讲了，我这个利息的收入有哪些？有多少钱？基本上都会一五一十的透过APP 告诉你。
5: 那、
7: 如果你有申请的话，他其实也会用 mail 的方式通知你。
5: 对、
7: 有利息来了，对不对？
5: 对，所以没错
7: 啊。可见你今年收的蛮多的，所以才那么开心。
6: 都有知道这样。
5: 然后看到那个寄来，
7: 好
5: 开心
7: 了，钱来了，钱来了，
5: 钱来了。
6: 因为我觉得像在领这种鼓励或者是实体的礼物，现在更进阶到了这种电子票券的时候呢，真的是会很吸引大家。就是掌握自己的权益，然后去领取。因为其实我自己本身啊是很喜欢在像超商或者是这种大卖场买东西的人。然后有时候呢，就是如果要掏出现金的话，就觉得还要多一个动作。但是如果说这个是因为我买股票得到的 bonus， 然后手机刷过去就可以买的话，会方便很多。
7: 没错哈。那除了刚刚我们讲这些这个一手掌握 APP 的这个功能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哈，我觉得也是可以让很多人觉得很方便。我们刚刚不是说每年这个时候就是股东会开会的旺季嘛哈，那有时候一个股东会可能他选择的地点不是很偏远，不方便去，因为有些人的确很想去参加股东会，一来感受那个气氛，或者想要在那边表达一些自己的意见啊，甚至呢，就是希望能够在那边能够投。这个举手投票啊，感觉自己有参与到，
5: 享用一下下午茶。
7: 那不是每家公司
5: 都有
7: 哈。对，好，那其实呢，集宝这个 APP 有一个功能叫做这个视讯会议，股东会的视讯会议，就是说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但你又很想看到股东会到底在开什么，
6: 是，
7: 你就可以透过这个股东会的视讯会议，用线上的方式来参加股东会。现在比如说到了六月份是这个股东会密集开会的这个旺季嘛，
6: 哈，
7: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参与股东会。
5: 其实对记者朋友来说也是一大福音、
7: 那当然了哈，
6: 截画面比较快。
7: 不，记者有一个就是可能还是得到现场，因为他可能要访问到现场的一些高层主管，因为有些高层主管可能一年就出现那么一次在股东会上面
6: 哈，
7: 他们要尽情来问这些高阶主管啊，尤其一些热门公司啊，
5: 神龙不见首尾，一年只见一次。
7: 是，
6: 那如果说在这种会议当中，老师你刚刚讲到可以参与视讯会议嘛，那我可以透过这个视讯会议表达意见吗？还是我单纯就是只有看到会议的进行状况呢？
7: 你基本上你可以看到这个会议的进行状况是没有问题的啦。
6: 对，这样可以了解。所以其实用那个集宝一手掌握 APP， 好，你不但能够参与股东会，你可以投票，还可以领礼物，甚至呢，现在为了 这个 eGift 还可以抽奖，哇，真的是一 game 里够蒙拿 game circle。
5: 而且其实我觉得哦，我觉得还有一个功能也很不错，就是你可以把各个账户或者是基金的账户也都通通绑进去，
7: 嗯，
5: 你就会发现，
7: 对，没错，
5: 你一打开哦，哇、欸，我的个人资产一次掌握，
7: 哎、欸，会去很了哎、欸、啊、哦，表示你这一、嗯、是那个。一手掌握 APP 的这个忠实用户就对了。
5: 对，因为之前我一直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我卡在一些地方。
6: 对。
5: 后来呢，我就跑去我们公司二楼，请他帮我处理。
7: 啊，那也可以啊。对对对。
5: 结果呢，我就成功了，之后我就开始拥有了。
7: 对。所以我必须要讲啊，就台湾集中保管结算所啊，就积保啊、这家公司，它其实这几年对于股东的服务方面哦，用了蛮多的心，像我们刚刚讲 eGift 就是今年他们新开发的一个功能哈、哦嗯，那据我所知啊，他们明年可能还会有新的功能在推出啊，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我也建议啊，就是说这个现在啊，大家都讲无纸化哦，无纸化没有纸啊，纸张的纸哈、哦，无纸化的时代哈、哦，要环保啊、然后要达到这个 ESG 永续的这个目标，然后呢，这个也要省掉一些麻烦哈、哦，所以尽量可以多用这个一手掌握的 APP 来做你这些投资的资讯，像刚刚慧俊讲的、其实 APP 这个功能哈，它这个积保的一手掌握，不是只有看股票，你连银行的存款，还有你买的基金，
5: 对，
7: 有多少，其实都可以透过积保看得一清二楚，你就不用每家银行去查啊、每个券商去查你的这个持股都不需要的，只要有 APP 你就一目了然，你的资产有多少，这个可以一手掌握就对了，
5: 没错，而且他们的客服也超级亲切的
7: 啊，是是是，没错，嗯，是
5: 好，
6: 好，所以呢，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在这个股东会旺季哈、领到自己的礼物，然后也希望大家哈、在期限之内去使用你所得到的这些票券哦。那也谢谢罗老师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7: 谢谢。
6: 好，如果喜欢我们节目的话，可以到各大 Podcast 平台收听，也可以到千错万错的 IG， 到今天不上班的脸书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你到底领了什么样子的好礼物呢？那千错万错，我们就下次见，
5: 拜拜，
7: 拜拜。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3: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3: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生活有什么好玩？好吧，有猫，有茶，有咖啡，还有自己的乱涂鸦，还是有很多值得期待的啦。就在生活好光景。
2: 大家好，想跟猫咪一起呼噜爱喝咖啡的老刘又跟大家见面啦。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六月了，最近天气超级热，都让人以为是七八月。我最近启用了小猫咪们的小冰袋，那这个小冰袋呢是在凉感的袋子里面放进保冰剂，或是像露营用的那种保冷砖，让我们家两只长毛猫在这个热的要命的天气可以清凉那么一点点。那就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家里获得清凉的两只小猫咪，就是我们家的光光和奶鸡，同一胎出生货真价实的同胎姐妹，她们甚至还是老大和老二，但她们的个性真的不太一样耶。当我以为我养姐妹猫咪，她们应该个性差异不会太大的时候，这两只猫就给我来了个机会教育。像是奶鸡啊，它的体型其实比较娇小一点，平常它看到比较大的物体，像是大纸箱，它都会吓到跑走。这个背影很可爱，但又有点好笑。可是这样的奶鸡竟然是平常比较会主动接近陌生人的我们家的公关小猫。那反过来看，平常比较大胆，看到新玩具、新纸箱会先过去闻闻看的光光，听到门铃声和陌生人的声音，它绝对是第一个跑去躲起来的那一只猫哦，完完全全展现了它是一只超级哀猫的事实。那什么是哀猫啊？大家有没有听过 MBTI 呢？就是我们之前有分享过的E 人跟 I 人 MBTI 这个部分。那简单来讲，E 人通常比较善于社交。

是可以靠社交来充电的人。I 人呢，通常就比较内向，会比较靠独处来充电。那大概就是可以这样子做一个很简单的分类。所以呢，听到陌生人的声音就跑走的光光，实实在在就是一只不擅长社交，对陌生人比较敬而远之的 I 猫。但其实我刚刚说的公关小猫乃基啊，它也不是 E 猫诶，就我观察下来，它只是比较一的 I 猫，超好笑的。因为呢，我观察很多次，当有乃基不认识的人来我们家的时候，他的社交能量啊，蛮快就耗尽了。所以他陪陪客人之后，就会自己躲去一个角落清静一下，等到他的社交能量恢复了之后再出来。有没有很可爱？连猫咪都有社交能量。那现在大家要不要猜猜看？光光和乃基谁是老大呢？答案我们就最后再公布吧。身为一个大 I 人，我前阵子就跑去一个人的小旅行，好好泡温泉享受一下。对，就是我们之前有聊过的这件事。那我们在那一集也有讲过，当我们可以不用接收别人的情绪，只专注自己情绪的时候，真的轻松很多很多。但这其实也是一种个性上的表现啦，代表像我这种大 I 人，就只有在自己独处的状况下才能完全的放松休息啊，只是那时候我真的很想念我家的猫而已啦。但是每一个社畜都知道，我们一天上班基本就是八小时，在家假设一个小时的午休，如果有加班，那当然一天上班就不止八小时，可能九小时、十小时都有可能，剩下还有八小时拿去睡觉，我们还有七个小时。其实这七个小时听起来很多，对不对？这中间还包含了我们去上班的通勤时间，假设通勤来回共两个小时，现在我们剩下五个小时。这五个小时包含了吃晚餐、洗澡、做家事，都在处理晚上回到家必须做的生活琐事。其实五个小时听起来蛮多的，对不对？但你要注意，这是单身的老刘回家后的流程，大概会是这个样子。如果是已经组成家庭、有小孩的人，回到家真的没有任何停下来的时间，会一直持续运转到直到要睡觉才能好好的休息。在睡觉之前，我们结束了这一切的行程，终于躺到床上后，可以好好休息的这个 moment， 突然又会有一个念头袭击自己，啊，我睡下去醒来，马上又要上班了。啊，当然这是我个人啦，对，我睡下去起来，我就觉得啊，我马上又要上班了。我就是在晚上睡觉之前，想要多争取一点个人时光，造成的结果呢，就是我从12点要睡觉，变成12点半。又从12点半变成了一点才睡觉，总之就是一直拖延拖延拖延，到最后我就发现，什么，已经2点了，什么，我的睡觉时间变到了2点了吗？这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感想，我干嘛不早点睡觉啊，我超想睡觉的，我好想多睡一点，但来不及了，时间就是2点了，我早上还是要按时起床上班，所以呢，我就带着深深的黑眼圈开启了新的一天。总之就是这样子，周而复始，我成就了难以克服的报复性熬夜。没错，通常我们报复性熬夜就是有这种心态，这种我好想要有自己的时间，我不想要面对明天的事情，我想要能够支配我自己的时间，诸如此类这样的情绪造成了报复性熬夜。而且作为一个熬夜惯犯，我必须说熬夜真的会有惯性，因为你觉得自己多了更多的时间可以运用，这段时间又是不会有人打扰你的，所以你会很喜欢拖到更晚更晚才心不甘情不愿的入睡。唉，必须说报复性熬夜真的很开心，虽然呢熬夜会造成代谢变差，容易胖，或是皮肤暗沉跟越来越遮不住的黑眼圈，精神也会越来越不济，甚至老得快，其他也会有各式各样的身体状况出现啦。但你不得不承认，你还是得说一句话，报复性熬夜的时候，我自己多获得了那点时间，就是让我志得意满，我好开心，我好像取回了自己人生时间的自主权，好像哇，我的时间终于不用被工作追着跑了一样，你会觉得莫名的很开心。所以呢，我自己是觉得，我个人的意见啦，
偶尔的报复性熬夜。

也可以满足自己的一部分，至少你的心情会获得那么一点补偿啦。但当然身体状况还是要顾，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再决定要不要报复性熬夜，或是你觉得身体健康最重要，那就是不要熬夜啦。只是习惯熬夜的人，像是我，一时间你叫我不要熬夜真的有点太痛苦了。就像我刚刚说的，熬夜你会觉得自己拥有了一段多出的时间，这个多出的时间呢，你硬生生叫我不要熬夜舍弃掉了，我就觉得啊，我可以运用的时间缩短了。所以呢，我要很认真的讲，我真的有实验过一个礼拜没有熬夜，虽然这个状况是因为那时候我肠胃炎，我一定要早睡啦，但是呢，那一个礼拜没有熬夜，我好好的在12点就睡觉了耶。虽然这个时间还是晚了一点啦，但就比我现在睡觉的时间还要早很多了。而且只有那一个礼拜早一点睡，我就发现我皮肤的状况跟代谢的情况就比有熬夜的时候好非常多，因为身体获得了更多的修复时间。所以呢，在正常的时间睡觉真的对身体健康是很好的。意思就是说，总结以上，偶尔熬夜对心情是好的，因为你会觉得哦，我多了好多的时间可以支配，我拥有支配自己时间的自主权，所以对心情很好。但是呢，早点睡觉让你自己的身体多了很多的修复时间，长远看下来，其实早点睡觉不只对身体好而已，对心情也是好的，因为身体健康是让心情可以保持良好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呢，其实还是早点睡觉比较好啦。虽然我一点都没有资格讲这件事，我就是不断的想要戒掉熬夜但又一直失败的那个人。如果你想要找回支配自己时间的那种感觉，你就挑一个适合熬夜的日子熬夜吧。为了你自己的心情来场报复性熬夜绝对不是错，但你要顾好自己的身体。当身体健康，物理条件也都 OK， 像是你是一个隔天放假的时间啊，那你就可以来场熬夜，享受安排自己一切你还多出时间的这一段时光，感觉会有点幸福哦。好啦，以上言论都是老刘个人的观点，对，我就是一个熬夜成性的人，所以呢，这个可以熬夜的理论就完全是我个人见解。在长期报复性熬夜的状态下，我也必须很诚实的说，我的皮肤状况真的没有很好，所以其实我也一直想要改善我的熬夜习惯，至少变成一个礼拜只熬三天就好。诶，我现在一个礼拜熬七天的夜耶，这样真的是有够不健康，我希望我可以改成一个礼拜熬三天就好，但目前的进度是零。天哪，我到现在都没有成功过，希望某天可以成真，我真是对自己一点信心都没有，希望大家来帮我精神喊话一下。那我们前面有讲到，哇，大家有没有猜到了，我们家的公关小猫奶鸡和大爱猫光光谁是老大谁是老二呢？大家有没有猜到？没有猜到没关系，我现在就来公布答案。答案就是娇小的奶鸡公关小猫奶鸡是老大哦，体型比较大但胆小的光光是老二。有时候我真的觉得蛮错乱的，但没有关系，可爱就好，小猫咪就是可可爱爱在家享受就好啦。那这星期小间有猫的 YouTube 就是要涂戴英国礼帽的小猫咪光光哦，这顶漂亮的帽子上面有很多的花草装饰。这边有一个大重点，希望大家如果去 YouTube 看小间有猫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因为这些帽子上的花草都是对猫咪无毒的哟。对猫咪来说，很多植物都要注意有没有毒性，所以我请 AI 特别挑选对猫咪无毒又很漂亮的花草装饰这一顶礼帽。究竟涂色之后会是什么模样呢？欢迎大家去 YouTube 搜寻小间有猫，看戴英国礼帽的优雅光光哦。希望大家都有一个美好的假日，今天就是一个很适合报复性熬夜的日子，毕竟隔天是星期天，应该是可以睡到饱的。如果明天没有办法睡到饱，那我们就继续找下一个可以好好报复性熬夜，自己支配夜晚时间的日子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8: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敬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这是蒸汽火车汽笛和轨道的行进声音。这样的声音曾经被日本人票选为20世纪难忘的世纪之音。各位听众朋友好，蒸汽火车是很多人生命唱片里无法忘怀的声轨。在台湾，铁道的历史从1887年开始，跨越不同世代，直到今天，许多珍贵的铁道声音都已经在岁月洪流中，随着路线的拆除与火车的消失而成为绝响。但是火车与铁轨结合交奏的声音却是可以用音乐来呈现的，而火车、铁道两旁的风景与音乐交织出的火花，是我们今天要来共同聆听的。有国内的，有国外的，也有你意想不到的古典旋律。今天

丢丢当，这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首歌。据说呢，这首歌是已故的台湾合唱之父吕泉生根据过去的广播界前辈宋飞我的唱词所记下的宜兰民谣，并且把它编成合唱曲。几句简单的歌词搭配轻快的节奏，描写火车行经蹦坑，也就是山洞那种咻咻蹦蹦的声响，然后再融合岩缝中不断落下来的滴滴答答的水声，自然生动地谱成和谐乐音而传唱到现在。

丢丢党这首歌曲真的是很耐人寻味哦。它的故事场景发生在哪里你知道吗？答案就是连接台北县和宜兰头城的旧草岭隧道。旧草岭隧道是日据时代从西元1921年到1924年间，总共是花了3年的时间打通这草岭天险建造而成的，全长是2167公尺，是当时台湾最长的隧道。但是自从1986年台湾北回线改线之后，就将这条隧道给封闭了，它也就渐渐的被遗忘了。

这丢丢党的演奏版本是由李泰祥及陈扬两位音乐大师所共同编曲，听起来有没有一种搭乘火车过山洞的趣味呢？除了过山洞，事实上从车窗和流转的风景擦身，我们总是能够尽情地饱览着山海绝景，拥有公路上无法感受到的专属景致，这是铁道旅行最经典的享受了。作家刘克襄就曾经这样的形容铁道旅行的美好，他说，搭火车是环保而简朴的旅行，花费很少却耗费很多时间，但那是用最轻微的自己在接触这片土地。而画家李清贤对于搭火车旅行则认为，人生的风景尽在其中，随着火车的行进宛如人生绘卷，令人回味无穷。他说，一个人缓慢的铁道旅行让孤独不再是件令人感到害怕的事情，因为火车与美景是你最好的旅伴。除了画家、作家尽情享受铁道旅行的乐趣之外，把搭火车的心情或经验作为音乐创作题材，则是音乐人张永志创新的尝试。《陪月亮散步》专辑就是一张铁道之旅的音乐记录。他曾经主持过电视节目《铁道旅人》，走访过台湾山林间的旧铁道，于是他就将台湾铁道沿途的山色用音符化为最深沉的心灵感动，像是飞越山洞之舞的灵感就是来自火车穿越平溪瑞芳之间的山洞而来的。张永志认为，这样的经验有如进行一场跨时空之旅。

0: 这首曲子一开始的时候好像比较震撼，比较澎湃一点哈、哦。
1: 嗯，火车开动，嘟嘟，就是描写那个火车的开始要启动了。
0: 嗯嗯，
1: 然后长笛就是模仿老火车的汽笛声。
0: 嗯嗯嗯，
1: 对，然后就开始走，叽里呱啦，叽里呱啦，叽里呱啦，
0: 那就开始过山洞。
1: 对，然后过了山洞之后，然后就进入到过去的这个岁月，因为在东北角那边，那时候产煤矿嘛，
0: 嗯，
1: 然后产煤矿，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矿工。矿工矿坑当然有很多的矿工，然后相对的那矿工的休闲活动就有很多的酒馆，
0: 嗯，
1: 所以我整个就是就仿佛回到了就是说黑金这个繁荣岁月的时代。我把长笛描摹的就是在酒馆里头那些很风骚的小姐，那大提琴其实就是像就是自以为自己很 man 的矿工这样子、
0: 哦、
1: 对，然后他们之间有一个很有趣的对话。
0: 对，

0: 沿着铁路，张永志带大家去旅行。在《陪月亮散步》这张专辑当中，他的创作游走在台湾新竹内湾、宜兰太平山、桃园脚板山、台中东势、嘉义阿里山以及南投集集等地的铁道，借由钢琴、长笛还有大提琴演奏出悦耳的自然语言。其中的集集县沿途风光让张永志有如进入世外桃源般的感受。
1: 我觉得它就像桃花源，经过一小段的这个绿色隧道之后钻出去，你就仿佛进入到另外一个仙境。而那个仙境，因为它里头因为过去那里必须要收集从山上砍下来的木材，所以他们有一个人造的一个大湖。所以在那边你可以看到那种山水然后潋滟的风光，我觉得感觉起来会非常非常的一进去就会很舒缓，跟外界会隔绝，
0: 与世隔绝。在喧闹的城市久了，我想很多人都想到山林之间去图个清静吧。在走过林木夹道的集集县之后，张永志写下了《晒太阳》。

0: 为什么取名要叫做晒太阳呢？这又是什么样的创作心情？张永志的诠释带我们回到创作的原点。
1: 其实晒太阳是我小时候的一个记忆，然后我那一次去集集的时候正好阳光特别的大，然后天气不会太热、哦、然后我突然想到我们小时候冬天的时候妈妈在晒棉被，然后我们小孩子就会把自己丢到那个棉被，跟着棉被一起去晒，然后那棉被有一个晒太阳的味道、嗯、有一个太阳的味道，我常常都说那个味道我觉得是很温暖的、嗯、然后感觉起来很安全的，
0: 是，
1: 所以我觉得到集集那时候我也就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所以我就写了这样子的一首曲子、嗯、我后来想想，我如果说我们用中国艺术的说法叫做比较写意的一个创作者、
0: 嗯、是
1: 自然而然你在写意的一个过程中其实就是把内在的意象跟内在的想象释放出来，然后重新组构，那就会不是只是在当下的那样子的一种感动，你可能小的时候它连接到一些小时候的感动，或者是你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感觉，你可能都可以跟当下的在台湾的一些山色水景基本上来讲话彼此之间有一种呼应。

0: 听了张永志的《晒太阳》之后，你有没有一种暖暖的感觉呢？这就是他走访了台湾山林间的铁道之后激荡出的音乐火花。在台湾有不少的铁路是日据时代所建的，对于旧铁道，很多的铁道迷总是趋之若鹜，甚至还飞到日本去找寻乘坐火车饱览周边美景的乐趣。在日本，铁路可以说是相当的发达，很多的路线或者是车站都有专属的铁道音乐。如果说你曾经到过日本旅游，在火车站或者是列车上，就一定会有这样的经验。
1: 车子快进站之前，他会播一些一小段音乐，然后接着在站务人员在报某某车要进站，这样提醒乘客这样。还有在车内也会放音乐，也是类似的音乐，就是提醒某某站快到了，这样大家乘客可能准备下车。
0: 这是经常在旅游杂志发表旅游心得和行程规划建议的铁道旅人董志勇先生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在日本甚至可以买得到收录各车站音乐的专辑，这是日本山手线的新宿车站使用的音乐。这声音听起来很清脆，除了有提醒的作用之外，这旅途的疲惫啊，瞬间就去除了不少呢。而山手线的上野车站则是使用这样的音乐。这是很悦耳的声音，对吧？除了专属车站的音乐之外，在很多的观光路线也融入了地方特色音乐。董志勇继续分享他的经验。
1: 日本东北那边从秋田到青森啊，有一条武能线的那个列车，观光列车，它大概就是依着日本海行驶，在某一站的会有人上来唱当地他们那个最有名的，就是那个金青那个三味线的演奏。

0: 我们现在所听到的就是金青三味线。这种金青三味线是在严寒多雪的金青这个地区所发展出来的，即兴打击乐器的弹奏法还有快速的拍子是它最大的特色。而有关日本的铁道歌曲，铁道旅人董志勇他也特别为大家介绍了一首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传统民谣，一首很能够行销日本的歌。
1: 有一首是叫铁道唱歌，它歌名就叫铁道唱歌，它是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一个铁道歌谣，因为它在1900年就发表，到现在也差不多有110年的历史。这首歌它大概分了很多版本，因为日本那么大的话，它可能每个地区它都有一种版本来介绍当地的一些历史还是自然景观的这些歌词。它有一篇东海道篇，大概就从东京一直唱到大阪这样子，也有山阳九州篇，大概就从大阪再唱到九州这样。而且它这个歌就是这样一段一段，就是把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啊写到铁道歌曲里面，所以他们也把这一首歌放在日本的小学里面，当作地理教材，就是用童谣的方式来把介绍日本各地的历史，让人家记忆更为深刻。

0: 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到日本旅游的话，希望也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日本的铁道风情。另外，日本国宝级作家宫泽贤治有一本脍炙人口的著作《银河铁道之夜》，后来呢也有漫画以及动画的出版，以星座宇宙为题材，描写小主人翁在银河车站搭上了一列火车周游星际的冒险故事。日本作曲家樱井宏二则是根据《银河铁道之夜》创作了一出音乐剧《银河铁道的另一夜》，然后呢，在国内朱宗庆打击乐团的邀约下，再将这个作品浓缩为适合打击乐演出的版本。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林静华老师说明了乐曲的特色。
1: 樱井宏二老师呢，他就运用了马尼巴木琴慢慢堆叠的一个节奏，由慢渐快或是由快渐慢的一个方式，让大家开始进入这个火车启动的或是要进站的这种感觉。然后在乐曲当中，其实它也是一个小型的一个标题音乐，因为这个主角他遇到了非常多的人，还有很多的事情，乐曲当中是其实是有很多的小组曲串联在一起的。

0: 除了银河铁道的另一页，朱宗庆打击乐团还有一首已经演奏了二十几年的曲子，作曲者是纪田和广，因为很容易懂，大家都非常的喜欢，运用了各种小型打击乐器，具有多样化的音色表现。林静华老师为大家进一步的说明。
1: 在乐曲当中有模仿出那个火车经过平交道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就是那个用管钟来演奏出噔噔噔噔噔噔。在乐曲当中它有运用了一些经过山洞，然后还有就是作曲家他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那种蒸汽式的火车，
0: 是，
1: 所以他都是用想象的，他就想象说他自己坐着蒸汽式火车，然后经过平交道，然后经过山洞，然后他依他想象中沿途看到的景象，然后把它描绘成大家很容易接受的好听的旋律。

朱宗庆打击乐团的《梦幻列车》可以说带给我们很多的想象，充满着趣味。而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神游大陆的青藏铁路。青藏铁路全长1956

公里，由青海的西宁到西藏的拉萨。这一条铁路呢，真是所谓的天路。大陆歌手童童的藏语版的天路是这样唱的。

0: 建造青藏铁路、征服冰原的任务是犹如登天还难，它真是一条神奇的铁路，更把人间的温暖送到边疆地带。大陆音乐制作人犀牛也分享了身历其境的难忘经验。
1: 其实在那个高度那样的气候环境下，铁路每天都会变的，沙漠会每天都不一样啊。所以在有的部分的时候，有沙漠的部分的时候，它会整个的没有，然后你突然会发现有一段路，哎，不知道要怎么走啊，铁路没有，
0: 那如何来克服这个部分？
1: 所以它需要每天都有路障清源
0: 哦。
1: 然后呢，因为它沿途的这个感觉又是会让你感觉到那种开阔，那种无垠的感觉，一眼望不到边，
0: 是，
1: 特别是看夕阳西下。
0: 走过了天路，音乐制作人犀牛的天路唱得更有味道了。

从大陆青藏铁路这条天路，我们就需要用我们的想象悠游在有关铁路的古典乐音当中。其实铁道和音乐的意象是很相似的，同样都是移动中的事物。你可以想象的就是轨道上疾驰着的列车，就好像是五线谱上流动跳跃的音符，而旅游者随着列车各自体验不同的旅程，就好比随着乐曲的进行经历一场听觉之旅。这样的形容我想你应该是认同的吧。而丹麦作曲家汉斯·克里斯丁·隆白，他就有一首和铁路火车有关的曲子，名为《哥本哈根蒸汽火车的加洛舞曲》，生动描绘了火车启动、加速、急行还有减速以及到站的过程。

0: 搭乘这样速度的火车，我想呢，窗外的景致哦，很可能是一幕幕的往后飞奔。有关于火车的古典乐曲，在1864年的时候，小约翰·史特劳斯他创作了《欢乐列车快速波卡舞曲》，他的灵感是来自当年奥地利南方的铁路，这铁路的沿线经过许多美丽乡村的风景，因此这乐曲本身就有如一幅田园风情画般的写意，而充满着快乐。听众朋友，你有多久没有搭火车旅游了呢？火车啊，它不只是具有交通运输的功能而已，很多的童年回忆、生命的奇迹、美丽的邂逅，还有心灵的释放等等，都是在这里一幕幕的上演着。希望你也可以借由火车的搭乘，享受到更多生命的精彩。今天的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了，我是宗庆，下回见了，拜拜。
1: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2: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3: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2: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音乐三三风。

0: 痴，我是三三。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呢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傻白。
1: 耶、yeah, ，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我是鼓手维君。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主唱维泽，
3: 我是贝斯手邦邦。
1: 好，我们的吉他手呢，今天的临时这个没有来，那我们就是会罚他钱。
0: 罚钱还是发钱？
1: 发不是啊，因为他今天刚好有事，然后我就想说算了，他要讲什么我就帮他讲。
0: 是光良吗？
1: 没错没错
0: 啊、哦、我本来蛮期待看到他的。
1: 嗯，不是那个光良。
0: 我知道我知道。今天欢迎傻白来到节目当中，然后在此之前呢，其实我曾经有度过一场危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记得音乐节当时候发生了一件很有趣的事。

0: 事情。哎，伟泽，你跟大家说好了。
1: 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我们是最后一团，然后我们其实整个兴致都还蛮高昂的，所以其实我们演完最后一首歌，然后我们有想要 encore， 然后但是我们正准备要 encore 的时候，那个场馆突然大停电，然后我们就很尴尬站在台上，然后后来他一直去查，一直去查，然后会最后发现是老鼠把电线咬断，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 encore。 然后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场馆时间到了，然后把那个电就是拉掉。
0: 我那时候当下是以为是冠杰要给大家一个 surprise，
2: 我也以为，因为那一天好像是我生日，对不对？
0: 哎，是今年吗？
2: 还是今年？
0: 你生日
2: 是今
0: 年？
2: 哦、
0: 对
2: ，OK，
0: 去年是整个大断电。
2: 对，但是今年也蛮有趣，今年就是特别就是临时起意找了一个。好像是一个热音社的学生上来打鼓，
0: 对
2: 对
0: 对
2: 对
0: 对
2: 对对对，我觉得也蛮有趣，我觉得蛮有趣，嗯，对对。
0: 那个是你 cue 的吧？对不对？
2: 对，是我 cue， 主要是因为新竹，因为我们是热音社的嘛，
0: 对，
2: 我们就新竹人，然后我们就对回新竹演有一种莫名的那个兴奋感，所以就会做出一些脱序的行为，在。也蛮想跟那个同学说抱歉的，就是莫名其妙哎 cue 你上来，但是我觉得整体是很好玩的，对对对。
0: 因为我看到就是你们在那个表演结束之后，伟俊你还有跟他就是小聊一下，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是好像是香山高中的吧？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0: 以前呢、啊，新竹像我们那个场馆叫 Phone Life，
2: 没错
0: ，House， 他们以前那个地方本来是什么样的空间啊？
2: 嗯嗯，那里最早叫波公馆，就是它是玻璃工艺的一个地方。然后你要问我那是什么空间，我觉得那是一个，
0: 就是让人家
2: 高中生约会的地方。那是
1: 看起来像个仓库，
2: 那是风水宝地，就是有一个立池、嗯，然后有一些造景什么的，所以
1: 小公园的感觉。
0: 那 后面是动物园嘛？
2: 对对 对, 對。然后我们学校要走到补习街，就是市区都会经过那条路。如果你用走路的话，不搭公车的话，啊、对对对。
0: 哎、欸，所以现在在座两位是新竹人，那帮帮你是吗？
3: 不是，我在台北念书。
0: 哦，台北、嗯、好，所以你们也是因为就是有这个地缘关系，所以每年就是会到九江峰这边来做演出表演。
1: 是。
0: 好，我想补充一下那天那个断电的事情，因为其实那是我第一次就是接音乐季的活动、嗯，然后当然也是因为冠杰就是说有没有空啦去接一下。
2: 欸、是你第一次接音乐季哦。
0: 对对对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断电的时候，我心里就一开始我是想说冠杰可能出招，想说encore 有没有全部先按，然后等一下就啪这样子很有气势，就没有想到我看一下旁边侧边。也全按，你就想说按的也太彻底了吧？是怎么回事？就最后只有亮的是那个逃生出口的那个灯，然后用超久的。可是我发现台下的观众其实根本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讲真的，我自己也不那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
1: 没有人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0: 对，我那时候因为大家其实那时候一直很就是在那边 cue 说，哎，可不可以出来啦？什么？其实那时候也是蛮晚的，你们就最后一团嘛。
1: 对。
0: 然后你还记得蔡伟哲你那时候做了什么事吗？
1: 我那个时候是。我是上台清唱吗？
0: 你上台讲笑话、哦，
2: 又是那个一贯的传统，新竹热音社的讲笑话传统，
0: 没错。然后大家就开始还是一样很开心啦，就是还好那时候你有出来讲个笑话，撑个场这样子。然后虽然大家那时候还是在期待会不会有下一首歌曲的出现，但就没有。然后就变成是我只要看到有傻白的这个名单的时候，心里都有点酸，你知道吗？因为没遇过这状况、啊，
2: 真的，我们也没遇过。主要是
0: 你说你们就是演过这么多的时候，
2: 如果是直接断电的话，也没有，
1: 没有，
2: 对
1: 对
2: 对，
0: 没有过，就是什么可能器材什么电用电量太负荷太大，承载不可能，对不对？
2: 对，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天才遇到一个断电，然后是我们家。然后蔡伟哲被卡在电梯里，还叫了消防队，
0: 真的假的？
2: 对，我觉得蛮好笑的。
0: 有上新闻吗？
1: 没有了，就是我那个时候搭电梯下去，然后我大概搭到一到二楼之间的时候，然后那个电梯就嘣，然后就停住，然后就是真的就停在那。
2: 所以确实停电是跟你有关啦，
0: 嗯，断电网，
2: 对对对 对。
0: 所以他是这样掉下来吗？
1: 他有掉了一段小距离，反正我当下就知道应该就是。停电，
0: 这也是你们那间那个房子，你们大楼对不对？
2: 对，
0: 大楼第一次遇到断电的情形。
1: 那没有，它其实真的蛮常停电的，但是我是第一次在电梯里面遇到停电。嗯，然后那时候是晚上，然后我手机又没有信号，而且没有电，然后我就只能一直大叫， 然后我叫到，
0: 不是有那个吗？紧急的，
1: 没有用。
2: 对，他那个是直接全断，然后他就被困在那个电梯里面，而且是他在一二楼，然后他就开始在电梯里大叫，而且他手机也没电，所以他在一二楼一直大叫，叫到我们在六楼的客厅听到了，然后
0: 好扯，
2: 出去外面，然后说你在哪？然后他就发现有一个人在叫，然后我们就去找他在哪一个楼层，然后找到他之后，然后他就说。

0: 邻居应该都有听到了吧？
1: 那时候很晚的，那时候很晚，大概十二点一点。对，所以他们可能有听到，但是他们不管。
0: 台北人的冷漠，
2: 很好笑。
1: 对啊，
0: 连电梯里面是都是黑的，这样子
1: 就全黑啊。就是、全黑
0: 哦天哪！如果你有那个什么
1: 幽闭恐
0: 惧，对，你应该就超晒了，
1: 我就勾带了。
0: 好，所以现在伟哲现在就是一个断电网的状态哦。那个，我想问一下，你们不是才刚从泰国回来吗？那你们有发现到就是有泰国人在听你们的歌吗？
1: 也、欸、还真的有，还真的有，虽然不多啦，不多，但是真的有。
0: 你怎么知道的？
1: 他们跟我们讲的、啊，对啊。
0: 你说他们听在地的歌迷，
1: 对，
2: 因为我们有一个
1: 真的泰国人，不是华裔，
0: 对啊，我想說
1: 真泰国人。
2: 那我们有一个周边区，然后我们会在那里。
0: 然后你有听到什么样你觉得很特别的一些？
1: 就是他们有。我觉得他们是有一群歌迷是这样，就是那一群歌迷就是很喜欢听台湾的独立音乐、所以他们是知道我们要来、然后他们平常也有在听我们的歌，对，
0: 哇、好酷哦，欸、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有一个大学同学，他男朋友是泰国人、然后他现在就搬去泰国跟他一起生活，他就发现其实对耶，像你说的，有些泰国人他们会就是听台湾独立音乐，
1: 对，
0: 然后甚至会跟着唱，
1: 是，
0: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知道意思是什么，
1: 大家看不懂啊，对啊，
2: 其实我觉得台湾最熟的泰国音乐人应该就是之前那个 ATA Rising 签的一个叫 Fun Vibrate 唱 Lover Boy 的那个男生嘛，其实我们刚好遇到他，因为他刚好他的周边的摊位就在我们对面，对，所以我们是有打招呼的，然后我们送他周边这样子，然后他也有送我们，
0: 哇，欸，如果这个线牵起来，
2: 对，
0: 有没有机会接下一首？
2: 当然是蛮想，
1: 应该是没有
0: 吧，哎，其实好，这次呢，其实傻白来到节目当中，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其实出了新专辑，在他们如此忙碌的一个状态之下，竟然出了一张新专辑，可是里面歌曲量是四首，对不对？
1: 嗯，对，一个小小的迷你专，
0: 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一般叫它 EP 啊，
0: 嗯，
1: 对啊，然后这张 EP 就是叫做《再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然后，
0: 哎，怎样？断电了吗？
1: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点，其实还不错，就是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算是忙碌的，算忙碌的，然后确实也是在忙碌的时间里去感受到一些事情。然后把这些事情再写成歌，虽然只有四首，但是我觉得也很能代表我们目前的一个状态。
0: 我那时候看到就是新歌，一开始的时候我是从 YouTube 上面先去搜寻，然后因为目前来讲好像还没有 MV 对不对？以目前来讲是还
1: 没有，
0: 没有
1: MV，
0: 但是它那个视觉影像的部分就是在车子里。
2: 对，我们这次把一些概念性的东西拍出来，就比较没有跟着音乐，但是我们把一些很琐碎的画面当作有点像是概念片的感觉发出来。
0: 因为你们之前不是有一首歌曲也是用那个在车里面当作 MV 吗？我就想说，傻白到底多喜欢坐在车上、
2: 然后最好笑的事情就是蔡伟哲到现在都没有驾照。
1: 我不会开车。
0: 但是你们，
1: 但我其实蛮喜欢坐前座的。
0: 你说副驾？
1: 对，
0: 副驾的部分，所以你会晕车吗？不会吧？
1: 也不是，就是我觉得那里视野比较好
0: 啊。那你有
1: 舒服？
0: 你有考虑要去考驾照吗？
1: 我就很懒啦、
0: 那你有机车驾照？
1: 有啦，机车会骑的。
0: 哦，那就是主要汽车的部分。我上次看到那个视觉，我想说，心里说，小白又在车子里面呢，所以接下来又要开车去哪里的那种感觉。你们是有特别安排吗？还是只是一个巧合？
1: 没有，其实他那个汽车，那张照片是四个人都坐在后座。
0: 哦，
1: 他要代表的意思其实就是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
0: 哦，
1: 所以我们就全部都在后座，对吧？他的寓意是这样的。
0: 不过你们以现在来讲，成军十年，你们还不知道要去哪里吗？不可能吧？
1: 我觉得迷茫是每个阶段都会有的课题。
0: 拿金曲之后，你们这课题还存在着吗？
1: 我觉得还是会，因为金曲是外界给你的肯定，但有时候你会突然不知道，或者是你没有接受到你自己给自己的肯定。对，而且其实我相信大多时候人会需要来自于自己的肯定比外界多更多。
0: 嗯，
1: 对，特别是我们的年纪一直在增长的时候，对吧？其实我们 有时候还是会需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

0: 标在哪里，我们的心里才会过得踏实嘛。
1: 嗯，所以意思是说这十年来其实你们傻白每个人的心境其实是不断的一个在转换。
0: 是啊是啊，
2: 我觉得人生就是一个赛波啦，它就是起起伏伏的，所以你经历完那件事情之后，你会重新看自己，然后它一定会再掉下来，你的那个刺激感跟你的所有的一切，你就会开始哦想一下，诶，那样的追求或者是你这十年来的一切到底是什么。然后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创作跟我们的玩团状态反映的是我们人的状态嘛，就是、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一张又比，因为上一张拿奖的专辑它比较，你知道它比较乖张，它比较就是很锋芒很利，那现在这一张其实就是我觉得有点像是那一张过后，它有一点像是再回过头来挖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然后分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们甚至都没有想要去发一张 EP， 我们就只想要单曲的方式慢慢去写一些更多的事情。我觉得傻白有一个特色是他的创作非常的自由，他非常的不会抓到一个模板他就一直复制下去，他一直在看自己现在感受到什么，内心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玩团最重要的。很多很多国外的乐团它是分时期的嘛。
1: 嗯，对。
2: 它是比如说这一张专辑哪一张专辑它几年到几年它是因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乐团有生命力的感觉。
1: 嗯，
2: 对对对对对。
1: 出这张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其实也没有特别想说因为今年是成军十周年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安排。
0: 没有啦，对啊，其实音乐就是，对啊，就刚才维君讲的没错，音乐就是反映一个自身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像是一个小小的纪录片这样。
1: 那我自己还蛮喜欢里面有一首歌就是一半，然后跟着女生的是哪一首啊？
2: 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1: 哦、再没有答案的日子，
2: 对对 对, 对，
1: 这两首是我最喜欢的、
2: 我们今天才刚跟163练完团
1: 哦，
2: 对，然后这礼拜会在漂游者音乐节跟他一起首演这首歌。
1: 哦，真的哦，
2: 对对对对，
1: 哇哦。应该不要先跟他聊聊怎么会跟163这样的一个合作。
0: 我们一开始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其实就会希望是有一个很清澈的声音，而且要是女生，对，会，因为我觉得傻白的歌大部分听起来都比较沉一点，
1: 就是你所谓的 emo 嘛。
0: 对对对对，听起来比较 emo， 比较沉，然后重量感比较重。对，但是这首歌因为它节奏比较快，
1: 是，
0: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在这个 emo 的基础上，其实听起来是更轻盈的、去让这首歌更有层次吧。嗯，那当时在思考feature 的人选的时候，就很自然的去想到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就是会让我有觉得有一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1: 哎，你们以前那个前面几张专辑有找女生这样子合作的吗？
2: 我们有跟娃娃魏如萱合作过，也有跟
1: 杨乃文
2: 合作过，然后现场也跟不少女歌手合作过。但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我觉得它别有一番意义，因为我们的年纪比较近，我觉得、考虑到的事情跟迷惘的事情也很像，像到我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们也有唱他一首他的歌，然后那首歌，那首歌叫做《没有人回答的问题》，
0: 没有人回答的问题，
2: 然后跟我们的歌《再没有答案的日子》，我觉得超级吻合，而且我们每一次都简称我们的歌叫做梅达，
1: 梅达，
2: 对，梅达，结果他的歌也叫梅达。
1: 就是梅达
2: 没有人回答的问题也叫没答对，我觉得真的很巧，然后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又非常非常的合，这样、对, 对, 对。
1: 这首歌在没有答案的日子主要创作是谁开始发想的？
0: 我
1: OK、来，那个没有答案的这部分是你要寻求、你想寻求答案到底是什么？
0: 其实说是在寻求答案，不如说在寻找一种平静啦。对吧、其实寻找一种平静的心理状态，对吧、平静的心理状态就是像刚才维君有讲的，金曲奖是一个大量多巴胺分泌的一个大型的派 对，那个不是平静，那个就是比较像是突然之间的兴奋或者是突然之间的快乐，对啊。然后我觉得随着玩音乐的时间越来越久，
1: 然后年纪也越来越大，
0: 对，越来越大，当然对，然后一定会有一点疲乏，你回看自己这样玩音乐的这个路途，你势必会在某一个晚上突然去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成为了自己当初想要成为的人，基本上会有种蓦然回首。

0: 不过我以前听到你们歌曲都会觉得比较强烈，像刚才维君讲的，就是以《姿态》那一张专辑来说的话，就是真的是比较强烈的感觉。然后这一张就好像很回归日常，有点平淡，
1: 嗯，会变得温润一些。
0: 对对对对，但我反而觉得，因为其实我有看维泽你去上大麦的那个专访，对对，然后你就有说你们的歌曲都超级 emo 啊，或什么的。我这样整体听起来，我是觉得蛮温柔的、欸。
1: 对，我也觉得，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人也变温柔，就以前。比较年轻的时候性格一定会比较冲啊，
0: 哦，
1: 对啊，然后现在会一定会有一些尖尖角角会慢慢的被磨掉、嗯、
2: 我没有神经病突然有一个人插好没有
1: 反叛精神。
0: 对，就是我觉得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傻白一开始可能没有听过你们歌，就只是看到你们这个整体的乐团形象，就会觉得我就是一个很有态度，甚至比较感觉会蛮凶的一个团。
1: 嗯，
0: 对，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九江的时候第一次听到你们的现场，就会觉得哦，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嗯，那如果今天有人没有听过傻白，没有听过你们的音乐，然后但是也很想了解你们的话，你们会怎么跟他们介绍你们呢、啊？
1: 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很细腻的音乐，对，可能要
0: 真的听过。
1: 就是我比较推荐在一个安静的聆听环境去听。我觉得傻白的音乐是不太适合派对的。简单来讲，
0: 绝对是的。
1: 对，傻白音乐应该不太适合派对。然后傻白的音乐很细腻，傻白的音乐有一种顿感。是我觉得很值得品味的。
0: 欢迎大家可以呢上去听他们的全新 EP， 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这个已经上了，哎，所有的串流都上了吗？
2: 没错，没错，
1: 对，都上了。
0: 那之后有 MV 的可能吗？
2: 那个我们拭目以待。
0: OK， 好，欢迎大家可以呢去听听，非常好听哦，在没有答案的日子里。最后，哎，你们三位有没有哪一位可以代表的跟就是一直支持你们的粉丝们说说话呢？
1: 我是维泽
0: ，OK。
1: 然后谢谢傻白所有的粉丝、歌迷朋友，然后感谢你们已经支持了我们十年，接下来我们的二十年、三十年都交给你们了，谢谢。
2: 耶、
0: yeah! ！好，今天呢，我们相当谢谢我们维泽、维君还有邦邦来到节目当中，他们是傻子与白痴，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们最新全新 EP。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轩。在台湾呢，其实非常的方便呢，我们走出去没几步路就有便利商店啊，或是饮料店，买一瓶水买一瓶饮料真的就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可是呢，这个方便背后其实也导致说有很多的塑胶废弃物。那当然现在都是提倡环保嘛，我们知道说环境很重要，但是呢出门在外有时候真的口渴了找不到地方喝水，然后身上又没有保温杯可以装的话该怎么办呢？常常为了要快速的解渴就去买保特瓶买瓶装水。那这时候呢，其实有人关注到这样的需求，有团队呢开发出了一款叫做奉茶行动的 APP， 只要打开手机呢就能够看到距离自己最近的这个供水站饮水机在哪里，所以大家只要做的事情就是拿着你的杯子去到这边装水就可以了，环保呢又省钱。今天我们邀请到奉茶行动的发起人黄伟成奉茶哥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 Hello 你好，
1: 玉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奉茶哥伟成。
0: 对，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说这个出门在外哦找不到水喝，然后很口渴，好像是很多人在外的困扰。
1: 对，
0: 然后我们就先来请这个奉茶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诶当初是观察到什么样的关键点
1: 是
0: 才决定投入到这款 APP 的开发呢？
1: 是，当然这个起源一方面一开始也是我自己也平常也都会带着保温瓶出门，因为我习惯喝温水。

0: 那在自己的亲身体验当中，就有时候到一些陌生的地方，到底水在哪里，就会有自己这样的一个困扰。那我记得在2018年的时候，刚好那时候我也去参加这个净滩的志工。那当然在净滩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跟民众去宣导说，其实可以带自己的保温瓶出门，然后装水，然后就是就可以在沙滩上少捡几个保特瓶嘛。那当然就有民众也跟我回馈说，他也都会带着瓶子出门。
1: 对，
0: 那喝完了，因为一个瓶子可能就600cc 嘛，那喝完了他也找不到地方，所以他很苦恼，但是又很口渴，他就只好去这个便利商店买。而且当那时候其实大部分还没有这种所谓常温水的概念，大部分在便利商店又是冰水。所以对于这样子会不论是我自己或是这样的一个来参加净滩的民众这样子，他想要带保温瓶喝温水，喝完水要去补充的时候会找不到水，进而只好去买瓶装水，这样的一个困境，其实我就发现不单是我，也有他人的一个需求，所以才开始有这样的一个契机去想要深入了解这件事情。
1: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从环境上面来关注到，
0: 是，
1: 然后再加上自身的经验嘛。
0: 对，
1: 其实我看了一些资料就发现说，台湾每一年就算是现在就是好像大家都很提倡说要环保，然后要尽量用保温杯，可是每一年的这个保特瓶的废弃物其实也还是蛮可观的。
0: 没错、当然以我们自己手边找到的相关一些资料啦，关于这个我们讲保特瓶它就叫这个专业的用法叫做 PET 啦，就 PET 瓶那全台湾每年大概要50亿个是50亿那其中水大概就是10亿瓶那当然剩下的就是我们讲其他的一些饮料啊、茶等等的。那因为从喝水或是我们讲解渴的角度，我们想的事情是，那我可能没办法强迫大家不喝饮料但是如果喝水，那台湾其实我觉得也有蛮多的好的饮水机啊等等之类的，所以我们当时在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先从这个10亿瓶的瓶装水开始，然后让大家有机会可以有一个选择，不论你是想要去买也没问题，但是你也可以带着自己的瓶子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去装，所以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
1: 因为我觉得现在可能因为政府的一些政策关系，我相信现在其实对于很多的民众来说是蛮习惯随身有携带水壶的。
0: 没错。
1: 但是这个水壶到底要装饮料还是要装水？其实呢就是要看大家自己的习惯啦。
0: 没错。
1: 那因为其实奉茶行动都是提供很多大家可以看一下附近的饮水站在哪里，所以也很提倡鼓励大家多喝水，对不对？
0: 没错。
1: 这个部分也算是今年的新计划。
0: 对，因为其实我们当然这个也是有一点是从我自己自身，当时为什么不喝饮料当然一方面可能是这个年纪越来越大没有啦就是
1: 喝水比较健康。
0: 对啦，喝水健康啦，少喝糖啦因为我自己也不喜欢喝有气的嘛那也不喜欢喝冰的嘛。
1: 对。
0: 那当然的确啊，很多有时候就是长辈会说嘛，多喝水啊，健康，然后医生也会这么说嘛。所以其实我觉得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有针对我们使用者做一些调查，其实发现大家在找水之前你要先成为一个爱喝水的人，
1: 对，
0: 或是记得要喝水的人
1: 对，有提醒自己有喝水的习惯。
0: 没错，因为你一定要知道自己要喝水你才会开始带着瓶子去找水那当然其实也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的确在 APP 现在这个版本，它里面其实有一个简单的让你供水可以记录你每天喝多少水。
1: 对。
0: 但在今年我们也更希望是把这样的功能再提升，因为我们希望是什么，让大家多喝水，把自己的健康先顾好那顾好的同时当中又选择用保温瓶去装水那又会对地球的健康就是帮地球更好嘛，所以就减塑减碳。对，所以我们希望可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在奉茶行动运作了几年之后，可以在大家的喝水健康上面再更加的一个吸收大家更前进一步这样子。
1: 因为我刚才和这个奉茶哥跟聊到说，就是其实很多人现在并没有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好像在数据上面也看得出来，是不是？
0: 没错，所以我们也是爬出了像在国健署相关的一些数据资料根据他们的一个数据大概就是在台湾成人大概每天有 40% 喝不到 1.2 公升，那有 80% 喝不到2公升。
1: 对，
0: 但你去看相关的，不管去看医生或者什么，或是营养师，都告诉你每天至少要喝差不多2000以上。那有些的说法就是你的体重乘以37

0: 吸。哦，那我前阵才听到说，如果你在做所谓的营养控制，
1: 嗯，
0: 你可能喝到40毫升这样等等之类。哦，当然这个就是要依每个人的一个情况了，
1: 但是体重啊、身高，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其实看到这样的，从国健署这边在谈，就是这样的相关数据。当然，它后面就引申一些，如果水喝不够多，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可能慢性疾病，
1: 嗯，
0: 或是我们讲的一些身体发炎等等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所以其实也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我发现哇，原来以前我们在解决就是会带保温瓶出门找不到水的这个情况大概有30%，
1: 嗯，
0: 但后来再往下挖，原来这些会带瓶子去喝水的，它其实也是少数啊。
1: 哦，
0: 有更多可能有超过这个40%甚至80%的人，其实水是喝不够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也希望借由这件事情，让更多人来从自己的喝水开始，来落实我们讲日常的永续生活，把自己的健康、把地球健康、嗯、把它顾好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奉茶行动的应该算是一个方向，想要更广一点，对不对？就是本来呢是关注到说我已经有带水壶出门的习惯，然后我找不到水，我要去哪里装？本来是关注到这个部分，可是呢，现在想要更扩大，更鼓励这个平常或许没有习惯喝水的民众一起来多喝水。
0: 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是不只是为了要扩大受众啦，
0: 是，
1: 其实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够鼓励大家可以多喝水，照顾到健康，同时又环保。
0: 对
1: 对，
0: 那当然这边也跟玉轩分享，也跟各位听众分享，其实当时我们在做凤凰行动，其实心中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我们讲身为一间社会企业，我们还是有一个愿景使命嘛，所以我们希望当时候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大家可以很轻松的在日常实践永续的生活。
1: 嗯，
0: 但这个有时候大家都说啊，尤其像现在啊，到处在讲永续啊什么啊等等之类的，可是有时候谈永续生活好像对一般的人有点遥远。
1: 哦，对，
0: 到底要怎么开始做？
1: 嗯，
0: 所以当时候其实我们就是从喝水这个最重要的小事开始。
1: 嗯，
0: 所以那个企图心是希望大家从喝水来开启他的永续生活。
1: 嗯，
0: 所以当然你要过好永续的生活，头一个条件是要先让自己过得好嘛，
1: 对，
0: 要健康嘛。嗯，所以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思路慢慢从喝水开始，然后提醒喝水，然后进而我们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到不同的我们的一些奉茶站的一些伙伴去认识更多他们在实践日常永续的生活的模样是怎么样子。
1: 嗯，而且我觉得从喝水开始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理解到说这个环保没有这么的困难。哦，其实你只要出门有带水壶去装水就可以了。
0: 哦，
1: 那我们说到了这么多这个为什么会推出奉茶行动，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这个 APP 到底怎么样使用呢，然后它的便利的点到底在哪里。
0: 好的，好。嗯，那也跟大家分享几个这个 APP 在双平台不管是 iOS 或 Android 都可以下载。那这个 APP 大概从2020年上线到现在也快6年多了。
1: 嗯，
0: 那目前有35万的一个下载。
1: 嗯，
0: 那在全台湾包含这个离岛，哦，大概有15000多个据点的水站。哦，
1: 对，
0: 那甚至我们有发现这个台湾的伙伴开始去国外旅游之后，
1: 嗯，
0: 也会在国外的这些公共水站帮我们新增据点。
1: 哦，
0: 像这个之前我们看到蛮多是日本。嗯，像最近我相信这个也很多人跑去日本游玩。
1: 对对对，
0: 那前两天我们还有伙伴跟我说没想到美国旧金山
1: 也有
0: 了。对，
1: 哦，
0: 因为我们的 APP 它就是除了可以方便让想要喝水或是想要找水的人可以找到哪里有这个饮水机之外，
1: 嗯，
0: 它也有一个功能蛮贴心，就是如果当你想成为这个网络的贡献者，
1: 嗯，
0: 意思就是你发现了一台公共饮水机，那它有这个良好的维护保养，但是它又没有在这个 APP 上的时候，其实你也可以透过你的手机，透过我们的 APP 去拍照，然后填写一些相关的资讯上传以后，
1: 嗯，
0: 那我们会看完你相关的一些资料，会让它是审核通过。
1: 哦，
0: 所以不单是你是可以享受到这个解渴喝到水，也可以成为这一个让别人知道哪里有饮用水这样的一个功能。
1: 嗯，
0: 所以这支 APP 不单是让你轻松找水，也可以去让自己的影响力可以不断的一个扩散。
1: 嗯，
0: 对，
1: 这款 APP 只要你下载呢，你打开来，其实你设定你现在所在的位置，它自己会那个自动
0: 抓你的
1: 所在地。
0: GPS，
1: 对对对，
0: 有开放的话，对，
1: 有开放的话，然后呢你就会看得到说哎，附近有很多的这个算是蓝色的地标吧。
0: 没错，
1: 对，你就点开来可以看得出来说哎，离我最近的好几个 这个饮水站在哪里，
0: 对，
1: 然后呢同时会附上照片，
0: 对，
1: 就饮水机的照片，
0: 没错，
1: 那还很贴心的会附上有冰的、温的跟热的，对不对？
0: 是
1: 对，这部分大家可以就是去做筛选，如果你本身喜欢喝温水，
0: 对，
1: 可能就会去倾向找到有温水的饮水机，喜欢喝冰水的可以去找，
0: 对，
1: 那同时呢这个据点的地方也蛮多的，对，像是餐厅啊、银行啊也都有，是吗？
0: 对、嗯、像目前如果以刚才提到15000多站，当然大部分还是在台湾本岛上、
1: 嗯、
0: 那也包含了我们讲的政府机关或是我们讲交通的据点，那有些大型的企业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像银行啊、嗯、甚至有一些哦，竹科也蛮多科技公司，他们家虽然你没办法进到他们的工厂里面，但是你可以去他的警卫室、
1: 嗯哦、
0: 他们的警卫室在门口也都有参与、哦、那或者是说我们在台湾各地有很多地方的特色的我们讲的地方创生的店家、
1: 嗯、
0: 或是一些独立书店的一些老板、哦、让大家可以去看更多属于台湾的文学，又可以去喝一杯水、哦、所以其实的确在这种样态的种类啊，对，还有一个我刚忘记说最多，目前在这15000单最多的种类就是我们的宗教场所、
1: 哦、
0: 包含我们在各地的宫庙、嗯
1: 哦、
0: 或是我们的这个天主堂啊、基督教的等等之类的、嗯、各大宗教的据点其实都蛮多都在上面、哦、
1: 因为我们楼下有一个那个城隍庙、
0: 哦、
1: 然后我就看到我们城隍庙其实就有那个供水站，
0: 没错，
1: 对啊，嗯，那边都蛮方便的，
0: 对，是、
1: 嗯、然后其实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就是很多的地点其实都有提供水站，然后好像很多使用者有回馈说会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好像为这个旅程增添一些色彩，是吗？
0: 对对对，像这个有时候我们就是会有使用者会在社群上面tag 我们，然后跟我们分享。像我记得就有一次是有一个伙伴他去了这个金门，
1: 哦，
0: 他是去金门玩，然后就在奉茶 APP 上找到一个餐厅还民宿，有点忘了哦、
1: 嗯，
0: 那他就有点害羞的走进去这个店家，然后跟他说：“老板，请问。”你这边是可以装水吗？你是有参加奉茶行动吗？嗯、那老板就很开心，他说：“对，我们有，而且你是我们第一位、
1: 嗯、
0: 哦，就是我们自从参加了这个奉茶行动，我还特地去换了这个厨下的饮水机，
1: 嗯，
0: 啊，很开心。那就是有这个民众，就是有这个旅客来，然后所以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因缘，然后也认识了一个在地店家，然后跟他除了从喝水这件事情，跟他分享了很多在地的一些历史故事，
1: 嗯，
0: 所以这就是。”是我们也的确会有一些使用者他会用透过奉茶 APP 在可能旅游的过程当中去看到台湾更多不同的故事地方的一个角落、嗯、这样子、嗯、
1: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旅游在外反而更需要饮水站，
0: 没错，
1: 因为尤其像刚才这个奉茶哥有提到可能很多人出国旅行像去日本啊、哦、是大家很喜欢的嘛，
0: 对，
1: 我之前去日本我就发现说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喝水的地方，我真的必须说我就是要去便利商店买瓶装水，
0: 对，
1: 对，因为有时候也会觉得啊，这个饭店也不方便啊，很多的地方都找不到，
0: 对，
1: 我以前不知道说奉茶行动在国外也有啦，
0: 对，
1: 对，
0: 对，
1: 如果到大家有出国旅行的话可以打开来看看，或者是说有发现说哪里不错也可以点开来
0: 新
1: 增，
0: 对，
1: 对，那或许有一些听众会好奇啊，就想说诶，这么多的奉茶站，
0: 对，
1: 那很多的饮水机，有一些真的是这个比较在户外风吹日晒雨淋，那这边会去维护或照顾或者是怎么样吗？
0: 了解，好，所以在这个像15000多站、
1: 嗯、
0: 其实以奉茶 APP 我们算是一个资讯平台，
1: 对，
0: 所以它的确在所谓的据点方面就是提供水的这个场域房、
1: 嗯、
0: 我们是开放给这个只要不是个人的场域都可以来参与这个区块，所以相对的这些维护保养或是我们讲的水质跟水质的检测滤清更换、嗯、都是由提供这些水站的在地的他们的算是场地拥有者，
1: 嗯，
0: 他们会来提供、哦、那当然相对的是其实在台湾我们觉得也很棒，很棒的原因是什么、嗯、因为其实在政府这边尤其环境部它其实也有针对这种所谓的饮水机相关的管理条例，
1: 嗯，
0: 所以其实在各地环保局他每年也都会去做一些抽检等等之类的部分、
1: 嗯、
0: 那当然啊，有时候我相信可能有些听众会有一种生命经验，就是去装水的时候发现上面有这个茶叶渣，
1: 对啊、
0: 哦、泡面、嗯哦、那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有赖大家 一起去来维护。那当然我们其实蛮多的场域方的伙伴，他们也是会请专职人员定期啊，但我觉得其实

0: 是也可以藉由大家的嘛，相互共好嘛，哦，就是自己在装水的时候也别要造成大家的其他的一些困扰。
1: 嗯，而且其实同时如果发现这边的饮水机好像真的状况有一点需要改善的话，是可以直接跟奉茶站的这些据点来反映的，对不
0: 对？
1: 对，
0: 没错，可以直接跟据点方的伙伴来说。嗯，
1: 因为有些人好像会蛮习惯，就是直接透过 APP 来做申诉。
0: 对，嗯，对，
1: 这个部分是如果大家是可以透过反馈的方式
0: 是
1: 来去表达。
0: 像在这部分，嗯，当然我们也有遇过，其实有蛮多使用者他也会去回应说，比方说可能哪一台水机这个水太小啊，
1: 嗯，
0: 或是它的冰水常常是坏掉的啊等等之类的。嗯，那当然像我们过往经验就是说，如果是我们比较是企业客户这一边的话，嗯，当然我们会整理一些相关的资料回应给他们。那当然有些比较属于叫做行政单位公家机关的，嗯，那因为这个在他们的既有处理的机制下面，他们其实有一个蛮完整的一个流程哦。嗯，所以其实当然我们每年其实也是会把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料回报给环境部。那当然这个又会牵扯到我刚才讲的，有时候大家在分工上面，就是讯息也许资讯会往那边做传递，但是是否能够做友善的一个改善，我觉得这个也还是会需要回到我们讲一起做这件事情，大家要去做共好共创。
1: 嗯，
0: 对，
1: 就是当然如果你要最快的解决这个饮水机的问题，当然找据点是最方便的。那同时也是呼吁大家在饮水装水的这个习惯，哦，可能也是要维护好，然后让方便都可以留给下一个人。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其实我知道奉茶行动好像在最近这几个月有开启一个新的算是募资的活动，
0: 是
1: 吗？这个跟一般 APP 大家使用上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0: OK，嗯，那当然我们当时候做这个募资的一个部分，哦，它其实是希望我们要做一个应该说我们今年想要做一个叫做周五无贫日。
1: 嗯，
0: 哦，就是像那个我们致敬学习一下以前有一个叫周一无肉日啊，哦，就是把这样的一个绿色生活可以放到自己的生活当中。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想说，那我可不可以借由一些创意的方式，每个月也许来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那玩法是什么呢？玩法就是我们会在这15000多站，然后会挑一些据点出来，我们把它变成一个限时任务。
1: 嗯，
0: 那像刚结束的这个走村，哦，这个北中南东的一个走村，嗯，我们就是把这个邀请大家，哦，奉茶来走村，哦，揪大家去庙里这个庙庙庙啦，哦，
1: 嗯，
0: 所以就是有设定了大概40-50间分散在4个区域的这个庙宇，那让大家去走村的同时也可以自己带自己的保温瓶去装水。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常态性的任务，嗯，因为其实做任务它会需要一点企划，
1: 嗯，
0: 需要沟通。那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让更多的使用者可以参与进来，所以当时就想要发起这样的一个募资计划，希望藉由群众的力量来一起来达成这件事情，嗯，让这个喝水的日常不是只有自己做，也可以跟着伙伴一起来做。哦，所以像刚完成的这一个这个走村的限时任务，我们大概北中南有1000多位伙伴，他就是在这个，嗯，过年期间，就是到处去这个不同的庙宇去走村的时候，顺便完成这任务。
1: 哦，
0: 对对。
1: 可是完成任务之后，能获得
0: 什
1: 么？
0: 没错，
1: 啊，
0: 所以我们其实完成的任务，我们就有搭配我们的一些，嗯，像这次一些小赠品，哦，就包含了这个环保的提袋。好，或是我们讲的这个野外求生的净水壶。
1: 哦，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这个你如果没有一个像在台湾可能我们都自来水嘛，那当然如果有爬山的时候你可以用溪水等等之类的，那你可能需要一个溪带式的过滤设备。哦，所以我们就是结合，就是鼓励大家，
1: 嗯，
0: 这个在完成任务我们可以有这个抽好康这样的一个机制来让大家来参与这样的事情。嗯，那同时又把永续生活可以落实在他日常的行为当中。
1: 哦，所以这个募资活动主要就是让奉茶行动可以更有能力去办这些，
0: 没错，
1: 线下算这样算线下活动吗？
0: 它其实算是线下活动，嗯，对。
1: 所以就是希望鼓励大家走出去，多去踩点，
0: 没错。因为这个其实我每次后来发现哦，嗯，就是尤其在这个 AI 快速的年代哦，嗯，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在 这个虚拟的空间数位平台上面去做连接。但我其实发现我们

0: 其实在放下行动的这一个这几年当中，其实有一个蛮珍贵的部分，其实就是据点跟参与的伙伴的一种实体的连接，这种有形的连接。所以其实今年我们也会开始来尝试一些所谓的线下活动，像在这个227当天就是我们播出已经过了，我们当时也是揪了一团，就是陪奉茶哥去走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台北的保安宫走到文昌宫，再走到行天宫这样子。那当然接下来我们也会去搭配一些像可能是这个可能阳明山我们这个纵走的路径，然后路径上面有一些水站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一起来参与
1: 就是让大家更有连结性。
0: 没错没错。
1: 那另外我其实最后也好奇，就是刚才我们好像都是讲到使用者比较多嘛，那如果我本身是店家呢，或是我可以成为奉茶的地方据点，我要怎么样跟奉茶行动来合作呢？
0: 好，如果你是个人店家的话，或是我们讲的企业伙伴，然后连锁前企业伙伴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只要在这个任何的一个搜寻网站，然后甚至应该现在用 AI 也可以就打奉茶行动我想成为供水据点大概就是可以找到我们，那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问卷表单。那问卷表单填写之后，我们如果看到相关的一个资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们在几个工作天内就会把它上架对，所以其实也欢迎大家可以成为水站。那当然为什么这边一直有提到说就是不是个人的场域因为我们也很怕你开放你家，我们之前真的有很多民众很热心说你来啦，你来问到林得啦只是我也担心说如果你开放你家，然后这个陌生人进去，不晓得会不会对你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个安全上的疑虑啦所以我们希望，没错，虽然很热心，但是我们还是以现阶段我们还是开放这所谓的叫做非个人的场域的店家伙伴或企业伙伴来成为水站的一个供水据点。
1: 而且好像也是因为这样，在今年 APP 上面是不是也会做一个更新啊？就例如说一个新的界面吗？还是新的一个方式？
0: 没错，没错。所以其实在这个更新的部分，其实就是有浓缩了我们刚才前面在访谈过程当中有提到两个点。第一个就是从个人健康的视角，所以在 APP 上面我会增加，就是比较像是从一个喝水的角度切入，提醒你要喝水咯然后让你知道说，我自己喝水的状态有没有达标啊此外你可以看到说都会有在用这支 APP 的大家的达标情况是什么
1: 看得到其他人的数据，
0: 就是会让你知道你的排名在哪里吧像现在这个考完试都要说我那个弱点落在哪那没有啦没有那么严格啦只是说让大家知道说不要觉得很寂寞，因为知道有时候习惯养成就是靠一个人自己的力量不够，要靠大家所以延伸在第二个，我们就是让社群活动的功能。那社群活动的意思就是其实也是让大家可以揪团比方结合我们刚才讲现实任务那我们就今天一起去进那个叫做健走然后水站，然后在健走过程当中我们会把附近这条路线水站把它结合在一起，那你就可以揪你的好朋友一起去完成因为现在来讲你可能自己完成任务就算完成，但在新版的里面我们也许你要邀请三到五个要一起完成这个任务才会得到一些我们讲的提供的一些小赠品等等之类的但目的性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时间永续的日常当中不寂寞你看得到你摸得到有人是跟你在这一个现在这一个时空宇宙当中一起在实践这件事情
1: 我觉得这个也是让大家如果有本身本来喝水的习惯还没有养成，然后想要培养这样的习惯，想要喝更多，开始喝越来越多水的民众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好的切入点跟一个方式
0: 对。
1: 那如果对于本身就习惯，我知道很多的听众可能都会带水壶出门，然后你也可以透过奉茶行动这个 APP 来跟就是去找寻到说哪里是最方便的装水站。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实用的 APP 来跟大家做分享。那最后呢，这个奉茶哥有没有想要再呼吁一下这个听众朋友们或跟鼓励一下大家怎么样来去维持一个更健康然后更永续更环保的生活？
0: 好，所以最后两句话送给大家就是多喝水没事，少数多健康所以就是把这样的一个两句话我们可以实践在生活当中，那也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这个身体健康，然后马上健康， 然后事事如意，谢谢大家。
1: 好，今天呢非常谢谢凤茶哥来到节目当中了，我们就下周节目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 真声教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到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欢迎收听众声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在节目当中分享动物的话题，聊聊如何在生活当中实践动物友善以及动物福利。而今天节目呢，我们要从陆地离开，来到了海洋。台湾呢是四面环海，是个海岛嘛，所以一年四季呢，都有海鲜啊，或者是鱼类可以吃。只是你在购买之前，你有没有想过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而在我们吃鱼的同时，又要如何去实践所谓的永续海洋呢？那么今天呢，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永生海洋的创办人，他是徐成玉先生。那么先请 Steven， 就是成玉呢，来帮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吧。
1: 好，蓝天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那个永生海洋跟责任渔业指标的创办人。那我是 Steven， 今天很高兴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海鲜的友善的一些观念。
0: 是，那刚才 Steven 也介绍说您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嘛，那如果大家去查永生海洋啊，永是水部，就是水涌的那个涌，然后生是上升的升嘛，那它其实你乍看之下可能会觉得好像就是在卖一些海产啊，在卖鱼之类的，那能不能先请 Steven 介绍一下永生海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
1: OK， 永生海洋确实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海鲜相关的公司，因为我本身就是这个海大科班毕业的，我们在这个行业已经四十几年了。那不过18年前我们做这个公司，主要是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对于这个永续海洋这个议题，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确实我们这个产业也许大家不太知道，也许大家不够关心。那我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待了这么久之后，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0: 要的事，好，所以我们就打掉重练，
1: 打掉重练，
0: 对，很多这个经营的方式就全部做一个调整，然后就是来以这个责任渔业推动这个公司的一个目标。嗯、
1: 是，那刚才Steven 您也说您是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算是创办人嘛？
0: 是，
1: 应该蛮多听众朋友一开始听到责任渔业这四个字的时候、嗯、会有一点想说，诶，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为什么我要负责任、嗯、我要负什么样子的责任、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呢？
0: 好，因为这一路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哈。我们在，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科班出身，然后我一开始做海鲜的时候是做贸易，所以我们跑了很多先进的国家。
1: 嗯嗯，
0: 那也很早就接触到这些永续的概念。不过我们开始做永生的时候，那时候觉得说国外有很多很好的海洋环保标章，
1: 是
0: 我们希望说用这样子的一个标章把它套到台湾来推动我们要的这个目标。但是从2008年开始做了之后，就发现这个难度非常非常高，而且甚至国外这件大衣服不必然适合台湾这样子一个小孩子来穿。
1: 嗯，
0: 所以我们该怎么办呢？才会想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创建一个比较适合台湾这种地产地销型的这个渔业。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全世界的海洋环保标章是来自联合国的一个在1990年初期的一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
1: 是，
0: 好，那因为联合国很早他们也发现说，哎，这个全世界的渔业可能有这个不永续的问题，所以找了全世界很多政府学者专家业者，大家一起来讨论之后，就发现就说，嗯，那最重要是大家各司其职啊，每个人都做好自己的分内的责任啊、哦、就是这个责任渔业行动纲领最重要的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各司其职，然后尽好自己分内的责任。那所以我们在台湾推动这个责任渔业指标的时候，当然也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想法，那里面找一些台湾可以做的事情来做，在2015年才会有这个责任渔业行动，我们的责任渔业指标出来，这个大概是这个东西的起源。然后不过大家对渔业是非常陌生，
1: 嗯，
0: 哦，所以要怎么样让大家知道这些事情呢？当然就有很多教育啊、推广等等的工作必须做。
1: 是，那首先讲到渔业啊，我觉得真的是不是相关科系或者是家里没有在做相关事情的人，会真的还蛮不熟的、哦嗯。那我比较想知道的是说，哎，台湾现在的比如说法律上啊、政策执行面的这一些标准，它是有比如说在国际各个国家当中算是比较低还是比较高之类的呢？
0: 好，台湾是一个海洋国家，我们自认为是海洋国家，但是老实说，我们的协议可能是海洋国家，但是我们的这个治理上面是比较偏向大陆体系、
1: 嗯、
0: 跟这个海洋国家事实上是有一点冲突，再加上来到台湾的时候有这个戒严时期，
1: 嗯嗯，
0: 哦，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有一个禁海的一个状况，禁就是禁止，
1: 是，
0: 哦，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对海洋是非常不友善的，那大家要去从事海上活动的时候事实上都是被禁止的。这段时间是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是我们讲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的时候，全世界的海洋改变非常巨大，
1: 嗯，
0: 那可是台湾却跟海洋断了关系。所以当我们解严之后开始，大概在2000年的时候喊出海洋国家的时候，事实上我们好像是
1: 有点断层的感觉。
0: 断了很久，人家已经上班了一整天了，我们才刚起床。好，所以我想这是第一个，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很多人讲说台湾是这个海鲜大国啊，什么不是一个海洋国家哈、哦？那确实它有它的这个背景因素啦。台湾的这个状况，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所有对海洋的观念，都是来自我们可能是70-80岁。以上的长辈教导我们的，
1: 是，
0: 但是那个时候他们接受到观念其实跟现在是大不相同，
1: 确实。
0: 所以刚才这个蓝田谈到，就是说可能大家对海鲜这个不太了解，可能除了这个业界的人啊，或者是卖海鲜的，我必须跟你说，卖海鲜的跟业界的人对海鲜也很不了解。
1: 哎，怎么说呢？
0: 对，因为对他来讲，海鲜就是一个产品嘛。
1: 嗯。
0: 哦，那任何人如果想要卖鱼，他去海上钓了鱼回来，一个冰箱蹲在路边，他就开始卖起鱼来了。
1: 嗯。
0: 他真的懂这些鱼吗？他知道他卖的这个鱼是几岁了吗？他怎么活到这里？那他现在资源状况好不好？那该怎么样抓会比较好？其实大家只知道说，哎，好不好吃？
1: 嗯。
0: 然后贵不贵？
1: 是。
0: 哦，那可能再进一步就会想要知道说，哎，有没有什么卫生安全的问题？可是它背后的很多对于环境、对于社会的这个责任。

0: 成收益。责任渔业它牵涉到的这些人，当然我们第一个会想的是说，那捕捞的业者，好，或者是养殖的业者有没有责任啊？好，这是第一个生产者的责任。
1: 嗯，
0: 但是生产者怎么去尽责呢？他有法规告诉他什么是可以做，什么是不可以做。好，法规是规定你可不可以。
1: 嗯哼，
0: 那如果今天我们的这个法律没有办法跟得上现状的时候，没有一个法规给他的时候，你的路上没有交通规则，你就不能怪别人乱开了。好，那这就是这个法规的责任。但是在进一步的时候，什么东西是该做，什么是不该做，那这就是更另外一个层级，更高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好，他们在做的事情，他们通常都会提出一些比法规就是更高的标准，因为如果只是照法规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他们了。好，那这个就牵到这个所谓的该不该的问题，道德层面的问题。所以这里面有包括说，那我们的这个 NGO 非政府组织们，在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是不是做对了，是不是做足够了。那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哦，那台湾的非政府组织事实上我们知道是非常力量是非常弱的，那因为非政府组织都非常依赖政府的预算，所以他也非常受政府的影响，
1: 他
0: 没有办法独立。好，那这就是，那非政府组织是不是有一些责任？那再过来呢，消费者有没有责任？消费者绝对有责任啊。消费者是说，啊，你给我最便宜的东西就好，对不对？给我最好吃的东西就好。那至于你怎么生产的，有没有什么背后的这些血汗渔工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环境破坏的问题啊，有没有这个资源过度利用的问题啊，我不管，我只要便宜又好吃。那消费者这时候他就不能自外于这个责任了。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回到责任渔业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1: 嗯，我觉得讲到责任这两个字，很多人可能会第一时间联想是比较可能公家部门、政府单位之类的，感觉我们这种市井小民，诶，好像是没有什么需要去做的事情。但我们都说需求影响供给嘛，所以无论是大至政府单位，或是小至我们一般民众，它都是环环相扣的嘛。不过现在台湾还是以传统的方式比较多一点啦，我就很想问说啊，传统的这一些技术上啊，它可能会有哪一些是对于海洋的生态啊，或者是对于海洋生物是会有损害的呢？
0: 还是回到一句，因为大家对这方面的基本上的这种概念不完整或者是不足啦。那对于这个所谓的生态，它不只是海洋生态而已，因为我们讲的就是深川里海，每一个海洋都是跟河川有关系，这个河川都跟这个山上有关系，所以这个环境是整体的。好，那所以我们就回到就是说，渔业的部分呢，我们简单讲会分成养殖渔业跟捕捞渔业。好，那养殖渔业我们可能会直接想到就是说，哎，有没有什么超收地下水的问题呀？
1: 是，
0: 对不对？那这个对环境的这个破坏，但是还有可能是说，那你有没有一些用药的问题？哦，会不会这个用药不只是给人的卫生安全的问题？那它如果它排到自然里面去，是不会伤害到大自然的环境。
1: 嗯，
0: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在养殖的这个区块里面，国外会比较看得到、谈得到，就是养殖环境。好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动物福利观念一样，对不对？那不过这个部分可能要跟大家说明一下，就说在国外在谈的养殖密度啊，这当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一个太拥挤的环境里面，
1: 是它会不太舒服这样。
0: 但是你要考虑到说，有些人是喜欢群聚的，有些人是喜欢独居的，动物也是一样哦。有些动物它本身在大自然里面，你去看那个我们叫做 fish bowl 鱼群，有没有？他们就是要
1: 喜欢聚在一起，
0: 对，在一起才有安全感，才有归属感。对，那这种动物它的密度本来就是高的，所以它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必须要因这个动物的这个状况，对对对，来调整哈，不能想说，看到这个鱼群很密，它就是这个
1: 要分开，它就很不舒服这样。
0: 对，你给它落单，它反而觉得很孤单。
1: 是，
0: 好，那但是有些生物呢，它就不太适合这么密集。好，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必须随着生物它本身的属性而定了。好，那这个就是这个养殖环境的问题。那回到这个野生大自然的部分，好，当然我们第一个通常在谈动物权的时候，就会讲说会比较集中在那个动物的宰杀的过程。
1: 嗯，
0: 好，这大家会看得到的。好，但是像我们在责任渔业指标，我们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比较会认为它其实分三块了哈。第一块就在它宰杀之前，好，就是你怎么抓它的，哦，因为你抓它的方式对它造成的这个 压力，我们讲 stress 或者

0: 他痛苦事实上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好，那第二个当然我们会很多人在谈这个宰杀的过程，这国外一开始会从这里，因为这跟人直接有关系，而且是你看得到的。
1: 是，
0: 好，然后但是我们觉得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是，那他如果宰杀之后，那这个他就是一块肉而已嘛。
1: 哦，你说利用的
0: 过程
1: 的过程，
0: 对对对，因为我们如果今天我们讲人道哈，因为从人的角度来看。其实很多人可能甚至在他这个死亡之后，他是不是有受到足够的尊重？
1: 哦，
0: 他已经他生命已经失去了，是不是？那这时候呢，那他的这个身体是不是还是需要被尊重的？
1: 嗯嗯，
0: 那是不是也是一块？啊，所以我们大概会从这个捕捞前，然后在宰杀的过程，以及宰杀之后三个阶段来看。
1: 嗯，
0: 哦，那当然这里面也会牵涉到，因为所有的动物它本身还是一样，就是因为海洋生物不是只有鱼而已啊，对不对？虾蟹贝藻都是啊，
1: 是
0: 那对应的方式也会不一样。
1: 嗯，刚好我就想到啊，好像大概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吧，
0: 嗯，
1: 我记得我那时候有看过一个新闻，就是在报道那个鱼翅，
0: 嗯，
1: 就是鱼翅它是鲨鱼抓起来，嗯，然后把它的那个鳍割掉，
0: 嗯，
1: 然后好像鲨鱼本人又会被放回去这样子，
0: 嗯，
1: 这个在当时好像也是一个其实就是您刚才只说的就是宰杀的前中后，好像完全就是有一点不太尊重这个生物的感觉。
0: 如果以这个行为来讲了哈，我想第一个很多人应该讲，因为有国外的 NGO 不断的在播放这些东西啦哈，但是我必须说，在食物上我不能说没有，但是它非常的少。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比方说鲨鱼来讲，鲨鱼台湾每年进口的数量多少？美国、加拿大每年出口的数量有多少？对不对？那在全世界，它本身都还是有相当经济价值。
1: 好，
0: 大家在台湾最喜欢吃的鱼丸，其实做鱼丸最多的就是用鲨鱼肉。
1: 嗯嗯，
0: 哦，所以这个你说抓了一个鲨鱼只是为了刺，我不能讲它没有，就好像是你不能讲说路上没有坏人，但是我必须讲说大部分人是好人。
1: 哦，其实这个情况很少。
0: 是的，是的，这个鱼鲨鱼是有价值的，他干嘛把它丢掉呢？
1: 其他的部分有可以拿来。
0: 对对，那当然那个部分是我觉得那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啦。
1: 嗯，
0: 就是说我不能讲它没有。
1: 嗯，
0: 但它是极端的案例，那我们不能用极端的案例，就是不能以偏概全啊。好，
1: 嗯，
0: 那不过这个行为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如果今天他在这种极端的案例里面，好，他是这个活体去取这个鱼刺的话，那这个是比较不只是人道了，我觉得在法律层面，他都可能都会是不可接受的了。
1: 是，
0: 现在来讲，特别是你，如果你只要他一部分的器官而已，
1: 好，
0: 那就是更不行的。好，所以我想这会牵涉到他是在活体状况之下去做这个事情，好，把它丢掉，我们这个这是一回事，对不对？那活体的移除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嗯，
0: 那如果又没有丢掉，又没有活体移除的时候，那我们就会谈到，那就是不是全鱼利用？那反而是应该是好事。
1: 嗯，
0: 好，那就回到说，那这个鱼该不该、可不可以捉？如果可以的话，那它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哦，原来是这样子的。
0: 对，因为鲨鱼的种类百百种嘛，对不对？所以不是所有东西都是濒危的。那如果我们自己对这个观念是清楚的话，我们就比较有办法做自己的判断。
1: 是，我觉得您有点到一个重点，欸，就是关于了解这件事情。因为今天呢，啊，假设我们吃一只鱼好了，我们要知道这只鱼它是怎么来的嘛，然后这只鱼是什么样子的鱼，就去了解它之后，感觉好像才比较有机会是真的可以实践所谓的责任渔业、友善海洋，在我们平常的就是消费行为、购买这件事情上面。欸，
0: 我觉得这个每个人的这种对海洋的认知啊，以及对这个食物的选择，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好，那这种多样性本来也就是我们鼓励的。但是我们在观察，就是这几年在餐桌上啊，事实上这些观念多少会影响，
1: 嗯，
0: 好，让你的感觉怪怪的。但是有没有影响到行为、消费行为？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哦，所以如果针对一些比较他认可的行为，他其实还是需要去支持他。消费者接到很多资讯，其实里面比较怕的不是错的问题，比较怕的是八分真两分假。
1: 是，
0: 哦，这个就很麻烦了。
1: 您之前有遇过说可能有一些一般的民众，他们对于吃

0: 跟二分甲的状况、嗯、
1: 非常非常多，
0: 是例如
1: 非常非常多我们有太多案子，比方说我们很多人讲说我们要这个抓大放小，
0: 抓大放小就是放过小孩子吗？
1: 对，那个小鱼不要抓啊，只抓大鱼。好，但是这个像这样子的观念我不能说它错，但是它不会全对。
0: 嗯，好，
1: 因为呢如果是这个观念，我们就反问说，那个要生要繁殖的这个鱼爸爸鱼妈妈要不要抓？
0: 嗯，
1: 好像又不要抓，
0: 有点尴尬。
1: 可是它是大哦，
0: 是，
1: 对不对？好，所以像这样子观念的冲突哈、哦，事实上，那是因为这些观念都是勾扎以前的观念。那以前什么叫以前？以前是人的捕捞能力很弱，
0: 嗯嗯，
1: 你能够抓的东西很少，所以这些行为基本上。它对这种资源的影响不会这么大，
0: 是。
1: 可是当你就说没有办法去兼顾的时候，那一个单一观念可能会造成很大的问题。很多人又喜欢说吃鱼，就说一定要怎么样，要吃当令嘛，对不对？
0: 是。
1: 什么叫当令？为什么乌鱼子现在最好吃呢？因为它是繁殖。为什么五月的尾鱼最好吃呢？因为它繁殖。我们非常大的一块所谓的当令都是鱼的繁殖期，所以我们要吃当令吗？
0: 哎，好，感觉这样子如果吃太多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族群、欸、
1: 是的，所以这就又有点尴尬了。但是因为以前的捕捞能力没那么强，
0: 是，
1: 所以就在鱼最肥美的时候抓来吃是没有影响的，
0: 是。
1: 可是现在捕捞能力非常强，好，所以我们像这些问题，那说那我们反过来说不要吃当令，那鱼比较瘦的时候好吗？
0: 大家感觉就会不想吃，
1: 可能又不好，对不对、嗯、所以就回到我们会强调重要的是管理。
0: 嗯，
1: 好，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就说那到底在这个时间里面可以抓多少，可以怎么抓，可以怎么利用、嗯、我们把这个规则定出来之后，那我们就可以放心的去利用。那对自然的资源事实上它不会造成不可回复，因为自然这有个回复力，
0: 是、
1: 你不要让它不可回复，然后对这个产业它也可以让我们这些渔民朋友们有这个足够的收入。一个养殖鱼跟一个野生鱼同一种鱼，其实它背后生产的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1: 好，但是对消费者来讲，就只是说啊，它是养的或是野生的，对不对？那哪个比较好吃，哪个比较便宜，
0: 是，
1: 对不对？但是我们在整个生产过程的考量制度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好，那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就是鱼类存在于今天的这个食品里面，它非常独特的一点就是它存在野生捕捞
0: 是
1: 这回事。
0: 是，就是说因为是野生捕捞嘛，所以说要限制捕捞的数量才不会让它整个族群都消灭哦。但刚好讲到这里啊，我想要问一个题外话。因为呢所谓这种永续渔业啊，大家听到可能会有一点想说，诶，是不是就跟什么有机蔬菜一样，实际上它在贩售的时候会不会因为它的一些成本变高啊，诶，直白一点说啦，就是它会不会卖得比较贵哦，就是会有这件事情的吗？
1: 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跟你有五样东西可以选的时候，你有十样东西可以选，你一定会比较便宜。
0: 确实，我会货比三家。
1: 对，你可以有更多的选择，对不对？至少你绝对不会比较贵。
0: 嗯，
1: 因为那五项一定是在你的选项之内，但是你有多了五个选择，有可能会更便宜。
0: 哦，
1: 所以回过头来，任何标章的时候都会限缩了你选择的范围。
0: 嗯嗯嗯，
1: 所以都不会让它变便宜。
0: 哦，是，
1: 它只会排除一些东西让你无法选择，
0: 是，
1: 那排除的东西基本上有很多应该都是更便宜的。
0: 嗯，
1: 所以这里面就回到就是说它东西没有变贵，而是你的选择变少。
0: 哦，自我范围缩限到比较有这一些，
1: 是的，
0: 可能法律规定啊，
1: 对，
0: 友善标准
1: 这样。对，比方说我们就做这个标章的鱼，今天不管它有标章没标章，其实它的成本都是一样的。
0: 哦，
1: 可是今天你有其他选择的时候，你就选了另外一个更便宜的。好，那就是回到所谓消费者的责任。消费者责任是什么呢？消费者最重要的责任，我们这样讲就是要支持一些比较好的。可是消费者以目前台湾来讲，他没有办法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
0: 是，
1: 甚至你的好跟我的好不必然相同。
0: 是，
1: 好，但是我们会要求消费者要做到一点，就是知，你必须知道你今天消费的这个东西它是怎么来的，它是从哪里来的，好，然后它是怎么生产的，哦，当然更不用讲，必须知道它是谁，它都被你吃到肚子里你还不知道它是谁。好，因为我们在外面吃到很多什么鱼柳啊鱼排，它是谁你不知道。好，所以我想消费者必须做的是你必须认识，我们讲说有意识的消费。 这是最重要一点。那消费者

0: 会碰到一个问题，可是我不知道啊，那怎么
1: 办呢？我
0: 不懂啊。对，你在餐厅吃，你就要问餐厅；你在外面买鱼自己煮回带回去煮，你就要问那个卖鱼的人。那餐厅或者是卖鱼的人有没有骗你？
1: 嗯哼哼，
0: 那是一回事，但是你连问都没有问，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1: 就起码你要行动。
0: 对，但是一个东西当你问多了以后，其实你就会懂了。
1: 是，
0: 当这些业者被问多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会有一些行为了。好，所以我想在消费的时候，我们希望给大家要有意识，好，这是最重要的。
1: 是，就是请大家之后啦，不管你是去可能超市啊，或是一般的，可能有些人想要去鱼市场好了，我觉得多问，然后多看到这只鱼的时候，也可以稍微的去，比如说查资料也好啊，或甚至你更积极一点，像是永生海洋也有推出，应该是有在推广食鱼教育，所以呢，只要是有去了解，然后开始有意识的消费，我相信呢，想要达到永续海洋这个目标，是大家可以一起共同努力的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非常开心邀请到的是永生海洋的创办人徐成宇，就是 Steven， 就是非常感谢您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ssie。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真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ssie，
0: 当然还有我们的电台美食团长，
2: 万岁，
3: 热烈欢迎，
0: 热烈欢迎。对，我们应该来个音效这样子。
1: 哎呀，咻，还是
0: 不是鼓掌啊？
1: 好，咚咚咚咚咚。
0: 那我们今天很开心，为什么很开心？因为我们又要来聊吃的。我们每个月应该至少要来一次嘛，对吧？对啊，因为吃对我们来说就是可以让我们忘记烦恼啊，然后觉得幸福的事情，
1: 而且让我们活下去的事情。
0: 哎呀，真的哎。好啦，今天谁要先开始？
1: 那当然是 Manson 哦，
0: Manson 好可怜，
1: 他是贵宾，
2: 也不会可怜，分享好吃的东西怎么会可怜、
1: 他都讲不完，你让他早点讲吧。
0: 好好好好
2: 好，
0: 对啊，玉里我都还没听到，
2: 玉里下一次
1: ，Always 下一次。
2: 我们下次如果有讲到花东之旅，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分享。
0: 好啊，好啊，好啊，
1: 要拿号码牌了，我看。
2: 好，我最近呢，好就以这个大台北地区好了，因为前一阵子。又到了几个月一次，哎呀，怎么最近都觉得好像吃腻嘞？就是
1: 周期性发作，
2: 对，会周期性发作，就是你因为其实你常吃的就大概那几家，虽然好吃，但是你会一直吃，
0: 对。
2: 然后通常你会吃，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方便嘛，好，那等到真的吃多了以后，你就觉得不行，我应该要换个味道，然后再回来吃它，
1: 没错
2: 的那种感觉。所以前一阵子我在找。炒饭，
0: 炒饭
2: 在台北找到好吃的炒饭很难呢、欸，我觉得。
1: 鼎泰丰
0: 的炒饭是好吃的，
2: 我觉得、
0: 我们两个一致推荐。
2: 我觉得鼎泰丰好吃，但我觉得鼎泰丰中规中矩，
1: 对它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只有那个味道，
2: 就是它不好吃，但是就是标准的好吃。就是你至少要超过这个，你才能叫好吃的那种感觉。
0: 没有惊喜，是不是意思？
2: 哎、也不是没有惊喜，就是好吃。
0: 哦 ，OK，
2: 就是鼎泰丰好吃，但就好吃这样。就是你不会有到太多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好吃的成分还会有个人的喜好在里面。例如说，这个厨师他

0: 他会怎么用他的火候、
1: 哦、
0: 然后他的盐巴下的多少、
2: 嗯、
0: 他的香料怎么加，他加了什么东西在里面，跟他的料会炒得怎样，我觉得这都是很看厨师的喜好跟习惯、
2: 嗯、
0: 所以鼎泰丰它就是一个 SOP， 它就做出来给你、
1: 啊、标准化，
0: 就是黄金比例、
2: 嗯、
0: 就是好吃的黄金比例、
2: 嗯、
0: 但其他的厨师你可能吃哎这个饭怎么焦了一点，可是我超爱
2: 啊，我很喜欢有点焦焦的。
0: 对 对, 对，我是说就是每一个厨师他都有自己的喜好、嗯、那有时候就是去找跟你气味相投的这个厨师、
1: 嗯、
0: 好，我讲那么多我赶快来介绍一下，
2: 就是啊，
1: 那
0: 好，我这一次要介绍这个叫做龙腾炒饭，龙、
1: 嗯、龙腾炒
0: 饭，腾是那个月字旁肉字旁的那个腾，嗯，龙腾炒饭。好，这家是在广州街夜市的底端。那它原本是一个发财车哦，我想它应该是发财车、嗯、就是赚他自己卖卖卖卖到他现在有一间店。而且、
1: 嗯、
0: 这一家最厉害的是它只开晚上、
2: 嗯、
0: 就是六点以后然后一直到半夜这样。我就觉得这种餐厅是最厉害的。
2: 嗯，
0: 因为它就是给那种深夜老饕去吃的嘛。
1: 那它只卖炒饭吗？还是
0: 基本上炒饭炒面炒的他都会、然后我去了好几次都吃闭门羹，我不知道因为他们可能那阵子比较常休假，然后终于给我吃到、我就看到那个厨师就一个人而已，然后他就在里面翻那个大锅、然后火很大、然后
1: 火、
2: 哦、翻
1: 锅，
0: 对对对对，然后哦他的饭真的超赞的，就是现场吃那个锅气真的是非常棒、因为我没有带走啦、我不知道带走如何，但现场吃的感觉是非常好，而且是合格以上。他、的饭其实不会到焦，可是我觉得他的饭有炒、有把水分炒得蛮干，但我觉得这个地方有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算不算偷吃不、因为他用泰国米，我觉得泰国米本身含水就不会那么多，
2: 他、是香米啊，
0: 就长米那种，就是它是用泰国米下去炒，那我觉得泰国米本身含水本来就好像会偏少一点，尤其是像我们去吃泰式料理的话，通常米应该都是偏干一点才对啦。
1: 嗯，
0: 所以我不晓得这有没有差，但是反正那天吃起来它的料跟它的这个饭是有炒出香气，然后是合格以上，是会再回购的。
2: 诶，他讲的有道理耶，因为有时候我们点那个泰国菜吃啊、很奇怪他们的炒饭都蛮好吃的，
1: 因为他对他刚刚说含水量有可能，
2: 对，但泰式就炒可能还有打泡啊，
0: 对，
2: 还有一些香草啊什么的、就会觉得很香很好吃，我想诶对，可能是米也有关系哦。但我知道就是如果你在家要炒饭一定要隔夜的白饭，
0: 因为水分不会那么多，
2: 对
1: 对，因为、对啊，要冰过以后，
0: 对啊，就冰过会把它水分拿出来一些、所以你炒起来的比较不会那么黏啊，
1: 才会粒粒分明，
0: 真的
2: 没错，
1: 炒饭要粒粒分明，
0: 所以这一次就推这个龙腾炒饭、
2: 那我可不可以补充一个平价版的炒饭、
0: 好，
2: 他没有到鼎泰丰那个价位、可是他的炒饭也是蛮有名，因为我每次进去就看到大概十组客人有六七组都在吃炒饭。
0: 等一下，在哪里？
2: 他在那个南门市场后面的一个店叫马祖面店、很好玩、
1: 马祖面店很有名啊，
2: 对，他叫马祖面店，可是大家点最多的是他的蛋炒饭
1: 啊，
2: 而且他价格真的很公道，好像我记得100块左右吧，但你就看那个厨师，我从进去到最后他都一直在炒炒炒，然后我自己有叫过一次，分量还蛮大，我吃不完，所以我有外带回去，但这还不错吃哦、所以Mason 可以去试看一看，当你觉得只是平常吃饭、想要吃到不错的蛋炒饭，那个可以考虑一下，
0: 在那个南海路旁边的、
2: 对对对对
0: 啊，我看到了、
2: 就是离你家应该也不远，
0: 这一家我有一阵子蛮常经过，但我没有进去吃
2: 哦、
0: 好，我下次要进去吃。
2: 因为好多人都点蛋炒饭哦。
0: 好，
1: 我有几家我是没吃过，但是我有次经过，民生东路有一个巷口吧，就是有听说有一个很厉害的炒饭，但我没吃过，下次吃完再告诉大家。
0: 好，
2: 他说了等于没说，
1: 我说了等于没说，
0: 让大家有期待一下嘛。
1: 好啦，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今天第一首歌，这是田馥甄所演唱的。无人知晓。好像是

0: 好，我们刚刚讲到炒饭了，那我来讲一个内湖的好了。内湖有一个，应该在湖州站附近，就是那个小圆环那里有一个老上海面馆。
1: 嗯，听起来就超厉害。
0: 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很小的餐，算很小的餐馆吧，介于小吃店跟餐馆之间。
2: 我好像听过哎。
0: 对，然后呢它其实基本上都是有一些什么上海风味的面食啊或小菜之类的。
2: 那它有荠菜馄饨吗？
0: 诶，让我想一想，好像有。因为我都是去买它狮子头便当。因为有的时候我回家比较晚，然后我在湖州站下车的时候，我就会绕过去就买一个便当。因为它的那个它的狮子头便当是有咸蛋黄的，咸蛋黄狮子头饭的便当。
2: 哦，好神奇哦。
0: 对，然后170块，我觉得还蛮值，那菜还蛮多，配菜还蛮多。那以前早期的时候，你如果是点以前那个饭还是那个菜饭，但是后来因为便当就不，
2: 好厉害哦，
0: 但是便当不是，便当就一般的饭了。对，但是它
2: 好可惜，
0: 但是它其实有很多不错的，譬如说它有黄鱼微面，之前啊，
2: 那个也
0: 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然后有上海的葱油拌面，
2: 对，这也是特色，
0: 还有什么雪菜肉丝炒年糕，这应该很多人都有看过嘛。我知道它有馄饨，但我没有吃过这样子。
2: How come？
0: 哦，它的小菜很厉害啦，我个人觉得它小菜。烤麸，对，十斤烤麸，然后蒜香黄瓜，什么凉拌
2: 鱼
0: 儿，我没点，我不知道有没有。对对对对，因为我不太吃鲫鱼，因为骨头比较多。
2: 这点你就错了，
0: 我没吃过啦。
2: 上海人吃那个葱烤鲫鱼是连骨头吃进去的，
0: 因为我不吃啊，
1: 真的。
2: 对，因为那道菜它就是炸到很酥很酥，
0: 我知道，
2: 所以基本上没有人去骨的那个，
1: 不会被梗到，
2: 除了中间那根骨干。
0: 它很软啊，它其实骨，但是因为本人以前曾经吃过鱼肉，那个骨头被。戳
1: 过，
0: 然后看了那个耳鼻喉科看很久，对对对，所以本人就很害怕有骨头的鱼，
1: 是不是有点像鳗鱼饭那样的感觉？
2: 有一点点，
0: 但是通常都有时候它是会有鱼子，就是有，
2: 对，他喜欢那个鱼子很多的
1: 啊，
0: 对对对，但我就还好，我因为我不太敢吃这个东西。
2: 其实那个最早我在台湾吃是在中山堂一个已经。消失的餐厅里面吃的
0: 龙记嘛，
2: 对，
0: 龙记菜菜饭嘛，
2: 对，龙记菜饭还有葱烤鲫鱼啊，
1: 啊，因为他要独耕了，
2: 对对对，
1: 所以那边
0: 其实很多上海菜的那个外食都会有那个葱烤鲫鱼啦，比如说你去买那个
2: 苏杭也有啊，
0: 苏杭也有，对对，很多都会有。
2: 其实那个应该算江苏还有。因为上海其实江苏一部分嘛，
0: 对对对，
2: 就是苏式餐厅也都会有出现的菜，
0: 对，
2: 不是只有上海而已。
0: 对，那我推荐这家，因为它第一个它就在民权东路六段那个圆环那里，然后第二个就是它有便当，所以其实还蛮方便的。像我们有时候就我家很多人不是在那边吃，就是外带便当回家，因为晚上如果不煮饭的话，我觉得还蛮方便的。对，好啊，你们还有什么呢？
2: 本人最近的新欢是。江苏菜盒店，
0: 哦，在那个正义国宅那里，我那天有人带我去吃了。
2: 对对对，
1: 这是什么东西？
0: 反正他上次有讲过啊，烙的那个叫什么韭菜盒。
2: 对，因为我那时候讲的时候啊，我只是印象中我去吃过一次，
1: 是，
2: 然后后来上个礼拜上礼拜不是下雨嘛，前一天。我就觉得受不了了，因为我要去看诊，然后我中间有3个小时的时间，我就想说刚好顺路，我就跑去买啊。结果它不止菜盒欸，它应该严格来讲就是它，我们就是一般是吃韭菜盒，对不对？它还有酸菜盒
0: 哦，真的
2: 哦，我好喜欢那个酸菜盒，真的好吃。然后还有高丽菜盒，所以
0: 高丽菜盒，
2: 所以它光是高丽菜就有3个口味，然后呢，它还有豆腐。卷，然后它的分量都很大。
0: 我那天是吃了韭菜盒跟豆腐卷吧，好像。
2: 那它分量很大。
0: 但是我跟人家share了，因为我朋友也叫，我们就一起share这样。
2: 但是，我觉得我后来的新发现就是它有卖薄饼，就什么都没有，就只是薄饼。可是那个薄饼啊，因为它是老面发酵嘛，所以它的其实是薄饼，那个颜色也是很漂亮。然后我回去啊。 我就包括诶我家的白斩鸡
0: 啊、哦、卷来吃吗？
2: 对，我就把它当做那个墨西哥卷来用，所以我刚买十张、
0: 啊、
2: 然后什么白斩鸡啊，然后那个炭烤猪肉啊、
0: 嗯、
2: 还有香肠啊，甚至吃光是蔬菜的，然后配蛋黄保沙米狗、嗯、还有橄榄油的，我也都有试过、欸、都很好吃耶、欸、
0: 因为你刚说因为他是刚说那个饼因为他的饼是烙的啦、嗯、所以烙的是不会那么油的，是比较干的那种，
2: 而且他很有层次感，因为他毕竟是老面发酵嘛、
0: 嗯、
2: 所以他不会那种一咬就断、
0: 嗯、
2: 然后你越嚼会真的是越嚼越香、
0: 嗯、
2: 那所以也觉得嗯很棒很棒。
1: 我刚才看到有一道那个高丽菜切丝，然后加香菜，再加一点那个土豆，
2: 好、哦、那样拌包起来很好吃、啊、
1: 超赞的耶。
0: 你是说它的小菜吗？
1: 对，这应该是小菜，
2: 它小菜很多，
1: 它这应该也可以做成内馅、嗯、
2: 其实我觉得去很简可以更简单，就是你都只叫薄饼，然后小菜叫两三个
1: 叫
2: 混在里面包一包吃，我觉得
1: 你说很像我们在吃那个仲福源那样，
0: 对，
2: 就
0: 金饼的概念，
2: 就像随便抓一点然后包一包吃。那个印度菜不是也有吗？就是这样很多个，他都可以这样玩。
0: 我们那天是有点小菜，嗯、你刚说那个高丽菜丝，我们有点了。
2: 嗯，
0: 对对对对，
1: 它的高丽菜丝是比较凉拌，
0: 对，去拿啦、嗯，那个柜子上拿。啊、
2: 高丽菜丝凉拌那个哪一家很好吃？御坊小馆。
0: 哦
1: 啊，
2: 在和平医院后面那间，那是扬州菜
1: 啊。那家我有一阵子蛮喜欢吃，
2: 对，可是他要人很多才能去吃。
1: 对，因为一次点、哦、一点点，就一两个人吃有点可惜啦。
0: 嗯，
2: 其实我现在最怀念的是那种桌菜，你知道吗？就是有几个馆子，它只有桌菜，可是都是很好吃。一个就是御坊小馆、
0: 嗯，
2: 以前我们是10个人去吃吧，啊、哦，真的吃得很爽，
1: 很过瘾。
2: 还有另外一间就是。也很厉害的合菜就是四海一家，
0: 在哪里？
2: 四海一家在市民大道跟巴德路中间那边，成品行旅对过去那个巷子。
1: 嗯，
0: 哦，
2: 有这样有点概念方向了吗？成品行旅知道在哪？
0: 我知道
2: 那个烟厂路嘛。
0: 嗯，
2: 然后他往巴德路的方向走的路上，
0: 往巴德路，哦，我很少去那
2: 巷子。对，
0: 我知道那里，嗯、可是你在应该在巷子吧？
2: 他就在巷中间的巷子里，
0: 哦、
2: 因为本人呢20多年前有参加，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赖群组啊，也没有 Facebook，我们有一个就是网剧
0: 哦，
1: 雅虎家族吗？
2: 不是雅虎，他们是自己做的 server， 然后我们就有几个特别爱吃的，我们就组一个那个叫。诶叫老饕还是饕餮团之类的，就常常浩浩荡荡、嗯、去吃什么金凤诶那家叫什么台菜很有名的金什么、
0: 啊、台菜很有名、
2: 哦、
0: 哪一个
2: 嗯吃排骨和天母那边
0: 台菜在天母那边
2: 很有名、啊、
0: 让我想一下有吗
1: 难以继续我来找一下
0: 好你继续你继续、
2: 就是、
0: 我想一下
2: 这种都是一定要很多人去吃那个桌菜才吃得爽
0: 哦，你说金蓬莱吧？
2: 啊，对啦，谢谢你。因为蓬莱就水果嘛，就想说，哎，不是金凤梨
0: 吧？
2: 刚才跟你讲，哎，金凤梨。
0: 因为我想说，天母台菜，就只有它，
2: 只有它，对呀、啊
0: 哦。嗯，
2: 啊，话再说回来，
0: 叫我 Google，
2: 就是那个高丽菜，他刚刚讲那个高丽菜。

0: 配菜其实那个拌起来真的很好吃。
1: 我觉得那个看起来就是必吃的，
0: 没错，
1: 就拌饭下饭。
0: 御坊小馆送的耶，那个时候就是招待。
1: 他好像每一次招待是不是都会？
0: 对，他以前这是他的招待菜。
2: 我好像去过御坊小馆，因为以前念动物城区的时候，因为同学都会去那附近吃饭。
0: 八宝鸭，
2: 但是我忘记吃了什么，因为是一群人去，所以我有点忘记了。好啦，我们等一下再回来好了。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二首歌，就是伍佰跟 China Brew 唱的《泪桥》。

0: 好，刚刚提到了是
1: 江苏菜和店，
0: 对，
1: 然后你会发现啊，这种现在很不错的面食店啊，通常都是老板娘是大陆过来的，就是我们所谓的陆配，像光复市场那边有一家很有名的豆腐卷，跟这个我刚刚讲江苏菜和店的豆腐卷，他们共同特色就是老板娘都是江苏人。
0: 哦，因为我上一次我吃过豆腐卷，我个人觉得还，可是跟他们不太一样。我那天吃了你说的那一家的豆腐卷，可是跟我印象中吃过秦家的那个豆腐卷有一点不一样，对，不一样。然后我之

0: 前在景美，应该叫木栅吧，有一个很有名的，我等一下查一下，那家的豆腐卷是好吃的，因为那个豆腐卷是煎，也是鹿配吧，我记得，
1: 嗯，
0: 但是它的豆腐是煎过的，
1: 嗯，
2: 哇，
1: 那就跟光复市场那家差不多，
0: 哦，因为它是，因为那你说的正义果仔那个，它是没有煎过，它就是豆腐，
1: 它比较
0: 泥这样子，
1: 对，它比较容易水。
0: 对对对对，
1: 嗯嗯嗯，但也蛮好吃的，
0: 也蛮好吃的，也蛮好吃的。
1: 然后他也有狮子头便当，
2: 我刚有看到，他就独自一格狮子头便当。
1: 对，
0: 其实很多都有狮子头便当，但是我必须说，老上海面馆的狮子头便当，到目前为止，我认为是最好吃的。
1: 哎，你知道中山堂旁边巷子内还有一家可以点狮子头面？
0: 哦，真的吗？
1: 就是龙记那条巷子走到底。嗯，他卖锅贴的那一家，
2: 你说那个锅贴水饺那一家？
1: 对对对对，他还可以点那个狮子头面。
2: 那家我就是推他的锅贴啊。
1: 啊，对，
2: 他锅贴超赞，
1: 锅贴不错吃，
2: 他锅贴超赞。然后他的汤其实也是蛮够味的。
1: 嗯，对。然后他那个点菜小姐声音洪亮尖锐。
0: 说到狮子头，我就想到另外一家，但是它是一个台式的餐厅啦，嗯，我上次不是提到说，因为我一个人嘛，所以常常会去吃那种定食啊，就一个人可以吃的。
2: 对，
0: 我就想要推一个那个叫神农生活，他开了一家叫食席餐厅，
1: 哦，
0: 就是吃饭的食嘛，嗯，席是坐席的席嘛，
2: 是
0: 在那个诚品南西店4楼，
1: 我也吃过哎，欸，
0: 对对对，嗯，但它基本上就是比较是偏台式那种家庭料理的套餐啦，
1: 他们家菜还蛮好吃的，啊，
0: 对对对，然后有时候会变一下花样，不过它里面就有你刚刚说，就是有一些妈妈味的那个家常料理，譬如说，嗯，譬如说它有狮子头，但是它狮子头是宜兰西卤红烧狮子头定食，西卤就是那个白菜去卤那个狮子头这样子。
1: 嗯，
0: 就是还蛮好吃的，然后我还吃过什么，哦，它有那个平西酸白菜炒牛肉，
1: 我还记得里面有豆花，
0: 哎，有，它有卖豆花，
1: 嗯，
0: 对，
1: 里面可以吃豆花，
0: 对，然后我想一下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就煎鱼的那个套餐啦，还有我看一下红，哦，还有牛肉面，
1: 嗯，
0: 感觉我印象中是这样子。
1: 而且神农生活它就很像台式干妈店，你可以买到很多特别的酱。
0: 哎，欸，我是真的，你要买东泉辣酱，真的可以在那边买。
1: 啊，
0: 然后
1: 我过来呀，啊，
0: 我上次。我上次记得你就小的时候那个牛排馆都会有一些酱嘛，我突然忘记那叫什么酱，
1: 哦，BB 酱吗，
0: 类似它，反正你可以，我等一下再查一下，
2: 红人酱，
0: 我有点忘记了，因为突然间讲到这个，就你可以买到那个小的时候的很多的那种调味料，
1: 就
0: 是早期，
1: 嗯，那
0: 边
1: 就是很多，
0: 对，然后小的时候那个痱子粉啊什么各式各样，痱子粉也有，明星花露水也有，
1: 它还可以买到那种以前的老式剪刀，欸，
0: 对对对对对对，
2: 神农生活这一间店好像很多的观光景点都会出现，欸，
1: 嗯，
2: 像我上一次去哪里，啊，
0: 花博有啦，
2: 理想大地，
0: 理想大地是
1: 在
0: 哪里，
2: 在那个花莲吗，还是
0: 它有在花莲吗，
2: 就是它是一个那个星巴克的，它有个园区，然后做得很漂亮，
0: 嗯，
2: 然后我记得在里面就看到神农生活，
0: 它第一家店应该是在花博啦，就是圆山的花博，
2: 越越，
0: 但是第二家我就记得是在诚品南西这里，嗯，就中山站，
1: 我只去过诚品，
0: 我也只去过中山站这个，嗯，对，
2: 哦，没关
1: 系，可是它里面没有咖啡，它是没有咖啡的，
0: 它没有，但是它有冷泡茶，就台湾的那些冷泡茶，它，
1: 嗯，
0: 的那个东方美人不错，对，
1: 嗯，
0: 然后它有那个玫瑰洛神气泡饮也很不错，它，
1: 嗯，
0: 点心里头你就说那个杏仁豆腐也有啦，
1: 嗯，
0: 然后有鸡蛋糕啊什么，就是很台式的餐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还蛮值得去的，在诚品四楼，嗯，
1: 就还蛮好玩的啦，
0: 嗯，就蛮好玩的，嗯，好啦，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 Casey 今天怎么没跟我讲说我都选了一些那个有点孤单的歌，好啦，我们来听
1: 习惯了。
0: 我反正聊到吃的时候，我就会选这样的歌，不知道为什么。好啦，我们听陈升的，
1: 我们都习惯了。
0: 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三首歌，是陈升所唱的《不再让你孤单》。我们等一下回来。
3: 让我亲

0: 好，我们刚刚聊的有点小小热闹一下这样，然后过来还有谁要分享？没什么，
1: 要换我了吗？
0: 嗯，
1: 好，接下来我想要跳脱一下台北。
0: 好，
1: 我们刚才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广州街夜市的边边了，
0: 对，
1: 那我们就顺路一直走，走到板桥吧。
0: 啊，板桥不错啊，板桥有很多好吃的。
1: 好的，我要介绍这一家叫做彭记港式烧腊。
0: 我好像在新闻上看过，
2: 那家很有名哎、欸。
0: 对、
1: 啊，真的吗？
0: 对，
1: 真的吗？我不知道，
0: 我好像有印象
2: 看到有人推荐、那个。
1: 对，这一家哦，我为什么会推荐呢？一开始就是，反正我有朋友住那里，有时候去找他，啊，找他之前呢，就会想要先垫一下胃，因为等一下可能要喝一点。会伤胃、
0: 小酒，
1: 所以我就会先垫胃。然后每次经过这一家，我就觉得，因为我自己蛮喜欢吃烧腊了，所以我进去我就先点个他的叉烧。就是刚开始点叉烧，觉得哎不错。然后他墙上会贴一些他的招牌菜，然后吃酒叉烧以后就觉得不对，每次来这边吃叉烧，我来点一些其他的好了。所以我从他炒饭开始吃。哦，他炒饭的火候真的很厉害。然后再来就是，
2: 我
1: 觉得他
2: 知道了 ，Manson 就是炒饭卡。
1: 我很爱炒饭，就是火候够我都很喜欢，就那个香气跟那个焦焦的感觉、嗯、好，那然后他的炒饭是会再加一点咖喱粉
2: 啊
1: 的那一种、
2: 哦、好有趣啊、哦、
1: 就是
0: 我小时候
2: 很香欸，
0: 我小时候炒饭是有加咖喱粉、啊、
1: 就是我觉得港式的炒饭是不是都会加一点咖喱粉，
2: 嗯，
1: 就是会
0: 我吃过很多次都是有加咖喱粉啊，
2: 嗯，
1: 所以欸因为我一开始吃我还没觉得是它是就有加咖喱粉啊，这大概吃到第二次我就觉得不对，这个味道怎么那么熟悉，好，后来发现它加了咖喱粉，它炒饭大概都会加，但是不会影响到它的味道、哦、我觉得炒起来是蛮香的、
0: 嗯、
1: 然后再来炒饭吃一次也觉得我该换个味道了，我就吃它的干炒牛河
2: 哦，那个好吃、
1: 嗯、我跟你说台北真的炒干炒牛河要炒到那个酱都入味的真的很少、
2: 哦、
1: 我觉得这一家的干炒牛河真的是必试的，
2: 嗯，
1: 就是你有时候吃干炒牛河它就只是牛河而已，它根本没有炒、
2: 嗯、就是牛河河粉归河粉，牛肉归牛肉，
1: 对，
2: 然后再勾一个很奇怪的芡，
1: 就对，然后他可能就是只是让你吃那个熟的河粉的那种感觉、
0: 嗯、
1: 但这一家真的是把味道，他除了把酱香炒进去以外，他把锅气也炒进去了，超赞，你会联想那个盘子的底部都想舔干净那种，
2: 哎，你可以用那个薄饼来擦，
0: 又在推销他的薄饼
1: 啊，买过来可能有点远了。
2: 就像法国人啊，他们都用那个法棍来去收税嘛、啊，就是来去把那个盘子擦干净嘛。
1: 哦、嗯，然后我要说，他们过年的时候啊，很有趣，他们会卖港式的萝卜糕。
0: 哦，应该是很多人去订购的。
1: 对，他们要提前订哦，不然你会买
2: 辣味，
1: 而且他一次是买一条。
2: 啊，对啊，
1: 他是一次、
2: 啊、
1: 就是卖整条，很大条的。嗯嗯，对啊，反正就是这一家我觉得吃过以后念念不忘。
0: 它在板桥靠哪里啊？就
1: 是、板桥的旁边应该是中华电信吧。中华电信。
0: 电中华电信、嗯、
2: 中华电信不是只有一间这位同学。
1: 它是中华电信学院板桥院本部。
2: 哦，还有
0: 哦，还有这个、哦哦、我不知道。哦、
1: 这边
0: 笑太快了。
1: 大概离板桥火车站一段一小段
2: 距离。对，我它在一个
1: 附近
2: 转弯。我有经过过，我有印象、
0: 啊、不好意思、嗯、板桥我真的不熟，
1: 或者是你可以记板桥第一运动场
2: 哦，
1: 他在第一运动场附近、哦、就走路大概不到五分
0: 钟。你说他的名字怎么写呢？
2: 彭记，
0: 彭就是姓氏的那个彭，
1: 朋友的彭加一个鸟、
0: 哦、朋友的彭，
1: 朋友的彭加一个鸟、啊、月月鹏，月月鸟
2: 鹏、哦、
0: 是那个大鹏展示的鹏、
1: 哦、对、嗯、
2: 诶，那你有吃过盐山夜市那家牛肉炒饭吗？
1: 没有。
0: 盐
1: 山夜市，盐
0: 山夜市靠哪里？
2: 盐山夜市
0: 的炒饭，
2: 它盐山夜市不就顺着那条延平
0: 延平北路？

0: 是延平北路三段嘛，嗯，那有一家是专门做牛肉的
1: 炒饭，
0: 各种炒牛肉、炒青菜、牛肉炒饭、牛肉什么炒的炒面，很厉害。
2: 你给他炒的几分？
0: 我不太吃炒饭，但去那家我会吃炒饭。
2: 那他炒的菜你给他几分？
0: 他的菜很好吃，我们几乎都是用抢的。
2: 哦，用抢，
0: 嗯，因为他有一点点沙茶，一点点沙茶。我平常不爱沙茶，
2: 嗯，但他炒的很好吃。
0: 对对对，他旁边就是有一个卖甜点很有名，他会卖冬天会卖那种。用热糖水煮烧马吉的那间，
1: 哦，我知道，就在那附近，
0: 就在旁边，
1: 就在旁边，哦。它是摊子，就是还是店？
0: 摊子，然后就是你知道夜市嘛，它是摊子在卖，然后座位就是在人行道上面。
1: 哦，
0: 那个马吉那个是有店。

0: 店的嘛。然后我最近吃，不是最近，我之前在复兴南路就工学社那边，现在搬走了。那以前我去上那个打鼓课的时候啊，我就会去吃一家叫做饺子乐，他那个是他的东风店，他有现在有不止一家店这样子，好像 A11现在也有，信义店也有。嗯、那他其实就是东湖王家水饺的二代店，就是他女儿开的，对，那也开了蛮久了，2012年开的，对。那很好玩的是，我觉得他的饺子算是一个比较创新的，但是都非常好吃。譬如说我之前去的话，我大概会吃，他有煎饺，那我会吃他的紫苏叶煎饺。
1: 哦，看起来很厉害，
0: 就是猪肉的煎饺，但是它外面会有那个紫苏、日本紫苏叶，然后有芹菜这样子。哇！然后或者是我会吃它的一般的手工饺子，比如说三鲜饺子，我比较常吃的三鲜饺子、那里面当然不外乎就是有猪肉，有一个草虾，有花枝，有海参，有芹菜。
2: 海参？
0: 对，它有海参切碎的，小小就在那个。还好啦，但是它不算便宜，如果以水饺来说，六颗145元、这样算贵吗？算贵啦，
2: 等于一颗20多块嘛，平常水饺店一颗9块吧。
0: 三鲜欸。
2: 哦，三鲜，很少人，很少人三鲜啊。
0: 对对对，但它高丽菜很好吃，它高丽菜就是那种高山高丽菜做的、然后里面也会除了高丽菜猪肉还有芹菜、那六颗72块，这个就便宜一点，对吧？对，在12块嘛。然后它其实很有趣的是，它除了一般的手工水饺之外啊，其实通常我去的时候会点它另外一个叫做叫什么辣辣的水饺。就是呢，刚刚的水饺它会加一个酱，就有点像是红油抄手那种酱，它自己做的蜜酱、而且那个酱吃起来有点麻辣的感觉，有花椒，
2: 四川味嘛。
0: 对对对，有点川味，非常好吃、但可能就稍微再贵一点点啦、这样子。然后它还有比较有名的是什么？哦，它有干面，那个干面也很好吃。除了炸酱面，炸菜肉，
2: 那就有点像红油燃面的意思了。
0: 对，然后它还有没有？它还有辣酸白菜碎牛肉面
2: 啊，这个比较好吃。
0: 然后呢，如果你不知道点什么，你可以点一种叫什么都有干面，就是那三种都有。哦，对，其实还蛮好玩，就是。
2: 欸、对耶，我现在有个问题耶、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去一间店，比如说 Claire 刚刚讲的干面，他都会说这个叫这个配菜很好，那个配菜很好，然后他一定会有个综合版。请问这个时候，你们会选综合版，还是坚持你原来最喜欢的？我每次都很 confuse。
0: 没有，如果是干面的话，我会坚持我自己喜欢的。但是它饺子，它饺子也有一个什么都有的饺子，
2: 对、
0: 三种，那个我会选
2: 什么都
0: 有，因为你一次可以吃到三种啊，有三鲜、高丽菜跟韭菜啊。
2: 因为我上次不是去上个月我去上海嘛，他们有一种馄饨店，就是
0: 混的，
2: 什么馄饨都有，口味是很多，然后一定会有一个叫大家乐。就是十种什么都有，我每次最后一定都会去选那种。
0: 对啊，不是因为
3: 划算，
0: 不是因为
2: 就会觉得说，那就都吃吧。
0: 对啊，因为如果是饺子，我就会选什么都有，因为你可以吃三种不同的口味嘛。但是面，因为你要拌嘛，所以我通常就会选我喜欢的那个，通常啦。对，
2: 那 Mason 你嘞？
3: 我的话，我要看有没有我不敢吃的。那像、
2: 你有什么不敢吃？
3: 很多猪脚我就不敢吃。
2: 哦，
3: 就是脚，
2: 你不敢吃猪脚哦。
3: 内脏我现在也不怎么吃了，就是以前我很喜欢吃卤味啦，那内脏啊、卤的啊，还是烤的啊什么，但现在很少吃了。
2: 那你怎么吃大肠面线？
3: 所以我都吃清面线。
0: 对啊，他都吃啊，上次讲清面线，或者是
3: 大肠要卤的非常的入味，不然我也不敢吃。对啊，所以如果像讲、
2: 你差一点就可以当上美食家了。
3: 我前一阵子去那个花莲乡扁食，我也看到他那个扁食，就是有什么菜肉啊，然后、
2: 对对对，
0: 盐香扁食吗？
3: 韭菜，然后还有什么虾子，然后就想要点哪一个嘞？综合啦，
2: 对，
3: 选这个就对了，
0: 就是选择困难嘛，对对对对。哦，我来说一下，他还有很他的那个，我个人觉得他小菜很厉害啦，其实你可以去吃他，他有各式各样的小菜，都不贵这样。然后他的甜点也蛮特别的，有是 cheese 豆腐奶。
3: 好酷哦。
0: 是炸，还有香菜花生马蹄条。
2: 什么东西？
0: 很好吃。

0: 这是甜点。那很多人会买那冷冻回去的饺子嘛，对。然后我那天买了，除了高丽菜我很爱吃，我买了一个冷冻的饺子，叫花枝 NC 猪肉饺子。
1: 什么东
0: 西？花枝香菜猪肉饺子，欸，很好吃耶，欸，你不要说。对，我去的是东风店，就是在复兴南路跟东风街口那里，对对对。但是听说它有信义店，然后现在好像那个星光三月的 A11 也有了，这是饺子的部分。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四首歌，这是猫头鹰城市乐团所演唱的 You're Not Alone。

0: 饺子我突然想到冷冻饺子，因为我们通常讲的是去店里头吃嘛，但有时候像我们这种人就回家，就有个冷冻饺子是好方便的，有时候忘记不想煮饭，或者是忘记在外面吃，就回很累回家了，就自己下个饺子。
1: 每个人家里应该都会有一两包冷冻水饺吧。
0: 对对，不同的冷冻。那我刚刚说除了饺子乐的冷冻水饺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还有几家就是譬如说像上一次我们有提到那个东门新记嘛、就是林青霞水饺。
1: 林青霞水饺。
0: 还有一个我要提的叫一二三水饺，有没有听过？
2: 没有。
0: 它其实就是

0: 天母市东市场里面有个很有名的水饺，对，它就叫一二三水饺。那我在买的时候，我不是到天母啦，我是在那个忠孝搜狗那个超市那一层有。那为什么我会还蛮喜欢他们家的水饺？是因为他的水饺有十几种口味嘛？当然也有荠菜，你说的荠菜水饺啊，或者是、玉米高丽菜啊，各式各样哈，养生红橘。但是我
1: 养生红橘水饺。
0: 皮那个是皮
1: 啊，吓我一跳！
0: 不要，它有麦皮之类的、嗯。然后我个人很喜欢，是因为它有萝卜叶
1: 啊，萝卜叶很好吃。
0: 萝卜叶菜肉馄饨或萝卜叶的猪肉水饺之类的，嗯、或者是它有鸡肉馅的水饺，我觉得还蛮值得选的啦，而且很方便、嗯、这样子。对，
2: 如果讲到水饺的话，我可以来介绍一个平民一点的，
0: 嗯。
2: 然后我不知道是、
0: 欸，我们刚刚不平民吗？我们刚也
1: 你刚刚讲的没有一个是平民，
0: 没有。
2: 我说平民
0: 那个一二三水饺算蛮便宜的，
1: 那个饺子乐价格那个叫平，
0: 欸、可是饺子乐超好吃。
2: 饺子乐我觉得会去试、
1: 啊、我们没有说不好吃啊，
2: 我觉得会
1: 去试。我们现在讲平民啊，
2: 但它价格有点可怕。
1: 对啊，六颗，他刚讲六颗多少钱？
0: 但是他六颗都很大颗哎、
1: 欸，哎，那你说六颗多少钱？
0: 六颗72块啊，嗯，还好啊。
1: 不是啊，那个肉的，你有一个另外一个版
0: 三鲜的那个
2: 160、
0: 啊、哦，那三鲜因为里面是真的有海参啊、哦，什么虾子啊，什么各式各样的、嗯、花枝啊，什么，
1: 嗯，好，
0: 对，
2: 好，我是想要介绍有一家，但这家也算是名店的啦，叫北大荒、
1: 嗯、
0: 啊，
1: 北大荒吧，
2: 荒北大荒
1: 哦，
2: 他就是吃饺子，但他其实最厉害的。除了饺子之外还有它的卤味、
1: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又要炒饭
2: 没有它的卤味
0: 花钱都在抢
2: 它的卤味是你一进去就是你要跟他说你要几颗饺子、嗯、然后开始就是夹卤味一直夹、嗯、然后它的卤味是一大盘然后很便宜、嗯、所以其实去那边除了吃饺子喝酸辣汤之外就是吃卤味
1: 等一下酸辣汤
2: 哦、
1: 嗯、OK 吗
2: 算中规中矩
1: 哦、嗯其实我觉得现在最难找的是好吃的酸辣汤、欸。
0: 哦真的吗那你、嗯、你有什么印象
2: 你
0: 觉得很好
1: 的鼎泰丰。
2: 好啦其实我得说八方的酸辣汤也还不错。
1: 哦
2: 八方的我觉得喝起来还可以。
0: 嗯、那你刚刚说的那个北大荒在哪里啊
2: 北大荒在那个南港那里。
1: 好远哦、
2: 我刚刚去找朋友。
1: 有没有近一点的
2: 近一点的话就苏记啊。吃苏记。
1: 哦。
2: 好吧反正其实去北大荒以前就听过这一家原因是因为他的那个小菜很厉害。
0: 我好像听过。
2: 会一大盘然后吃完很饱很饱、嗯。我跟我朋友三个人吧我们也是不小心那个小菜点了一大盘、
0: 哦、
2: 然后水饺我们已经刻意点少了、嗯、但是我们还是吃得很撑。
1: 暨南路也有一个水饺还不错叫巧之味。
0: 哦我去买过
1: 嗯
0: 是蛮有名的听说很多立法院什么都会去那边买、嗯、是吗
1: 我觉得还不错啦但你说叫我印象深刻我倒没有
0: 特别我买过他的冷冻水饺回家
1: 就是标准啦嗯
0: 嗯
1: 因为我刚刚在聊天时间有说嘛我觉得最好吃的就是上海那家东北饺子王的饺子
2: 回来台湾找得到同样的味道吗
1: 没有我跟你说因为他们皮是自己弄的它的弹性就很不一样然后它的馅料也是很多种就是它几乎基本一个东北饺子店几乎都会有十种以上的料嗯，那而且都很好吃啊酸菜永远是我的第一选择啦、嗯、
2: 啊酸菜一定要嗯搭得好吃、嗯、一定超赞
0: 嗯那除了饺子我们换一下除了饺子大家还有什么
1: 锅贴
0: 锅贴
2: 其实我
0: 刚才你要推荐哪一家
2: 我刚才还想要再介绍一个你刚才说有没有比较近的嘛
0: 嗯
2: 然后我很容易跟那个北大荒搞混的
0: 嗯
2: 在就是林森跟绍兴
0: 就他说的饺子味啊
2: 不是就是我说的是另外一家龙门客栈
1: 哦
0: 龙门、
1: 啊、
0: 客栈很有名
2: 这也是老店吗
1: 老店
2: 这也是老店
1: 老店
2: 因为我也是去吃他的水饺跟他的小菜他的小菜也是会很大一盘
1: 他真的是老店
0: 哦那说到那附近就是龙门客栈还有一个是那个东门饺子馆
2: 嗯
0: 也是很有名嘛、嗯、就在丽水街跟那个
1: 那边我最喜欢吃龙都
0: 那边有龙都吗
1: 反正林森附近嘛
2: 龙都要走、
0: 哦、
2: 要走往上走
0: 了但龙都是港式不是吗还有烤鸭烧
1: 我只是在说好

0: 吃的啊。
1: 好，你们要讲学校
0: 吗？
1: 我想说
0: 不是美食吗？
1: 对啦，这好吃的东西还蛮多的啦。
0: 好，嗯，但我要把锅贴补上。
1: 好，锅贴
0: 以前就像我讲的，我们讲中山堂旁边那个锅贴还不错吃嘛。
2: 对，
0: 然后三重那个正义北路附近有一个云林锅贴也不错吃嘛。可是我上个礼拜发现一个就在这附近很好吃的锅贴。
1: 你说电台附近？
0: 哎，没有，台北市附近。
2: 台北市很大。
0: 他在宁夏夜市附近，也不算太远吧。
1: 不算太远，对。
0: 但名字我忘了，我跟你讲我很糟糕。他就在宁夏夜市的那条路上，然后他是下午就，他是中午就开始营业了。他的锅贴超级无敌好吃，很大颗。他名字，他还有水饺，可是我那天我跟你讲，吃了锅贴你什么都吃不下，因为他锅贴的料等于是其他锅贴的两倍多。
2: 是富阳吗？
0: 然后是不是有水果水饺的店名？
2: 对
0: 啊，就是这家，谢谢你。
2: 他可是他哦，对，他就是有卖水饺跟
0: 他很多菜。可是那时候我是在等人走进去嘛，我想说吃一个快一点。我想说什么，我都会先看大家点什么。就是陌生的店嘛，我想大家都是这样。我想哎，锅贴，然后那个锅贴看起来好大好胖，我想说我就坐下来吃。哦，吃完那一盘，我跟你讲，我好像都觉得我什么都塞不下。
1: 你说在宁夏夜市那条就对
0: 了，那条路，
1: 那条路，宁夏路上
0: 是店面哦，
1: 是店面。
0: 然后它很多很多面啊、饭啊什么都有。就是一般来讲，我们对于这种美妞就是太多种选择，都会有点这样会好吃吗？都没有主攻的菜色。可是很意外，是真的蛮厉害的。
1: 因为早期圆环那附近啊，我不晓得你们听过叫紫菱水饺。但是后来他在那
0: 个
1: 顶好顶好商场，
0: 那个也是我的爱店。
1: 对对对，但是他早期就是在圆环的附近
0: 啊。是啊，
1: 对对对，紫菱是他的女儿的名字，以前是一个明星，
0: 琼瑶，
1: 以前是一个明星哦，所以是一个哎，我是不是又在讲历史了？不好意思，
0: 我们不是活历史吗？
1: 我是活历史，又叫做。又叫
0: 活化石，哎，
1: 对，
0: 还没到。
1: 行动 Google，
0: 再等十几年后，你知道吗？我去上海的时候，60岁他们就判定是老人的耶。
1: 哦，不好意思，那我不是。
2: 你这样说，台湾65岁不是就可以领那个敬老卡？
0: 对，台湾是65嘛。他们因为我去美术馆，他说如果60岁就可以有打8折老人优惠，我说60岁就有，
2: 可是这样也不错啊。
0: 是啦。
1: 我不会承认，我宁愿买全票。我是一个会直接买全票的人。
0: 没关系。但那家锅贴真的不错哦。
1: 好啦好啦，我们今天有点聊得太开心了。然后我们来听，时间到了，我们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以前那个苏慧伦有翻唱过国语歌，不过我们今天来听他的原始的，就是傻瓜花园合唱团所唱的 Lemon Tree。 那夜深了，我们要祝你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0: 我们空中再见喽。
1: 人生咖啡馆在与你空中相会。刚是不是吃太多水饺了？
0: 没有啊，其实 Mason 说时间到了，我要讲短一点。
1: 好吧好吧，晚安喽。
0: 晚安
1: Mason。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谢谢 Mason。

0: And I wonder。
1: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和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所播放的这首歌曲是《月琴》，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介绍今天的一位红歌星，好久好久都没看到他了，大家都在问他去哪了。也真的不知道呢，他是童安格。在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当中呢，童安格呢可以说是一位清雅又俊朗的男子，一个充满着学生味书卷气的优雅歌者。那么他这种不寻常的王子气度呢，洋溢着我们这种台湾式的文艺气息，以及他在音乐当中惯有的这种淡淡的哀愁啊，似乎以这个旁观者的身份来吟唱着芸芸众生的心声，那么用音乐啊彻底的抚慰了人们心底的伤痕。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呢，童安格声音有了一些些的改变哦，他更多运用了一些近乎于沙哑的还有喃喃低语的这样的音色啊，显得呢更加的沧桑，更加的亲切了。童安格啊，他是在1983年的时候进入到宝丽金唱片公司来担任助理制作，在1985年的时候正式出道，并且发行了首张的个人专辑叫做《想你》。在1989年发行的第五张个人专辑呢叫做《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确立他在华语流行音乐界的一个地位。其中的歌曲就是《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代表作品。那么童安格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位集作曲有作词那么演唱于一身的一位歌手啊，可以说是典型的浪漫主义爱情故事的一个发言人。他的音乐

乐里呢是融入了很多种的音乐风格，但呢他又将这种种的风格呢统一在他的音乐理念里面啊，这个非常的融洽，不会显得生硬而凌乱，那么对不同音乐风格的把握呢又能够令人非常的幸福。他的音乐风格是体现了一种审美的趣味性。那么音乐这种艺术形式的特点是在于啊，他擅长描绘心灵的图景，而不是现实的一个物质世界。他常于表现情感，而不是在说道理。那么歌曲创作呢，也是离这个音乐很近，离文学远。那么感性大于理性，想象又大于抽象。那么他的形象呢，也是大于概念。所以说这个童安格的音乐呢恰恰是反映了这些点啊。好，说到这我们就来听童安格的歌声，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这是由童安格所演唱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继续，我们就再来听这首，也是让它确立在歌坛地位。其实原先是由裘海正先演唱，后来童安格呢自己出专辑的时候又把它拿回来唱的这首歌曲。其实你不懂我的心。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正声广播公司 FM 104.1，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听到这首歌曲是由王菲所演唱的《容易受伤的女人》。那么王菲的这种菲式唱法啊，所有的歌经过她的口中唱出来啊，都是那么的有特色，然后那么的好听。那么继续呢，我们也来为大家介绍这首王菲的经典歌曲啊。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在她的专辑啊《天空》这张经典专辑里面。那么她这张专辑呢，饱含了王菲吸收的欧美音乐的养分，比如说像是 Lofi 啊，还有这种爱尔兰的流行等等啊，让这个国内耳界呢更为开阔。那么也是从《天空》这张专辑开始啊，华语流行乐坛开始听到了女生更具个性的表现，因为她带进了苏格兰乐团级的双子星的清冷唱腔，跟爱尔兰小红梅乐队的天宽地阔。那么来相较以往大部分女歌手偏向的这种哭调，天空这个专辑呢，是以这个昂扬的姿态来走出了女生的新格局。那么天空是王菲用艺名王静文时期所发行的一个音乐专辑，它是在1994年所发行的，总共收录了10首歌曲。那么用这个杨明煌来担任制作人。而在1996年呢，这张专辑获得了第7届金曲奖最佳的录音奖，王菲也凭借这张专辑提名为最佳国语歌曲的女演唱人。那么杨明煌呢，则是提名最佳演唱专辑的制作人。在1994年，那么为了要进一步开拓音乐市场，新艺宝唱片就为王菲呢在台湾推出了第一张的国语专辑，叫《你》。那么同年的11月呢，新艺宝唱片公司紧接着又为王菲推出了第二张国语专辑，叫做《天空》。那么这张专辑跟《你》一样哦，由王明煌担任制作人，其中除了王菲填词的誓言以及李瑶所填词的挣脱之外，剩下的歌曲都是原创作品，并且呢由本土音乐人创作，比如说是黄桂兰呢，还有黄淑俊呢，钟兴明、涂颖等等人。王菲的《迷》的这首歌呢，打开了听众的耳朵，而《天空》呢，则为台湾歌坛投下决定性的震撼弹。因为一张专辑是否可以传唱的久远，取决于它是否具有时代的表情哦。那么天空代表了1990年的青春群像，年轻灵魂们呢在躁动等待，对旧世代不耐，等着化成一股内爆的力量，用无意义的尾音滑翔出去。王菲她大胆的将这样的语助词变成了主角，打破以前制式的格律，幻化成直奔云霄的一种快感。那么心灵的解放就由这张专辑开始，它是告诉大家原来流行歌曲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那么回头来看看1990年代的流行唱片，很多会让听觉咳出一地的灰尘，但是呢，天空有一种进化到现在的母体的感觉。天空呢，是制作人杨明煌极盛时期的一个佳作，同时呢，也是1995年国际唱片公司进驻台湾流行音乐被罐头般量产前最后的一道自由空气。好，来听王菲的这首《天空》。

0: 听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3: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4: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3: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4: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这里是真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这首歌是小百合我的新歌，叫做白蔷薇，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真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唐纳德认为妈妈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他爸爸因为心脏病去世时，他才21个月大。哥哥5岁，他虽无一技之长，又没有受过教育，却依然负起抚育2个孩子的责任。唐纳德9岁时找到了一份在街上卖杰克逊威尔日报的工作。他需要那份工作是因为他们需要钱，虽然是那么一点点的钱，但是唐纳德害怕，因为他要到闹市去卖报，然后在天黑时坐公共汽车回家。他在第一天下午卖完报后回家时，便对妈妈说，我再不去卖报了。妈妈问道，为什么呢？他说，你不会要我去的，妈妈，那儿的人出手出口非常不好，你不会要我在那种鬼地方卖报的。妈妈说，我不要你出手出口，人家出手出口是人家的事，你卖报不必跟他们学。他并没有吩咐唐纳德该回去卖报，可是第二天下午他照样去了。那天稍晚时候，唐纳德在圣约翰河上吹来的寒风中冻得要死，一位衣着考究的女士递给他一张5美元的钞票，说道，这足够你剩下的那些报纸钱了，回家吧，你在这外面会冻死的。结果唐纳德做了他确信妈妈也会做的事实，谢谢他的好心，然后继续待下去，把报纸全卖掉后才回家。他知道冬天挨冻是意料中的事，不是罢手的理由。等到唐纳德长大了以后，每次要出门时，妈妈都会告诫他要学好，要做得对。人生可能遇到的事几乎全用得上这句话，没有人会像奇迹一般出现来救你，能救你的只有你的苦干决心和奋斗出头的决心。

这是由韦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二十一世纪红唇》。这则故事带给您一个什么样的想法或启示呢？其实呢，如果说啊，你的牛，它陷在沟里面，那么哪怕是天冻的，连眼珠都会裂开，或者下雨，再或者不论你喜不喜欢，甚至于你不舒服，你总是要把牛拉上来，不是吗？因为呢，也只有你自己才能够救你自己的东西。好，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则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来珍惜空中的约会。我们来听这首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不再有闲事挂心头》。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

0: 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金曲。

和你分享怀旧音乐，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们节目首播时间呢是礼拜一的凌晨一点到两点，微微都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陪伴你哦，选了好多好音乐在空中和你分享。

这首歌大家应该会嫌不够老吧？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哦，这歌曲里面有一个算是梗吗？或者是说现在大家觉得那个歌词里面还蛮好笑的哦？什么？我应该在这里，不应该在车底，还是怎么样？反正总之不知道为什么人到底为什么要在车底。我要听听那个歌词都忘了，但是那个梗大家实在觉得太好笑，心想说谈爱情的歌，那到底是怎样藏在车底是要？是什么意思？画面想起来很荒谬哦。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一样为大家准备了心灵小语。今天的心灵小语很特别哦，我觉得这个心灵小语并不是一个什么鸡汤啊、鼓励啊、哦、探索人生的话哦，反而是一句很实际的话哦。谈钱，他是这样讲的：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当中控制自己。这句话呢，在现在的时局来讲，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受用。大家也知道嘛，哦，近期这个股市很热哦，或者是这个投资话题很多，大家都在谈半导体，都在谈 AI， 嗯，好像不投资不行哦，大家都在做。但是你真的要想清楚，垫垫自己的斤两哦。嗯，当然有钱大家赚，大家会觉得说我也想要跟上这一波。但是你真的真的真的哦，要研究清楚再行动，不要随意的哦听着别人的话，或者是看着别人怎么做，人家做都是做完了哦，这个买卖总有时机点嘛，你现在再跟上真的好吗？所以他说啊，有些人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啊，是这个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这件事情倒是真的，我觉得完全不正确。为什么这样讲哦？他是这样说的：投资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当中打败他们，你去打败别人干嘛啊？这个我们单纯只讲股市的这种投资吧，我们多半都是那个散户啦。那当然，我相信也有这个家底比较丰厚的这个听众朋友，可能是大户哦。但是像我的话，就是小散户。我去打败其他散户干嘛？我也没有什么能够打败其他散户的本钱啊。但他说投资真正要克服的是什么？你要在游戏当中控制你自己。买卖有风险啊，你会被诱惑，你也会有放不下的时候。此时到底该买该卖哦，都要自己做决定。真正控制你自己的是你的心魔啊，所以哦，就是你要控制你自己，理性跟纪律远比短期的胜利更为重要。也是刚好在这个现在人家讲说谈投资理财啊，好像这个比较热哦，这话题比较热的时候，跟大家聊到这样的话题，短短的一句话跟大家分享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如果你也是一个稍微有在投资理财的朋友，诶，其实真的要注意哦，你自己也会知道嘛，投资当中最困难的就是自己为自己下决定。你怎么知道现在买是对的？你怎么知道现在卖不是错的？没有人知道，未来的事情不会知道，你必须自己下决定。控制自己是最重要的，并且对自己的这个口袋的深度，还有你自己所可以接触涉略的范围，一定要有清楚的认知。不然呢，你随波逐流哦，这个随着旁边人说什么就买卖什么，也许能赚钱啦，但是哦，都是一些投机啊，甚至啊，你可能搞不清楚为什么赚钱，那你说会不会赔钱？也可能会啊，可不要到时候就损失惨重了。所以今天的心灵小语是一句很务实的话哦，投资并不是要在别人的游戏中打败他们，而是在自己的游戏中控制自己。

熊天平的爱情多瑙河，还有许多好音乐，微微都在空中推荐给你，为爱疯狂，黄莺莺的歌曲。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4: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3: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5: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想到赵咏华都会想到他的经典歌曲嘛，《最浪漫的事》，但他还有好多好听的音乐哦，在空中和大家分享。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微微持续在空中为你分享许多好音乐，当然也读一些文章哦。像是这篇呢，也是收录在《读者》杂志里面的，出自蒂姆·哈福德所写的《走出小圈子》。什么是小圈子呢？听起来像舒适圈哦。这篇文章在说些什么呢？我们总是被相似的人吸引，喜欢和自己的朋友待在一起，认为他们才是自己的社会关系中最不可替代的角色。但事实上是这样吗？美国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

过。美国社会学家马克·葛兰诺维特经过深入的研究发现，社交关系中最不可替代的其实是那些联系不频繁、比较疏远的社会关系，比如大学同学、前同事或者是偶然结识的人。圈子外的人才更可能分享一些你不知道的消息。两位心理学研究者曾在纽约举办一场社交聚会，邀请了一大批有影响力的顾问、企业家、银行家跟生意人，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男有女，总数约100人，目标是扩大各自的交际圈。但结果显示，参会者见到熟人便往上前叙旧，尽管偶尔也会跟陌生人交流，但大多数交流的对象是朋友的朋友，是一个圈子的人，往往也来自同一个行业，这就是最真实的社交场景。每一个人都更关注自己的圈子跟世界，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同行相配。那么怎么才能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勇于结交另一个圈子的朋友，有效扩大社交圈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只选择和我是一个世界的人的交友心态是消极的。我们可以创造一些环境让自己不得不走出舒适圈，比如说学习一种新技能，和陌生人一起去参加娱乐活动，或者是去一个陌生遥远的城市旅游，去那里参加一场谁也不认识的聚会，勇敢主动地结识另一个圈子的人。其次，重视那些将不同小团体团结在一起的人，他们游走在小团体之间，被所有团队都称为自己人。这些人的作用是增强团队凝聚力，从而建立彼此的信任。最后，随时随地地提醒自己社交压力的好处，尤其是你怕麻烦的时候。正是那些不同的声音，才让一个团队的合作更加富有成效。从另一个圈子的人身上，你不仅可以获取新的视角、新的知识，去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还可以和他们展开新的合作。这样参差不齐的齿轮之间才会产生火花。

轻快的好音乐，这是无印良品所演唱的《身边》。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我们刚读到的文章聊到这个小圈子哦，就是舒适圈嘛。真的想要拓展认识不同的人哦，你要改变一下环境。我们的日常是很固定的啊，你可能定期上班上课啊，或者说定期我早上出去就是几点去买菜啊，几点去接这个小孙子啊，大家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循环。那在这个循环里面，你也很难去遇到新的人。所以像我自己的话，当然我年纪比较小一点点嘛，所以有时候朋友的一些聚会啊，或者是他讲说，他找他朋友的朋友或怎么样，有一些活动，小活动要推荐我们去参加，我们也会去参加。那你说这个参加是为了什么啊？你是为了找这个男朋友女朋友吗？你是为了找这个商业上合作的伙伴吗？我觉得当然你也可以想得很目标明确，但你也不必想太多，我们就认识一些人嘛，就随便聊聊天嘛，听听别人的故事，然后分享自己的故事。也不代表说我们今天去见面哦，我们就要交往，或者今天见面我就要去跟你谈合作，哪有这么容易啊？这些都是需要时间培养的，反而是需要呢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去多认识一些人哦，会对你的社交圈带来一些刺激。有的时候呢，也是让自己哦，无论是在工作上啊、交友上有所突破的一个方式。那除了聊到这一篇读者杂志的文章之外呢，也继续为大家送上好歌曲咯。这首歌曲是黄小琥哦重新诠释的《白天不懂夜的黑》。黄小琥的声音辨识度很高哦，大家知道是一个比较低沉的很有磁性的嗓音啊，一起来收听这首好歌曲，稍作休息，稍后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收听好音乐，收听怀旧歌曲，都要在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这里是经典留声机哦，微微和你分享好音乐。爱要怎么说出口？由赵传所诠释的歌曲。

爱要怎么说出口，赵传所演唱的歌曲。说听好音乐为你送上的是读者杂志里面的文章，这篇呢叫做海冰少了，北极熊怎么还胖了、很明显的是跟环境有关的、大家知道现在这个全球暖化嘛，冰川啊冰山啊都减少得非常的快，这个北极熊啊它就没有可以栖息的地方了，它要游好久好久才能到下一块海冰，那这样子要怎么捕鱼呢，怎么抓这个海豹呢，对它来讲是生存危机哦。但这篇他讲说海冰少了，北极熊怎么还胖了哦，是用什么样的视角来切入的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哦。在北极加速变暖的环境下，上演着一幕出人意料的生存戏剧。过去40多年，在挪威斯瓦巴群岛海域的海冰以每10年增加近一个月无冰日的速度消退。然而科学报告上的一项研究解释了，生活在这里的北极熊不仅没有变得很瘦，反而心宽体胖。它们的脂肪储存量在过去20年持续增加，种群的数量也稳定在2600余只。

这似乎违背了自然的规律。北极熊是冰原上标志性的动物，它们仰赖海冰平台来猎捕海豹。冰面消失，对它们而言通常意味着饥饿跟衰亡。挪威极地研究所的科学家对当地700余只的北极熊进行长达27年的体检档案分析发现，自2000年以来，尽管无冰期延长了整整100天，北极熊的 BCI 也就是身体成分指数却逆势上行。他们究竟如何破解生存难题的？研究发现了两把关键钥匙。第一把钥匙来自陆地，海冰的过早消融导致北极熊被迫延长在陆地的生活时间。幸运的是，斯瓦巴群岛就像一个生态后备食堂，历史上因被猎捕而濒危的驯鹿以及在海岸边笨重的海象，在人类的保护下，种群数量已经恢复。这些陆栖猎物为北极熊提高了高能量的应急餐，帮助他们熬过了无冰的夏季。第二把钥匙藏在残冰当中，海冰整体萎缩了，却产生了一个意外效应，环斑海豹等猎物也被压缩到更少更集中的浮冰上面。对于擅长伏击的北极熊而言，就像进入了食物更密集的自助餐厅，捕猎效率反而获得了暂时性的提升。然而北极熊这场曲折的求生历险记还没有到欢庆的时刻，科学家警告，当前的状态更像是一种脆弱的生态平衡。随着海冰继续消融，残存的狩猎场会越来越远，越来越碎，北极熊要耗费更多能量进行长途跋涉，能量最终会入不敷出，这已在其他北极熊种群中成为残酷的现实。这场冰消熊肥的悖论，本质是自然生命在巨变当中展现出顽强与韧性。北极熊正以惊人的适应力，利用一切可得的生存资源，但他们临时对策，终究难以抗衡气候变化的滔天巨浪。这冰原上的生存变奏曲，既让我们惊叹生命的强韧，更催促我们反思，当最后一块浮冰融化，谁能为极地之王留下最后的舞台呢？

陈雷的经典歌曲哦，华裔丢贺哦，也是大家很熟悉的旋律哦。继续回到经典留声机，我们刚读到那个文章啊，讲到这个北极熊嘛，就说气候变迁啊，那他们怎么变胖了？不是变瘦嘛，抓不到猎物。当然从文章当中去分析了一些方向哦。我倒是从这篇文章呢，想到了我近期很爱看的那个动物纪录片哦，它也是讲到说这个气候变迁对所有的动物来讲，生物来讲都是一个需要适应的过程，但生命自然会找到出路嘛，就像刚刚那篇文章讲的，它反而可以这个因为浮冰变少了，所以它主食啊的这个海豹啊能这个矗立的这个冰面也变少，它的这个等于说攻击的这个成功率也变高了嘛，所以不代表说它会这个吃不到东西。当然科学家讲说这只是短期的、哦、长远来看还是对生物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可能这个会渐渐消失嘛，人家讲这个生态浩劫。那我刚刚讲的这个纪录片里面它也提供了类似的概念，它也是讲到说这个动物的栖地变小了，不管是融冰或者是那个陆地上的生物，陆地上的生物动物它的栖地变小多半是因为人类的开发，所以这些动物它可能会闯入人家家里面，闯入人家村庄，闯入人家的农田啊，那是它原本住的地方嘛，它是被赶走的，或者是它的栖地变小了，但它吃东西啊，它要找寻它的食物啊，它就会向外扩张嘛，那有时候一扩张诶发现这是一个村庄甚至是都市，所以那个纪录片里面也提到了有些动物啊也在适应在都市里面生存，都市车水马龙，你说哪可以生存？你说公园吗还是哪里？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地方这个动物为了找寻食物开始翻这个人类的垃圾啊，这个垃圾里面偶有是一些食物啊，成为这些野生动物新的这个食物的一个途径。这样到底好还不好啊？如果到了这个程度你就知道说他为了生存他也是不得不走到都市啊，这个都市的霓虹灯对他来讲也是非常的刺眼，也是很不习惯，但是他为了找吃的他会这样子往都市走。那你看哦，人类的食物真的适合这些动物吃吗？也不一定嘛，吃了会不会生病，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也可能会，但是没办法啊。所以他说这个人类与动物之间的磨合、哦、是持续在发生的，有一些空间已经变成人类居住的地方，但是这些动物该如何生存？它的生存空间被限缩了，它的栖地变小了，它还可以去哪里捕猎它的食物？有一些新的动物的生态系、哦、或者想讲新的动物的生存圈就出现了，是在都市里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或者是我们很少注意到的地方也有动物正在努力为生存打拼，这会不会是未来这个人家讲说生态的一个方向？我觉得会是的。当然有一些栖地还持续被保留，或者是很多的政府也持续推动说要把这些土地还给这些野生动物，但有些地方已经开发的太多了，那它的这个都会空间开始跟这些动物去磨合，该如何共存共居、欸、我觉得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跟故事哦。刚好在今天呢也为大家读到类似的文章和大家做分享。

0: 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3: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6: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5: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6: 真不错耶。
5: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

0: 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今天要在节目里面进行人物专访。好，讲到这个人物专访啊，就想到我的各行各业的朋友就要被我挖来聊天啦，还蛮好玩的哦。那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你不可能一个人踩了各行业，当然也有，但你不太可能一个人踩了各种你看起来很酷很炫的行业哦，然后呢每个都试验过还有一点小心得，有可能你不适合就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多心得，对吧？但是这时候呢，哎，吃到这个年纪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找到相对在这个圈子里面有专业的人出现哦，然后来跟大家聊聊经验。那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对未来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听听参考啦，就是他觉得哎这个行业好帅哦，好，你下次也来跟我敲碗，我看看我有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方面的朋友或是这方面的来宾哦，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可能是干股谈，也有可能是超级的有趣的内容哦。当然啦，我觉得每一个行业都有好玩跟蛮辛苦的地方，就连我们这个广播业也是有好玩，好玩就是哎会见识到各式各样的人，认识不同的朋友，而且是非常快的哦。好，今天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帅帅的来宾哦，他是凯西的 Alan。 嗨，我的 Alan。
1: Hello Hello。
0: 好，这个 Alan 呢是我在也是在 bar 里面认识的啦，然后第一个印象就是帅，帅炸了。但我好，我得先说我不是在取笑你哦，第一个是脸看起来就是很帅，帅端正就是帅，然后另外一个帅我觉得是那个自信，就是你在做调酒的时候，你在服务客人的时候，那个帅气的程度是非常酷的，就是你会很吸引人啦。我会觉得那样就是帅，所以我一直说你很帅，不单单只有长相，还有你的这个态度哦、喔。
1: 听起来像是熟练度很高，展现出来的那种从容不迫，
0: 就是那个自信，就是你对这个行业的专业的自信哦、喔。好，这蛮好奇的啦，就是因为据我所知，你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个行业里面，对不对？
1: 没错。
0: 你当初为什么会想要选这个行业？你一开始是做餐饮相关的吗？
1: 不是，我最开始是学心理辅导与谘商。
0: 哇，然后差好多、啊。
1: 对，所以我只知道我喜欢与人工作啦。对，
0: 你是说互动吗？
1: 对，我不喜欢面对机器或者是台一成不变的表格，我喜欢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0: 可是就你以前的专业来说，其实也是蛮多机会是人与人互动啊。
1: 有几个原因，就是大学的时候会去实习，然后我在实习的时候发现一些台湾法律上的问题，然后我跟当时的督导讨论过，但这个问题无法很好解决，所以我就离开那个行业了。
0: 嗯，对对对。那为什么后来会是选择进 bar 里面工作？因为其实餐饮业也是其他的餐饮业啦，你可能进餐厅里面去当这个领队啊，领班之类的，然后在餐厅里面为客人服务也是一种。为什么会是想要进去 bar 这样的形态？
1: 我觉得这是一系列的刚好和巧合。嗯，在大学时期才第一次去酒吧，
0: 嗯，
1: 然后那时候发现，哎，这个隔着吧台跟客人互动的这个人好帅哦，就这么单纯，
0: 是不是？
1: 我喜欢的是那种他都可以很有自信，然后很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把东西推到你面前。然后他都会希望你喝得开心，然后希望你晚上过这个晚上过得很开心，这样。我觉得，哎，这个跟我原本我在谘商室里面，我希望个案进来和出去之后，他变得更幸福、更开心，这是必要的。那我觉得就很相似。
0: 嗯，我觉得有两个问题要问你。第一个是不是很帅吧？
1: 没有。谢谢你。
0: 第二个问题是说，嗯，通常我们很常第一次接触到的就是在大学时候，嗯、但我回想起哦，我进大学跟朋友进去的第一个酒吧是在东区那边的一间喝到饱的吧，然后我第一印象其实没有很好，没有很好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主要的气氛是哎比较玩乐啦，就是会给你一些那种跟大家互动的游戏，什么骰子啊之类的，然后上来给你的酒大概就是很基础的某一种基酒加某一种果汁，然后其实它的基酒也不会下很多啦，所以你可能喝到十几杯你都不会醉的那种，就是它让我觉得嗯，虽然你的酒是喝到饱的，但是我却没有喝出你的酒到底要带来什么样的感受，你想要给我什么那种，所以我很好奇你第一次是被带到什么样厉害的地方。

0: 刚才听到这个，我觉得两个很大的原因，一个是我在彰化读书，彰化是没有夜店的，彰化没有那种喝到饱的地方，它最多的是那种可能像是路边那种很老派的卡拉 OK， 然后投十块那种，但我们不会去这种嘛，所以我当时是刚好有朋友邀我去，一样在彰化，但在园林，的一个很日式的酒吧，
1: 哇，那边有这样的吧？
0: 每个人听到这反应都很惊讶，但我也不知道，我也是被带过去的。我第一次去就发现，哇，原来酒吧是这种地方哦。所以我第一印象非常非常好。直到我越来越常跑酒吧之后，才发现，其实有很多种不同的店家。所以台北的大学生们感觉都会先从像你说的那种畅饮店啊，或者是夜店等等之类的开始。他们喝到的酒，就我们来说，它不是透过酒让你开心，它是透过气氛、音乐、游戏让你开心。所以那个酒就会比较商业化一点，它比较没有灵魂啊，
1: 真的，它主要是要让你摄取酒精，但也不会让你摄取到那么多酒精，
0: 因为给你喝很多很贵啊，
1: 也是啦。好，我很好奇，你在大学的时候大概是二零几年的事？
0: 2016吧，我是2016年毕业的，所以我是2017毕业的。
1: 2017，哇哦，
0: 那我就是2015喝到酒的。
1: 2015，哇，那至少跟我差了大概五年左右。我那时候在五年，你的五年前可能在那个中南部，我还没有发现这么酷的地方。
0: 我觉得真的是巧因缘际会了。
1: 那家还在吗？
0: 还在，还在，还在。而且他越做越大，还搬了新的地方，装潢什么都越来越做越好，我觉得很棒。
1: 所以因为进去这间 bar， 让你的感受是焕然一新，然后也让你感受到在 bar 里面的这个专业的自信，让你很向往。
0: 对，没错。
1: 所以后来毕业以后，第一步你真的就是直接进了这个业界，然后
0: 你可能忽略一个时间点，就是我毕业要先当兵啊。当晚就是其实我还是，即便我不喜欢这个我本科系的东西，我还是有尝试去考研究所。那研究所没上之后，就面临了当兵。当完兵之后才入这行了，大概是这样子。
1: 其实当兵的过程大概就是那样了，所以其他省略
0: 也合理啊，也合理。对对对。
1: 但我是说，好，那你当完兵之后呢？你做了什么样的选择？一直到你现在这间店，还是说你当完兵的第一个选择就是这间店？
0: 我没有换过任何店家哦，这是我第一间店，然后直到现在。对，然后那时候我们也还没有台北店，我们只有中南部台中和台南店。那时候台南店缺人，所以我当时是应征台南店，运气还不错就上这样子。
1: 那你在当初选择这个店的时候，你有没有为自己的人生下了一个停损点？
0: 有
1: 哦。那我很好奇，你会怎么去下你的停损点？因为这毕竟也是跨了一个你以前都没有经历过的领域，然后你到了这个领域以后，我想啊，如果是我自己，我一定怕死了，我一定刷的。进公司的第一天，我一定抖爆了之类的啦。但是，我就不晓得说当时的你是怎么去面对这个不一样的行业的第一次，然后你为自己下了什么样的停损点？
0: 这样讲好了，因为我的家人一开始不太支持我的这件事情，一定的嘛，
1: 很难免。
0: 对对对对，我师范体系出来，我家人都是公务员，那他们当然希望我可以去做一些他们眼中很稳定的工作，所以那时候我跟他们协调的过程就是。好，那他们也希望我设停损点。我设的方法就是，你们现在都不要给我任何的钱，你让我去试试看，我会试到我吃不饱为止，我吃饱就回来。对，你要我干嘛干嘛？但在那之前，如果我成功了，那就是如果我可以养活自己了，那请让我继续做下去。对，那运气很好，那就是目前还做得下去啊，这样子。
1: 我觉得这件事情跟家人的沟通蛮有意思的哦，因为从我一开始在选科系的时候，跟一直到我毕业以后开始做就是广播的时候，家人都问我一样问题，这个能保吗？
0: 对啊，
1: 就是他们对于一些产业的印象会在于说，当然我要选择就是公家机关啊，然后还是要进办公室里面啊，当个主管啊，甚至你可能当在网上你自己开一间店，一个公司去当老板，这种东西感觉会比较是大家能安心的。
0: 当然，这而且长辈们都会觉得这样是一个稳定且长期且他们不用任何操劳的状态。
1: 好像你这么有自信的踏进了这个你目前为止都还待着这一间店开西哦，那你一进去有没有发现这个行业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还是说
0: 有、哦、其实有，我在大学我说大学的时候我去那间酒吧嘛，那所以我后来很常去，那我看了他们的工作，我以

0: 为我已经很了解，透过看，我觉得我了解这个行业，但实际走进去发现，没有其实我看到就是那30%。
1: 你说的三十
0: 就
1: 是
0: 是
1: 指，
0: 服务面、做产品，然后跟客人聊天，这些当然都很重要，也是客
1: 对，
0: 人最在意的。但这可能只占我们工作量的30%吧。
1: 38%，那剩下的70%是？
0: 剩下70%是打扫、保养、叫货、进货，然后新人教育训练干嘛，然后应付喝醉的客人、鲁小的怪咖，
1: 对，
0: 然后莫名其妙的八加九之类的，都有。
1: 好，那对你来说，这里面你觉得最麻烦的是哪一个部分？就是你可能花最多时间去克服它，可能是技术啊，可能是服务跟人之间。但我想前面你说你很喜欢跟人互动，人跟人应该不是你最头痛了，有没有可能是技术方面的，是让你面对到困难最久，还是有其他地方？
0: 我觉得我遇到最大的困难是我当时入这行的时候，很想要被喜欢，我
1: 你
0: 希望
1: 说
0: 被
1: 被
0: 客
1: 肯
0: 人
1: 定？
0: 喜欢。对，我需要被肯定。后来才发现，其实一直追着某些人的要求干嘛？那不现实。然后你应该是把自己东西真的做到你自己喜欢，再往外推，这种热情的渲染力才够强。但这个理解的过程和转变心态的过程是非常非常长久且困难的。我大概花了3、4年才懂得哦，其实不用那么在意别
1: 可是，当你被客人喜欢的时候，你又很害羞。
0: 人。那是看喜欢的方式，对，像你的方式比较粗暴一点，我就比较害羞一点，对。
1: 好的，我觉得难免呢，因为像我自己在做节目，我也会希望说，听到我节目的人他是喜欢的，就不管你认不认识我，那我希望你听到我节目是有收获、有喜欢。但其实仔细来说啦，光是收听我节目的人就五花八门，你有可能是年长者，有可能是在更年轻的还没毕业的，听到我的节目一定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想法。例如说，我现在开这个单元，可能对那些还没毕业的人来说，我现在就还没毕业，我听这个干嘛？或是对一些年长者来说，哎呀，这些就小屁孩，对不对？就大概是这种感觉。但是我觉得有自信，让自己的东西是好的出去，这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 do my best，然后把这件东西，就我自己都肯定了我的成品以后，我再给其他人。那我觉得这个当下绝对是一个最好的地方。
0: 没错，但这个过程是，相信你也协调了很，就是跟自己内部协调了很久，才终于到一个平衡且舒服的状态了。
1: 对，那在你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部分你是怎么去协调它的？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而且又是在做像你做调酒这种很直接，客人一喝那个脸部表情就直接会打击你信心诶。
0: 对，所以一开始我看到那个，就是当我能够出酒给客人的时候，我出了前几杯，我全身都在发抖。我
1: 哦。
0: 很希望他喜欢呢、啊，我也知道这间店目前所有员工里面是我最菜。然后今天刚好我上班，我怕客人想的事情是：那上次店长在，为什么做的味道跟你做的不一样？他的比较好喝。我超怕这种声音出现，当然
1: 可
0: 一
1: 是
0: 定会出现，一
1: 对
0: 定
1: 对，
0: 会。那我只能说，后来如果现在的话，我就会说，我们店都是这个基准以上。那只要是有到了这个基准，我们都愿意出产品给客人这样子。那可能每个人的风格不太一样啊，你可能刚好喜欢店长的味道，就只是这样子而已。
1: 我觉得这也是不错的一个反应的方
0: 只
1: 式。
0: 能这样子喽。
1: 好，那你到这个第一杯上场的时候，你大概中间经历了多久？就是我想一定是那个你那时候的店长愿意让你出去，你才能把那杯酒递出去吧。中间你到底经历了多久时间去磨练这一杯？
0: 我觉得跟你想的不太一样。我们店的制度是，我们要考2次考试，才能够变成吧台人员。第一次考试是技法，你要技法动作和一些细节要通过老板和店长的认可，你才能开始碰酒精。不然前面如果你没有这些技法的话，你碰酒只是浪费酒而已，它不会好喝。所以第一次考试结束，到第二次就开始你会先练5杯基本的调酒，然后练着5杯要一次过关之后，你才能够站上吧台把酒端给客人。对，整个过程中大概花了我9个月的时间。
1: 技术，光是技术你就磨了9个月。
0: 应该是对。我从入行到出第一杯花了9个月到10个月，
1: 在这之间，你不会对自己有点打击吗？9个月其实不短呢， 虽然说你看那种很日系的那种学徒，可能一学就是学三年、四年，甚至更高的时间，但九个月对台湾的文化来说，其实也算是有点长的一段时间啦。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打击？那时候在学的时候，
0: 有，而且也关联到我之前前面说的，就是我父母不会再给我任何金元，所以我靠了自己的存款在活。然后我们本来是以 PT 的形式聘用的，所以我的钱非常非常少，我还要付房租。然后我每个月，我在最后一个，从三个月开始之后，我就会每个礼拜考试，直到考过为止，我才能转成正职，我才会拿到正职的薪水。在某一次缴完房租，我知道这一周我一定要过。这周没有过的话，我存款是32块，我活不下去，我就要回台北了。
1: 哇哦，
0: 对，就这么严重。然后那一次就过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周刚好是李荣浩出那个《年少有为》这首歌，我超开心，我就戴上耳机骑车回家的时候，大爆哭，边骑边大爆哭，
1: 那超感动的，
0: 对，就觉得我做到了，然后我觉得全世界应该都要为我呐喊和分享这样子，
1: 我觉得该，应该要聘请一大堆人，然后在你旁边，然后吹喇叭之类的吧，
0: 太多了，先不要，
1: 而且32块其实也不能回台北。
0: 谢谢你啊，真的谢谢你耶。
1: 所以你能说就是绝对是破釜沉舟，你完全没有那个退路了。
0: 哦，被你刚才那样讲，对，其实我。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6: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5: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7: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8: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今天在节目里面呢，访问到是 Alan 哦。那我想刚才在第一段听到 Alan 的访问。进去酒吧这个行业其实不简单，而且呢，其实跟原本想象不一样。Alan 现在他是比较属于经营层面的一个角色了。那我觉得呢，从这个角色，虽然他的年纪比我还小，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呢，我不觉得他年纪很轻，我觉得其实他大概可能大我一两岁。我觉得这不是看你外表觉得你很老，而是我觉得这个经验的程度很高。就是高到甚至让我觉得，就是你一定要历练个十几二十年才会有这样的自信成就。所以在一开始我不觉得你是一个比我还年轻的，但是一直到现在哦，就嗯，我还是不太相信了。就是你所展现的这些技术跟自信是足以让你在客人面前就是有一个很高的高度的。但不是我说的这

0: 高度是指你的服务啊，你的做出来的产品是非常棒的，而不是那种跟人家很有距离的
1: 哦。我明白，所以哪些店很有距离？
0: 嗯，
1: 不好说，不好说，
0: 不好说，不好说。这个有机会再
1: 私下聊的，明白明白。
0: 但是
1: 我觉得本来就不应该有距离的。我们 bartender 就是你要让客人有被 tender 到啊，一定要。
0: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时间来磨练啦，因为像你第一次在这个吧工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人跟人之间的互动是你以前没有想过的，然后是你进吧以后才学到的？
1: 超多哎。因为我以为跟人互动很类似，我以为很多像，我后来才知道有很多像度。我本来以为是类似的。那我本来在学校的时候都是有点像是老师跟学生，我是老师，然后面对学生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入行之后发现不是，他们应该是，不能说客人都是上帝，但他们是需要被好好的照顾的。但那照顾的方式是要很有技巧的。然后一开始我就有点四处碰壁。那我一开始是。其实很不会讲话的，很不会跟客人讲话。
0: 例如说，
1: 哦，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老板每次只要跟客人 cos， 我都会讲这个故事。刚开始 ，Alan 是这样子，他我们会有所谓 less order 时间，然后大概 less order 大概过15分钟，我会跟客人买单，因为我们要先关账。
0: 对。
1: 然后一开始我的买单是，我会拿单子过去说，买单，就这样子。然后他说我5分钟后还没买单，我会走过去说，付钱。我会到这个程度，对，
0: 真的假的？
1: 我现在看我很不可思议，对不对？但当时我真的是这样子。
0: 那客人没有生气吗？
1: 也没有，但老板和同事就帮我捏了好几把汗，这样子。所以，但后来才知道，哦，其实不能这样子，就是应该要说，不好意思，可以请你先给你们买个单吗？或者是不好意思打扰了，可以我们准备要关账，可以请你们付个钱吗？之类的，就是会用更多的前后缀去修饰。对对对对对，一开始不会，一开始我很真诚，我真诚。体现在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0: 好啦，如果你一直维持这样的就是方式，一直到现在，我也觉得你是一个很酷的人。他就是一个
1: 不行啦，
0: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不行的问题，而是说如果你一贯的作风就是这样，就其实你也没有冒犯到谁，的确是该买单，的确是最后点餐了。所以我一直说，你如果维持这样的调调一直到现在，我也会觉得你这是超酷的。
1: 哦，我懂你意思，但。
0: 这就是你的个性啊，但你现在变圆滑多了。
1: 对，谢谢。知道要怎么讲话了。
0: 所以说这件事情对你当时来说很打击嘛？就因为你就是觉得说，我现在就是要买单了啊，我现在就是要你付钱了，但是你没付，我就是再来催你一次，但是又被人家讲说不能这样讲话。
1: 对，他们会觉得我太尖锐啊，学长姐会觉得我太尖锐。现在回头看，我确实也会用尖锐来形容当时的我。那当下我当然被念，我会有点不知道为什么被念。那学长姐做的方式就是，那他们示范给我看，然后让我去体会一下这两个不同的感觉，然后去选一个我想做的方式。他们其实也没有很限制我一定要变成我现在这个样子，而是让我亲身去体验之后知道，好，那我要选一个我想成为的模样，所以我变成这样子。对，
0: 那对你来说啦，到这个模样之间你做了什么样的努力，然后你花了多久的时间？
1: 我觉得我做了大量的模仿。
0: 你的模仿对象是谁？
1: 包含我们店的学长姐，还有老板，以及我一些做餐饮业的朋友。因为服务客人，虽然每个行业各有不同，但是只要是跟人互动，我觉得都有可以学到的地方，总是会用得上。所以我大概花了一年左右，才变成我现在比较满意的样子。包含从晚安，今天几位啊，请坐，都可以做什么？就是从这种语调和语速和语气的模仿和训练，一直到他离开，就是希望你们晚上过得好啊，什么什么之类的，那都是磨出来的，练出来的。
0: 那你会觉得说，就是一开始我虽然是模仿别人，到后面是很真诚的在祝福的这种。
1: 是啊，我真的希望你们推门进来和推门出去，心情变好啊。我真的希望啊。
0: 前面你有讲说你的技术大概磨练了大概9个月嘛，就几乎将近是一年，然后你在人跟人互动之间将近也一年的时间在磨练。那你觉得如果以比重来说的话，你觉得技术大概是几趴，然后人跟人的互动大概是几趴，在这个行业里面？
1: 我觉得我讲得很极端，但这也我觉得你技术可以无限的缩小。你可以纯粹靠人和人的互动 在这行业上。

0: 做得到，一定可以。
1: 哦。
0: 你可以不做产品啊，你可以完全不做产品，你只做倒出来给客人这动作。
1: 你是说像纯饮这样？
0: 对对对，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只拉啤酒可以啊。然后可是你要很会互动，你的店才活下去。所以这当然是极端例子啊，但在我身上，我大概放在6成比4成吧，六成是跟人互动。对，包含到现在，我每天回想自己跟人客人互动的状况，大概也都是花比较多时间在检视和反省自己啦。
1: 其实我觉得服务业都是这样哦。很多时候大家都觉得技术非常的重要。我以前大学也做过咖啡梦，所以我就跑去连锁咖啡店去做了学，那时候的 PT。但我觉得那时候蛮幸运的是，那时候店里的就是主要的职位的人很愿意教我做咖啡，所以我也拉了一些花，然后可以骗骗自己的同学。哦，天啊，我超厉害之类的。好的。但我觉得在一开始踏入之前哦，会觉得说，技术非常重要，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好喝或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东西。我只能说，真的是那时候认为是完美，一定要做到极致，100%好，才是一个最厉害的人。但是其实真的就跟你说的一样哦，到餐饮业或是到服务业工作以后，就发现人跟人的互动绝对是比你做出一杯100分的东西还要好。
0: 很多人会想要追神之杯啊，或者
1: 对，
0: 最棒的那杯调酒。
1: 对，
0: 可是大家都忘记，情境其实掺杂很多比重在里面。今天的温度，今天的聊天内容，今天的心情什么之类的，通通合进来才会是神之杯啊。
1: 而且我觉得在还有一个蛮，应该说蛮主观的啦，因为你的100分不一定代表是别人的100分，
0: 对啊，对啊，
1: 他
0: 当
1: 说不
0: 然，
1: 定喜欢偏酸，但是你喜欢偏甜。
0: 对，没错。
1: 那其实这一百分对一开始的那些碰壁的我来说，它反而就真的变得没那么重要。但是回过头来想哦，也是因为你碰过那些壁，所以到后面你才会更知道说，人跟人的互动在服务业里面绝对比这个技术还要再多出重要一些。
0: 没错。
1: 那在这个行业你也做了将近快7年的时间哦，除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技术之外，你觉得你面对到的困难，也是你一开始踏进去这个行业的时候没有想到的？
0: 我觉得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我这么快就面对要教人这件事情。
1: 哦，
0: 带
1: 教
0: 人，
1: 育哦，
0: 带人，我觉得超级困难。
1: 为什么？
0: 通常我都是一样，是当时怎么被教，先抄下来，先模，先，然后再把那一套丢给要被我教的人嘛。
1: 对。
0: 可是中间其实要有很多的，我不敢说做到因材施教，但有些东西就是要为了他而去做一些调整。对对对，然后这应该是我最受挫的地方啦，应
1: 你说
0: 该要讲
1: 教
0: 的。
1: 人？
0: 对对对，因为很多时候他们就说："可是我感觉不到啊，那或者是我喝不出来，我要怎么知道这个差别？"他们其实很想知道，他们希望我帮助他们，可是我要做到很难。
1: 我觉得光是喝不出来这件事情，你就直接拿现在最厉害的喝威士忌的人跟我自己来比较，就我这样来比较，就发现的确啊，很多味道我都喝不出来。它上面写里里口口写了一大堆，我大概只喝出来它是威士忌这
0: 那就已经很棒了。对，我到现在还是有些时候会被一些刻意做出来要骗人的产品去被误导说，说啊，那好像是威士忌，不是，它是 rum 之类的，还是会。
1: 样。
0: 所以说回来，当时看到他们那个眼神是很渴望得到答案的，瞬间我无法给答案，我好难过。
1: 那回过头来，你自己在一开始所有的问题都有得到答案吗？
0: 我觉得这就是我老板厉害的地方，因为我所有的问题，如果问不到同事们答案，我就问老板。老板目前没有任何一次让我失望。
1: 连技术跟味道上面，他都让
0: 对，
1: 你。
0: 毕竟我们这一切体系，我们有一个我们自己的 SOP 和一些训练流程，是我老板创建出来的，所以他物理很强，所以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样做会导致什么样的事情发生。他已经帮我们试过所有可能性，去除错了。对，所以我们算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在学这些东西。啊，有些时候我在教的时候可能没有那么清楚脉络，所以我忽略一些东西，我讲不出来给被我教的人听，所以我就回头过头去问老板。对，就会变这样子。
1: 所以说，某个层面来讲，你们的强大的这个自信，某一个部分也是用技术的方面来 hold 住，还有这些可能比较是老板他自己理出来的这些理论。
0: 对，我觉得理论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说，哦，我就是觉得这样做比较好喝， 当然可以啊，可是很多人会说哦，可是为什么？然后当他问到第二次为什么的时候，你就会想，对对啊，为什么？我好像不知道。
1: 我觉得我很想拿，就是大家应该都喜欢调酒，应该都会看过《王牌酒保》里面的某一个角色，我觉得很像是你们，就是那个完美先生
0: 哦，葛原荣一郎。
1: 对，然后呢，我觉得可能其他有一些比较感性派的可能会是主角这样，但我不会觉得哪个不好，因为在完美先生他做出来的酒真的就是很完美，然后考虑到融冰啊，然后考虑到就喝的人的感受啊等等，我觉得这些是在他的经验里面跟他的做工里面是非常完美的，然后他也是因为完美才会给客人。
0: 对对，这你这样讲我觉得非常的合理。
1: 对啊，
0: 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干嘛，他知道这个融水再多一点再少一点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甚至他甚至我们有些时候会在客人面前直接实验给他看，如果很不忙的时候了，他客人就会知道哦，所以这切是合理的，然后我被说服，这切才会再建立成这样店很专业。
1: 哎，这样回过头来我就很想问，所以说如果会有问题的是不是就是基本功没做好？
0: 抱歉，我不太懂你问题，是说
1: 就是
0: 有些酒不好喝这件事吗？
1: 我是说，就是那些新人会有一些疑问，是不是就是基本功没做好？因为如果你基本功做好的话，就会是老板出来的这个样子。
0: 不能这样讲，因为很多时候还牵扯到主观的味觉，每个人味觉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可能就是试不到那个酸度或那个甜度。那这个时候，我们要尽可能去用其他方式，可能用嗅觉，可能用触觉的方式，让他知道哦，这个就对了。所以我觉得。不会说基本功不好，而是经验值还可以更多。
1: 哦，可能是喝的不够多，你的那个脑袋当中的这些资料库其实不够。
0: 对，要啦，要很多时间狂喝猛喝，你才知道哦，这在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那时候为了想要理解到味道这件事情，我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就是我曾经在某一间店里面，然后一个老板跟我说，当你在嚼东西，你只觉得好吃的时候，那你味觉就浪费掉了。你要试着是，例如说你吃一碗卤肉饭，那卤肉饭给你什么样的味道？它可能有一些是肉本身的甜味，然后有可能是它添加的一些香料、八角等等的，就是在这碗卤肉饭里面到底吃到了什么样的味道？不要只是好吃、很香、很咸、很甜，而是你再去拆解出它的这些味道以后，记住它。然后我真的觉得在这间吧我学到蛮多的啦，那我开始在训练自己的味觉哦。但其实对一个就是平常没有很专注在味觉这件事情上面的人来说，就很容易你吃一吃还是会就是会恍惚掉啦，他东西还是会这样进去自己的身体，但我自己不知道自己吃什么这样。然后呢，
0: 没关系啊，就是不是每个人都这么认真在吃饭
1: 也不能这样说，你到底吃了什么东西你也是要注意、哦、
0: 啊。对了对了，
1: 然后后来我比较极端的方式就是我会去找原物料，例如说我之前有上过啤酒的课，然后老师一直跟我讲说里面有个香菜种子的味道，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懂什么是香菜种子，因为我知道香菜味道而且记在脑袋里面，但我不知道什么香菜种子，我就跑到迪化街去买了一包香菜种子，直接倒进嘴巴里面嚼。
0: 你做的超好，
1: 然后嚼完，我知道这是香菜种子的味道。
0: 你一定要这样子。
1: 然后我现在还没有做的事情是那个，我上了某一堂威士忌的课，他说有那个泥土的味道可以去嚼嚼看，这个我还没做过。
0: 哦，我想分享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威士忌的tasting note， 就是品饮笔记，都是可能是欧美人士写出来的。
1: 对
0: 对，然后他们会用到很多台湾比较少接触到的新香料。肉豆蔻可能我们这辈子可能没有人深嚼过肉豆蔻吧，可能没有。 对，然后就有一次我去某一间酒吧某一间，然后他就说哦，这个威士忌有烧肉豆蔻的味道，我说是哦，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回去问老板说那你有空去买肉豆蔻回来我们烧烧看，然后他我们就真买回来了，然后烧了，老板说你有没有觉得很像蟑螂的味道我说有一点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一开始一定都是先背别人品饮笔记，你才能卖产品嘛，这没有问题。
1: 对，
0: 只是通常我没有看过任何一个品饮笔记写烧肉豆蔻，而都是肉豆蔻烹调后的味道。不是会用烧这个形容词？对，我觉得蛮好玩的。
1: 我快吓死了，你这让人家不敢喝你的酒了。
0: 没有啦，就是你要认真去，真的就像你说，你把香菜籽吃下去，你才知道它的味道。你没有吃过肉豆蔻烧过肉豆蔻，你不能这样讲啊。 这样讲太空泛了。
1: 对，没错。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11: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前两段呢，听这个 Alan 来聊他的经验，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很多时候呢，有一些相符的地方啦，我其实也蛮能感受到，就是他体验过的这一些哦。但是可能对一些刚进社会的人，你还没有太多的经验的时候呢，的确你可能需要花一些时间来慢慢的去体验。那这些东西体验完，它就会变成你脑袋中的资料库，然后之后你就要去学会活用你的资料库，但前提是你还是要先把它记到你的资料库里面啦。不过我觉得人脑蛮有意思的是，你只要有体验过的，其实老实说应该都还是可以挖出来啦。就像 Alan 你在味觉上面应该都是你吃过什么样的东西，闻过什么样的香料，其实要找很快就可以找出来了。
2: 不敢说很快，但会随着经验累积，你连结越来越明显。
1: 可是我觉得这还是对新人来说太难了啦。
2: 对，没错。

0: 受这是这是 database 啊，你要真的经历过很长时间才感受得到。
1: 那你后来在教新人的时候怎么办？如果在味道这个部分，
0: 我觉得运气很好，我目前遇到的新人跟我生活饮食习惯是接近的，所以我会尽可能举一些他一定吃过的东西，去用拆解的方式跟他讲。举你刚才卤肉饭的例子，我会说，你有没有觉得这个威士忌喝起来有点那种八角味？卤肉饭。

0: 可能是最方便的吧。
1: 不过这种培养味觉其实蛮难的，对我来说了，
0: 而且很伤店家的资源啊，因为一口酒都是钱啊。
1: 对，你要一直喝，一直吃，一直试，这个味道要不断的去堆叠，就跟你说的一样，它是需要很多的资源。所以如果有人愿意这样教你，真是要好好把握一下。
0: 真的，真的。
1: 好，那我觉得在第三段就要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建议哦，因为我想在收音机前或是可能准备要毕业的人，一定会有一些人是对于调酒这个行业觉得哇，帅爆了，就是。你在吧台的这个外面，你会觉得里面真的是发光，然后呢，甚至它的那个帅气程度是无法比拟的哦。你就是会很想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进。好，那今天就来请 Alan 来跟大家建议一下哦。嗯，我觉得首先啦，在进这个业界，进你想要做一个调酒师，你觉得他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吗？
0: 我觉得你要不怕跟陌生人讲话
1: 啊，这个一定的，
0: 这是第一步。然后同时再更往下推，你要有点喜欢跟人互动，你不知道很喜欢，你不用到社牛，可是你要对，因为很多时候客人其实比你更紧张，他害羞的。那这种时候我们通常都会问，第一个问题都是诶，这个酒喝的还可以吗，好喝吗，还是什么之类，然后开始聊。那这个聊天的过程，你要比较像是常常在当丢球的人。
1: 嗯，
0: 对对对啊，客人你可能丢10球，客人只回你1球，你就要偷笑了啊。那然后能够承受那个比例上的失衡和沉默，这样子才是进行的第一步吧，我觉得。
1: 你觉得 I 人有办法进 bar 里面然后做得很好吗？
0: 可以啊，我认识爆多调酒师都是上班是一个表演出来的样子，
1: 上班模式，
0: 对，上班模式，然后下班就是超级避暑然后连跟那个全家店员说我要那个大冰拿都会很小声讲，真的很多都是这样子。
1: 哇，那这样其实蛮勇敢的耶，就是我一直说要突破这个跟人交际这件事情，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一个蛮害羞内向的人。不要沉默。
0: 好哦我也这么认为呢哈哈，怎么可能不是呢？
1: 的确对于我一开始在做这个行业来说，就是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我自己讲就好。在一开始做广播的时候，就跟我一个很好的妈鸡，就是我们彼此会感到很安心的聊天。但是一直到要开始访那个来宾的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访的歌手是万芳
0: 哦，
1: 然后因为他来我们学校做表演，然后我就跟他留一个时间然后采访他。我采访烂爆了，但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暖的人，他其实他应该也知道我就是很菜，所以他有一点点在引导我去问一些问题，然后回答我的问题这样。所以其实那个过程是很开心的，然后我大概也可以知道说，就是我必须要去培养我在这个方面的能力，即便我是一个不是很喜欢太就是一直交流的人，但是我必须要开启你刚才说的这个上班模式。
0: 有
1: 对。好，那在这个除了上班模式之外，如果进了这个工作以后，在上了第一杯酒之前，你觉得他又需要什么样的心理建设吗？
0: 你要不怕呕吐物吧？
1: 啊，是这样，
0: 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虽然我们都希望客人理性饮酒，但很多时候在那个气氛的带动下，或者是他和他朋友有些情绪都堆叠下，很容易会不小心喝太多。那人的身体反应在喝很多的时候就是想呕吐出来，这很正常。
1: 你要负责清洁，
0: 我们要接受，我们是得接受这件事情的，因为我们在以这个生活，所以我要接受。然后通常你刚入行的时候，你最菜。虽然我没有很明白在讲学长学弟制这件事情，但是学长姐在做酒啊，他们可以帮客人出酒，我不行，我只能打扫。所以这种时候最合理的人员分配就会是最菜的去扫。这应该没什么问题，对。然后当然我们很多店都会有设什么清洁费的一些门槛，然后可能都会直接把那个清洁费给到清洁的人。
1: 嗯，
0: 但你还是得要忍住，因为人体就是闻到呕吐物的味道，你很容易跟着想吐，
1: 跟着反刍。
0: 对对对对对，所以你要先确认自己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的。
1: 我觉得你刚才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哦。一开始绝对不会是马上做酒的人，很多人一进去会觉得我今天应征的是 bartender， 我应该会是进去以后就跟在师傅旁边，然后开始学切水果冰块，然后就在 bar 里面活动，而不是在外面点餐。
0: 我觉得一定是从由外做到内了。先从外场，然后再到有些店可能会有领台之类的，那个，对，比较少，然后再到 bar back， 就是帮忙 主霸抓一些菜。

0: 料的人再到主棒，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1: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会是需要从就外面的服务生开始做起？
0: 我觉得你要先去感觉客人的需求。
1: 嗯，
0: 对，你可能会不自觉的开始收集很多客人的需求和属性。你会知道哦，今天客人可能他会提出来味觉需求，就是偏酸偏甜有气泡之类的。你开始归纳，你开始收集，然后你再开始到八倍的时候，你会知道哦，这个客人要有气泡偏酸的，所以我要抓什么，或做主吧要做什么酒，我要抓什么，开始熟悉店里的产品，先了解客人需求，熟悉店里产品，再到开始练习技法和出酒。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脉络，我觉得。
1: 嗯，对，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觉得，哎，好像我去做 bartender， 只要在吧台里面做酒，然后其实也不用跟客人沟通哦。其实从了解客人要什么开始，这就是你要做的工作。
0: 对，你像很多西餐的主厨，比较有诚意的，可能会在餐期出完之后出来致意，然后询问大家是不是吃得满意。
1: 嗯，
0: 他大可不这样做啊。我是 bartender， 我可以不要这样做啊，我可以出产品就好了。
1: 对，
0: 可是需要的嘛，因为情感问题，我需要照顾到使用我产品的人。
1: 对，没错。
0: 对啊，这一定要。
1: 嗯，好，我觉得给新鲜人一个小建议啦，如果你是对这个bar的这个行业有兴趣，然后有想要踏入这个圈子里面工作的话呢，哎，这不是一开始就能进吧台里面了，你要从服务生开始做。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好事啦，你可以从服务生开始，用你的眼睛去观察这个生态，观察客人他需要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真的很常会听到，就是我要酸酸甜甜，然后不要酒精味，
0: 没错。
1: 那所以你要出给他什么，然后他可能有很多东西都不要，我不要琴酒，我不要威士忌，然后我六大基酒都不要，你给我酸酸甜甜的，然后我要喝到酒，但是我要没酒感。天哪，你要怎么做？对啊，
0: 就是考验化妆技术啊，对
1: 对，这
0: 已经到修图的程度了。
1: 对，所以就是说，嗯，你要从了解客人他会提出什么要求，然后进而你可以去看看，就是说，哎，吧台里面的这些 bartender 他们会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然后这就会是你很好的学习的一个方式。
0: 没错，就是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啊，你不要一开始就想要我要碰到调酒器具什么的，或者是我要直接面对客人的产品回馈，你会很受伤。你会很受挫、啊、
1: 那你会建议就是如果想要踏入这个行业的人自己买器具回家练习吗？
0: 这一定是第一步吧，至少我是很多朋友们都是这样子。
1: 嗯，
0: 很大学时期好不容易存了3000多块钱，然后通常台湾人的话都上巴塞买一套、那个新手入门调酒器具组，
1: 对对，
0: 有 A 和 B 套餐，我买了 A 套餐的、然后就会在大学住的地方买，就去家乐福或 Costco 买一些鸡酒，然后买一些气泡类的东西，说啊，这是我第一杯 Gin Tonic， 这是我第一杯什么 Long Island ST 之类的，都要、都会。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因为你先透过这个知道、你才知道自己喜不喜欢喝酒，你喜不喜欢喝这么粗糙的酒。
1: 嗯，
0: 如果你连这个都还算 OK 的话，那你再继续做下去吧。因为一开始你定的东西就长这样子，然后
1: 对。
0: 讲真的，我希望所有东西都不要被浪费。
1: 嗯，
0: 我们店的规则是你做出来的东西不好喝，你要自己喝掉，
1: 哦、
0: 你不能倒掉。你要记住这个味道，这是错的味道，你要记得。所以，如果你在大学时、就在最开始的时候，你自己做给自己喝，你无法承受的话，那可能你还是得考虑一下。
1: 但是我觉得也因为透过这个部分，就透过这样的经验啦，你才会去珍惜你手上的东西。毕竟那是我花钱买的、欸。我不可能把花钱买的东西倒掉，通常就是我死撑活撑也把它干掉这样。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好，这给大家建议啦。好，那在今天的最后呢，想要来请 Alan 来推荐一杯哦，他最近比较喜欢，或是他最近很常喝、常做、有心得的酒，你会推荐哪一杯？
0: 目前的话，我可能会是推 Business
1: 哦。为什么会是这一杯？
0: 这个音听起来像是工作那 Business
1: 对
0: 的，但不是，它其实是 Bees， 就是那个蜜蜂的。Nice 膝盖，对对对，然后这个名字是一个俗谚，因为蜜蜂在采集花蜜的时候，它会把某些品种会把花粉换需要带回去的东西卡在膝盖上面，
1: 对，
0: 然后在经过蜂巢的时候就会自然掉落下来，
1: 对，
0: 所以那是他们的精华。然后这个谚语就在讲是好的事情以及好的人，
1: 嗯，
0: 杰出的人这样子。然后他做法也很简单，他就是。我们调酒一开始化妆就是用酸甜来帮酒化妆，或用气泡都可以。那酸甜台湾人又很喜欢用蜂蜜和柠檬，大家小时候一定是喝过什么柠檬爱玉啊，然后蜂蜜仙草花的
1: 柚子，
0: 对对对，这是很华人的东西的。然后它就是用蜂蜜和莱姆的酸合在一起，然后加入菌这个基酒，
1: 嗯，
0: 然后把它冰镇就可以了。其实它是一个，即便你在家。

0: 里，你也很容易做出来。然后你把菌换掉，你家里只有 Vodka 也可以，你家里只有 Whisky 那就变 Gold Rush 也都没问题。它是一个复制性很高，然后失败率很低的东西，所以我会推荐这杯酒。
1: 所以你是因为它失败率很低，所以推荐这一杯吗？还是说你有什么特别的含义是想要介绍这一杯？
0: 哦，我就当我们面对客人在讲这个东西，就跟前面讲的，我会讲他的一些故事啊。那他，我觉得这是一个这杯酒的故事是很鼓舞客人的，很在激励一些比较受挫的人的时候，这杯酒很好用，而且蜂蜜和柠檬这个味道一定不太会出错。对，
1: 你光是蜂蜜柠檬就很赞了。
0: 对呀、啊，然后浓度又可以自己微调。如果他今天说啊，他想要清爽一点，要气泡，那没关系啊，我一样蜂蜜柠檬加清酒，摇好之后上气泡就好了，也做到，也都会好喝。
1: 也是啦，
0: 它是一种根的感觉，
1: 百搭不厌。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推荐它。那我自己也爱喝啦。
1: 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 Alan 来节目里面分享。那我相信他的经验应该还是可以为这收音机前面的这个可能要刚毕业的人哦，给你们一些小小的建议。然后这个方向不一定会是你未来走的方向，但是呢，希望是对大家有帮助的。

讲到就业这个话题，我想很多人新鲜人应该是有一点压力的。好啦，对我当时来说，我也是非常压力呀。不过呢，如果当时的我可以再多听到一些就业的故事，我说不定会在这条路上不会那么的紧张哦。因为我觉得可以看大量的经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你有点像是对这个社会有点陌生啦，像我自己不是走本科系的、哦、我也不是广播出身的，所以对我想要走这一条路来说，之前也有分享过，就是有一点跌跌撞撞，然后呢会有一点不知所措。还好我的前辈有一直在带我啦，但对我来说我的经验还是远远低于那些就是科班出身的、哦、不是说没有科班出身就一定不好，而是我缺乏大量的经验。所以对我那时候来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再跟我多分享一点故事啊，不止一个人，可能更多人，那也不一定是要跟我分享这个行业的故事，可能是他自己的故事，分享他自己在人生阶段的一些不安啊，然后跟我分享说其实他是怎么度过的，就是他是一个必经路程啦。如果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跟我讲话，我可能会信心比较多。好啦，我就想当时我自己是这样，所以透过这个机会啦，如果有年轻人在听的话，OK, 这刚好可以跟你做一个分享、哦、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你看这 Alan 也是苦苦熬了，也是这样算一算应该也是两年的时间哦。哎，不是说只有这两年时间啦，他后面也是有继续持续的努力，一直到他现在这个高度。所以我觉得也是给年轻人一个鼓励哦，就是如果你现在碰到撞墙期，哎，撞墙期好像是开始工作才碰到。如果你受到这个求职上的挫折，或者是呢，你不知道自己前途怎样的话，我觉得你不用灰心啦，先找一个你喜欢的工作做吧。我自己是这样啦，就是先去找一个自己设下的目标。

0: 好，先去试试看。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做下去的话，那赶快就换一个就是标的哦。就是我觉得年轻就好处就是说你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做尝试，很多时间可以去替换掉不适合你的，不一定是工作替换你，也有可能是你替换掉你的工作，对不对？我觉得这是两面的哦。所以你可以去选择不是你做起来那么的痛苦的，或者是说去选择你喜欢的工作，然后可能待遇薪水不会想象中有那么多，但是你做的是非常热情投入的，我觉得很棒诶，就是用你的梦想去支撑你的工作，然后呢这个工作未来可能也会带给你一笔不小的收益，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啦。不是说一定要拿低薪哦，但是呢有时候工作上还是需要一些热情去支撑哦。好啦，这今天讲到有酒，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如果你今天吃了饭喝了酒，好啦，这个有时候可能也是情况需要你喝一点小酌一点，请你找代驾或者是搭乘大众交通工具，或者是叫计程车，现在也是非常方便的。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1: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2: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2: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3: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FM92.1 掌声跳平台，
1: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2: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4: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6: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7: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6: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7: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3: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2: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3: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4: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0: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9: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0: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FM 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我们常常在节目里面啊分享到一些跟旅游相关的资讯嘛，就讲到旅行，讲到出国，诶，大家一定都觉得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快乐哦。但说真的，诶，对于很多人来讲啊，我如果说今天要去旅行好了，真的是要考虑很多方面嘛，比如说最基本的，诶，你的经济能力啊，还有你的工作。所以呢，这时候啊，我只要听到有一个工作可以一边旅行，就是边玩边工作，诶，听起来是不是好像蛮梦幻，然后感觉很完美呢？不过啊，我们刚才讲边玩边工作，它毕竟里面是有所谓工作的部分，所以说它听起来，诶，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这些甘苦谈哦？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介绍到了分享到这本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也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詹一杰 Jessie。 那 Jessie 现在也是全职的旅游作家哦。那我们先

0: 先请 Jessie 已经在线上了，跟我们的听众们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蓝天你好，然后听众大家好。
0: 是，那 Jessie 呢，今天就是要来分享全职旅游作家的这一些工作嘛。那能不能先跟我们听众们分享一下，哎，您现在工作的内容大概是什么样子的状态呢？
1: 就是我现在的话，就是全职就是做旅游写作，那包含了出去玩，然后回来整理成攻略，然后就是也有就是写旅游书籍，那也有自己的部落格，然后也跟旅行社合作，但总之就是。所有的工作都围绕着就是旅行和写作而生，然后四个就是比较以接案方式工作的旅游作家。
0: 我刚才有讲说，就是有些人听到边玩边工作，听起来真的是哦，感觉超级棒的。那感觉 Jessie 应该是蛮常听到有人会这样子跟你说，哎，
1: 啊，超常，就是通常来说，你只要跟别人说你是旅游作家，或是就是你正在旅行和工作嘛，我所有人的第一个反应通常都是啊，好羡慕哦，就是可以这样子，
0: 就是一个很羡慕的眼神这样子。
1: 每个人都这样说，但对啊，就是像刚刚有提到的，其实就是他变成工作，然后还是有一些就是不为人知的那个辛苦和心酸。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就是今天会有这本书，就是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职业里面的我一路走来的那个心路历程，还有关于这个职业的一些不可以说是秘辛，就是这个职业到底在做什么，还有如果你想要成为一个靠旅游写作赚钱的人有哪些办法？对，所以就才有了这样的一本书。
0: 那在我们开始聊这本书之前啊，就是开头也想要请 Jessie 简单的分享一句话，就是呢，如果说你要用一句话形容现在旅游作家的这样子全职的工作，那您会用什么话来形容呢？
1: 我觉得如果真的只能用一句话的话，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有点像是痛但是同时快乐的，就是你会有很辛苦的时候，然后也会有就是觉得很累的时候，但是在很多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你自己非常的喜欢，还有就是珍惜这一份工作，就是它里面还是有非常多有趣的地方，像是可以真的可以到世界各地去旅行，然后甚至是去一些可能旅行者没那么多的地方，就是有很多快乐。对，所以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交杂着痛苦和快乐的过程。对，但我自己是蛮喜欢的。
0: 因为现在看到了这一本书啊，就是记录您自己在这个旅游作家这条路上嘛，从一开始成为的契机，然后到后面也还有像是面对挫折啊，面对困难，甚至像是一些什么自我管理的方式哦，就非常非常的详细嘛。但是呢，当然啦，我觉得以现在这个网络这么方便来讲，感觉好像我自己开个社群账号，我就可以分享我的这一些旅游资讯。但是呢，回过头来啊，到可能比较久以前好了，网络还没有那么便利的时代啦，也就很好奇 Jessie 当时啊，到底是怎么决定，或者是说有什么样子的契机会让你踏上这条路呢？
1: 就是我其实在书里分享了一个就是蛮完整的过程，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件事情是，就是我其实人生里好像没有一个瞬间说，哦，我就是决定我立志要成为旅游作家，所以我要努力的往旅游作家这条路去累积或什么，就其实没有这样的瞬间。就是今天之所以会成为旅游作家，其实只是我大学的时候，我就是人生踏上了我的第一次自助旅行嘛，然后在那一次自助旅行之后，我就知道我自己非常的喜欢旅游这件事情，就是不只是欣赏国外的风景，然后还有就是我很享受就是旅途中就是非常非常自由的时光，对，然后还有就我很喜欢旅途中的那个自己，就是因为我觉得在台湾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压抑，或者是像我自己可能是个比较容易紧张的人，就是你会很担心很多事情做得好啊做不好，我能做到吗，不能做到，但我发现在旅游过程里就是这些担忧会被放下，因为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就只能去解决，然后我就发现我很喜欢就是当下那个好像可以解决任何事情，然后很有勇气去尝试了自己，然后所以在那之后我就是变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喜欢旅行的人。可是在那个时候就像刚刚说，其实那个时候旅游作家不是一个会出现在大家脑海中的一个想象的职业，
0: 是
1: 因为那时候就是还没有这么多的自媒体工作者就是对那么有名，然后所以当时我回国，就是我去英国念了一年书，那我回来以后我就还是乖乖的回去就是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去上班。那因为我知道我很喜欢旅行，所以我第一份工作就是去找了 旅行社的董事长的特助，对。那在那份工作里，就是我看上就是他可以，就是工作内容很多变，然后也可以常常一直出差，然后可以跟着就是老板去应酬，吃好住好，就我觉得听起来好像很不错。那事实上在那份工作里就，就我其实也做得蛮快乐的，但当时就是对我来说最，我觉得在快乐之中也有点痛苦的地方是，就是相信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在台湾的职场。其实请假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0: 嗯，确实是这样子，
1: 尤其是特别是如果我今天想要去旅行，我想去比较远的地方，想请长假的话，那就是不容易中的不容易，对，就是而且就算今天我的老板答应我了，我可能我的职代也会有点不开心，老板答应我了，然后我人已经出国了，但是如果公司临时有事情的话，你也不能跟老板说我现在在请假我不处理，你等我回去，对，所以就变成是我在那一段时间里就常常会发生，我好像我旅行的足迹只能困在亚洲，那我今天就算稍微走了远一点点，像是可能去了伊朗或缅甸，我到旅途中我还是有好多的时间需要临时处理公事哦。然后我就发现哇，就是这样子跟我一开始就是想要的那个旅行，我还有好多世界想去看，那我做这个工作，我的这个心愿是不是就必须要被放下了。然后就在我很烦恼很烦恼的时候，就刚好这时候很幸运的就是孤独星球刚好在网络上就是征指南作者，
0: 是，
1: 对，然后我就看到那个招聘的讯息，然后我就想说那不然就试试看吧，就是有是有机会嘛，不是就我觉得我未来一定会后悔，所以我当时就是丢了测试稿，然后也很幸运的就是后来有被录取，所以我后来就去跟我的老板谈说我想要留职停薪两年，那我想要去做做看这一份我觉得可能很有趣的工作，可是就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在尝试之前是不会知道结果的，所以我也很诚实的跟我老板说搞不好我去了以后就发现这份工作跟我的想象也是不一样，那我就是可以再回来嘛，然后就老板就跟我说好了，那你反正你就去试试看，反正我觉得我现在不让你去试，不让你留职停薪，你还是会辞职去，对不对？我想说对对对啊，
0: 哇，老板非常的开明耶，
1: 就是老板是个人蛮好的人，就是我觉得除了是老板以外，就是也有点像是一个导师的概念，然后我觉得就是因为毕竟是一起就是工作嘛，所以我觉得他也很清楚我的个性，就是我是不太会让别人阻止我做我想要做的事情的人，所以对，就是如果他不让我留职停薪，我可能真的会离职，对，然后所以我当时就办了留职停薪，然后就开始了正式成为就是旅游作家这个身份，然后也是真的在开始了这份工作以后，当然就是前面在把兴趣整合工作过程里还是经历了一些痛苦和磨合，但是经过那一些痛苦和磨合以后，我就发现哇，我真的很喜欢这份工作，就是不管是旅行这件事本身还是写作，然后甚至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有点痛苦的出差的旅行，我都觉得我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很多的乐趣，然后所以我就常常说我决定成为旅游作家的瞬间，其实是我已经成为旅游作家以后，我是在成为旅游作家之后才真正确立下来这份工作是我很喜欢而且我很想要一直做下去的，对对对，所以就是对对，跟可能跟一些人一开始的想象不一样，因为很多人都会说觉得我很勇敢的追求梦想，很勇敢啊或什么，就但其实没有，就我人生就是没有出现过那个我好想当旅游作家，所以我要很努力的往这条路前进，就其实没有。对，
0: 我觉得好像是很多微小的事情累积起来，因为就像是 Jessie 你原本就是要应该说就是喜欢上背包客旅行，然后自己去旅游这件事情之后，才有了后面的很多的累积嘛。但是呢，因为刚才您讲说，就是您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就是比较稳定啊，相对来讲比较稳定哦。
1: 对，
0: 我就很好奇说，就一个工作比较稳定，它是会有比如说薪资啊，然后可能各种社会框架之类的这些东西啊，当时会让您很犹豫说，啊，我到底要不要放弃原本的工作，然后就真的这样子去另外一份，诶，去当旅游作家了呢？
1: 我觉得我当时没有太多犹豫哦，两个原因，就第一个是我一直蛮相信我在大学就是心理学课堂上就是教授讲过一句话，我一直印象深刻，他说就是当我们就是真的某一天生命走到终结的时候，会让我们后悔的事情都不是做了然后做错的，然后是没有做过的事情。然后所以就是在听完这句话以后，就我人生一直抱持着，就是我宁愿试试看，然后失败了我再来挽救，而不想要是就是我就是不试，然后就是一辈子一直在想着，如果我当时跨出去了，会不会我的人生就不一样。我觉得我最主要动力来自这个。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刚刚有讲，就 我其实也不是说就是我今天就不顾一切，我就勇敢的我就裸辞，我就要去就是追求我想做的事情啊什么，就其实不是，就是我那时候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还是有

0: 经过一些盘算，就是我有看了一下我的存款大概可以就是活多久，然后也就是像我刚说，我其实是跟老板谈留职停薪，然后我跟他定了两年的时间，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我的存款在一个两年内的时间，就是再怎么花都还是一个会让我安心的状态，所以如果在这两年内我可以在这个工作活下去，那当然好，但事实证明后来我也就不知不觉就走到现在了嘛。那我当时的想法是，那万一真的不行的话，我觉得两年内我的存款还是我可以接受的，而且我跟老板谈好留职停薪，我就是回去再继续接上我的职业就好啦。那到时候我再来想想看，我想要旅行这件事情有没有别的不同的解决方法。对，嗯嗯，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决定试试看，然后我就会帮自己设好应该说是后路，或者说是一条就是底线，就是我知道我自己的底线在哪里，然后所以我知道我自己是安全的，就是我不会无止境的掉下去，那再怎么惨我就是到底线那里而已，就不会更惨的，所以我就是抱持着这个信念，所以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太多的挣扎。那另外可能也是因为当时就也还比较年轻嘛，就因为我其实工作两年左右就遇到这件事情了，就如果现在这个年纪的话，可能我会考虑的事情就会
1: 比较多一点。
0: 对对对，毕竟我觉得就是随着人不断长大，就是你各式各样的压力和机会成本都会不断的增加。对对对，但当时就是我觉得我要付出的代价是小的，所以我就决定去尝试了。
1: 嗯哼哼，所以您不太会鼓励说，哎，我就是马上裸辞，马上去追求梦想，反而是好像要先铺好自己的，比如说后援啊，或者是像您讲的，哎，您有一定的存款，然后有一定的可能还可以再回来工作，就您。您觉得做计划应该还是蛮重要的，对不对？
0: 以我的个性来说，我觉得是，但是我觉得这东西最终就是每个人的状态就是不一样，就是搞不好有一个想裸辞的人，他家底很厚，他家里可以给他很多支持啊，那我觉得就裸辞就也没什么不行。但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可能经济压力更大一点，然后可能甚至可能是你还有什么学贷，甚至有家里的孝亲费要给或什么，那裸辞
1: 确实不是一个好决定啦。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要不要裸辞这件事情，最后是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的，就是你还是只能回头评估自己的资源。但是我的想法是，我会觉得你得想好，我刚刚说的就是你的底线在哪里，就是那个底线你能不能承受。那我觉得在你知道你需要承受什么样子的后果，然后你评估过后觉得那个后果是可以承受的状态下，就是其实你要裸辞或是去做什么东西没有不行，对啊，就是反正就是凡事都会有代价嘛，那最终就是那个代价你可以接受或是不能接受而已。我觉得最害怕的事情是，就是有些人会就是很有理想，但是他没有想清楚代价，然后就先一头栽进去做了，然后做了以后才发现事情好像跟想象的不一样，然后才开始就是抱怨说为什么，就我当时早知道不要这么做就好啦，或者我觉得那个就是才是一件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消耗自己能量，然后我觉得也比较可惜的事情，就是对我来说啦。对啊，那我觉得如果你知道那是你自己做的选择，也愿意承担后果，那就对我来说就是没有不行，因为就是大家自己的状况其实就是大家自己最清楚。
1: 所以说我觉得选择还是蛮重要的啊，就是要看你当下的状况，而不是说诶一头的栽进去啊，或者是完全不行动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刚才 Jesse 有讲到嘛，就是您进入了这个旅游作家的领域，诶是因为这个孤独星球它这间出版社所提供的算是职缺嘛，但我就很好奇，哎，这个到底当时您面试的这个状况，在书里面也写了，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0: 难，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5: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耶。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刚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分享到了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是由幸福文化出版。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邀请到了作者，他是 Jessie。那我们再请 Jessie 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2: 嗨，听众大家好。
1: 是，那刚才跟 Jessie 聊到了，就是您本来有一个正职，然后现在转成是旅游作家嘛。那其实就要说到啊，在书里面有提到的，就您踏入旅游作家领域的，也算是第一份工作嘛，就是这个非常有名的旅游指南出版社，叫做孤独星球。我就很好奇啊，他们当时到底是怎么面试的啊？
2: 面试其实是第二阶段，就是他们当时第一阶段做的事情，其实是他们就是放了甄选讯息出来以后，你需要除了履历以外，你要交一份测试稿上去。那你需要自己选一个你喜欢的地点，然后就是按照他们旅游书的格式去写一份文字给就是编辑。那里面就会包含了可能是概述啊、景点的介绍，然后或是住宿啊、餐厅，反正就是旅游书该有的讯息，然后你就是把你喜欢的一点整理出来以后，就是丢测试稿和履历过去。然后就是它其实最主要是从你的履历还有你的那个测试稿写出来的文字来决定要用谁，那就是它挑出来以后才有一个很简短的电话面试。就是我记得那个电话面试是简短到它就是确认了一些像是我会不会开车啊，然后就是他们
1: 基本的资讯，
2: 就是一些很基本资讯，然后就问了我一下，就是我可能去了哪些地方旅行啊，然后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啊，那再来就问我，因为他们会有一个那个训练营，就是当你过了第一阶段以后，你必须先去参加一个那个工作坊，所以他就问我一下时间可不可以，然后他就跟我说好，那反正就去参加工作坊。然后三天的工作坊里面，他就是会有前辈和编辑，就是给你一套，就是其实蛮完整的，算是我觉得算是职业训练，就是包含了你今天出去的时候，你实际要做哪些事情，然后要注意哪些项目，然后你写作的时候有什么就是小技巧，然后或者是你应该要怎么样子来组织文字，还有怎么样子查资料，就是他们给了一份
1: 还蛮详细的这些
2: 详细的一

0: 就是课程，然后、对对，然后那课程之后，他就是一样要再写一份就是测试的稿件，然后就是在第三天的时候要交。然后我印象那时候就是，我觉得那也算是一个震撼教育，因为当时所有我们录取的人到那里以后，我们都就是非常非常兴奋，因为对很多人来说，就是这真的是我们想象中的一个就是很梦幻的工作。
1: 嗯嗯。
0: 然后所以我们到那里就是进了旅馆以后，就发现哇，就是出版社很大方的给了我们很大的房间，然后每个房间就是那种就是商务的房间，所以就有很大的书桌啊，然后很大的公共空间，还有我们就很开心，然后就大家还一起很开心在那里约说啊，因为我那时受训的那个地点在北京，然后我们就很开心想说，嗯，我们就是上完那个受训课，因为表定到五点，我们要去吃烤鸭呀，我们
1: 要出去逛街。
0: 对呀、要去哪里玩呀？然后就大家所有人都约好很快乐以后，结果就是一进去受训的第一堂，然后我们前辈就跟我们说，哦，就是现在要抽签，然后那个签筒上就是北京的各个地点，然后抽完的话就说，哦，这就是你们的作业，就是你们下课以后你们要去这些地方实际的实作，然后就是第三天结束之前，你们要把稿件交上来，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完全就是没有什么快乐的烤鸭啊什么，就是全部都没有了。我们就是结束课程以后，就大家疯狂的在北京的巷弄里东奔西跑，然后疯狂的查资料，然后查完资料然后回去就是疯狂的写字，然后就是写稿到就是半夜，然后早上再继续去上课。然后就是那三天过完以后，就是那个测试稿写的好不好就会决定你有没有通过这个测试，能不能成为作者，然后还有就是之后的编辑也会按照测试稿决定他想要约那个作者合作。对，然后也是在那三天的过程里，我和我的那个同事们就开始清楚的发现，哦，写旅游指南这件事情跟自己去旅行真的完全是两件事情。就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个就是未来一切工作的一个就是小小的缩影，让我们知道就是未来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样子的生活。对，就绝对不是什么快快乐乐的就是出去玩啊，然后玩完回来就是拍拍照啊，随便写写字，就完全不是那样子的。对，
1: 我很好奇那个时候如果你要去收集比如说北京的每一个巷弄，好，可能当地的美食好了，这个到底是要怎么去寻找啊？
0: 就是其实你会有非常多的管道。那第一个的话就是还是有网络嘛，就是第一个就是他们还是会有他们自己，我们这边用 Google， 但他们可能会用像是大众点评啊或者一些其他的，就你可能会先上去收集一些名单，就是网络资讯是其中一个。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当地人，就是你是会去找当地人问问题的，就是你去找当地人问当地人的推荐，甚至是你可能会去当地的书局或是书店去翻前面的人，如果他写北京的话他写了哪些东西，甚至是我们要找的可能就不是旅游书，就我们甚至可能会去饮食文化那一类的书籍去找，然后找到特别推荐饮食文化那一类的，他可能某一本书里有提到北京的什么东西，你再从这东西反推回去找餐厅，就是你会有很多不同的收集资料的管道。
1: 是，哇，这样听起来啊，旅游作家这个工作啊，它其实好像蛮需要大量的资料阅读跟收集的耶。
0: 其实是耶，就是我常常就是跟想要当旅游作家的人，我会跟他说，就是虽然旅游作家，就是大家在说旅游作家的时候，大家都很强调就是前面的旅游这两个字，
1: 是，
0: 但其实就是真的会让你赚到钱的身份其实是作家这件事情。然后作家就是包含了你不必须不断的产出，而你的产出你其实是需要灵感的，而你的很多灵感就会来自于不管是实物面的资讯收集，还是刚有提到的就是大量的阅读各种资料。所以像如果我以当时写一本旅游指南来说好了，就是我实际待在目的地的时间，旅行的时间可能就一个半月左右，但是在这一个半月之前，我可能要先花另外一个半月，就是不管是读网络还是读实体书还是读各个地方的资料，就我是先必须大量的阅读，然后把所有我想要去采线的那个大纲，就是我每天要去哪一些地点，还有我预计想要写哪些餐厅，我是需要先全部列出来，然后让编辑审核过大纲以后我才有办法出发的。所以就是前面的前置作业其实非常非常的
1: 容易，非常的复杂，
0: 非常的复杂，而且真的是很需要大量的阅读，然后甚至可能就你只需要写五间餐厅，但因为你不去，在实际去之前你不知道它好不好，所以你的那个资料你可能是需要准备10间到15间餐厅的，然后回来以后你又要把你收集到的资料变成文字，那所以我可能出去一个半月以后回来，我可能会有大概2到3个月甚至更久的时间，我其实是一直在整理我的资料和一直在写字。就我常常开玩笑说，就是我在那个现实动态里面，就我的现实动态看起来好像就是在环游世界，然后就是绕来绕去，那我书桌上的资料可能也就是很快

0: 啊，世界五大洲，因为可能有不同的案子同时在跑，所以你就同时在写欧洲啊，在写就是亚洲，在写美洲，就你桌上的资料就是看起来都在世界跑，然后你的所有的动态和你的社群看起来也都在全世界，但其实我真正的生活可能就是每天就是坐在我的书桌前面，然后就最多就是到巷口就是买买食物，那有时候太累了可能还甚至就是直接叫 Uber Eats， 然后就每天待在家不出门这样。对啊，
1: 哇，这听起来的确就是旅游作家这个工作它背后大家比较看不到的部分耶。那原本 Jessie 您可能是比如说您原本自己出去旅行应该也是会看一些可能旅游指南啊旅游书或是自己查资料嘛，我就很好奇说从原本啊您只是单纯的比如说读者好了，再转为现在是以作家的角度，在这之中啊最大的改变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是你读的那个资料量的量体真的会差很多。
1: 是怎么说？
0: 就是你自己出去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读个兴趣，那就是简单的看看，然后你不想看就算了。
1: 嗯，
0: 对。但是如果今天是工作的话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可能在于就是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有很多的可以说是责任和义务，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件那么自由或是随心所欲的事情。因为我觉得自己的旅行最大的好处就是很自由，你可以决定你自己要去哪里，然后甚至是你规划好了行程，你到了现场你说你不去也不会有人有任何的意见。有啦，可能你如果有找旅伴的话可能旅伴会有意见，但除了旅伴以外就是你是可以非常自由的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情，然后临时要改变心意以后要做什么，就是都是非常自在的事情。但成为旅游作家以后它就是会有你必须得完成的项目，所以就是假设你今天就是觉得很累了然后就是不想去，但你不行你也要打起精神去，甚至是就是可能你会为了写书你会在一个很不对的季节，就是我可能会在秋冬的时候去一个赏花的地方，然后被那个柜台人问说现在都没花你来干嘛，然后你就可能就是要跟他聊天，然后收集当地在有花的时候会有什么建议，会有什么资讯。然后另外一个很大的差别我觉得是就是成为旅游作家以后你会有非常非常多被迫跨出舒适圈的瞬间，因为毕竟那是工作嘛，所以就是你其实不太能挑选你要做什么事情或不做什么事情。就举例来说，我的第一本指南写的其实是就是成都和四川总部，因为在那之前我其实是一个不是很擅长吃辣的人，所以就是到了成都以后就我印象好深，我就是前面可能有一两个礼拜的时间我真的是每餐一边吃就是一边疯狂的哭，那哭也不是因为难过，是因为真的太辣了。成为旅游作家之后会有很多类似的瞬间，就是你有很多事情你可能觉得很害怕，或是其实你自己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没有那么喜欢，但是因为你有责任在身上你就必须去做。
1: 而且啊，因为像是旅游作家这一份工作，像一开始 Jessie 您有介绍说您现在是接案为主嘛，那有些人可能听到接案啊就是会联想到自由业，就最大的优点啊就是我不会受到什么公司啊主管的这一些框架限制。但是呢我觉得在与此同时啊，其实在自律啊或者是自我管理的部分感觉好像就显得比较重要耶。 Jessie 您有自己的小诀窍之类的吗？
0: 确实是，就是成为自由业以后就是很多人都觉得自由业好像就是很自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就是现实实际成为自由业以后我就发现虽然我今天没有老板没有公司没有很多东西限制我，但是我还是会被可能是我接下来的案子的底线限制啊，就是我还是要在一定的时间交稿，或者是你会被你的收入限制，因为如果你都不做工作的话你就会没有，你就会饿死。
1: 确实是这
0: 样。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真的要做自由业反而自律就是自我管理其实比上班的时候就是重要非常非常多。书里其实提了蛮多就是更细节执行面的事情啊，但因为就是分享时间关系我就讲我这边就先分享大方向这样子。那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第一个很重要的大方向是不要违背自己的天性，就是你必须先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模式。
1: 是，
0: 就以我自己来说，我刚成为自由业的时候我就去书局还有网络上就查了超级多各式各样什么关于生产力啊关于产能啊关于效率的各种书籍，就是试着执行以后我就是很快的就发现违背天性真的是勉强 不来的，用别人的方式真的很难撑得长远，而且就是有时候你心情一不好你就什么都不想做了，对、嗯、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是开始慢慢的做很多的顺应心意，然后一边做调整，就是我觉得就是很有意思的去尝试，就在什么样的状态下我工作的效率是最好的。那如果我今天要做一份工作，我是一天只专注做一件事情，我的效率比较好呢，还是我其实要在不同的东西间转换，然后让思想就是比较活络，效率会比较好，就是我就是开始很有意识的去尝试

0: 是什么样子的方式适合自己。对，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要自律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当你在这不断不断的尝试里面找到一个你觉得自己舒服的而且就是让你很有效率的工作方法，然后很持续很稳定的去执行它，让它变成一个习惯，我觉得它其实就会变成所谓的不管是自律或者说是规律是或者甚至你可以说是一个手感或体感或是习惯都可以，然后我就当它变成一个习惯以后它要维持下去才会变得很容易。你可以参考很多，但是你就是都去试试看，然后找到一个最适合自己的，就是不要勉强自己，就是勉强自己真的是撑不久，
1: 是
0: 因为太需要意志力了。好，那我觉得再来第二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要做计划，因为就是自由业不会有人帮你把事情排好的。
1: 嗯，
0: 所以就是你很容易会不小心拖，特别是有拖延症的人跟我一样的话，就是你很容易到底线才一事无成。所以我就是很建议大家，就是以我自己来说，我现在就是会做好很多的计划，我会把每年每季每个月还有每天的计划写下来，然后甚至每个月我就会去回顾我到底执行了多少。我觉得就是你做一个很有效率的计划和很有效率的那个追踪的话，就是其实你的整个不管是案子和生活就不会脱钩或是脱序到哪里去。对，然后再来就是记得好好休息，就这样。
1: 所以说啊，我们分享跟 Jessie 聊到现在啊，其实就会发现说，诶，旅游作家这一份工作，那当然他除了非常快乐的旅游的部分之外，像是前面讲到了嘛，就是光是您面试的时候就有看到的，诶，大量的阅读啊，大量的收集资料，还有像是您讲的要踏出舒适圈，以及像是自律啊，自我管理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啊，综合了这么多的内容啊，诶，您会觉得说，如果说我今天想要踏入旅游作家的领域，我想要成为一位旅游作家，您觉得最重要的能力呀，或者是特质会是什么呢？
0: 我书里其实列了七个，我觉得那七个都蛮重要的。那我先很快速的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觉得第一个是你需要有那个不带成见的好奇心和观察力，就是你需要很好的去收集资讯，然后而且不能就是有这种啊，美这个地方就这样啊，不意外啊，就这样你会错过很多东西。那再来的话就是毕竟是一个你要在外面跑嘛，所以你就是很需要健康的身体还有适应力，就是你可能会遇到比较冷
1: 上山下海
0: 气候啊，上山下海啊，对，所以你的身体至少是必须有一定健康。然后再来就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能力。然后如果你说真的只能选一个最最最重要的能力的话，我会说就是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嗯，
0: 对，而且因为就是今天不管是你在旅行工作采访的过程中还是你的生涯规划，就是其实变成自由业以后会有很多阻碍和挑战，然后评估你手头有哪一些资源，然后可以怎么去执行，然后去解决它，有这样的决心去解决问题是我觉得最最最重要，如果只能写出一个选一个的话。
1: 所以说啦，要成为旅游作家这个看起来好像蛮开心然后很梦幻的工作，我觉得就像是 Jessie 讲的，诶，你像是要有经济的后援啊，你要有一点也不是家底啦，就是有自己的这些
0: 存款，
1: 对，存款啊，你要有自己生存的资金。那当然了，以这个心境方面，就是你需要踏出去的勇气，然后需要不带任何的成见。因为我觉得啊，其实带着这样子的心情呢，无论是面对旅游，或者是你变成了旅游作家，变成旅游的工作，那应该是能够去解决任何的情境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再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2: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9: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2.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聊到了这一本书哦，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这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他是 Jessie。那我们再请 Jessie 跟听众们再次打声招呼吧。Hello，
2: 嗯，蓝田好，然后听众大家好。
1: 是，那刚才跟 Jessie 聊到了关于旅游作家，诶，其实我觉得啊，要成为要当这个工作呢，真的是不太容易哦。就无论是你的心境方面，甚至是经济方面，诶，真的是需要有一点准备啊，然后要有一点你必须要去铺垫你的实力之类的。那不过啊，因为我常常会讲这个兴趣成为工作，其实听起来乍听之下好像人生蛮开心的、哦、可是呢，我其实之前有听过有人说，诶，如果啊真的是把兴趣转为工作之后，就有很大的几率呢，你会对于这个兴趣失去了这种开心的感觉哦。我就很好奇 Jessie 会有这种感觉吗？
2: 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我确实也经历过这个时期。
1: 嗯，
2: 对，然后所以因为就是当下就是有点像我刚提到，就是你所有你在旅行中喜欢的东西在工作之旅中都不见了，就是包含了你喜欢的自由啊，你喜欢的那一种就是偶遇或是巧遇的故事啊，变得有点像是出差。
1: 是，
2: 然后而且你会觉得开始觉得你的兴趣和工作界限变得好模糊哦，就是你有时候其实搞不清楚你今天在写这个东西是因为你喜欢还是因为这是你的责任。然后我觉得那件事情就是非常非常的耗损，然后所以就是在前面可能就是半年左右的时间，我确实经历过我开始觉得兴趣变得不太像兴趣的时期。但我就是后来我就感觉到这件事情，我开始觉得我好像连就是旅游和写作，我好像变得开始有点不开心了，所以我就开始去想是为什么。然后我当时就把我不开心的原因，就我就拿了一张纸，然后就是胡乱的都把它写下来。
1: 嗯，
2: 对，然后就是写下来以后，就我就很，我觉得有时候把东西写下来其实真的很有助于帮助的那思绪。然后就写下来我就发现，哦，我的那个所有不喜欢其实都来自于一个失落或是失望。因为就是我一方面有点期待我的工作之旅跟我自己兴趣的旅程是一样的，就是我可以用兴趣之旅的方式度过工作之旅，

0: 是工作之旅有工作之旅的乐趣，或者是像自己的旅行的时候，你其实不太可能说我前面花个一个半月或是两个月的时间去读那么那么多的书，因为就是如果今天他不是工作的话，他其实是一个没有产能的会让你饿死的事情、
1: 嗯、
0: 但因为他今天是工作，所以你就会有你名正言顺的可以花好多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很好很好的去了解一个国家，然后我觉得那种就是体验的深度就是其实是跟自己出去旅行是完全不一样的。对，那我开始觉得工作之旅很有趣，那我另外就也保持了自己兴趣的旅行。我就是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就大家都觉得数位游牧就是我抱着电脑去到哪里工作到哪里，但我现在其实自己的旅行的时候我会带电脑，因为就是毕竟自由业你不太可能失联或完全不处理事情不回信，所以但我电脑带着，但我会自己我会尽量限制我自己使用电脑时间，就我会在出门前尽量把我所有的工作做完，然后跟我所有的厂商把工作压在我旅行结束以后，然后我觉得这样做最大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就是会刚成为自由业的时候，我就是会抱着我的电脑出去，然后我就会发现我到了一个目的地，我就是想要好好的玩，但是我好像也不能好好玩，因为我心里会挂记着我今天还有我代办事项还没有完成，就是我还有工作要做、欸、然后我在玩的时候就会挂着这件事，然后就发现我好像就是在玩的过程中就会有点压力又不尽兴，然后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国外可能你不一定可以有一个很舒适的工作环境，所以你的效率可能也不好，就可能写一写网络就断掉了，就是工作效率会变得很差，然后我就觉得我有时候会变成好像工作也没工作好，玩也没玩好，所以我现在就不如就把它分开，就我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自己的旅程，那如果我今天心情很好，我想要上网分享现实动态，我想要 po 文，那我就 po， 但是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喜欢我想 po， 那跟我的工作或是我的责任是没有关系的，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开始把就是兴趣和工作很明显的切分开以后，你就会开始发现把兴趣变成工作，你会觉得工作这个部分很有趣，但你同时又可以保持着就是那个兴趣的就是纯粹。
1: 嗯，因为刚才 Jessie 有提到说您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诶会有一些觉得可能跟想象中不太一样，甚至是有一点失落的部分，我就想说啊、嗯、这个失落的部分是因为您去了一个比如说对你来讲可能有点算踏出舒适圈的地方吗？还是您觉得说诶我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我需要做很多资料，就是有这个工作压力来源的呢？
0: 嗯，我觉得我的失落最主要来自于就是我觉得我在刚成为旅游作者的时候就是心里还是有很多自己的想法，就刚有提到就是我们其实需要有不带成见的好奇心和观察力，但我觉得我在刚成为作者的那段时间我觉得我是有成见和很明显的个人的喜好的，就是我会有我喜欢的目的地和我觉得很无聊的目的地，对，就是像是我印象很深就是之前我被送去重庆，然后我就是在写重庆的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很不喜欢拆迁或是改建后的状态，
1: 嗯，
0: 就我觉得就是我好希望那个地方维持本来的原本的样子哦，
1: 是，
0: 所以我内心就会有很多的纠结和那个，但我反正我后来我是找了我的编辑就是去聊这件事情，那我很喜欢我的编辑跟我分享的想法，他说就是他觉得我今天要去喜欢一个地方，其实我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去喜欢那个地方本来的样子，就是我今天之所以会觉得我不喜欢一个东西或者我不喜欢一样食物，其实很有可能就只是那个东西跟我既有的价值观或者是跟我既有的舒适圈不一样而已，但是每个人在世界上看待事情的方式都会受自己的角色还有背景还有你遭遇到的事情所影响，所以我的不喜欢其实不代表那个东西不好，就是举例来说像是我可能觉得拆迁不好，但是对当就是破坏了本来的状态，但是对当地人来说就是后来就是因为工作关系也去跟很多当地人，确实他们就觉得拆迁很好啊，因为就是他们的生活环境就是改善了很多，变得很便利，然后生活变得很方便，那甚至有人因为拆迁就变成了他们所谓的就是拆二代，就是得到了很多的补偿，然后让他们的生活环境或什么就是变得很好，那我觉得这东西本来就是可能在保留和就是新的生活之间，它本来就是所有的事情最后就是都有好有坏，那就是我今天去旅行的时候，我今天之所以选择去旅行本来就不是因为我要活在我的舒适圈里，而且我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点，我再继续用我本来的价值观去看事情的话，一定就是很容易会发现很多 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举例来说，假设我今天到了伊朗，到了伊斯兰世界，我一定要去计较为什么女生就要抱头巾或什么的话，其实我只会让自己很痛苦。但我可能跟当地的人聊天，然后就有一段

0: 对话也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我去跟一个圣地的导览员的女生聊天，然后她就是全身穿着那个黑袍，然后只露出眼睛的那种，然后我就问她说，就是你们会觉得就是被限制穿这些东西很不舒服，或
1: 很不自由之类的，
0: 很对对对，因为毕竟就是在台湾我们没有这样的习惯嘛，然后我就觉得被规定这件事情好像很不快乐。
1: 嗯，
0: 然后但他当时他就跟我说，他觉得不会，他觉得这是他们身份的认同，因为他就问我说，如果你今天你有很珍贵的东西，你会把它就是全部放在桌上，放在别人的眼前，让别人就是看到就是钱财露白吗？还是你会把重要东西就是锁进保险柜，或是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好好的关起来？
1: 嗯，
0: 然后他说对他来说，他觉得自己就是作为一个女性，他的整个人和身体还有一切都是非常珍贵的，然后他把自己遮掩起来，只在亲近的人面前露出来，是因为他觉得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然后他觉得他是在就是保护自己，他觉得自己没有任何的勉强。
1: 嗯，
0: 对，然后我就开始觉得啊，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到所有的地方，我今天之所以觉得不舒服、不喜欢、不快乐，其实都是因为我站在我自己的角度看世界。就像我可能觉得就是什么亲子乐园很无聊，其实可能是因为我没有带小孩啊。就对妈妈来说，那些地方可能就是超级有用的，就是超级重要的地方。对，然后后来就是跟编辑有了这样聊天，然后再加上后面就是在旅行的过程里不断的跟当地人的交流还有印证以后，我就开始发现好像真的是这样，就是当今天我愿意开始放下我自己本身有的价值观，开始站在不同的人的不同的角度去看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当时就是很让我困扰的那个不愉快其实就消失了。
1: 嗯，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当时的时候很多的不愉快来自于我可能不喜欢不认同，但我必须去做。
1: 是，哇，那我们常常说的这个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觉得 Jessie 应该算是印证了这一句话啦。因为有时候你可能看了一些事前的资料，比如说刚才讲的您看到的那位穿着黑袍的女生，可能我们角度看来就是觉得哦非常的不自由，好像很保守，可是对他们来讲啦，他们自己的感受是最真实的，他们反而不会这样子觉得啊。那最后呢，其实我很想问 Jessie 一个，我觉得这问题有一点小小的抽象，就您觉得说到现在啊，您转为了旅游作家嘛，你觉得这个工作啊对您的意义来说会是什么呢？
0: 我觉得可能分成两个部分，就是第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觉得它对我最大的意义就是我开始变得真的蛮喜欢我自己的生活，就是毕竟工作也是喜欢的事情，然后就是现在的生活也还算稳，就是也毕竟也十年了，就也比较稳定下来了，所以就变成是我会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调配和安排我自己就是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就是我觉得就是很切实的走在了那个我想要一直去旅行还有一直去探索新世界的那个道路上。然后我觉得这份工作非常有趣的地方是你会一直接触到很多很新的事物，所以就是生活其实就是永远不会无聊，因为你会发现世界上还就是真的有好多好多就是看不完，然后就是走不遍，然后有好多值得去理解的地方。我觉得就是生活变得很丰富和很有趣，我觉得对我来说是跟成为旅游作家之前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就之前都觉得工作其实是为了就是赚到钱然后再去做想做的事情，对，但我现在的话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份工作赚的没有比一些所谓的
1: 很高薪的工作
0: 很高薪的工作那么好，但是我觉得就是比起在那个做很高兴的工作，但我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我需要在我少数的那个放假时间里就是花大钱去弥补自己的心灵，我觉得我现在反而得到了一个我觉得就是生活和心灵比较平衡的状态。我觉得对我来说第一件事情是这个，那另外一个话就是有点像刚刚说的，就是我觉得成为旅游作家这件事情，然后试着去到世界各地看各地的人怎么样子用不同的方式生活，然后甚至是用就是分享各自不同的价值观，我觉得就是对我看世界的方式，就是还有看待生活和周边的人的方式，我觉得也对我就是影响很大。就是我觉得我开始比较可以，应该说是尊重嘛，就是尊重每个人会有每个人的想法。开始变成旅游作家以后，我觉得变成一个可以说是比较包容或是比较尊重的人吧，就是可以接受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不一样的生活方式，然后所有的人就是会有很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这都是一个 非常自然的事情，就是取决于你想要用什么样子的角度去看。所以我觉得如果真要说这个职业带给我什么话，我觉得是它让我开始就是真的觉得活在世界上是一件蛮

0: 有趣的事情。
1: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就跟 Jessie 聊到了这一本书，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当然啦，这本书里面也写了非常多很详细的内容哦。而且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就是 Jessie 您算是不藏私啦，就把很多的，比如说怎么样子成为旅游作家啊，还有成为旅游作家之后怎么去，比如说找到案源啊，或者是找到一些人脉的管道哦。那不过啦，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全部讲。但是呢，还是想请 Jessie， 就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说啊，我从现在开始，可能也想要试着踏入旅游作家，或者是我想要以旅游作为我的工作，这样子的领域里面，那您有没有什么鼓励的话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
2: 我觉得就是这句话也是我写来，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踏入这个领域的话，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现在就去开始写，然后持续的写下去。因为我们就是真的活在一个很不错的年代，就是旅行的那个成本相对以前来说已经变得就是
1: 低
2: 很多，很容易。对，然后你可以创作的平台和媒介也非常非常多元，就是你只要有一只手机和一只电脑，其实随时就可以开始。那我其实我觉得我这十年来遇到的很多告诉我有他想要从事这个领域的人，就是大家都会有很多的顾虑，例如就是可担心做这行能不能活下来啊，现在入行会不会太晚啊，如果现在已经是影音的时代，如果我还是只喜欢写字，会不会就是没有人看，然后或者什么工作很忙没有时间啊，然后觉得自己照片或文笔不够好啊，就是我其实可以理解在正式开始之前就是所有的担忧和犹豫都很合理，可是如果你真的有心想要踏入这个领域的话，就是只有踏出第一步，你才会知道这些问题最后能怎么样子去解决，或者是可能你就是实际做了以后就发现你本来的担忧根本不存在，就像我当时也只是先给自己两年，然后不知不觉就走了十年这个样子。
1: 是，
2: 对啊，那也有可能搞不好你开始写了以后就发现你根本不喜欢写啊，那你何必就是，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如果有想要做任何的事情，就是不管今天是说要成为旅游作家或是其他的事情，就是你想做任何事情，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必须先着手试着去做。很多的旅游作家真的一开始也都是从有正职开始写的，直到就是他们开始发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职业那一天他们才离职。所以对，我觉得就是对，不要自我设限，就是先去做就对了，就是先做了才会知道可不可以，还有到底行不行，喜不喜欢。
1: 是，所以说踏出第一步，我觉得应该是行动开始最重要的啦。那虽然说这个前面真的是还蛮困难的哦，但是没有关系。像是 Jessie 的这一本书里面就写到了很多你可以去考虑的，比如说我想要去做的方向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样子开始的方式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这一本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版的，叫做《慢旅世界，再带个故事回来》。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就是作者 Jessie， 那 Jessie 您自己是不是有一些社群平台或者是脸书的粉专可以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呢？
2: 有，就是我有那个脸书的粉专，然后也有 IG， 然后还有自己的网站，那就是同样都是搜翘胡子旅行团就会找到了，然后翘是俏丽的翘，就是一个人字边在一个笑这样子。
1: 是，
2: 对，
1: 好，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找，就里面有蛮多我觉得很漂亮的照片，然后也有一些就是偶尔会写的这个旅游的推荐哦。那当然也是可以去看看这本书咯。好，那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然后也非常感谢 Jessie 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了这么多丰富的内容。
2: 谢谢蓝天，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那我们接下来就明天的节目当中再会咯，就跟 Jessie 一起跟我们听众们说声拜拜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毒。

0: 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2: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4: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7: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8: 我要为你歌唱。
4: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4: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凤飞飞所演唱的《碧海青天》。

这首歌曲《碧海青天》，可惜的是这个礼拜我可能很难看到青天，请大家出门哦，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在身上，然后呢，也请大家下大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安全哦。当然，不只是下大雨的时候啦，我觉得以现在的整个社会风气，出门在外哦，真的还是要多留意一下这个周遭的状况。那尤其有些朋友习惯是戴耳机，然后边走边听音乐，那现在有一种耳机呢，它是可以让你整个耳朵里面都充满了音乐，可能听不到周围的声音啦。那但是我觉得这是真的比较危险，我以前确实会这样子做，但是后来呢，我就会习惯先把音那个音声音呢调小声一点，因为我要随时一下留意周遭的状况。那也希望各位大哥大姐们，我们有时候在外面啊，真的警觉性还是要高一点，不是叫你就是疑神疑鬼或者是很紧张，不是的，而是希望大家都知道说，诶，我们现在周遭有哪些人，然后呢，诶，现在路上的状况是如何，不要心不在焉啦，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要心不在焉，希望大家都可以呢平安健康，好不好？好，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我们来听到万芳所演唱的《给我》。

每逢梅雨季哦，这个把衣物呢晾在室内，都会有一种非常难闻的潮湿霉味嘛。那到底该怎么办呢？其实啊，这种霉味啊，根本原因就是杂菌大量繁殖。除了因为衣物长时间无法晾干，衣物上的脏污或洗衣剂没有彻底的冲洗干净，或是洗衣槽内的隐藏霉菌附着在衣物上，这些呢都可能是细菌增生的温床。那很多人为了要洗干净，又倒入了过量的洗衣精，有的时候啊没洗干净也会哦，因为你会反而会让你残留的清洁剂成为细菌的养分，加速臭味的滋生。还有如果你使用过量的柔软巾，这其中成分会包裹住衣物的纤维，降低吸水性，并阻碍水分蒸发，也会导致衣服更难干。所以想要彻底的防臭，必须要掌握高效的这个晾晒技巧。首先呢，晾衣服的时候尽量是避免挂在窗边或窗帘旁，因为窗边容易潮湿，而且空气不容易流通。正确的做法是在晾衣服的时候，让每件衣服之间保持一个拳头的距离。那利用人在家中的时间，打开除湿机或冷气的除湿功能，同时你也可以一边打开电风扇来加速它空气的循环哦。那当然在这边呢，你在浴室的话也请记得可以打开抽风机，务必定期的清理滤网，以免灰尘，降低这干燥效率，反而会滋生霉菌哦。最后呢，跟大家提醒的是，洗衣服的时间点也大有学问。如果你想要在室外晾衣服的话，建议是选择中午到下午湿度稍微下降的时间。而容易发臭的毛巾或其他衣物呢，我们则可以利用热水来烫洗高温杀菌。好，那再还有什么呢？务必注意的是，你的衣服的材质是否适用，请记得看清楚哦，以免你的衣服受损了。好，这些呢先分享给大家，尤其在现在啊，这个真的是梅雨季节哦。哇，这个衣服也很难干，前阵子像大太阳啊，然后大家热得要命，没想到现在突然就这样下大雨啊。气候变迁的影响其实有很多时候就真的就是极端气候，我们也要去慢慢去习惯了。好，我们在这里稍作休息一下哦，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

0: 经产生低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鹤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鹤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04.1 正声调频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最近台湾刚开始进入这个梅雨季节，出门后容易怎么样？鞋子湿掉，袜子湿掉。那然而在这样的潮湿闷热下，很容易会滋生细菌跟霉菌哦。那当然也就是香港脚的好发季节啦。所以今天呢，我也特别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各位大哥大姐们哦，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状况哦，这香港脚问题会更加的严重，所以保持干爽很重要。大家每天上班时或外出时穿的鞋子袜子呢，就多备2到3双吧。好，那在这边呢，这个皮肤科的医生说，梅雨季的时候是患者最多的时候，因为呢，他们到医院去做检查的时候，可能就会看一下、这个脚底的部分啊、指缝啦、指甲，那有异常，医生就会提醒他要去做治疗。但很多的病人呢、通常是没有症状就不想治疗，直到有症状才会去看诊。那针对呢，有些人说香港脚是基因的关系，还是后天清洁的问题呢？其实啊，都有可能。那医生说，每一个的皮肤、角质、免疫系统可能都会有关系，可是现阶段没有办法去做预测。不过家中如果有人罹患香港脚，就比较容易感染哦。像是如果先生有，太太很容易就会跟着罹患，所以啊，在这里可能像浴室拖鞋都有可能受到感染了。好，那香港脚以单侧为主，比较容易生长在皮肤的皱褶有纹路的地方，有些则是会起水泡。那治疗香港脚呢，不外乎就是认真擦药，千万不要痒了才擦，想到再擦。建议大家一定要有耐心，每天要擦，至少要擦1个月起跳，而且擦的范围尽量大一点，时间要久一点。那你只要看到皮肤有脱皮异常哦，这个地方白白的地方、糜烂的地方，就要往外多擦1到2公分。最后你就会看到你正常健康的皮肤长出来。擦到完全好，皮肤都恢复正常的时候，可以多擦1到2个礼拜，并且换新袜子、鞋垫来避免复发。那这个药膏虽然擦的范围比较大一点，可是擦薄薄的就好了。千万不要以为越擦越厚呢，会越快好哦，并不是哦。那如果有些患者是慢性脚化型的话，就很难治疗。如果治疗不好，可能到时候呢，就要吃这种口服的抗霉菌的药物。好，那香港脚对大部分的人来讲，它的症状可能就是起水泡啦、发炎、伤口。最害怕的是什么？最害怕的是合并细菌感染，特别是有一些免疫系统比较不好的病人，像是如果有糖尿病啦、末梢血液循环比较不好的，更容易会引发许多的并发症等比较严重的症状。那至于传染风险呢，通常就是在脚底皮屑才容易脱落，因此啊，在这个主要是浴室或是潮湿的地板比较容易会传染到，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那足部卫生有4大习惯，在这里呢也来提供给大家。

来自邦伟明的跑跑跑。好，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哦，这个香港脚这个部分啊，有足部卫生四大习惯，请大家要记得咯。第一个是请尽量保持干燥，双脚跟指缝还有鞋袜常保持干燥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个是勤换洗哦，袜子每天清洗换穿，鞋子呢也要尽量准备两到三双来常替换。第三个是选舒适的鞋子，选择吸汗性佳的棉质袜跟透气性好的鞋子。接下来是不赤脚，公共场所不赤脚也尽量不要穿公用的拖鞋哦。好，以上这四点呢分享给大家，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有看到有人说，就是有小朋友啊，竟然也得到香港脚哎，而且他的香港脚是刚好在屁股附近，哇，到底为什么呢？原来是因为家中的爷爷有多年未治疗的香港脚及灰指甲，传染给了宝贝金孙，所以在这里医师呼吁哦，像台湾的气候相当的潮湿，跟我们也习惯穿一些包鞋，那就很容易可能会有香港脚，也很常见。这不是什么不好的，应该说这不是什么很严重问题，但是如果你没有治疗的话，那问题就会很大。好，以上这些分享给各位啦，这个金针呢要积极治疗，以免传染给全家，同时也要调整一下生活习惯环境，才能够降低呢复发的一个机会哦。我们在这里时间关系要先进入广告了，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哇，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4: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8: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7: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8: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
1: HEALTH， 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现在进行的单元是健康密码，来跟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别把喉咙不舒服多痰当感冒，更年期女性要特别注意的五种症状哦。喉咙痒频繁清痰哦，是可有人会觉得就是感冒或年龄的关系哦，但实际上呢，可能是身体正在发出这个警讯。在日本呢，汉方医学专家呢就在文章指出呢，喉咙不舒服的症状可能跟更年期身体失调有关系。首先第一个是荷尔蒙失调，进入更年期后，女性荷尔蒙的雌激素会急剧下降，使得喉咙的黏膜变得干燥，容易出现喉咙瘙痒、异物感或是有痰滞留的症状哦。第二种呢，叫做自主神经系统功能失调。当自主神经系统因压力或睡眠不足而失调时，喉咙会变得高度敏感。那刺激咳嗽这个反射作用，即使没有感冒生病，也会觉得喉咙一直很紧绷。第三个是肠胃功能退化，随着年龄增长，消化功能会下降，有许多人在这时候呢，就会出现了胃肠道的问题，像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那这也会连带造成喉咙不舒服跟这个痰液的滞留。所以啊，出现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忽哦，如果喉咙不舒服或多痰的状况长期没有缓解，就要小心，这可能不是单纯的感冒而已哦。除了前面提到的荷尔蒙失调、神经系统失调、肠胃问题，可能也要这个去了解到有没有可能是喉咙有过敏啦，或是咽喉癌或食道癌的因素。如果出现以下任何症状，请记得就尽快就医咯。有哪些症状呢？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马上回来。

好的，接下来如果你出现了这些症状，千万不要轻呼。第一个是持续感觉到喉咙不舒服，第二个是持续声音沙哑，第三个是你的痰啊咳出来有带血哦，第四个是呢进食之后啊吃东西觉得喉咙很痛，第五个是有异物感，像有一块东西卡在喉咙的感觉。那么在这里哦，这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喉咙呢？哦，再说一次哦，刚才如果你有以上那五点哦，请记得赶快去找医生检查。那更年期的女性要怎么样来保养我们的喉咙？诶，可能有些人就说，哎呀，就是吃喉糖嘛。但是在这里，喉糖治标不治本嘛，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根本去开始着手。第一个是注意喉咙跟上半身的保暖，空调冷空气早晚温差会在不知不觉当中对喉咙黏膜造成伤害，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特别注意我们的脖子跟胸部的保暖，我们可以佩戴比较轻薄的围巾或是防寒内衣，或者是喝温热的茶哦，这温热哦不是热哦，记得哦，太烫的这个茶类会造成你喉咙呢变得更加的干燥。第二个是保持环境的湿润，过度干燥的空气会刺激喉咙黏膜，可以使用加湿器或者是在室内悬挂湿毛巾来保持环境的湿度。在睡前跟白天呢都记得要注意多补充水分，防止喉咙干燥。第三个，请记得吃容易消化的食物。胃食道逆流会引发喉咙问题，所以平常避免呢生冷、油腻跟辛辣的食物，减少胃部的负担。那当然更重要的是均衡饮食啦，选择这个比较容易消化的食物。接下来第四个，尝试中药改善体质。汉方医学呢会根据个人的体质来进行调整，不管你是偏头痛、血液循环不良或是喉咙不舒服，不妨试试看中医的疗法，来结合健康的日常生活习惯来保养身体哦。好，以上这些呢提供给各位听众朋友作为参考了，我们先稍作休息，待会马上回来。

其实我觉得妇科啊，就是女生的身体是真的是非常的奥妙哦。我觉得也会同时影响到身体之外，当然也会影响到心理状态。而有些人呢，则是提早进入到了更年期，那同时就有些人觉得记忆好像不是像以前那么的清晰，或者是呢，情绪起伏较大，又或者是容易想太多，极度抑郁。身体的变化让他的心灵仿佛也跟着迷失了。不过呢，也有人呢，就是借由这个食物跟运动的方式来调整自己哦。那所以呢，这件事情不是只有台湾的女性哦，全世界的女性呢都会面临到这样的问题。因此啊，在这个网络上面其实有非常多的一些参考的文章，告诉你要怎么样来面对更年期。那当然，如果你现在呢已经过了这更年期的姐姐们，哎，真的也很好奇你们是怎么样来去调适自己的身心灵呢？好，那当然有些朋友呢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有个最新的研究发现，每天只要花15分钟待在户外随意的走一走，就能够降低忧郁症的风险，还能够减少焦虑忧郁心情，甚至还能够消除疲劳哦。这是呢根据这个史丹佛大学他们分析了将近450份的研究，他们的这个研究显示啊有这样的一个方式。而有趣的是呢，研究也发现，虽然现代越来越多人重视运动，认为运动能够促进身体强壮跟心理健康，但如果只是单纯改善心理健康的话呢，静态的在大自然放松15分钟，效果反而会比动态的活动还要更好哦。那可以做的话就去公园啦，或者附近的步道啦，哦，这些都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好，在这里呢分享给各位啦，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与大家聊到的其实跟女性比较大的关系，但是男性也是有更年期，改天再跟大家分享关于男性更年期要如何去做预防跟做身心灵的调整。感谢各位的收听，早安大家长，我们明天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3: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2: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4: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

0: 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哦嗨哟，狗带妈。
3: Bonjour，
4: 太嘎早。
5: 大家早。
2: 大家早。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哥大姐们，大家早安，大哥要炸。时间呢来到的是6月8号礼拜一早上的6点钟咯。锁定到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雨神。在每周一到周六的早上6点钟到7点钟，都有我为大家来服务咯。为大家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曲作品，来自林慧萍所演唱的，叫做《倩影》。

时间来到早上的6:06咯，继续回到 FM 104.1 早安大家长。今天呢在周一带大家聊聊健康相关的话题哦。我前阵子的时候去莱尔富，其实我发现呢，现在莱尔富好像有越来越吸引人的趋势。因为以前就会觉得莱尔富感觉就是脏脏旧旧的，然后而且我觉得莱尔富有一个味道，我觉得有点臭臭的，所以我其实不太喜欢去。那当然它的店也没有到像 Seven 或全家这么多嘛。那为什么最近很吸引人呢？包含就是它前阵子他们就进口了蛮多的日本的饮料，然后都是属于无糖茶的系列。那一些茶款我之前在日本喝过，就觉得确实是还蛮好喝的，而且无糖就还蛮符合大家现在台湾人，南部人不敢说，但至少是北部人喝饮料的趋势，就是糖分变得越来越少了。好，那所以就很吸引人，加上它的价格也不贵。通常听到说什么日本进口，可能会想到说啊，会不会一瓶卖我50-60块啊？没有，它卖只卖39块钱，就是搞得说连其他可能像是专门在卖日本零食啊、杂货那种唐吉诃德或是 Lopi 啊，本来也有那一些茶款，可是可能一杯一瓶要卖个50-60块的都不得不降价来销售，因为消费者就会在网络上说，为什么莱尔富可以卖一瓶39块，你们这种超市卖不到呢？到底是觉得消费者很好骗吗？很盘吗？所以导致他们也不得不降价来卖。所以很多人就发现说，其实莱尔富现在还蛮吸引人的，好像听说是因为他们换了这个董事长吗？还是反正背后经营的人员有调整，所以整个营业的方针方向有所改变。这个是很多人为什么最近会喜欢去莱尔富的原因。那另外一个很多人会去莱尔富，主要就是因为它的茶叶蛋非常的便宜。讲非常可能有点夸张啦，但是以现在的价格来说，跟其他的超商来比，通常来说现在的超商茶叶蛋可能至少要10块钱一颗，前阵子还有13块钱的。然后我之前还有在 Seven 看过，他们是有推出，不是茶叶蛋，有点像是卤蛋，他会帮你剥壳，有点像是用蒸的形式，标榜说是动物福利蛋啦。大家知道那一颗多少钱吗？那一颗要18块耶，我真的是吓掉我的大牙了。因为我有一次早上就是去买早餐，然后我没有仔细看那个茶叶蛋，没有看那个卤蛋要多少钱，单纯想说不用剥壳耶，很方便耶。然后结果一去结账的时候发现说，天哪，18块。可是这种东西就都已经夹到袋子里面了，我也很难就跟店员说啊，我就不要，所以我就硬着头皮买了2颗，然后2颗36块，我觉得超贵的。但是大家知道吗？莱尔富的茶叶蛋只要多少？只要9块钱呢？9块钱在现在这个世代当中有一点难找啦，所以很多人呢去到莱尔富，除了买日本茶，另外一个重点就是会去买茶叶蛋。茶叶蛋的部分，好啦，那讲了这么多这些题外话，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茶叶蛋怎么样吃比较安全呢，比较健康呢。这首先就是要先问一下大家，去买茶叶蛋的时候是喜欢挑颜色很深的，那个蛋壳都破得乱七八糟，然后有很多的裂缝，感觉卤了很久，像阿婆铁蛋的这一种，还是颜色没有这么的深的，感觉好像才刚放下去或许20分钟，看起来还有一点白白的影子呢？大家喜欢哪一种？就我自己来说啦，我其实会比较喜欢颜色不要那么深的，因为我觉得颜色太深
好像很不新鲜，就是不知道它在那一锅里面卤了多久，哦，就是滚了多久。另外我也觉得说啊，这个蛋壳啊裂得那么开，这个锅子如果店员都没洗的话，会不会很多细菌就趁机的跑到那个鸡蛋里面去，我会有这种想法。所以其实我通常在挑茶叶蛋的时候会稍微的去挑一下那个裂缝不要太多的，哦，我自己的习惯是这样啦。但是呢有些人就特别特别爱吃滚到不行卤到不行的茶叶蛋，例如说前阵子刚好在天母有一家超商就发生了一起茶叶蛋的消费争议，就是有一个阿嬷，哦，她去买茶叶蛋，结果呢6个小时之后回来抗议说，啊，你们家这个茶叶蛋怎么都很像水煮蛋，都没味，哦，都没有味道。他就要求店家说能不能退货，好，那退货就算了，他还想要就是要求说能不能再放回去再卤，哦，这个是有点夸张的行为啦。那可想而知阿嬷是喜欢吃茶叶蛋卤得比较深的。但是到底如果以健康层面来说，要吃卤比较久的还是卤就是不要那么久的呢？这个健康上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虑哦？根据林口长庚临床毒物中心护理师谭敦慈，其实呢他就有说到这种蛋白质哦，如果卤超过2个小时就会产生氧化胆固醇，那这氧化胆固醇其实就会影响到心脏啊血管的健康，所以呢会建议大家啦，在吃茶叶蛋的时候，在挑选的时候尽量还是吃颜色比较白一点点的放在比较上面一点的茶叶蛋，而不是挑放在锅底很久很久卤很久的这个深色的茶叶蛋。好，所以呢这个阿嬷去抗议说茶叶蛋卤得不够深，没有味道，那个只是口感上面啦，但是实际上如果以营养来说呢，其实这种味道比较应该说颜色比较浅比较淡的超商茶叶蛋才能算是最健康的优质蛋白质哦，并不是说卤越深越好啊，当然味道上面有所差异啦，但是以健康上面来考量呢，大家可以以后稍微在挑选的时候

后帮自己的健康来把关咯。那如果真的偶尔啦，偶尔要吃很生的当然没关系，但如果说天天要吃有营养考量的话呢，就选稍微浅一点的茶叶蛋咯。在这里呢跟大家来做分享。那其他哦，关于超商现在真的非常的方便嘛，很多人都会在超商来选择每天像早餐啊午餐啊晚餐啊哦，可能都会在超商来做选择，来挑选吃便利商店的东西。那便利商店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容器哦，都是塑胶的嘛，这塑胶上面微波就会觉得啊，会不会有塑化剂啊等等的风险呢？下一段节目当中我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他呢是专门在预防癌症的这个精准治疗的医师，会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来分享说，诶，这个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所谓的塑胶微粒呢？或是说有所谓的微塑胶呢，塑化剂呢，要怎么样来预防呢？很多的听看听在下两段的节目当中会呈现给大家咯。时间关系稍作休息，广告回来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咯。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9: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4.1，掌声跳平台。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呢邀请到张嘉明医师哦，来跟大家谈谈其实呢前阵子在Netflix 上面有一部蛮红的纪录片，那名称叫做排除毒素微塑胶威胁自救指南。这一部纪录片哦，其实在当中探讨了很多，就是现代塑胶微粒的危害啊，对于人体的影响啊，然后我们要怎么样远离，在纪录片当中有做一些探讨。但我们今天邀请到张嘉明医师来跟大家做更多详细的介绍。先来欢迎医师。 Hello， 你好。
1: 大家早，我是张嘉明。
0: 对，今天邀请到医师哦，其实这个塑胶微粒这件事情真的是困扰了很多人，因为我自己在看完这个纪录片就觉得躲都躲不掉呢，就是这个大环境影响我们到底能做到什么，好像觉得很困惑。可是首先我想要先请教医师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常听到塑化剂、塑胶微粒，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啊？
1: 塑胶微粒它是塑胶的小碎片啊。
0: 哦，对。
1: 塑化剂是，譬如我们在制造塑胶时候啊，我们要让它变硬一点，会加一些那个分子进去，让它变得比较硬。所以简单说哦，那个塑胶微粒里面肯定含有塑化剂。
0: 哦，
1: 塑化剂它是小那个分子看不到的。塑胶微粒它一般来说你还可以量它大小。不过老实说啊，现在塑胶微粒它已经小到可以变成纳米级。
0: 对啊，那个真的小到看，就是你会没有感觉到耶。
1: 对，那个甚至一般显微镜都看不到哦。纳米级的话，它是差不多跟病毒一样大。这个大家听到塑胶微粒会把它想象成是种塑胶小球。
0: 对。
1: 小球好像它滚来滚去的话，对我没什么没什么影响啊，没关系。不过我跟大家讲，塑胶微粒不是小球，它是小碎片。有人有脚的小碎片，它像我用一种比较粗略的比那个比例，像大家可能有手被刺到那个经验嘛，
0: 就是像小小的那种屑刺到肉这样子吗？
1: 对啊，像一个木刺啊，那个小小的那个刺到你的手里面啊，你又弄不出来，就整天痛，
0: 很痛。
1: 你可以想象你的细胞被一些塑胶小碎片刺，全身都刺，它会有什么感觉？像你，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手上，有时候你甚至会发现被刺的地方红肿热痛，那个地方会发炎。所以这些塑胶微粒吼，它第一个，它即使没有塑化剂，它的物理的特性啊，就是它那个碎片，它那个有人有脚会刺的那个，它就会让你发炎，一说它会造成那个慢性发炎、免疫反应。第二个，有些塑胶碎片它里面有塑化剂，甚至它会吸附一些有那个毒素在它那个那个微粒上。它就是慢慢释放，所以它又有一些化学影响，所以一说物理化学都会有影响。
0: 现在连那个空气当中都有塑胶微粒耶。
1: 对啊，其实不管是吃的、喝的、摸的，
0: 对啊，呼吸的
1: 都
0: 到底要怎么逃啊？
1: 对，
0: 生活习惯有到底有哪一些是好？我知道我们现在可能大环境就是这样，好像比较难完全的阻挡这一切，但是有哪一些的生活习惯，或是哪一些你生活会遇到的场景，是真的会再增加这个接触的几率呢？
1: 因为其实很多地方就是大家想不到，比如刚呼吸，
0: 对，
1: 或者说早上刚起床嘛，有个仪式感啊，去超市，出门之后去超市买一杯热咖啡，
0: 对，
1: 他会给你一个纸杯嘛，纸杯装热咖啡，那个大家想说这个纸杯啊，没事，不是塑胶杯，可是大家再注意一下，那个纸杯上里面有一个涂层，那光亮嘛，防水的，
0: 对，
1: 那层涂层就是皮衣，就是塑胶，聚乙烯，所以像特别是我们装热咖啡那喝下去，你就很多很多塑胶味。

0: 就喝下去。
1: 嗯，
0: 啊，甚至我们喝那个瓶装水，
1: 嗯，
0: 瓶装水它因为它那个保特瓶嘛，它就塑胶，所以里面一堆塑胶微粒。啊，甚至吼，我们打开那个瓶盖，它那个因为它摩擦那个过程啊，就产生一堆塑胶，
1: 对，
0: 所以你喝下去的时候就是
1: 喝，就喝很多塑胶微粒进去。
0: 还有你拿塑胶再去装热汤，因为有时候吃饭啊，
1: 小吃店现在还是很多这样子
0: 装的，对。这个时候你都会把塑胶微粒吃进去。
1: 可是因为像我们如果是讲到什么用塑胶袋装汤然后去买热咖啡，好像都会觉得说这个热的东西装在塑胶的容器里面，这个就是塑化剂啊，这个跟塑胶微粒有什么关系啊？
0: 其实现在大部分厂商都还蛮好的啦，
1: 嗯，
0: 它 PE 像聚乙烯嘛，它就没有加塑化剂啊，
1: 嗯，
0: 可是吼，那个像塑化剂，因为大家常会搞不清楚塑化剂跟塑胶微粒，
1: 对对对，
0: 他们常会混在一起，嗯，啊，不过简单说，塑胶微粒是塑胶分解的那个碎片，
1: 嗯，
0: 啊，可是这一块塑胶它当时在做的时候，它是有时候它会就加塑化剂让它固，
1: 哦，
0: 变得比较硬，
1: 嗯，
0: 有弹性，哎，欸，啊，像这种东西哦，变成说塑胶微粒可能里面都有塑化剂，
1: 嗯，所以它两个有点算是绑在一起的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你怎么逃都逃不过这两个的威胁这样子，
0: 嗯，
1: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好奇啊，因为像很多现在大家常听到说好像每一个人什么大脑还是身体里面有什么一根汤匙还是什么一张信用卡大小的塑胶微粒，都真的这么严重啊？
0: 对，因为之前有一个学会吧，大概世界级的学会，他有去算，
1: 嗯，
0: 当时比较粗略的估算，一个人一个礼拜啊，差不多就吃下去一张信用卡，
1: 是一个礼拜耶，
0: 不
1: 是你身体的累积耶，
0: 哎，是一个礼拜哦，
1: 天
0: 哪，对，这一片是说一个信用卡大概是5公克，
1: 嗯，
0: 5公克，所以一个人每天都这样吃，啊，这些塑胶微粒当然有大有小啦，有一些比较大的其实比较没关系，它会排掉，
1: 嗯，
0: 可是那种纳米级的啊，它就有问题。因为这些塑胶微粒哦，它很小，
1: 嗯，
0: 它人就像一个过滤器一样，它层层过滤啊，它没有排掉，因为它很小嘛，到处钻，
1: 嗯，
0: 它甚至有时候小到它可以钻到那个细胞里面去。所以之前有一个研究，
1: 嗯，
0: 它是针对那个失智的人跟没有失智人，那个因为是过去人那个过世人啊，
1: 嗯，
0: 大脑去解剖，啊，就用特殊的那个显微镜去看，
1: 嗯，
0: 他就发现哦，那个失智的人大脑里面塑胶微粒是正常没有失智人的5倍。
1: 天哪，
0: 对，
1: 很多哎，
0: 对啊，这些塑胶微粒他们再进一步去看啊，
1: 哦，
0: 这些塑胶微粒它主要集中在那个血管旁边，
1: 哦，
0: 啊，然后在那个地方啊旁边很多发炎细胞，
1: 嗯，
0: 啊，简单说哦，那个东西塑胶微粒它在你身上会造成那个发炎反应，
1: 嗯，
0: 啊，失智啊它这个病哦，它的一个主要成因就是大脑发炎，啊，
1: 嗯，
0: 啊，大脑发炎会产生毒蛋白，像类淀粉蛋白啊、套蛋白这些，啊，然后那个堆积嘛，造成神经功能退化，
1: 哦，
0: 所以意思说啦，像这些塑胶微粒，它就造成你大脑发炎，啊，所以为什么那个失智人他里面大脑塑胶微粒那么多，
1: 嗯，欸，
0: 发炎，欸，
1: 哦，
0: 所以像这个就把整个故事都把它串起来了。
1: 塑胶微粒的吸收，然后导致大脑的发炎，然后导致失智症，类淀粉蛋白的累积。
0: 对，
1: 可是类淀粉蛋白，就我所知，嗯，好像很多人会说是因为睡眠的状况导致说，好像你类淀粉蛋白没有办法被清除掉。
0: 对，它因为它第一个产生，第二个排出，
1: 哦，
0: 啊，所以我们人的确是有一套那个淋巴系统，甲状淋巴系统。啊，那个会把这些毒蛋白把它排掉，
1: 嗯，
0: 啊，这套系统它是在那个熟睡或者说运动之后还会运作，
1: 对，
0: 排出去很重要，可是我们也要减少它的产生，
1: 嗯，
0: 所以像这些塑胶微粒它会刺激大脑产生这些毒蛋白。
1: 哦，我觉得听下来就是这个失智症真的就是无所不在的危机耶，就好像很多的疾病啊，好像很多的身体状况，其实很多都会导致说可能会引发失智症的风险，对不对？
0: 对啊，
1: 哦，
0: 啊，因为它比如说造成发炎，甚至像现在有提到说，那像血管，
1: 嗯，
0: 血管里面那个斑块啊，那个都有这些塑胶微粒。
1: 哦，对啊，
0: 对，意思是说这个斑块哦，它可能就是造成那个血管，欸，就是塑胶微粒造成那个血管长斑块。啊，这个斑块其实是有一些危险，因为它如果说它稳定停在那边是还好，
1: 嗯，
0: 就怕哪一天不知道忽然之间掉下来，它会掉下来。
1: 哦，是哦，嗯，
0: 啊，掉下来之后啊，它会那个因为那个血管细胞像那个血小板，它就聚在一起，啊，然后就变成一大坨，
1: 哦，
0: 然后就堵塞。
1: 哦，
0: 嗯，啊，堵塞就看到最重要的两个地方，一个堵到心脏，
1: 哦，心肌梗塞，
0: 对，心肌梗塞，啊，第二个堵到大脑，就是中风。
1: 嗯，
0: 所以那个 像这个塑胶微粒它跟这些斑块形成它都有关系。
1: 塑胶微粒用吃的会吃得进去，用吸的也会吸得进去，它进去之后还有办法再排出来吗？
0: 一部分会排掉，它可能比如说随着你那个小便、啊、
1: 只有一部分
0: 对那个消化道啊排掉、嗯、可是因为它就很小嘛，
1: 对
0: 啊，人因为它都是到处跑啊，它甚至会跑到细胞里面去、嗯、所以它有些没有排掉的话就留在你身上，一直留在那边
1: 啊。所以没有，现在没有办法有机会让它们再排出来吗？
0: 还是有啊，不过它通常来说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肠胃道，所以有研究提到说，那有一些益生菌，
1: 对，
0: 它会帮忙把这个塑胶微粒打包，把它聚在一起啊，就是把那个小颗粒啊，把它包在一起，变成一大坨啊，然后再排掉，就是从肠胃道排掉。
1: 可是市面上的益生菌，大家如果要买那种保健食品，有很多种不同的成分什么的，是只要你吃益生菌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0: 啊？
1: 还是还有特别的成分才可以做得到
0: 啊？益生菌有很多不同的菌，
1: 对啊，
0: 所以菌的话就是不同的那个系列啦。
1: 对
0: 啊，不是每个益生菌都有，不过像那个研究它测了700多种的益生菌，
1: 嗯，
0: 的确是有找到大概两种，
1: 才两种
0: 效果特别好啊，不这两种还没上市那个、哦、
1: 所以大家如果你去买那保健食品益生菌的，你也做不到这件事情、
0: 嗯、啊，不过它都是那个乳酸杆菌啊，
1: 嗯嗯
0: 啊不过大家也不要那么灰心啊很多益生菌都有效，只是它效果没有这么突出、
1: 哦，
0: 所以这一说我们好好培养这些益生菌还是会帮你忙的、
1: 啊、所以益生菌很重要、嗯、那另外就是好，如果我们今天吸收了导致说身体会有哪一些状况产生啊，除了刚才说到的失智症的风险，还有哪一些身体的反应会让大家知道说嗯，这个要小心，可能就是有一些危险的存在呢？
0: 对啊，像心血管疾病，
1: 嗯，
0: 哦，那甚至像譬如说因为它里面会有那个塑化剂嘛，
1: 嗯，
0: 所以当然还没有直接证实啊，其实现在很多人譬如说像比如甲状腺癌，
1: 嗯，
0: 甲状腺癌跟塑化剂很有关系，
1: 嗯，
0: 所以像这些东西哦，那个间接啊，你那个身上这些塑胶微粒
1: 对
0: 都在促成这些病的发生。
1: 嗯，然后我看好像对于生殖上面生育方面也是蛮有影响的，对不
0: 对啊，当然像塑化剂因为它本身就是环境荷尔蒙，
1: 对
0: 啊，像不管是男生女生都会有影响，
1: 嗯，
0: 所以它可能会影响，比如说女生她可能不孕啊，因为她这些外来的荷尔蒙去捣乱她身上的那个内分泌系统，
1: 嗯，
0: 啊，比如说她可能月经就不规则啊，甚至排卵出问题，就是不孕症，
1: 嗯，
0: 然后、欸啊、男生的话可能是有一些那个癌症啊等等都有可能，
1: 就是在这个生育上面啊，或是其他的功能上面都有可能受到影响，不论是分男生或女生其实都一样。好像环境荷尔蒙在塑胶微粒上面的讨论还蛮多的是吗？
0: 对，因为很多塑胶微粒里面就有这个
1: 就有环境荷尔蒙，
0: 对，就塑化剂在上面，
1: 哦，
0: 所以它像这种、嗯、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碎片到底是哪一种东西分解，因为其实到处都有。其实我很早以前看到一个文章，那个太平洋上一个小岛啊，
1: 嗯，
0: 他那个照片看得很可怜，那是小海鸟，
1: 嗯，
0: 小海鸟那个科学家去研究嘛，就发现哇，那个小海鸟它肚子里面一坨的塑化剂，
1: 啊，
0: 然后他把它测那只海鸟哦，那个它身上有一种那个神经滋养因子 BDNF 啊，很低。这个低的话，通常来说，如果说在人类身上的话，低的话代表说是失智。
1: 嗯，
0: 一说那个小海鸟才刚出生没多久，
1: 他就已经失智了，
0: 哎，对，他已经有失智的征兆了。
1: 哦，
0: 所以是啊，当那个后续啊，那个科学家其实有把它清一清啊，他只说就那只鸟，他其他鸟怎么办都一样啊。
1: 嗯，哎，
0: 所以一说，像离都市这么远的那个偏远小岛上面都一堆塑胶，哎，
1: 我觉得听到现在还是觉得有点毛骨悚然啦。那但是当然今天聊到这个主题，除了让大家更认识说这个塑胶微粒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在人体当中的反应是什么，影响是什么，当然也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减少接触这些对人体有害的塑胶微粒。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

0: 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张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谈一谈到底最近还蛮常听到到底什么叫做塑胶微粒哦，对于人体的伤害到底是什么呢？那说到这个塑胶微粒最常出现的地方，当然包含像是用热汤装在这个塑胶袋里面啊，或是大家买手摇杯、买热拿铁、热的饮品哦，这个不要看它是纸盒包装哦，当中呢都有含塑胶淋膜的成分，这个对于人体是蛮伤害的。包含像是大家用的那种什么乳液的容器呀、啊，好这种保养品的容器呀、啊，有这个香气的东西，好像都是含有塑胶微粒在其中，是这样子。
1: 简单说，它只要是用塑胶做的容器，都会有塑胶微粒。
0: 可是真的很难防哎、欸，有什么？如果大家真的很想要减少接触到塑胶微粒或所谓的环境荷尔蒙的影响，有什么方法吗？医生有会蛮推荐大家怎么样来实践的吗？
1: 当然第一步就是减少那个塑胶
0: 的使用。
1: 对，所以像譬如说，我们就尽量，譬如说我们那个喝水嘛，喝水你就尽量用那个，譬如说那个就不要用、那个、
0: 保温杯嘛，
1: 对，保温杯啊，嘿，不要用塑胶，对，尽量，譬如说你去超商那个热微波那个食物了嘛。因为很多人中午是吃那个的，
0: 很多、我常常也是这样
1: 啊。可以的话，我会建议啦，因为特别如果公司有那个微波炉啊，你就换到自己的容器，特别是那个玻璃的、陶瓷的，装过来，不要在那个便利商店给它微波。或者说你去便利商店，因为我发他其实他你自备容器的话，他给你
0: 折
1: 五块，
0: 对，
1: 其实他们也在鼓励这个做的事情啦，那就尽量不要用，因为。甚至像比如说那个塑胶袋装热汤，小朋友那个水壶啊，都我觉得都可能要改一下。家里用了一些那个像装那个容器啊，尽量都不要用塑胶的，因为其实还有很多替代品可以用啦，没有说一定要用塑胶啊，只是说有点不方便就是了。
0: 对，我觉得真的就是很不方便。以现在大家如果习惯出门在外，你去买手摇杯，它就是给你纸杯嘛，然后去买餐点，它就会给你纸盒。这个其实真的就是大家生活的经常见的这种生活样态，然后要去根除它，我觉得很困难，然后也是很多的塑胶微粒的陷阱。
1: 其实我现在譬如说便当，其实我会自己带便当，但是别人帮我买的，
0: 自己也会自己带便当。
1: 对，那个他们会帮我那个另外装一个玻璃那个容器去装。
0: 哦，
1: 我觉得这样很好啦，因为你吃的也比较安心啊，比较不会吃完就一个罪恶感在
0: 那边。对啊，就觉得我吃了到底今天吃了几克的塑胶微粒进去身体里面。因为我也是看了这些资讯，然后才发现说哇，真的影响很大，然后才比较有意识的在做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大家要远离，就是要自己先有这个警觉性。就是当然跟很多的疾病都相关啦，然后好像生活当中还有很多的这个塑胶微粒的陷阱，例如说我看到有人说使用茶包好像也会有关，对不对？
1: 对，如果说那个茶包大家分看一下那个材质啊，有些的确是那个奶冻的那种，就是很光滑那个，
0: 对，尼龙的那种，
1: 对，它像这种东西泡下去啊，那个里面那个特别是那个孔径很小嘛，
0: 对，
1: 一个简单物理原则就是说啊，像它上面这个网状的东西，它接触面积变大，所以你这样抛去那个塑胶微粒会更多。

0: 现在如果去外面吃饭或小吃店，还蛮多都是用那种人家会说那是美奈敏吗？那种是不是也蛮危险的
1: 啊？美奈敏应该那个禁用，因为它之前还有另外一种毒素。
0: 哦，是哦。
1: 不过大家的感觉是，现在塑胶，因为大家会觉得说，那现在认证嘛，说这个安全啊，所以用这个塑胶 OK。不过它还是会有塑胶微粒。所以我会一样，如果可以选的话啦，找那个不锈钢啊，或者说那个玻璃啊、陶瓷啊最好。
0: 哦。
1: 其实玻璃、陶瓷最安全。
0: 可是有时候我觉得难的地方就是你在外面吃小吃店，你很难跟店家说还是我可以用自己的碗装，好像不小心就会变成 OK 这样子。对，医生我自己好奇说，医生除了刚才说到自己会用自己的碗装啊，有还会注意生活哪一些小细节，说尽量少接触这部分吗？
1: 对啊啊啊，其实另外一个方向就是我举例来说，像水，比如那个洗水都里面都有塑胶微粒
0: 哦，
1: 不过经过煮沸可以减少90%。
0: 所以
1: 意思说哈，那个如果说我们可以的话，尽量用煮沸。
0: 煮沸
1: 它最好最保险的话，可能是用逆渗透
0: 哦，
1: 只是说这个成本可能会比较高。
0: 可是像现在很多人家里面都有装那个滤水器，就是可能按一下就有水出来，那种也算是会安全的吗？
1: 最好是要到逆渗透，
0: 要到逆渗透，主要是逆渗透等级的。
1: 对，
0: 逆渗透是怎么样来
1: 它
0: 阻挡啊？
1: 对，它的那个精密度又会比一般，比如说我们那个过滤网啊、
0: 哦、
1: 那种，因为你看到那种过滤器，它通常来说啦、它是最上面可能比较粗一点，它后面越细这样子。不过它没办法挡，大部分的塑胶微粒挡不掉，特别是很多那个塑胶微粒是纳米级的、
0: 啊，
1: 纳米级的话，你这种过滤器可能就根本挡不掉。
0: 嗯，
1: 所以我觉得那个像用逆渗透啊，那个逆渗透的话，它大概是透过一些物理原则，把一些那个杂质把它排掉。
0: 它
1: 这样子就可以更确保说这个塑胶微粒就可以把它挡在一边。
0: 哦，比较会让自己心安一些。然后如果没有家里面没有这种逆渗透的饮用水的话，就尽量要把它煮沸。
1: 煮一下，对，
0: 煮沸耶，因为是高温沸煮沸之后就消失这个毒素吗？还是怎么样？
1: 它煮沸之后，它一样啊，它会一样把它打包，
0: 可是
1: 它会聚在一起。
0: 哦，可是水里面也有塑胶微粒哦，
1: 都有啊，就是所以就是像譬如说，你可以想象那个自来水厂啊，它一样是经过那个物理过滤嘛，所以那些小塑胶微粒，
0: 所以它也是会含在其中。
1: 对，因为塑胶微粒在空气中啊，到处都有。所以你觉得那个深山不受污染，其实空气中的塑胶微粒一样，它像一个循环，
0: 好可怕哦、
1: 所以它跑到那个水库，然后又
0: 那好像空气里面也有塑胶微粒，可是我知道很多人其实平常喜欢出去外面运动啊，去公园散步，去河边跑步啊，那如果这时候要大量呼吸，我是不是就变成一个人体空气清净机啊？我是吸了很多这个塑胶微粒进去哎、欸。
1: 对啊，的确会吸到啦，不过我还是要安慰大家一下啦，没有
0: 那么可怕，
1: 也不是说吸到吃到，或者说碰到这些塑胶微粒就会生病。
0: 对，
1: 只是说哈，它可能会造成那个免疫反应。不过我们尽量可以做的话，就是那个尽量减少避开，因为这个东西接触越多的话啦，风险越大。另外一个方向，如果说真的是，其实老实说也是真的避不开，避不开的话，那我们可以增强我们身上的一些那个调整功能，所以我刚刚讲，譬如说那个肠道菌，像譬如说。像肠黏膜，你知道有些那个肠黏膜它有一些肠漏症啊，那些问题。肠漏症啊，肠漏症一说，它那个肠子上面那个保护层很薄弱。
0: 对。
1: 其实我们可以调整，比如说我好好调整我肠道菌、益生菌，让它多一点，它其实会保护你肠黏膜，甚至你可以用一些那个增强那个肠黏膜健康的一些那个保健品或者食物，像有一些那个水溶性膳食纤维，像那个十字黏花食物啊。秋葵山药
0: 那种
1: 吃一下，对，因为它不只是有保护层，然后它其实是益生菌的最爱。你吃了益生菌长多一点，它其实会帮你去处理那些塑胶微粒。另外就是说，有一些像那个富硒氨酸、谷他命，这个是肠黏膜细胞它需要的一个能量来源。所以我们多吃这个东西。外面是有卖那种那个就是
0: 饮用包那种粉状的，
1: 对，那个可以用一下啊。维他命 A 还有那个锌，有那个金字旁那个锌，对啊，这个都是修复肠黏膜会用到的一个东西。所以如果说特别是就是说常会有一些肠胃道症状，或者说有些人会有症状，比如说吃饱吃完。

0: 一些东西会觉得不舒服，
1: 嗯，
0: 通常来说它可能反映你那个肠黏膜可能不大健康，
1: 嗯，
0: 它吃了吸收嘛，肠漏啊，然后就吸收进去造成你不舒服，所以有时候保护一下肠黏膜，让它修复一下。
1: 哦，那我自己听下来会觉得，不论是今天谈到的主题，像塑胶为例，或是之前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医生的专业就是在预防癌症这个部分，好像都跟肠道的健康是很密切相关的，对不对？
0: 对。因为肠道细菌有几百兆只
1: 哦，
0: 啊，这些细菌有好有坏，他们好的坏的细菌哦，跟你那个你吃的东西经过他们代谢东西就不一样，
1: 嗯，
0: 像如果说坏菌的话啦，我举例来说，你吃的红肉，
1: 嗯，
0: 红肉吃下去哦，那个如果说坏菌在那边，它会把它代谢成一种会发炎的东西，叫 TMAO， 氧化三甲胺，
1: 嗯，
0: 啊，就刺激大肠发炎啊，长息肉，或者说刺激那个心血管。发炎，
1: 嗯，
0: 啊，那个就心血管疾病。可是反过来说，如果说好菌的话，就不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所以说哦，那个肠道菌会非常非常重要。现在医疗上非常重视这一块，
1: 嗯。
0: 啊，比如说调整肠道菌是一个显学，
1: 显学，对，嗯，
0: 显学。啊，调整肠道菌最简单原则啦，啊，跟大家想象不一样，因为大家第一个想到是补益生菌，
1: 对，最常听到，
0: 通常还不够，
1: 哦，是哦。
0: 而且哦，那个大家可能不知道你。吃的益生菌啊，差不多一两个礼拜啊，它就消失掉。
1: 嗯，所以是那样一直长期补充才有帮助的。
0: 它是一个方式啊，另外一个其实最关键，
1: 嗯，
0: 很多人都没注意到，是要每天都要吃膳食纤维。
1: 哦，
0: 膳食纤维，因为它是益生菌的食物啊。
1: 那就是要多吃青菜吗？
0: 欸，青菜，嗯，这个膳食纤维，它比如说不止青菜啊，青菜、豆类啊，
1: 嗯，
0: 欸，那个一些谷类啊，然后。水溶性膳食纤维就是那个秋葵山药，
1: 嗯，
0: 或者说像我自己常在喝那个奇亚籽，
1: 哦，
0: 奇亚籽，但我爸都有吃过，那个泡水之后它就
1: 滑滑的吗？
0: 对，像青蛙蛋一样，
1: 对对对，
0: 啊，那个滑滑那个东西，它就是水溶性膳食纤维，
1: 嗯，
0: 啊，那个东西哦是益生菌的最爱，
1: 嗯，
0: 所以是说我怎样让好菌那边大量那个繁殖，
1: 嗯，
0: 变优势菌种，啊，我每天重点啊就是每天都要吃到这个膳食纤维，给它吃东西啊。嗯，把这个环境他的家布置好啊，他家才要住下来
1: 哦，嗯，所以是吃膳食纤维对于肠道的保健是更有效果的吗？
0: 对，所以大家应该会发现以前就有一些研究，嗯，譬如说多吃纤维可以预防大肠癌，
1: 嗯，
0: 欸，其实那个背后真正原理是它让益生菌长得多，
1: 哦，就你要给它好的原料，然后它才能吸收长得更好。
0: 对，
1: 然后这个是肠道菌养生很重要的一个步骤。
0: 对，
1: 然后其实我觉得肠道好像跟所有的健康方面都很相关，就是可以说饮食跟消化算是人体健康的根基吗？
0: 因为这些益生菌哦，它直接影响你的两大系统，就是免疫跟代谢。
1: 嗯，
0: 其实免疫跟代谢其实就是现在人慢性病的主要两个原因。所以益生菌就是这个大总管。
1: 嗯，
0: 欸，啊，甚至情绪啊，像你之前肠胃炎，你应该会发现那几天心情特别不好，
1: 而且还不能吃到好吃的东西，就会更痛苦这样。
0: 嗯，啊，其实像如果说那个肠胃炎细菌坏掉的话，嗯，其实那个会影响那个大脑，所以很多人说那个肠胃道是第二个大脑，
1: 哦，
0: 是这个原因。啊，那个如果说肠道菌好的话，你会发现那个其实那个精神会心情啊都会很不错。
1: 对啊，就像很多人会说，嗯，啊，你这个就是还有胃口，就表示说你还算是健康，可以这样子说吗？
0: 对啊，嗯，很多人比较分不出这个里面的关系。
1: 嗯，
0: 不过大家如果说多注意一下，你会发现啊，肠胃道跟我整个身体健康非常有关，
1: 非常的相关。
0: 对，
1: 所以大家在平常的生活保健上面，就要不论是有没有要注重到这个塑胶微粒的部分啊，其实你所有人体的健康都是离不开肠道保健的部分。那当然回过头来也是想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多加的提醒说，其实在现在的生活当中非常容易接触到塑胶微粒，然后在这个没有警觉或者说没有意识的情况下都可能会接触到，所以我觉得说有意识的来去远离跟来去调整自己的生活步调是很重要的，才不会说哇怎么一警觉下来已经生了一场大病了才开始来注意，好，可能就有一点太晚了。这也是这个张医师长期下来在提倡的部分，就是我们要怎么样超前部署，好，提早发现，提早来治疗跟预防。今天非常谢谢张嘉明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塑胶微粒的部分了，谢谢医师，
0: 谢谢大家。

0: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1: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0: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1: 哇妈，你好专业哦。
0: 活到老学到老了。
1: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0: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2: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4: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5: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6: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5: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6: 是，老婆大人。
1: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7: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9: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8: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9: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8: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0: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0: 哦。
11: 不过啊，

0: 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现在时刻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来谈谈哦，养肝护肝啊，就是我们这个滋养肝脏，然后帮助这个肝脏净化排毒的超级食物有哪些呢？啊，一个就是绿藻哈，绿藻啊，这个又称为小球藻啊。那么它在营养学界、在功能医学界啊，这个非常受推崇啊，被看作是肝脏的清道夫。那主要在于什么？它独特的构造啊，和它的成分都能够啊协助肝脏排出重金属跟化学毒素。那它到底它的作用机转是什么呢？因为啊，这个比如说绿藻哈，它具有非常坚韧的细胞壁。那这个细胞壁呢，可以与体内的汞、铅、镉啊这些重金属以及带凹锌等啊这些环境里面的毒素结合啊，这个叫做螯合作用哈。那这个绿藻呢，它可以螯合这些毒素，然后把它排出体外，减轻肝脏代谢的负担啊。此外啊，它还含有非常丰富的叶绿素。好，那绿藻啊，它是自然界里面叶绿素含量最高的生物之一啊。那么叶绿素呢，这种啊抗氧化物啊，可以保护肝脏不受毒素的伤害，而且啊，它还啊支持我们的肠道、血液以及肝脏啊，就是不只是帮助净化帮助肝脏净化排毒，它还可以支持肠道血液啊的净化排毒。好，那它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脂肪肝啊以及肝指数。好，在临床研究的显示哈，如果补充绿藻，可以帮助降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肝指数，也就是啊，你去检查啊，抽血检查的 AST、ALT 的指数，还有除了可以降低肝指数，还可以降低三酸甘油脂。不止如此哦，它还可以提升啊，我们对这个胰岛素的敏感性。好，那它可以。它是一个强效的抗氧化物哈，因为它除了有叶绿素之外，绿藻还富含维生素 C、胡萝卜素以及一种

独有的啊，别人没有的啊，别的这个食物里面都没有的啊，是绿藻独有的，叫做绿藻生长因子啊 ，CGF。好，那么这个独特的这个生长因子呢，它可以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修复受损的肝细胞，而且降低发炎反应啊。所以像我自己啦，就还有就是我的女儿女婿呀，啊，还有我的孙儿啊，都在吃绿藻。好，那除了绿藻之外呢，还有就是香菜啊，香菜。哎，不要小看它哦，它不只是一种，香草植物哈，它在营养学上啊，以及功能医学上面也是一样哦，跟这个绿藻一样哈，被视为这个肝脏的清道夫，而且它对于重金属啊的这个排除啊，有显著的这个非常高的这个辅助的作用，啊，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个研究发现，香菜它本身就是属于一种天然的重金属螯合剂，啊，因为香菜里面还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化学成分，它可以跟体内的汞啊、铅啊、铝啊这些重金属结合，啊，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螯合作用，哈，然后呢，把积存在，深层组织啊，以及肝脏里面的毒素哈，把它松动啊，然后呢，把它拔出来，然后带出体外，可以减轻肝脏的这种代谢的压力哈，就是毒素代谢的压力哈。同时，它还可以强化肝脏解毒，以及抗发炎的抗氧化的这种功能啊，那香菜为什么？因为它也含有非常丰富的这个贝塔胡萝卜素啊、维生素 C 啊、维生素 K，还有多酚类的植化素哈、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自由基，降低肝脏的氧化损伤，以及降低发炎的反应。同时呢，香菜它还可以促进胆汁分泌，啊，那么因为香菜里面啊有一种特别的挥发油，它可以刺激肝脏分泌胆汁，帮助我们消化脂肪，那当然就有助于减少脂肪在肝脏堆积，啊，降低脂肪肝的这种几率。那其实研究发现啊，适量的摄取香菜，有助于调节脂肪代谢，减少肝脏脂肪堆积啊，这是已经科学证实的哈。不过我在这边提醒各位啊，如果你要吃香菜的话，建议购买有机的，因为香菜的农药残留其实是蛮严重的。好，所以不过我这边这个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哦，香菜哦，当然啊，它的确是有帮助我们的这个肝脏里面重金属松动啊，把它拔出来啊的，也去螯合它的作用。可是呢，它的螯合力比较弱啊，那很怕就是说它在拔出来以后呢，又脱落了哈，这重金属又脱落了啊。那这个，比如是在血液里面啊，它又会对我们造成伤害啊。所以研究就发现，香菜要搭配绿藻啊，它如果跟绿藻搭配这两个搭配的话，效果会加倍啊。因为香菜呢，它的强项是什么？它是负责把重金属从组织里面松动，把它带出来。那绿藻呢？因为它的这个坚韧的这个细胞壁，它可以把这个重金属牢牢的吸附啊，就是把它

紧紧的抓住哈。那所以这两个如果一起搭配的话，就可以确保这些毒素不会被身体重新吸收啊，不会再造成啊伤害啊。所以绿藻加香菜，哈、啊，这、就是这、就是、两个搭档啊，可以说是绝配啊，是保护肝脏的哼哈二将。哈、啊，好，那另外还有就是对于净化肝脏啊，帮助肝脏排毒的一个超级食物，是叫做红甜菜哈，或者叫那还有一个名字叫甜菜根了哈。那这也是医学界以及营养学界公认的护肝保肝的圣品啊。那在西方呢，还有贫血者之宝啊。因为它是可以补血的哈，因为它还有丰富的铁质，那也被称为肝脏的清洁剂哈，就是可以帮助肝脏净化哈。那它对于肝脏的核心价值在于它有独特的抗氧化以及代谢调节的能力啊。那么它的关键护肝的成分是在于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甜菜碱，那这是甜菜碱呢是红甜菜啊，也就是甜菜根里面最重要的护肝英雄，真的是一个大英雄哈。它可以促进肝脏脂肪的代谢啊，减少脂肪在肝脏堆积啊。并且呢，协助肝脏细胞修复，减轻各种毒素对于肝脏的伤害啊。所以我其实在过去30年我在做这个健康咨询顾问的过程里面啊，那如果说是有肝脏问题的人，我都会建议他喝红甜菜汁啊。以前我也会，那时候就是我会帮大家这个购买这个有机的红甜菜汁哈，那后来台湾就开始有了这个，也有农友开始种红甜菜了哈，那你就不一定要去买这个红甜菜汁，你就可以买红甜菜，不过好像也不是很容易买到就是了哈，有机店吧啊，可以经常去看看啊，那这个红甜菜呢，你就是可以把它就是把它稍微煮一下啊。那到底怎么吃法呢，我待会儿啊这个休息一下呢，再会来详细的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啊，我也非常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也邀请您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开立的一个专门谈身心灵整体健康的这个社团啊，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啊，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活力的人生。好，那我们来看看啊，就是这个养肝护肝的几大超级食物啊，一个是绿藻，那还有一个是香菜，另外呢就是红甜菜啊。那红甜菜啊，它这个它有一个非常这个特别的成分叫做甜菜碱啊，那么是甜菜最重要的护肝的这种这个成分哈，它能够促进肝脏里面脂肪的代谢啊，减少脂肪在肝脏堆积，而且呢还可以协助肝细胞修复啊，减轻各种毒素对肝脏的伤害。那另外
除了这个甜菜碱之外，它还有一种成分叫做甜菜红素哈，所以我们看甜菜是不是红色的哈？那这个甜菜红素呢，它也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物，可以帮助我们中和体内的自由基，降低肝脏发炎反应，防止肝细胞受到氧化伤害。另外，这个红甜菜里面还有一种成分叫做硝酸盐哈。其实这个硝酸盐呢，这跟亚硝酸盐是不一样的东西哦。那硝酸盐其实它对我们健康是有贡献的哈，因为它在我们的体内会转化成为一氧化氮哈。那么一氧化氮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其实它对于我们的促进血液循环是非常重要的哈。好，那因为当血液循环改善啊，那就可以增加供氧量，也可以提高营养的输送哈。所以它还可以协助肝脏更高效率的来处理肝脏里面的毒素。红甜菜它里面也有丰富的果胶啊，因为果胶呢，它其实是一种可溶性的纤维，它这个可以协助捕捉这个肝脏里的毒素，而且呢再把它排出这个肝脏所以也是有清净肝脏的这种功能而且它可以让我们确保废物不会被肠道重新吸收这就是果胶的贡献那研究已经显示这个红甜菜的确可以逆转脂肪肝因为研究发现呢，如果规律的，就是经常的有摄取甜菜这个甜菜根可以有助于降低非酒精性脂肪肝患者的肝酵素指标，也就是 ALT AST，也能够促进胆汁分泌帮助疏通肝脏血管，并刺激胆汁分泌那我们知道胆汁一定要充足的分泌才能够帮助消化脂肪，因为我们所吃的脂肪首先是需要由胆汁来乳化经过胆汁乳化过的脂肪才能够被脂肪酵素去这个消化分解所以如果说胆汁不足，或者像有些这个把胆囊切除的那么对于脂肪的消化真的就会出问题也因此你可以看到大概几乎切除掉胆囊的人都有腹部肥胖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肝脏内脏其实都堆积了过多的脂肪。好，那这个所以红甜菜它是天然的血液清洁剂它也可以协助帮助我们排除重金属之类的这个有害物质。那不过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红甜菜，因为它有甜菜碱那么它也有这个硝酸盐那对于如果说有一些这个肾脏不好啦的人，或者是有肾结石的人或者是有糖尿病患者以及痛风患者呢，就比较不建议生食那建议就是把它先煮过，但是也不要煮太久，因为这个甜菜红素它对于热敏感如果是长时间高温去煮的话会把这个甜菜红素破坏掉，是蛮可惜的所以就是如果要煮的话，建议最多就是煮个几分钟就可以了哈。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肾结石，或者没有肾脏病，不是糖尿病也没有痛风的问题的话，其实是可以生吃的或者是打汁那这个
或者说比如说像甜菜根可以把它切成丝来拌沙拉啊，那或者呢跟苹果啦胡萝卜啊。

0: 这些打成叫做 ABC 汁、红甜菜跟苹果胡萝卜啊一起打成 smoothie 啊，就是蔬果昔啊，被称为 ABC 汁了，因为这个A 就是 apple 嘛，苹果，那 B 呢就是红甜菜 beet 啊， C 就是胡萝卜 carrot 啊，所以啊，这个如果说肝脏不好的人呢、就是可以常常用这三种啊蔬果呢来打成 smoothie 啊，就是蔬果昔来喝。那当然有些人啊，喝了红甜菜汁之后啊，他们很这个排便不管是大便小便啊，就会很恐惧啊，因为他们发现排出来的便便啊是竟然是红色的啊，一开始还以为什么流血的啊，不是的啊，因为这个红甜菜嘛，它里面的是有这个甜菜红素嘛，所以它的颜色是紫红色的啊，所以你吃过以后呢，尿液甚至于粪便啊，有红色，这是正常的啊，不用担心啊，因为这是就是甜菜红素所造成的一个正常现象啊。好，那另外还有一种哈、就是对于肝脏有帮助的是一种草药啊，叫做奶蓟子啊。那这个奶蓟子呢，它对肝脏有三大保护机制啊，它是强效的抗氧化啊，跟可以清除自由基，因为它里面有一种成分叫做水飞蓟素哈，它可以中和代谢的毒素，中和代谢毒素时产生的这个自由基，也可以提高肝脏里面谷胱甘肽啊，这个是谷胱甘肽是我们内源性体内自己生成的一种抗氧化物哈，那可以强化肝脏的天然抗氧化的屏障。保护呢肝细胞膜啊，而且还可以改变啊肝细胞膜的结构啊，像这个不过呢因为它本身是一种草药型的植物哈、不是人人适合的，所以如果要服用这个奶蓟子的话，建议一定要咨询专家专业啊，不要自行服用。那但是呢像绿藻啦啊，还有这个香菜啊，这个红甜菜啊，那么这三大超级食物啊，不会有，倒是没有太大的禁忌啊。除了我刚刚提过，就是，如果说是有痛风患者啦、结石、肾结石的啊，或者是肾脏病的啊，就要比较小心啊。其他人基本上没有太大的问题，只要你不过量了啊，所有的再好的食物都是适量摄取啊。那就不用担心。好，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啊，希望大家的肝脏啊都能够保持最好的状态，让你的人生都是彩色的啊，非常的灿烂啊，活力无穷。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听众朋友，日常想要吃的健康，选好油很重要哦。但是好油要怎么选哦？品名怎么挑？有哪些关键呢？邀请到的是杨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邀请到岳峰老师，我们刚提到吃油是很健康的，大家多多少少都会吃到油哦。但是世界上的，或者是刚刚讲市面上的油品这么多，名称百百种哦，怎么看啊？怎么挑？
3: 哦，其实挑橄榄油非常的简单，我给大家一个口诀，就是一看二摸三五闻四尝。
2: 哦，四个步骤。
3: 对，就四个步骤，非常简单。看第一个，它的玻璃瓶，它是不是深色玻璃瓶？
2: 是。
3: 再来呢，二摸就是把油拉出来放在你的皮肤上抹一下，它是不是马上就吸收，是没有黏黏的感觉，
2: 是
3: 没有黏腻感。三呢，就是用闻的，第一个叫有没有青草味或者是果香味，比较明显。第四个就直接喝，喝完之后喉头有没有辣，有没有苦味，就是这样子，用四个方式。如果你喝进去有苦味跟有点辣的，这是顶级橄榄油，你就买对了。
2: 才会有这个效果。
3: 对。
2: 哦，诶，不过我想刚刚讲说油的料理哦，很多人在乎的是这个发烟点哦。其实在橄榄油方面，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冷压初榨的橄榄油，发烟点是比较高的哦，这也是我们挑选时要注意的地方。
3: 对，这也是一般橄榄油不会，就是橄榄油的不会跟你讲的地方。
2: 嗯。
3: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会看顶级橄榄油，看第一个是看油酸。
2: 嗯。
3: 哦，就是它的酸价。第二个是看它的发烟点，
2: 嗯，
3: 油酸越低，表示这支油的新鲜度更高。
2: 哦，数字要越低越好。
3: 对，像一般来讲，欧盟是在 0.8，
2: 嗯，
3: 那它会 0.8 是料理用油， 0.2 以下是可以生饮的，那就是非常非常顶的沙，
2: 哦，
3: 就是顶的非常的橄榄油，非常好的橄榄油。
2: 嗯，
3: 那再来是发烟点，那我们的发烟点是在215度，
2: 嗯，
3: 这个是我们都有去做检验。所以它的品质上它是非常稳定
2: 哦，215度。那我们平常料理最高温应该是炸东西的时候是吗？
3: 对，炸东西的话顶多是160到170。
2: 哦，那个 range 还有点距离哦，很安全。
3: 非常的安全啊。其实一般来讲，当然是橄榄油是没有经过加热破坏，但是生喝是最好。
2: 嗯，
3: 但是我们一定是要煮嘛。
2: 嗯，
3: 那煮的话真的不要用太高温。
2: 是，
3: 其实好的橄榄油会包裹你的食材，会把营养都保留下来。其实拿我们家的橄榄油去炒那个蒜头，它是不会变黑的。
2: 好强啊！这也是平常大家料理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像我们刚刚呢，我为大家提到冷压初榨的顶级橄榄油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
3: 是
2: 算是橄榄油的生产大国。
3: 没错，对，所以你要挑到一支好的橄榄油，其实在西班牙是比较有机会。
2: 嗯，在台湾现在就买得到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并且在我们正身目前也有最优惠的价格，很多听众朋友都有回购，欢迎可以拨打这个咨询订购电话哦，23149121 02-23149121，持续在我们正身热销，并且回购率最高的商品。
3: 没错，
2: 因为很多人都要这个料理嘛，哦，就是你要煮三餐啊，或像刚刚讲的，有些人喜欢拌一些沙拉，
3: 是
2: 选用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哦，都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欢迎大家打电话进来，23149121。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3: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

0: 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现在时间早上的7:34，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在今天7:30到这个8:00哦，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早上时光的微微。

在这半小时呢，当然帮大家统整一下哦，上一周啊，整个股市变化哦，还有周末的一些产业资讯，那还有这一周的一些相关展望哦。不过相信大家哦，关心这个财经资讯的朋友就会知道哦，大家有点屁屁刷哦，从上周五开始就有点刷了啦。上周五早上还好哦，上周五的晚上这个抖的比较大哦，怎么一回事哦？帮大家快速的来做一个介绍哦，那相信也是今天的一个重头戏。先来关心一下上周的台股表现哦，上周的这个礼拜五哦，就是有守在这个45000点啊，是收在45070.94点哦，下跌600多点哦。三大法人呢是合计卖超台股1100.98亿元。算是尤其像是外资跟陆资卖超的金额大概是800多亿元哦，是史上第12大的卖超金额。那这个话说风云骤变啊，在礼拜五的晚上夜盘哦，就有一些新消息哦，包含其实上一周可能台股的这个震荡就比较明显，礼拜五的话就有点转弱，那到夜盘也是这个美股重挫，包含台指期也遇到了重挫3000点哦。来关心一下，上周是礼拜五的时候晚上哦，美股的科技股啊，就算是一路这样哦冲下去哦，包含费城半导体指数单日暴跌大概 10% 左右，所以台股期货台指期在礼拜五的夜盘是重挫3006点，那包含台积电的期货盘中还有跌停的消息，所以也因为礼拜五晚上的这个局势哦，所以很多人都说啊，今天礼拜一哦，大家不用来上班，直接去公园集合吧。哦，我刚来上班路上，那个我们附近那个公园，那个228公园，我看大家普遍是在运动，好像还没有去公园哦。不知道大家抢不抢得到位置哦，当然这是大家说啦哦，因为还世事难料嘛，九点见真章哦。不过可以预料今天台股应该是有沉重压力，那法人也指出哦，短线的变数不是题材面的，而是高档的筹码是不是会出现这个刚刚提到情绪性的恐慌性的一个宣泄，那包含因为在近两个月哦，四月份跟五月份台股的整个的生态哦是急涨的哦，就是你知道那个斜率极高哦，我自己看了也是觉得心慌慌哦，融资的余额攀到了5700亿元的水准，那这个外资期货空单呢也是69000口的高水位哦，所以因为周五的这个美股跌势啊牵动了大家的信心，所以通常普遍来讲，大家从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看到关于股市的任何消息，应该每个人都是讲说礼拜一会往下啊，但是往下会哪边会停下来不知道哦，但就是会往下，大家也有各方说法。那看起来哦，这个周线哦，台股还是上涨的啦，单周上涨300多点哦，涨幅0.76%，但是涨幅是收敛的，就是跟过往的涨幅比较起来，已经比较往下收一点点哦，所以法人的筹码也是转趋保守。那看起来哦，大家推估的是今天开始台股可能都会先震荡彻底啊，也就是说会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啊，然后看看那个。这个 hold 住的那个点在哪，到底哪边会停下，或哪边是大家的支撑点，就是要信心的来测试一下了。但因为刚提到融资融券有一些异动哦，所以今天开盘哦，有几只这个股票、哦、或者是融资融券方面哦，大家可以特别来关注一下。包含刚刚提到，因为这两个月台股涨得非常非常快，当然网络上很多人笑称说，哎呀，我要跟老板辞职了，就说我要去这个正职炒股、哦。我真的觉得是有点想多了啦，就算是四月五月的时候，我都不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现实当中真的有人会这样吗？我不知道，还是我的目光太过短浅，有人真的赚的蛮多的。我想是有啦，但是你说我真的因为四五月台股表现佳，我就决定离开职场，那你也是很勇。我是觉得我自己的态度啦，对股市的态度就是，如果我有赚哦，那真的是一个 lucky。我也没有花非常非常多时间在研究它，但是如果跌，我想也是理所应当的，因为我也没有花很多时间研究它，我不是全心全意的在做这件事情，并且我觉得市场信心难料嘛，所以我并不会觉得说我真的赚很多我就要离开职场哦，大家真的不必想太多，台股这么涨也是百年难得一见啊，
说下来也是会下来。所以回到我们刚刚讲哦，如果你是这个这个各种贷的族群，什么贷哦，房贷、车贷、信贷哦，什么什么都拿去贷，然后为了有钱去投入股市，那你真的要小心了，因为这一波真的要注意。有些人用融资融券哦，那融资增加哦，通常代表的是散户的资金哦积极进场，因为散户通常不是属于有大笔资金的人，你肯定需要有一些东西去换取金额哦，换取这个金钱让你投入股市。所以刚提到融资增加就是散户资金积极进场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个大盘哦跳空重挫的时候，也容易成为行情下跌的一个这个推波助澜的动力哦。所以刚提到礼拜五哦，利空消息就是美股半导体族群就是开始往下冲哦。那如果今天台积电啊，或者是像我们熟悉的几个全指股，尤其是 AI 相关的，还有电子指数股开盘没有办法止稳哦，有几个哦，算是在上一周融资融券最大的几个标的哦，要小心注意了，包含华星哦，还有元大、台五十、正二哦，这很多人爱哦，联电、友达、宏基、东元哦，大华、优利、高田、席三十、凯基金、康舒哦，主动元大、AI 新经济，这几个都是上周哦，台湾的融资增加的前十大标的哦，华星有4万多张哦。那元大台五十正二哦，正二也是4万多张，联电有2万多张，友达也16000多张，宏基也是10000多张。那融券方面的前十大标的哦，包含了泰金宝 DR 哦，然后这个富华、富时不动产、台西星光金、友达，友达这榜上有名哎，中仙哦，这是前五大哦，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哦。那很多人想说，因为礼拜五夜盘知道这个消息，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能怎么样嘛，就只能苦等着礼拜一到来，这就是事实哦，股票就是这样。那到底会跌多深，或者是各方专家的说法，就这一波我们到底要怎么看呢？我们稍后呢也会快速的为大家来整理一下咯。

早上的7:45继续回到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薇薇，刚刚为大家选的小甜甜布兰妮，好久 Baby one more time、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聊到上周大家有点担心哦，但再怎么担心今天这个丑媳妇也要见公婆。诶，有人说啊，这个什么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那今天是不是捡股票的好时机嘞？这个我个人的感觉啊，我自己啊，这是纯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当大家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一直讲说礼拜一会下跌会下跌会下跌，那真的要跌多深呢？很难讲吧。就像刚刚讲的，很多人就会觉得哦，我现在就要冲进去捡啊，但很多人说啊，这有可能是接刀子啊，就是你买归买哦，到底是买来放哦，还是说有点危险？我自己觉得不用那么快着急的要进去啦哦。这我这个取向，我先跟大家讲，我的取向我不是什么当冲派的，我就是那种买 ETF 放着不动，或者是买全指股就这样放着放给他那种好几个月半年以上的人，所以我的取向当然是属于我不是属于冲动型的、那当然每个人的想法不一啊，但我的感想就是每一次听到说哦下周要跌或怎么样，我自己是会 stand by 但是不会这么着急入场哦。来自中央社的新闻报道，采访到的是这个富邦投顾的董事长陈一光哦，他就讲说啊，当然大家都说今天开盘大概会往下哦，然后可能停损啊、融资啊、城市交易啊，不晓得这个 APP 跑不跑得动啊，外资哦是从卖压，所以可能会有一个恐惧的总和。那到底具体原因有哪些哦？包含其实这个美国五月非农就业指数超乎预期哦，所以加深了联准会降息预期的落空啊。然后还有博通的这个财测展望也不如预期。那这个 SpaceX 哦，这个 IPO 案哦，就说大家知道这应该是12号嘛，对不对？马斯克的这个 IPO 案哦，预计哦，因为这是个Big news， 所以可能会有资金排挤嘛。你想要把钱拿去投什么？那你其他地方就会没钱。所以很多人把一直把钱抽出来、抽出来、抽出来，因为以上种种原因拖累了这个美股在礼拜五的时候重挫。那美股上周五我们刚刚讲到的是这个费城半导体暴跌10%左右，10.26%哦。那道琼工业指数也是中场跌了1.35%，标普5002.64%哦，也是往下跌的。那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是下跌4.18%，大家熟悉的几个晶片大厂美光、英特尔、超微也都往下冲哦，都是跌了10%以上，所以看起来确实这是礼拜五的一个局势。那除此之外，大家想，好啦，我知道啦，今天要跌啦，哦，我都懂啦，我也准备好了啦，我准备开始要滑那个滑水道了。那什么时候会到底呢？这个陈一光认为哦，台股落底有几个观察指标。像是这个美国十年公债殖利率目前是4.55%哦，那要看看这个如果可以降到4.2%左右，代表利空暂时解除。此外，台股要注意的是融资余额哦，是飙到了新台币5660亿元，是历史新高哦。如果这一波往下冲哦，至少要减肥10%到15%哦，也就是你的融资余额要减少500亿到800亿哦。此外呢，这个外资部这个台指期空单呢还是没平仓哦，将近7万口哦，也是创新纪录。如果比较健康一点，是希望可以降到5万口以下哦。另外就是看新台币的汇率是否能够止稳啊，这是几个观察的指标，大家今天可以稍微来看看哦。那我觉得你股票卡在里面，例如说很多或是融资融券，你告诉我该怎么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因为毕竟我也不是什么大户，我就没有这种这个痛苦啦。那当然我赚也没有大家多，只是说你看这个风险就相对低一点哦。那有人讲啊，哎呀，那这个个股归个股哦，哎，这个 ATF 如何呢？其实跟大家盘点一下哦，这个最新数据哦，证交所的统计哦，台股其实在5月上涨5000多。

点哦。那台股在五月的成交量周转率哦，20.61%，也是较四月成长5%。按照数据统计哦，台股在五月定期定额的资金投入哦是这个325亿多元哦，也相较四月是增加了35亿元哦，是很猛的哦。那当冲的成交值占比是37.36%，较四月是略微增加一点点哦，没有很多。不过呢，这个 ETF 确实还是很多人很喜欢的哦。就是说，虽然成交值占比是 7.17%， 比四月下滑，但是看起来 ETF 还是大家蛮喜欢的选项，尤其是以定期定额的方式来购买哦。我的话就是真的就定期定额啦，反正也不管它跌或涨就买就对了啊。如果真的大暴跌，偶尔再捡那一点点拿来放，我也不会一次捡，就是说 all in 啦，我从来没有 all in 过。很多人说怎么不 all in 啊？啊，我就输啦。就这么简单，我就俗辣嘛，不然你要怎么样？好，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你要想清楚自己的那个路线哦，这也是实际面我们会碰到的。听到这一首歌曲应该非常熟悉哦，《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这首歌曲 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哦、这里是财富自由行，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持续和你关心财经大小事、哦、大家都说对今天会跌，准备好了吗、哦、再怎么样这个都要面对啦，但是真的小心谨慎哦。你是进场想要捡便宜，还是说你想赶快脱手，真的要看准时机点哦，不要操之过急。那当然在上周呢，五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哦、主机总处已经公布了这个 CPI 有年增率 2.2%、哦、冲破通膨警戒线，所以引起关注。国发会指出呢，主要是受到啦油料费低基期还有短期的天候因素影响、哦、目前的民生物价稳定，预计下半年物价是温和成长，全年的 CPI 预估是低于 2%、哦、也有相关的资讯跟大家做分享。现在时间早上的7:55，这里是我们的财富自由行。稍后8点，微微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哦，一样今天早上一个半小时哦，跟大家聊聊生活话题、新闻时事消息。台北在飞跃等等，8点就要回来咯。那最后为大家选的这首歌曲有《世界之王》，我很喜欢音乐剧哦，有些歌曲从我国中、高中就听到现在，还是非常经典哦。祝福大家有愉快幸福的一天，我们稍后8点再见。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